我问您何塞是得一尊神明啊？啊，指南宫的阿伯啊，吼、哦，哎，土地公足兴呢，指南宫足好起来的，也变数七星级的哩。我有去过哦，哦，那变数真正是 哦, 哦，好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也懂啊，怎么入去变数吼，袂想要出来安尼的对啊？嘿，你没事把那个厕所盖得那么漂亮、那么舒服干什么呢？好啦，啊，因为信众就是这啦，哈，啊，所以说把信众的贡献用来去一个数学变数，哈，咱呢，信众呢，上厕所的时候，哈，你也知影，嘿，气氛那点，哈，嗯，好像也比较好上呢。哎呀，巴肚吼，嗯，巴肚疼啦，肾功吼也放不出来。哎呀，舒服的环境吼，你放松会比较好，会比较好绑呢。啊，就较好绑就对啦，好啦。这个趣味就是吼，伊去指南宫拜拜，伊要祈求是业绩长虹啦吼。啊，唔过吼，主头忌位，伊个土地公化成妈祖婆啦。你累了吗？哦，这个房祖公哦，啊，我的烟哦一直念念，我妈做宝宝比，宝贝我的事业哦，一个兴旺啦哈，啊，这个业绩长虹啦之类这样子的话的对啦哈，啊，然后拜完了后，就问一下董事会讲，诶，你的。我拜安尼咁对，我伫诶，伊讲家是拜妈做的对吧？吼，伊个问因同事讲，啊，家拜妈做的对吼，诶，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两个同事拢傻眼呢，你讲啥？哎呀，我的嘴拢念妈做保安保庇我业绩长虹，我之类的，那个哎，我真的，我比如你个差不多哎啦，你过去顶拜啦，过去顶过一拜，然后家是拜土地公的啦。所以就抓破网啊！伊讲不好意思哦，请问一下哈、哦，那个各位那个网友大大哈、哦，啊，都才去拜指南宫哈，啊，我对头姊妹拢公妈做啦哈，啊，拜完了才知原来人家是迄个佛神土地公，啊，请问像安尼我今年的业绩，敢要够有救？我讲出来，这个叫唔对什么名？安尼我今年够有救，我就对哈，还是讲我爱应该注意啥话啦？有意思的是讲，我叫唔对，唔怎无采讲我咧拜安尼啦哦。好啦，网友讲吼，也没有关系啦，拢是心明吧，嘿啦。啊，咱听指南宫主爷哪讲啦？指南宫主爷讲，啊拜妈祖婆，甲拜土地公、土地婆，其实拢是应该差不多啦。啊，对心明如果认为你祈求的诶代志是合理的，因拢会甲你斗三工啦。伊讲之前吼，指南宫注意讲之前过去嘛是有这种情形发生啦。不过吼，土地公、土地婆吼是仁慈宽厚啦，那神明是领主的啦。信众祈求神明做啥吼？那伊做会到尽量，伊拢会帮恁啦，吼，拢会帮忙信众啦，吼。啊，拜拜的只要那是诚心诚意吼，神明应该不介意叫错名字啦，所以讲请信众免烦恼啦。哦，啊，我见唔到伊，我是大不敬的吼，啊，唔知卖讲保庇啦，唔知佮佮听话袂，不至于啦，袂啦。那拜因为我是唔敢讲啦，嘿啦，因为我真正唔敢讲哦，哈，啊，这袂啦，这正牌的袂，讲你佮见唔到伊，伊就无保庇你，甚至就是乱搞你啦，不至于啦，放心啦，嘿啦，啊，这就足简单的道理，比如讲哦。你像阿君的节目八点到十点，啊，咱小君仔啊，十点多在我下面，下一旁啦，下一旁十点到十二点，吼，啊，八点到十点是阿君，十点到十二点是小君，啊，咱的乡亲那边定不时拢会搞错，小君阿君拢会记唔对，在我节目有当时啊，叫你小君小君仔啊的名字，啊，嘛伫小君仔啊的节目嘛叫我的名字，哈。啊，是叫唔对伊，我会该请落吗？啊，叫唔对伊，你要甲我问的问代志，我得歪插你吗？对不对？这都点不时发生的代志，你那个那个有代志个？啊，小君小君啊，唔是咧，我阿君呢？啊，歹势，我要问你什么？我唔想讲好，啊，你讲，你请讲，我嘛是甲你服务，你要订什么产品？是不是你唔对伊要来，我这么订小君这解分，我嘛是甲你服务，我讲等一下来，我只要刷卡一下，我嘛是甲你服务个，我讲。嘿，跟我无关系啦，你开遐啦，袂啦，我讲啊，你要啥无，我才甲你写写服务，我甲你即个摕去
一些出出诶，这客户不好，客户不会出货，拢是赶快啦。不过就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嘛，对不对？干我讲，我得唔给你服务，得给你请请落去，袂吧？恁得一个捌安尼过，好啊，给你请落啊。那么讲啊，你我别爱啥呢？我讲，别紧，你讲我只该写，别紧，我现在服务，好不好？对不对？袂啦，不至于这样啦。人都安尼啊，性格安尼，性格跟你计较嘛，对不对啊？你记唔得名，应下啦，好，好，谢谢，感谢，来所有电超播时，明天就公布吧，带有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来。因为就是恁要问食钙粉吼，食了安怎？啊，因为钙粉不是我介绍，我就是真唔知影讲钙粉哦。你食啊，什么货上？我因为唔是我产品，我较无清楚，我就讲讲，啊，无你就较去问小军姐啊。伊较清楚伊个产品安怎食效果较好，你着问小军姐啊，对不对？那安尼，啊，你讲顺序是要订货，我再甲你写写无要紧啦，系啦，吼，安尼知影吼，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听歌，咁个歌，咁个歌无啊哈，哦，无啊无啊，安尼恁的歌我拢感情完安尼，好安尼，安尼我家己来敬啦，敬歌来听啦，好，安尼，哦，咱家熬迄落哦，熬关圣经的歌哦，哦，我拢讲现在运局算大嘞，好耶稣我爱你嘞，好来，安尼来听这首黄文兴甲许仁杰唱的这首《拢是家己的》啦。

恁高中时怎安怎啦？哦，来有乡亲好朋友可能听到这只粉红超跑吼，真心动啦。啊，伊问恁高中个食安怎？可见你就是你，恁高中无食啦。你为着这只粉红超跑来问的啦。啊，所以即马是到底是咧卖粉红超跑，还是卖恁高中？我咱乡亲好朋友拢足爱问这种问题，其实叫做相得益彰啊。因为咱送的物件，如果男性朋友是啊，你这产品食了太好，我送你，你嘛不一定买啦，是不是？啊，有一种是商品啦、啊，咱迄个送的物件精品有够好的好啦，啊好甲，互你对商品啊产生印象的，这嘛是大有人在啦，是不是安尼？所以鱼帮水，水帮鱼，不要计较这么多。昨迄个乡亲在问讲，这目前就是就是在做化疗啦，我在做化疗。啊，然后伊讲啊，林国晶会食一杯。啊，我也问讲是几期的，伊讲已经买期啊。我讲林国晶这时阵食是听伊的气，体力，因为佮继续做了，人得真正就会气有白骨腰间竖大一咁款，所以他没有在，他没有体力在对抗下面了啦。我得个得动个诶，下面诶一挂疗程的掉，伊得佮替伊的开力。但是你唔通当作一万零仙丹，下当像喷蚊仔水，佮活跳跳起來。伊讲无，我真正是为着讲啊，是不是一只有体力下当佮面对下面的迄个治疗？我讲可以，没问题。翻开的本册感冒记载，拢是咧讲灵芝对生头发袂上好用的。所以我来讲，灵芝是上药治未病。如果你若是早早下当佮食起来，生歹命的几率会当低较袂通讲的低，安尼听好无？灵芝芥带所在是食较强呢，唔是等到恁爬高房时才问灵芝呢。伊上芥带都是先食较强的，啊，所以治未病，咱若是食起来强，咱生头发尾的几率会当低较袂咱讲的低。但你若是拄发生来食嘛真 OK， 但是你若医生医生的底下迄个海头的对了哈，护士啊讲无好顺，你才来想讲啊灵芝来食，唔知佫救开袂？可能是安那讲比较困难了啦，我讲直接拉背的对啦，无可能啦，都唔是圣诞哥，那咧伊落开病院要创哈，但伊还佫有一伊还佫有一作用哦，什么作用？就是我讲退迄个气。因为后边治疗还够足济，啊，所以咱退落去，伊的人较比较艰苦，吼，啊，所以昨昏迄个阿姐就讲，安尼我要赶紧来赶，啊，会计粉红超跑就去呢，两组就去粉红超跑啊，这护城真正低甲袂当讲个低，这等于是一当个半杯半小送互恁啊，真的，4000块要去粉红超跑，一般伫外面是无可能人咧送个啦，迄真正是半杯半小送个啊，所以无怪讲像亲了，比如讲啊，这个好用噶。用烧的，人家各大药房，由南到北，由北到南，咱300-400间药房，咱乡亲都比如咧抢这只粉红超跑，咧莫奈林高精是用烧的，啊，所以就是用烧的药房欠费欠价，啊，咱出货也出不去，对不对哈？啊，搁再大概三工，些劳动假期也无用价，啊，所以讲来，咱迄、那个落尾手。参详的这个结果，就是搁延三工啊，让咱乡客无到乡亲那边搁客到，那客无到尾搁来对家乡亲那边搁会当对家，吼啊！但是吼爱等一下无要紧，啊，咱得个延，吼，让咱尽量通通有奖啦，安尼好唔好？所以讲你资本人就结束的物件，搁甲你延三工，恁今仔搁有机会客到了，是足福气的，你敢知？嘿，福气真的很大了呢，吼！好来，粉红超跑啊，叫咱乡亲的不带平安顺时大赚钱，好唔好？来，粉红超跑喊出去。放在厝里，啊，出去咱要拖东拖西，底东底西，唔免出工力，袂像请请一个使用人咧，甲恁倒拖同款，对不对哈？嘿呀，啊，你啊讲，啊，咱加客几只，咱放在厝内，其他放在厝内做
收纳箱，吼，咱这收纳箱，放一寡，咱比如讲像昨昏我讲者，啊，这讲放，因孙仔的衫嘛，因为真大汉啦，衫型细呢也袂清晰，但是讲也搁要留好迄个细节，留好第二体穿，盖好啊，对不对哈？伊都拢把遐衫收收起来，安尼是不是足好势？哈，啊，是讲咱的换季衣服也可以把它收一收，好不好？搁有位阿妈讲，玩具嘛，等下收入去，收啥拢好啦。你要你内底要甲放金啊，无放钱嘛是会使的咧。啊呵呵呵，反正你来做一个收纳箱，足舒适啊，足水，粉红色的，足讨喜的，足疗愈的哈。你进外面，你看到这种粉红色是无呢？这是特别为恁做的色，颜色呢？粉红超跑呢？粉红超跑呢？听着粉红超跑去试衣，你是心情是特别好，对不对哈？听着粉红超跑，你是觉得说好像那个这个。有才有保庇，哈，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有白有保庇这种感觉，哈，没啊，没白是困不起，啊，有白有保庇了，哈，所以做这种就讲这个粉红色的好，送的好，啊，真正上内的上个人的心肝底，哈，所以定外面客，咱就是特客制的，外面无人有诶，只有咱咪咪啊笑的 VIP 才当摕到粉红色的这个购物车，所以有一个足水的名，足正的名，足吉祥的名，叫做粉红超跑。好，来，阿拉用钱了，比如零糕精两组4000块送，啊，那是零糕粉的，零糕粉两盒送。你讲我过亿，就是零糕精一组，零糕粉一盒，敢会使哩？安尼嘛是4000块送，拢送。啊，看要爱几组，以此类推，赶紧来看哈。咱到明仔再结束，明天结束，5月8号。正式截止，咱母亲节零糕精的优惠活动，咱就到明仔载，最后剩两天，最后剩两天，赶紧抢讲，空八空空27927990800279279，唔知药房再来问，我都去药房诶，再决定，来空八空空279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说说，感谢什么娘子说。好，来，咱金门乡亲，咱表达到这山，我真爱有房去甲客哈，来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界门乡亲，咱表达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

0: 金来零股份。诶、欸，零股金来是零股份拢会当投，啊，只要4000块就有爽。嘿，啊，所以好，所以你要自己去拿嘛，哈。OK， 好，那再麻烦你哦，哈，谢谢你哈，拜拜。
1: 啊，说啊，你啊，哦，好，来，好，歹势哈，阿云刷卡吼，哎、欸，电话是足多，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无甲伊全无声吼，伊咱内底600个唱歌吼，你听电话听较袂清楚。啊，所以喇叭转起来，我唔知阿讲挂耍哈，啊，拍死哈，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小广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嘞。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呢，讲这个米奇呢，什么是米奇？米奇啊，米奇就是米老鼠啊，要来讲鼠患呐，鼠患哦，嗯，因为这。最近又发生一件，所以拢总最近报是两件，这对付这鸟鼠，恁爱注意啊哈，哎、欸，近期哈、哦、国内因为鼠患的问题，加上新北汉他病毒确诊案例搁再加一个，所以鼠辈横行呢，含这个安全灭鼠的话题搁再度引起着这个关注的对了哈，所以来，咱乡亲都比如爱知影吼，过来，咱即目前出现着两例的汉他病毒，啊，即摆足奇怪的是，因你若去感染汉他病毒，有可能是去有鸟鼠咬着吧？哦，啊，这个唔是呢，即名确诊的诶个案是住伫咧新北市，是一位男子啊、哦，啊，平时啊，伊活动范围拢是伫伊住家呢，伊讲我无。接受什么鸟鼠有鸟鼠咬到的记录啊？是讲啊有鸟鼠咬到的情形拢无啊？但伊就是伫个3月时汹汹出现发烧、胃寒、脑痛、规身躯酸痛，啊放无药，啊个腹泻，物件食袂落等等这些症状的对，所以马上去挂急诊。急诊了后，医生当然爱抽血检查嘛，检查出来结果是汉他病毒症候群呐、啊，啊等于感染着汉他病毒了哈。所以经过治疗了后呢，这名男子是已经顺利出院啦。但这边为何无去吸着鸟鼠，要接受鸟鼠，还是讲无有鸟鼠咬着，为什么会感染汉他病毒？所以说被这个疾病管制署伊就解释了哈，汉他病毒诶存在伫个带源老鼠的排泄物的后边迄条线，给我用一个，歹势哈，唔是迄条吧？敢迄条噶？过最近拢安尼接触不良。好 ,OK,OK, 好来啊，所以现在我们的疾病管制署他是这样解释啦，他说汉他病毒、哦、是存在于这个带源老鼠带源的鸟鼠的排泄物，比如说鸟鼠咬、鸟鼠屎，或者是鸟鼠的嘴软，所以说我们人如果是有去吃到他、啊、接触到包括到污染的一些涂刷粉啊，或是这会塞塞尿尿，就算讲你无好加着，有完是有感染的风险啦。比如讲你尿气蛇过的所在，话不可能啊！你一定要有搞尿气，其实足惊，看到人我要惊死啦！除非你真正是无说伊好加着，谁来讲？因为我小弟都把我尿气加着啊！啊，伊就给你秘伫个鞋啊内底啊！哦，较早吼，阮细汉住迄个所在，实在真正少侪鸟鼠。哎，就个咪鞋来啊！啊，伊唔知影插弄落去，总鸟鼠也咬落去啊，是安尼咬着个呀。无通常鸟鼠挂着人就走咧弄啊，伊嘛无可能去甲你主动去甲你咬啦，袂啦吼。啊，但是伊蛇过个所在，有可能塞塞尿尿去接触着，啊是讲鸟鼠身上本地都病毒啊。哦，你像我了一挂即个什么保特瓶呐、啊，咪保特瓶，哎、欸，保特瓶的店，啊是一挂旅馆呐、啊，吼、哦，一挂你呐无，囥好好势讲啊，囥伫壁甲有诶无诶，你讲讲像一般啦，人咧迄个咧做即个卖场诶，伊个规箱贴起来，啊，你也知伊内底无了去，啊，那底下蛇遐白时阵黏，对不对？所以我敢讲，你若要啉一挂易开罐诶，啊是啥物货吼，上好就是迄、那個，尤其是易开罐诶。好，一开罐嘞，你迄、那个 迄、那个，迄要讲啥啊？管开
0: 拉环，
1: 拉环，吼，迄、那个拉环，咱扭开了，是不是？就是对迄个面接触着，啉，咱来啉啦。哦，啊，咱嘴含迄个面是接触着的，所以迄若去有尿气蛇过的时阵咧，娘，你是不是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若像这种易开瓶的吼，迄拉环迄种易开瓶的，你上好是干呐，洗一下，啊无就切一下就对啦。哦，这个真的是一个举手之劳而已哈。好，所以讲我们知讲哦，原来是尿气啊、塞尿气药，还是讲尿气啊、蛇鬼所在，或者是受污染的诶的头虫啦，可能都会有感染风险哈。啊，所以讲经过的这疾病管制署这几年来的这统计资料显示，讲汉他病毒的确诊者当中，啊，将近七成拢是男性，而且年纪呢，拢集中伫个40岁以上的中壮年。刚才有一个是境外移入的个案呐，啊，这名是印尼的啦哈。好啊，所以讲来厝的呐有尿气啊，啊，就尿气啊，咱要来会知，其实到迄个唔知，其实尿气啊吼，身上是一个味呢。尿气然后定不时咧经过，所以其实迄个所在真正有一个味呢。有啥物呢？因为阮较早细汉大个所在吼，那是尿气啊足济，甚至迄个时阵，我嘛捌住过伫个九曲潭某一间，较早我住九个栋吼，九个栋伊个住是一套厅的，啊伊个话足久的套厅的，我爸爸安尼住，迄嘛是迄个所在嘛是有够侪鸟鼠，我老爸定不是，哎，我老爸本身阁是咧做土水吼，啊所以伊个一寡迄、那个壁工吼，拢会订一寡伊个啥，订一寡伊个迄个土棚啦吼，迄、那个阿秋啊啦，啊无就是迄个汤啊啦。吼、哦，啊，着订订一大堆伊个遐一寡，伊遐一寡物件啦。啊，鸟鼠拢甲锁伫内底，啊，甲你伫遐生囝呢。啊，阮老爸足厉害，阮老爸吼足厉害，拢知影对有鸟鼠。我感觉伊敢若像迄鸟鼠个吸青安尼共款，伊拢知有鸟鼠。啊，也看伊个知影讲，迄可能去清出来对有鸟鼠啊惊。嘿，阮老爸真足厉害个。啊，伊吼袂像像迄，即、這个正世人毋知是毋是许鸟鼠害着，是安怎？伊做这种鸟鼠，伊即个吼。去清出来，真正鸟车叫我看鸟车叫我看去鸡巴盆呢。迄撮出现鸟车叫无开门吼，啊娘喂！我看拢去鸡巴盆，我老爸在咧在咧佚佗啦。我拢讲老爸讲你，你看你是正世人是鸟车安怎得势利呢？我老爸做这种鸟车，啊鸟车伊袂惊，伊也迄种迄电蚊拍哦，伊嘛伊走互伊鸟车走互叫伊，就后壁嘛是有在条，啊你伫搭叫叫叫，啊电蚊拍安尼有在条，喊唔起总喊很空气，啊那掠着鸟车。啊！你正经，你用鸟鼠人啊，要甲啥个？啥袂记白哦？鸟鼠是足巧的哦！你正经鸟鼠人啊，我啊甲放一块泡，阮无拢超工去用个三杯加煎个胖胖哦，啊即马甲钓咧，想讲阮人鸟鼠会来食，安尼死唔记白就是死唔记白，我讲鸟鼠是讲巧的哦，你啥袂记白啦？哦，我说我讲，迄鸟鼠吼，阮有住伫迄鸟鼠咧生诶所在吼，就是鸟鼠出入频繁诶诶迄个住的地方了，对。所以迄鸟鼠啊，味我真正，我闻就知影，我闻就知影，真的伊有一个味，只身上有一个味，毋是只掠来闻，是伊定咧出入诶，甚至坐休伫啊迄个所在，真正就是鸟鼠啊味，真正诶。OK， 所以讲咧，美国环保署吼就有提醒啦。家中啦、啊、是周遭鼠辈现中，你们好、哦、就要赶快把它处理起来啦。所以讲鸟鼠现就是鸟鼠的出列所在，其实都是可以留下蛛丝马迹的。你们现在要赶快哈、哦、去检查一下你们家中角落啦。而且今嘛都无鼠疫啊，较早澳洲西底这个鼠疫的手来偌济人呢？真的呢哈、哦。好啊，所以说来。讲有啥物检查家中角落，尿气塞，乌色的，几粒几粒，那种分辨是看得出来。所以说，食品包装周围、抽屉、柜子或水槽下方，然后出现的黑色的这类颗粒状的粪便，那就是尿气塞，叫我尿气。你紧吹啊！好，来，搁再来，那是咱一个就是。四口人的比就是壁角哈，然后碎纸、布料、干燥的植物气候。现在有后面什么动物加过齿痕对，跟电，我点知鸟鼠嘛就爱加电线，嘛就爱加电线哦。 阮家迄个铁卷门无吼，虽然顶面遐有一个一个迄、那个伊卷轴无吼，啊是毋是阮的铁卷门顶面一定是用封起来，迄卷轴是是袂互你看到的，哎封起来，啊迄有内底有电线，有一摆阮家的迄个铁门吼。都奇怪，啊！这遥控都是好的，都拄啊换，阮老哩无电池，放袂落，无电池嘛，佮啊换一个新的电池嘛，放袂落，落去手机人来查，电线吼，夹夹又明明。即摆迄个师傅讲，啊，这是，讲啊，这是啥？看边头人讲，啊，这个尿气夹，讲哈，阮家有尿气哦，夭寿骨，阮家是看较足清气的呢，啊，伊就伫车库遐。啊，阮车库嘛是看看，唔过车库扛垃圾桶掉啦。啊，我讲唔过，阮门放了，我边啊窗啊门遐嘛是拢关起来啊。伊讲，就只要你门拍开，还是无注意，伊就是有在撞起来。啊，无啦，我较早遐边啊遐一个遐窗啊门我袂封的，伊个我干那封迄个啥，封迄个一个铁啊尔，就是栏杆尔，就是迄个啥铁窗尔，我干那封铁窗尔。所以伊暗时啊会对，两时会爬厅呢，伊就对遐走起。哦吼，是安尼哦，你看连电线伊都夹夹变变起啦，啊无通即个就乌白加啊，啊有连电线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有齿痕的哈，那个就是老鼠没错，迄就是尿气夹，包括塑胶拢啊有诶无，只要有咀嚼有齿痕的痕迹都是啊哈，啊是讲不明的不明的孔洞啦，美国的迄个环保署讲都有坑啦，老鼠会打洞啊。哦，进出出哦，就是那只要老坑啦、壁坑啦，哈、哦、啊被咬出的洞，迄就是任意门啦，老鼠的任意门，伊底下咧出入吧，反正嘛底下做修啊了哈、哦。好，再来，这点啦，异味散发。美国疾病管诶，迄、那个环保署跟我讲，异味散发没错，就是这个就是个味，往臭味的啊，臭味哈、哦，对。就是尿气的味，伊味的所在，真正就是有一股很难闻的尿骚味。好，啊，那尿气气体的，迄个尸体的，吼，迄尿气啊味是有够臭的臭。迄尿气气体的尸体味有够臭的，啊，唔过主要伊无死啦，伊咧出迄个所在，真正就是人尿气啊现，尿气味较明显的就对。好，所以啊，如果那是安尼要怎么办？这个疾病管制署说哈，基本上落实三不原则。什么三不原则？等咯，唔通给我尿气来去买。所以咱底下迄个壁角啦，哈啊，装一挂即个类似薯条，防薯条啊，粘尿气的啦。伊若行过，伊粘的，伊就无法度喷啦。啊，有迄对啦，啊，唔知好有好用无好用，我唔知。我知有迄个物件，好啊，无就是。伊就说，伊讲风补什么风？

厨余啦吼，咱若是要倒一寡咱食无完迄落厨余的着，伊哩一定要有看过，看无好，啊若无吼，我甲你讲，迄鸟鼠啊真正，拢知影恁家有物件通食，暗时啊想空想胖，伊都要去买，真正这个都要妥善处理好了，好不好哈？啊，尤其个即卖梅雨季呀、啊，梅雨季也是老鼠出入活动最好的季节哦，所以讲呢，咱的这疾病管制署哈。这嘛是拢好用啦吼，遇到大雨或梅雨季的时候，一定要甲杂物啦吼，一定要清清吼清气吼，唔通坐着候鸟鼠啊有病的所在啦吼，好唔好？啊，搁再来呢，即、这个灭鼠那厝的吼，有灭鼠药讲啊无头脑气的药啊，我来讲吼，你若有买即个药啊，千千万万哦，我讲疾病管制署吼，就贴心的，伊去连伊去甲你提醒第一点，伊讲恁鸟鼠啊，恁要怎头脑气，恁来看哦，唔通鸟鼠头无死头死人。安怎讲？因为囡仔有哪段耳白的时阵，你都放里壁个有无收无好势，伊只黏袂得只。迄囡仔都黏着啥嘴嘴嘴塌落去，所以你这个物件一定爱放关关。如果你若不是要揢，还袂开封啊，不是要还袂揢要头脑气，还袂开封，这个物件你一定爱放关关，不然你就锁在柜子上，好不好哈？好，就是比啊，尽量绝对不要跟人类的那个食物就是放在一起，好，放在一起。好了，阿哥还有什么呢？哦，灭鼠的那个药哈，说明书要看清楚啦。有时候你说，使用的剂量多少，你这个可能也要自己知道一下安尼啦哈。好了，头鸟鼠作侪方法啦，反正即马吼，咱就是知影讲台湾即马有即个鼠，嘛嘛是鼠疫啦，算讲有即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啊哈。所以咱即马对唔通动作有鸟鼠无啥物大不了的哈，尽量会当防咱就甲防啦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微妙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坤嘞。我刚伫个迄个 FB 咪 FB， 伫个 YouTube 听到张秀清唱这首歌段，真好听嘞。一般恁点歌段拢要点迄个《崩水鹅》迄首哈，啊我迄天啊我刚才是 FB 看到。我听唱这首歌，听甲真感动。伊这首歌咧，应该是咧写伊家己啦。伊咧乡村姑娘啊，啊，可能较早有一个心爱的人吧，吼、哦、啊，但是可能厝也散啦，对方可能袂歹啦，吼、哦，所以有迄落配袂起，但是真互相意啊，但是又有迄种，咱讲迄个家庭背景悬殊的配袂起，吼、哦，来到尾啊，就是。离开就是分开了，但是分开的场景应该是在火车站呐，火车头了哈。好了，所以讲到外一个那个来到歌坛打拼的种了哈，可能回想到过去，可能是那个细汉的时阵，那段坎坷的日子吧，甲未当完成的爱吧。反正那感，这首歌是咧唱感觉的啦。所以你若听看麦哈，那一天我听了觉得那个。有裡面的意境不錯，來聽聽看，張秀清唱的歌單。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场灯在红哦，啥意思？我刷卡都来刷呀，昨天电话就走袂离呀。好啦，我负责讲清楚恁听啦，恁老要订啦，但是讲需要咱家己服务的，伊讲我了无用伊药房，是不是？阿爸阿母讲我着行动不便利的，无要紧，哦，你着甲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卡个一个助理着会甲你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哦，阿家人甲你客过，安尼知影啦吼。好啦，阿食灵芝、灵菇精盖好啦，哎啦啦泡泡准地呢，阿免行阿免抓啦，哦，阿你着倒地杯啊，阿像那种甲倒地落，你啦啦像个拉面咱同款。哦，啊，你若讲哦，足脆蛋，心狂火倒，你着甲来我冰角哦，真正啉着心凉味道，叫放药，叫大白，有够赞的。啊，袂有热着，袂有憋着，咧啉着就上好诶。灵芝就是咱平常时啊，有咧食着，袂有生头发尾啦。生头发尾毋是囡仔专利啦，大人也会啦，吼、哦。咱着要生头发尾，啊，搁即个体质哪热？啊，你按老汗当地嘛真惬意啊，老汗咱着会脆蛋，啊你脆蛋搁唔知啷啉，若闹水荒的时阵着憋着，就是热着，就是安尼昏死的，唔知通救袂晓救，着死救你唔知呢啊！哦，一条线写死人，你问看呢？哦，所以来，迄、那个灵菇精，拉拉泡泡的，啊，若讲咱着有雪莉旺有，原来有肝，你着甲做伙拉，做伙泡，做伙啊，入伫咱的地沟。刮出来要远啉，就来啉。哦，啊，咱要做实的，日头当中的鼎，大家啉。哦，咱咧游览佚佗，喙焦大家啉，拢家啉。囡仔买当啉，囡仔头好做够壮，做够车的，嘿，你也家啉。哎，囡仔啉偌好呢？你敢知？哦，迄灵菇精咧，食身体拢介好吼，咱的抵抗力拢袂歹的，所以讲就较袂安尼啰啰嗦嗦。干那食者卖热着，卖感冒着，咱就足够带来讲汤便。吼，来赶紧的灵菇精，哈，一组是2000，啊，咱买2组就4000。啊，4000，咱就上粉红超跑啊！啊，灵菇粉嘛是2盒是4000啊，4000嘛上粉红超跑啊！啊，你讲我要一撮灵菇精啊，一撮灵菇粉，啊，唔是我拢灵芝呢？啊，你就是各一4000块嘛是上粉红超跑啊，上到明仔载就要结束啊！哦，粉红超跑加客几只，一只咱阿孙的，一只给咱新妇的，啊，咱左囝拢无要紧啊！啊，直接咱家己用啊，塞出来要啥用啥，啊，落啥货就有啊，排啥货就有啊，唔免着步步用这两只手啊，伫排无落去动歪歪，诶，骑到要弯腰啊，吼，咱着直接甲咱斗三杠嘛，是不是哈？好，啊，迄、那个，那，你讲讲啊，我骑了几啊只，阮左囝我拢只上一只，啊，我迄、那个，骑阿君来讲，感觉嘛是机会真难得呢，而且这收纳箱吼啊真好势吼，哟，安尼我搁啊骑一骹啊两骹转来。诶，放一挂迄个衫也好，啊，放一挂迄个棉织被，嘛是拢会使。啊，咱着隔出来枕头，哦，咱若是有隔出来枕头，你买那个尖尖落去，拢会使啦。反正你着即卡着大卡高啊，高底啦，吼，啊，粉红色诶，做招财的颜色。诶，粉红色毋是疗愈颜色，粉红色嘛是招财颜色呢，真正。所以来，啊，客转开，哦，咱大家平安顺时拢大赚钱哈。会当做收纳箱，毋是敢来当做购物车，搁会当做收纳箱。一减二个的啦，哦，一减二个，忘啦减四个，真正即卡，迄、那个购物车即卡箱啊，真正是一减二个的。会当我咧做购物车，会当我咧做收纳箱，盖好吼、哦，好来啊，迄、那个去到药房甲客，无清楚，无详细，才开来问。啊，若是讲啊，我都无法度，我要摸过来做摸袂去呢，啊，阮要安怎？打给我，我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无你药房甲款。你甲头家讲，啊，我看只只载袂去，头家讲我甲你载会啦，人会甲你服务哈。我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0800279279。最后剩两天，明仔载咱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药房指名，进啊！好，来以上广告，要来个听歌听歌，诶，咱来听这首哈，好，朱海军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逃兵》。

0: 嗨，谢谢，好来，咱第一点钟的节目就先进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都是乡亲那边啦，三片要做苏门山卡要来订这个林国晶的啊，要来给我送粉红超跑的，弄这恁个卡，好啊，我刷卡来接哈，来空吧空空2799 0800 279 279，空吧空空2799 279，进工商。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边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关庙区信惠药局、武圣路关帝庙大庙埕、嘉义区安喜药局、中山路菜市来清河几个；嘉义药局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的三角窗；桂林区林地药局中山路一段菜市口；姚德药局台地街菜市来；林德区进入药局李站巷嘉南大学的对面；济德药局中山路兴南客运的车牌卡。
11: 辅全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我袂记得通报歌啊啦，安尼个啊，电话有够多。
1: 嘿，有手还有零六吼，安尼台南好，反正安尼两盒嘛，安尼四千块。
0: 嗯，大概不像。

来，谢谢好听的日本歌谣啊，客家多吧，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再来咧，阮搁要牵牵七要分享的吼，这是皮肤痒啦吼，因为即马即落天温啦是流汗吼，哦，着搞胃痒。但是到底这痒是流汗咧痒的，哦，就是黄身上皮肤上的黄金葡萄球菌这些细菌在作怪，还是真的一个另有原因？哦，这个老鼠老虎不要傻傻搞不清楚啦哈。好来，咱的营养学博士呢，刘伯仁医师伊咧讲哈，今仔日要互恁熟悉皮肤痒，到底是一般的皮肤痒还是淋巴癌？因为淋巴癌就是皮肤的痒，所以呢，记得刘伯仁医师伊在讲，最近门诊就遇到两位女病患哈，互伊深刻感受到皮肤痒不一定是湿疹。有当下是身体的提醒咱，可能有更深层的问题。那皮肤痒唔通当作是湿疹，这两个患者的故事，伊要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案例，这个女士是三个月拢晒在地上，上袂停，上袂好，暗时啊搁变变干，变流汗，得规身躯澹漉漉。你困哪有可能个流汗流到规身躯澹漉漉啦？对不对？迄是要安怎困啦？啊，我都吹冷风，吹冷气嘛，是咧流汗，这都不对啊嘛，是不是？哦，所以讲这个女士呢，伊的皮肤一直都是反复红肿，迄、那个形看起来像湿疹唔对，伊嘛抹药啊，冇食药啊，但是足足三个月拢无真正改善。佮特别就是讲，伊开始出现就是咧暗时啊变青光，困到半暝，规身躯拢淡漉漉，都开始移动，这是更年期。后来去到病院做完整的检查，才发现讲是淋巴癌。那第二个案例呢？第二个案例是皮肤一块一块，这嘛是一个左人哦，哈，皮肤就是一页一页一块一块，红红正正像的起灰安尼，所以伊嘛是要动作湿疹的治疗。看过来为医生嘛用无相像药啊伫咧做治疗啊，食好抹好，还是反复在发作，甚至愈来愈大片。最后嘛是去检查，确诊的是淋巴癌造成的皮肤症状哦，所以讲这痒的话可不可怕？所以为什么淋巴癌咱皮肤会痒？这点真侪人啊唔知，因为淋巴癌的细胞是伫活动的时阵，伊会释放一挂发炎的钙质甲细胞激素。哦，这个就是咱这个发炎反应的一个关键讯号啦。讲这物质哦，这物质也刺激神经哦，它会刺激神经，所以就是刺激神经，你才会感觉痒。啊，所以伊这种痒算深层的痒，所以伊抹药啊，效果是有限，暗时啊特别明显，全身性或者是固定区域的反复痒。就是安尼，白痒伊袂好，一直好个痒，痒个好，安尼就对。所以讲，淋巴癌的痒常常是深、固、难治的特性啊。哦，这个，这个刘医师就是爱讲，淋巴癌的特性就是深，痒足深，就是一般若是皮肤表面的痒是咬得到，伊种深是你咬袂到的啦。深、固、难治，这就是淋巴癌的特性。所以你若当那你吃这个野养吃那个野养的时候，要袂得你上点，我讲来怀疑是肝嘛，无唔对，肝那不好，人皮肤嘛是歹上啊，淋巴癌也要注意一下了哈。好，所以说呢，这个淋巴癌除了皮肤痒，还有什么症状哈？这个刘医师也可能提醒过了点哈，就是讲这个夜间盗汗呐，困到半暝啊，规身躯澹漉漉啦，哦，种这种那是典型的淋巴系统的警讯哦。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半冬来你那是落超过50%啊，50%至50%啦，好，5%到10%哈，你得爱注意啊。再来就是不明原因的发烧哈，不明原因的发烧哈，唔知是什么原因发烧。有当啊，就烧袂退；啊，有当时啊，伊就甲懵个袂要紧啊。烧退，安尼意思啦。像感冒啊，又个唔是感冒迄种诶，哈、哦。再来，淋巴结肿大，袂听。所以讲，即个即种淋巴结肿大，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就是咱的贵人卡腋下阿妈骨的所在，要注意。再来就是咱的改变，你若要碰到一粒的吼，你就要细致。再来，全身疲倦、虚脱无力感，就安尼啊，无熬夜啊嘛，早困啊，就忝到就准备死去安尼。好，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皮肤出现反复不明斑块、结节，或者是加较高增厚，像湿疹，但是治疗袂好诶，啊，这嘛是要注意。所以，如果你身躯边的人脑积油，你讲哎呀，我著上个四礼拜啊，六礼拜啊，哈，四到六周，我拢去看医生啊，拢治疗袂好。那如你身躯边朋友来跟你拗安尼，为什你来讲，哎、欸，你要赶紧去白检查呢？这可能不是纯粹只皮肤上尔呢，有可能真正是什么歹物在甜底啊呢？红灯信号啊，啊，真你唔知啊，这个拖个拖个拖，哦，也去甲伊讲啊，我暗时变唱歌好啊，你又讲。哇，啊！这最近你检查还是淋巴癌哦，哈！啊，当然你无加害伊也袂紧张啦，唔是破嘴肿，人拢是安尼。你加害伊就生惊，就跟你紧张啊，无定你做一件好代志啊，真的哈、哦！啊，你自己有这种情形，你也要小心了啦，真的啦。所以，迄个大部分的皮肤痒当然不是淋巴癌，咱袂当讲啊，皮肤痒就该归类伫淋巴癌，唔是安尼讲。但是你若久痒、痒伤久拢袂好，佮合并其他症状，安尼就袂当疏忽啦。啊，就要上手了，所以早发现永远比治疗更重要了。你早治疗，你早发现，你就早治疗，早治疗就愈无事嘛。敢不是安尼讲哈？希望大家拢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啦。重视家己身体上安定性好。咱身体若出毛病，袂讲完全拢无啥无衰啦。伊会甲咱讲啦，就算讲肝无神经无听经啦，伊若咧出问题，伊嘛袂讲无啥无衰，无咧甲咱讲啦。只是拢感觉啊，无啊紧嘛，紧嘛紧安尼啦。这个病视感太弱了，咱就是拢安尼收服去，好唔好哈？看咱相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BS 切工播房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呢，继续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来听了哈。来摆几首，我都可能应该。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七我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赶紧的哦，粉红超跑哦，大家唱干你哦。大家是唱啦，啊，但是真无一定拢揢到啦。拄则咱住伫个中立吼，刘大哥讲，啊，阮某听你讲粉红超跑，拢招我去药房看啦，啊，有根本伫遐啦。啊，根本是要有恁看，袂使有恁客等伊。伊某讲啊，足水的呢，吼。啊，即摆讲买迄款的啊，伊个药房家讲，这是根本要有恁看的呢。哦，伊个血压袂高的啦，系啦。啊，所以伊变成欠费呢。伊讲啊，阮哪恁的粉红超跑欠费呢？药房客无呢？我讲，你先把产品先客等。你得零高精、零高粉吼，看你要零高精啊、零高粉，你得先改款等四千块款得一只，啊来八千块就两只，吼啊你得先甲款等去，啊粉红超跑先还欠一个好唔好？好先还欠一个，因为恁扫速度伤紧啦，啊阮逐工拢赶货赶甲拢赶袂赴行乌林啦，阮嘛拢咧赶货，唔是无呢，嘿，哎无用甲像我袂像塔克同款八爪鱼啊，大家拢手拢无停过啦，嘿啦。啊！但是吼，恁唱速度伤紧，我拢赶袂赴啦，赶袂赴啊！我恁啦，安那好啊！所以说，迄落咱阿美也要来做见证哦，稍等下哈。啊，所以你也想，迄落恁去客无到用下代志，恁得先加登记哦，先加登记啊。恁高精神客回去啊，有药房一定爱讲粉红超跑无客无欠恁的嘛，伊嘛是会统计嘛吼，所以来，迄个恁赶紧去客的，着进药房，所有诶粉红超跑拢扫了了啦，迄已经回去赶，去赶，去赶啦，反正赶到药房也是扫伊啦，扫了了，扫用有扫的，你敢知影？迄个用抢的，抢的还佫较慢，扫的还佫较扫的上紧啦，吼、哦、用扫的安尼啦，所以来，迄个明仔载最后一天，明仔载最后一天。主本是讲要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啦，但是咱既然都欠人啊，欠到底啊啦吼，好啦好啦，别紧，咱既然欠人欠到底啊，过延一天啦，我搁做到五月七八，就明仔载安尼啦吼，所以恁今仔日客着赶紧药房甲好一下，何拢有准算，何拢有准算哈，到五月七八明仔载最后两天结束哈，恁哥真爱跑爱啉吼，迄落拉拉泡泡准第一啉呢，也袂麻烦，也免狂啊沉啊落啊，唔免啦。天啦、啊！你得拉拉泡泡，像泡兵来同款，拉拉泡泡准地啉，泡搞泡泡拢素在你，知影无？泡搞泡泡素在你啦！你要食较有气味的，你得得减拉寡气味，得加较重啦。你讲无我宝宝啊，就好啊，宝宝啊，你得得加头寡，爱稀释掉啦。像咧泡兵同款，拉拉泡泡准地啉啦，这是就是人工精啦。啊粉的咧。粉的就是颗粒的砍手的麦甜啦，一包一包，甲恁放好势，裂开倒咧脆果果的迄叫做粉的啦。啊，你若讲你有血糖的人，吼，你无爱食甜，你着零糕粉啦，一盒2000块啦，啊，两盒嘛是4000块啦，送粉红超跑，安尼就对啊啦吼。到明仔载哈，5月7、8全部结束。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杨子帅。啊！伊个咱金门乡亲了，比如赶紧，你往那冲去山外，恁爱要房价起哈，电话3323368，啊无你着卡卡一个电话问看头家，迄个有粉红超跑无吼？啊那无你着先甲定零高精价，甲你送过，零头家足好洋钱哦。啊，粉红超跑啦，啊未那。啊，未搞新欢欠一个啦，好唔好哈？来，看吧，空空2799，来，这是迄、那个啊，我伫老尾报迄个山花人爱药房的电话啦，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这上个足轰动的哦，迄粉红超跑真正是大家要去，你要客客无拢要咧排队的哦，哈！哈咪啊，明仔载就结束啊，最后剩两天，赶紧来个抢讲哈，进啦！

有客有保平，怎么没去睡不着呢？这只太水了呢，找不到真的会气会硬的啦，我真的经过去，经过顶两，阿未客就去登记，阿客就讲啊，我要去追加，追加嘛是讲赶快紧登记，紧登记，到明仔载，到明仔载哈，哎，最后一天啦，到明仔载，来迄、那个红英红，讲有一首新歌呢啦。好啦，来听我红英红甲黄飞唱这首，大家来唱歌新歌，甲听看卖下哈。

0: 刚才拢讲查甫的吼是花痴，查甫的嘛有花痴呢。哦，这真正有影，骗一摆无够，搁骗第二摆、第二摆来斗。咱若讲咱受到一摆感情的欺骗吼，咱就要搁接受第二摆，咱就了啊会精神啊嘛吼，了会红啊，吼吼，这真正火山孝子。来，咱来看这年头，如果跟你说网恋可以遇到真爱，你们相信吗？你们相信吗？网恋哦，可以遇到真爱哦，你们相信吗？我是觉得那个是鬼故事啊。不过有人真正深信不疑咧，讲啊咧，哎呦，人都百百种。哎，我 FB 嘛足侪吼，拢系国外人士哦，虽然拢是华人呐、啊，因为我都袂爱阿多啊，嘿，啊，讲话英语袂通啊，这也袂合，所以迄袂合磁场不对的，袂想要做朋友啊，吼、哦，哎呀啥，迄拢 A B C 的吼，拢伫拢华侨吼，啊，拢迄个啥物职位，这个啥位啥位，哎。在 FB 都希望我加他好友呢，啊，我连看也都不看了，你不要拿头衔来吓我，头衔对我来讲完全没有用。我有人看头衔，哎呀，那是某某公司的总经理呢，什么总裁呢，什么哇哥哇哥哇哥，哦，昨天看到这种头衔，我说哎呀，这哪来搞到哈，应该生活会较快活啦哈，嘿，啊，怎么要搞好些人啦，是不是啦？啊，这种这套来骗租金啊，像四十几啊，迄个上好用的。不过我这老查某，对啦，我老查某无咧啦，哎啦，迄套对我这种粗牙吼，看那无什么吸引力呢。哎呀，到这个年纪的看的是本质啊，视钱财如粪土了啦哈。你想要就呀，过来你讲这个，其实大家嘛爱，是看看要安怎爱的，对不对啊？嘿呀、啊，我都是爱情爱的无上限的，个爱的无哈，完全无底线的嘿啊，怎样都可以的个，对不对？无可能的代志。我们现在来说这网恋呐、啊，嘿，网恋哈、哦、真的不可行呐、啊。啊，你若要网恋，你得爱斟酌啦，尤其呐，网到最后就一直要索取，要给你要钱什么啊，你就要很小心了啦。哦，这个男子呢，这个老兄可厉害了嘞！哦，伊个网恋被骗走了，去用骗26万的金额去啊，已经是足惨的啊！那骗一百个无够，为着要拿回钱，竟然搁去和诈骗集团资源回收第二摆，搁再利用，直接对纯情被害人华丽转身，免费帮诈骗集团打工，搁去有警察。当场逮住，哈！竟然这代志哦，天妈耶！这个是这样了哈，就一般人呢，那是碰到这个网络交友诈骗，发现咱钱摕袂倒，等下第一个反应不是讲啊自认倒霉，是赶紧派出所报案，对不对？但是这位老兄，伊真正是可能无设想，我感觉伊这思维真的是跟人不一样。这位老兄，听讲是说丢了哈。他伸展开怎样呢？目睭看到投资 APP 顶面的数字真水哈，想要提领，那诈团就跟他说要先缴17万的那个手续费。啊，既然呢，甲这个诈骗集团讲啊，我无钱啦，结果对方竟然超级佛心哦，讲好啊，你无钱无要紧啊，无我借你40万啦。你看呀，这这个代志啦哦，啊，所以唔过只要你去指定的地点找人客钱，安尼就好啊。嘿，所以各位想一想，天下哪有诈骗集团佮退钱诶，退钱佮倒贴破你的嘞？你想就好啊。你真正无读壳的，这读壳若要遐歹哄骗你，我看是差不多尔嘞。嗯，所以整个故事哈、哦、是发生伫几个月前啦。这个小张伫交友网站正式的一位每一天都对他嘘寒问暖哈，甜言蜜语啊，甜言蜜语又嘘寒问暖的女网友，一动这家己终于遇上了真命天子哈，就是讲伊真爱出现了哈，伊遇上了真命天女，那么天子真命天女啊，这个套路大家都很熟悉啊。哦，这种的剧本大家应该嘛足熟悉啊！一个人 无更加深呢。这个女网友接着就改，讲有特殊的管道吼，会当投资虚拟货币啦，保证稳赚未赔的，对啦，未了的安尼啦。啊，这个张伟就是迄个爱情冲昏头了啊！啊，竟然这个鬼话嘛，甲听落去呢，把他全家的这个全身的家当26万，拢总改回归呢。等下看到 APP 顶面获利满满哈，想要出金的讲啊，我有赚得好啊，吼，我要获利了结啊。对方开始改推脱，讲吼爱手续费，啊，对方讲我无钱啊。啊，诈骗集团吼规起顺水推舟，叫伊这个月找你下晡到台北车站附近的一个素食店，找到碰面的人呐，伊要给40万，就是诶有人看你直接的对哈，爱给40万，好你阿弟下就。就掉了掉了哈，啊！这另外的动作讲，哦，这个也不错嘞，爱情面包哈，丰收了哈，嘿嘿，欢喜个讲，哎呦啊，我无钱，搁要摕40万借我呢，啊，搁免利息的呢，哈，我欢喜行就行了，啊，干那替跑跑腿安尼俩，结果到了现场哈，但个伊根本唔是什么爱情的借贷，是埋伏已久的，啊，这不是诈的，又跟着登。等足久啊，嘿啦！所以伊个人吼、喔，要去摕这钱的时阵吼、喔，去予台北市警察局的中正一分局的警察抓到底下埋伏啊，一下趴了，一下就气歪，就我抓到啦，我抓起来安尼啦，哎呦，原来就是吼、喔，就是伫迄当时佮另外一个姓林的嘛是同款即个即套剧本吼骗走12万，所以迄个姓林的发现讲无法度出金了，就马上报警啊啦。啊，所以警方就是，写了警方会等足久的，就是这林的人有去报警，吼、哦，林的人有去报警。啊，所以警方讲好，安尼咱得个将计就计。诈骗集团赶快嘛是扛这个生意，我讲啊要借你钱有诶无？哎，讲好，啊你什么时阵去到现场哈？啊，就有人甲你指证，啊这姓林的嘛讲好，啊其实姓林的是警方安排去的啦。嘿啦，你伊若甲讲啥，拢讲好，安尼啦，要甲诈骗集团给调出来啦。有啦，啊，赶快来剧本哦，嘿啦，啊，所以唔只警方早到伫个迄个素食店吼，伫遐要钓鱼啊嘛，吼，伊就伫遐买好啊，无想着钓出来，竟然是诈骗集团的核心干部，是迄个阿呆的社长的阿呆，同样是扛这里面拢是红骗的团团转的，啊，傻傻跑来当免费车手的，这个剧情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恁听得懂不懂？应该听得懂啦，吼。啊，这门家己嘛是吼，去予女网友骗去的，这两个哈，大家看这记录，确确实实，因讲的是实话啦，因那是真正，因原来是受害者被骗去的。但伊去现场骑车，骑钱要做下手，嘛是铁一般的事实，所以最后只能摇摇头，依法将他依诈欺罪嫌送办。所以说你们让伊去报案的，是配合警方要抓人的。所以人说你们无代志，啊，所以张伟伊是真正甘愿要办恁来车手的，所以这种的法律是躲袂过，一定是爱判罪哈。所以骗官存款还无缘无故背上诈欺前科，啊，这个网恋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比八点档的那个剧情还要扯的地方了哈。好，接下来怎么发展，大概待你判断的哈。这也当讲，等等这种保证我温坦的没有料的甜言蜜语哈，这种甜蜜的陷阱，最好先是。冲个冷水澡，冷静冷静再说啦。
1: 这真正要冷静呢。哎呦，阮小哥无采工，恁拢有读册呢。啊那安尼傻傻搞不清楚，这么傻呢？啊，网恋的上恐怖呀！啊，佮佮你讲。要拿钱要做投资要创什么啊，你们真的钱拿出来，我就想不你们大家来到底是都在想什么、啊、爱情的陷阱、啊、网络网恋、哦、爱情的陷阱、哦、这样我想说要听这首谭咏麟唱的那个香港歌啦，爱情陷阱。

0: 个咱认定吼，玉米啊，我讲要入来做见证吼。啊，玉米啊，我正在咧做广告，你要见证会使入来啊哈。啊，咱迄个林高精有食到的人，大家都娱乐啦。啊，所以讲你看这回拄啊有配合这粉红超跑伫咧上吼，哦，大家变变叫，有食有力，爱当顾身体啊。粉红超跑搁日常咱生活咧，应该在那里边才理想着，迄无客吼，真正对不家己呢。真的无客，真正足无菜呢。哎，咱的郑姐讲，哎呦，你那去客啦，这无客无菜啦。有够话好势，你敢知？喂，你好啊，滚来坐。有必要安娜？哎，有必要，你要做见证哦。好，来来。
1: 今
0: 仔日
1: 听到我的声，
0: 嘿嘿嘿嘿，
1: 哎，
0: 足欢喜，
1: 欢喜欢喜。嘿，声
0: 有够力。好好好，来。
1: 我要做一下见证啊，因为我迄个已经有买一组。那个四千的红文超跑，啊，我礼拜六嘛要去再一组啦。啊，我昨昏吼，那个回诊啦吼，因为我诶，我有开大暗鬼嘛。啊，结果我
0: 你开大暗鬼哦？
1: 嘿。啊，阮家已经宣布讲，伊要甲我叫种一下。要叫看我的塔位要放在底下，也拢阮囝拢甲我问好好啊，对啦。结果，迄个我昨昏去看回诊看，迄个肾脏科的啦。我原底迄个原底是七十啦，不过为着开这个刀吼，已经降落来剩三十九啦。
0: 哦，是哦。
1: 啊，不过迄个。我开回来了吼，我搁开始硬食苓果精吼。你敢知啊？我已经搁升起哩四十九啊！安尼有足欢喜无？
0: 水啦，水啦！
1: 所以应该食，好，所以有补数诶。
0: 食了有补数啊！对，食苓果精食了有补数啊！粉龙超跑起了有欢喜无？
1: 有啦！啊，我礼拜六要搁去摕一组诶啦。
0: 啊，两位，你搁啊？你即摆是几只啦？
1: 我一只尔啦。
0: 一只
1: 啊。
0: 啊！所以拜六去做，拜六去做是过好的就对。哎
1: 呀，好好好。拜六去做，我是叫阮小妹吼，把迄个做职工，我礼拜六甲要摕啦，计给我留。
0: 安尼吼，啊，你的粉红超跑敢用啊？还是搁放伫遐咧看水？
1: 搁放伫遐。
0: 我就知影。
1: 哎，我无啥方便啦。
0: 哦，好，你，迄粉红啊，重点是。真正好用啊！重点真正水啦，大板吼。
1: 哦，系啊。
0: 足水吼，粉红色的吼。
1: 好。啊，我最主要是。看伊要做见证，讲啊，我已经给阮后生宣医生给我宣布，讲已经无效啊。
0: 应该是医生也厉害啦，啊，咱的林高精听你的关系也厉害啦，好不好哈？
1: 哎，
0: 嘿嘿，安尼好。
1: 所以，真正阮囝嘛放心去做工课。
0: 对啦，对啦，
1: 哈。最主要就是讲，给囡仔放心。
0: 放心啦，对啦，安尼
1: 食的人应该爱食，唔免烦恼讲。嘿，药水会歹，
0: 哎，安怎安尼啦？那歹，我食较进来，我敢无意思啊，空暗嘞，卖乌白听乌白讲哈。
1: 好，
0: 来，药米啊，感谢你的分享哈。好，来佚佗，好，拜拜，好好。好，来上广告。来，人就甲咱分享到安尼啊，我广告，我阁继续讲了，我今日广告超妙了哈。好啦，来，啊，所以赶紧嘞哈，粉红超跑咧等你，遮好的产品，搁再配合遮好的精品，迄无客哈，真正。气气气气气啦！对啊，这就入到过来气，嘿啦，不是无菜尔是气气气气气啦，真正气的啦。哈咪啊，去药房你得了，今唯药房登记拢遵守哦，知影无哈？虽然讲阮上晚上没付啦，啊，但是恁有登记的，我一定送到恁的手的啦。无论如何，你得爱迄个送到恁的手就对哦。所以讲。见者都有份哦，咱你落决定到明仔载就结束啊，剩两工尔哈，要喝哈咪，今日喝，唔当时个，迄落客户店开来气气气气气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五月八号截止，最后剩两工，最后剩两工，赶紧进啦！好，来以上广告，搜寻天下节目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杨哲唱的万般皆是命。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万般皆是命，但是有的人伊也无安尼想啊，啥物命？我足熬的呢，嘿。啊，迄个是吼，迄个运气无好尔呢。所以啥物我万般皆是命，我是运气无好啦。我感觉我认命。我告诉你吼，有时候跟你的命也没有什么关系，跟运气也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把心态调整好了，那个心态若是好的，若是调整好的，还是说心态是对的，你做事情都会很顺的。不相信你把我的包开去，心态很重要。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芳啊，伫个算讲伫个即个饭店伫个上班咧，啊，因为伊讲伊下班经过制服间，就是换制服个吼，诶，所在叫制服间啦。伊讲无意当中吼，去听到一段对话啦。伊讲即制服间吼，有就内讲问两个餐饮部的主管，明仔载最后一天哦，就是其中一个吼。其中有一个就是二度回锅啦，就是已经离辞职啦，佮再回来叫做二度回锅啦。这回又佮要辞职啦。啊，伊个口气哦，哦，就是这间公司外卖都外卖啦，吼、哦，烂透了，安尼就对。然后吼、哦，迄、那个对话就是讲随便他啦，淡下去啦，这鬼地方我不爱住啦，我搞这代志烦死，做袂完，啊，薪水佮低。阿咪讲做阿一工课，就甲咱加薪，阿无啦，袂瘾做啦。所以小芳讲听到即个对话吼，伊脑中浮现的是另一幕啦。伊讲，阮迄两位吼，二月底才拄走，领完年终奖金的潇洒跳槽的妇女，当初要离职吼，真隆重呢，经理佫特别帮伊迄个办即个送别会呢。吼啊啊！阮每一个人拢诚意满满吼，亲手阁写一迄落遮大张吼，啊是精美的小卡片，吼写下祝福，希望伊迄落就是迄落，即个会当另谋高就之后，会当前途似锦，安尼意思就对了吼。结果咧，才两个月尔，听讲伊又阁要转来啊啦，所以小芳心里的心内就是在咧想讲。啊，我迄段感人肺腑的祝福语，啊袂过期的呢。啊，即马又个开始还是动脑筋想话变那些欢迎词啊呢。啊，即所以讲，即职场的风水轮流转嘛，啊，直接转得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嘞。所以讲，这几年看下来哦，小芳讲伊深深觉得讲，除非你真正是有雄心壮志啦，远大的目标啦，想要伫职场闯出一番天地啦，那无只，与其你心浮气躁。你换环境，你不如老老实实踮伫原位生根哦，佫较妥当个啦。啊，无像人讲滚石的，即、這个滚石不生胎嘛，吼，就是讲滚石不生胎嘛，啊，搬像鸡母生无两个意思，拢是同款的啊，吼。所以讲，真侪人换工课是想要改变世界，或者是要逃离地狱，但往往袂记住环境安怎换。如果你心态若无改变，去到底。拢同款呐，叫做不断轮回，不断重蹈覆辙哈。这就亲像我伊就想到一个即、這个安徒生的迄个啥童话寓言迄啦哈，寓言故事。就亲像一个乌鸦，逐工呐啊，吼，有一工呢，伊要飞离去这所在，啊，半途去撞到其他的鸟啊。啊！你要走啊？伊讲嘿啊，我要走啊，我要来离开啊，离开这個鬼地方啦！你若无一个人吼，欢迎我呀！我不要住家啦，我要来去别个受欢迎，会接受我欢迎我的所在啦。其中一只鸟在讲，你迄个舌头若无概念啦吼，你搁行到倒一下都是同款啦，你那个噪音呐、啊。好、哦，那个噪音啊啊啊！大刚那个噪音，你自己不改变你自己，你个背个 TV 还个换修，世界去换的掉，换所在被大都无人欢迎你，真的。所以我就说哈、哦，是心态的问题，真的。心转运就转，所以你与其期待环境变好，不如你自己的心态转回来。所以当当你想要看清楚这个 磁场的纷纷扰扰，你得保持你内心的平静。你走到哪一个所在，你说啊，这个所在不好，这个公司不好，这个职场不好。我跟你说为什么不好啊？这职场都勾心斗角啦，小人一大堆。我告诉你，你如果说去到别的地方一样，那是不断轮回。我敢说你去到另外一间公司同样也是有那个勾心斗角小动作不断 的同事啊，走到哪一家都同样啦，都有这种人的啦，都撇免不了的。你就跟他等下为着安尼换换换吼，我讲你学不着真功夫，你嘛学不着实际经验啦，是真的啦吼。面对像这种人，你若动作看伊，卖插伊得着。这种人，你越是理他，咱愈不理啦，对不对？只要哪卖讲真正打着咱的尾，咱其实良心讲，用看伊的心态看你比赛搞人就好啊，就这样而已啊。没有着这种人，我爱来换头路，真的没有必要。所以境随心转呐、啊。快乐一直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改善职场那些 一些你看似荒谬 的事情，你把它当成生活的小剧场看就好了，就这样就好了，比你换环境还要实在，好不好？哈、哦，来，看咱乡亲代表做分享。阿杰节目哈进行到这，来节目以后你讲，阿公我嘛要来哈，给你订零五精零五分的，爱去药房啊，啊我都无闲啊去，啊我行动不便的嘞。啊好好好，你个卡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我款款来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户上，安尼好唔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感谢收听，再见，拜拜。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6: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你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他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才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
1: 好，台积电代号是2330嘛，所以说呢，就是人的挂这个2330边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40块嘛。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哈，今天呢、来到2345哈，真的哈，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哈，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哈，嘛是创新高哈、日本的股票呢哈，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哈，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啊，念点安尼，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会较好，无一定会更较歹啦，反正都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六万二，
0: 六万二。La cucaracha ya no puede caminar porque no tiene porque le falta。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你看看啦，美国啊，日本啊，台湾啊，股票安尼起价呢，真的实在是哈，好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嘛，哈。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国王我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都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以前4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代表去、也是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该办宴会的，隆重叫雄者嘛，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了啦，演给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不是有看了讲、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迄天吼，我还表演完的登来南非啊，落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给叫倒转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正是有功夫啦，有功夫，我为了赖总统落尾去吼，专工再重办一次 所以大家吼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吼，你看呐、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吼，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哦，这种情谊吼要保持不简单哦、嗯、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吼，哇，真捧场真欧艳。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的，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哈。嗯嗯哎、欸，不过我们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听过呢，哈、嗯，草莓辣椒酱，哈，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哈，连迄个南非，哈，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哈，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哈、哦，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哦，我看有人这个试吃之后，人家说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哈、哦，就这样子哈、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啊哈。哦

0: 好，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嗯
1: 哦，好来，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嗯嗯巴拉圭，巴拉圭的总统今天就今天5月7号哈，一位率领的贵啊为部长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哈，甚至呢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界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伫今仔日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嗯，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吼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这个掌声鼓励啦

拉圭总统贝尼亚吼，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吼。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了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吼，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呢，哦，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哦，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那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哦，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哦，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也标语上面是写什么，哦。后来呢，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韩国釜山那边吧，哈，嗯，釜山跟有人说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然后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也嘛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哈，嗯，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欸，以前大家会听到，啊，去日本都是，哦，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欸，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哦，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嗯，这些，哦，拿那个标语 在街上路在抗议，那都是釜山当地在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哦，真的原来他们在抗议吼，伊是讲釜山有一挂这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嗯，好，甲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甲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嗯，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嗯，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的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嗯，哦，你为了一半间啊，哦，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哈，哦，哄抬价格，嗯，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人家的就对了，哎，
1: 啊，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啊，
1: 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哎，啊，
1: 游行没有相关。你个去那几家店前面看，你
0: 没有？他们就是，哦，就是叫当地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固定好像徛得好啊，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大概吼。哦，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哦，这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吼，哄抬价格吼，啊，这个打坏市场啊，哦，如果那是因为安尼哦，伊阿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伊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嗯，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得对啊，吼，嗯，吼。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些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哦，去韩国不是讲就爱去买了做啥，嗯，皮有没有？嗯，吼，啊，最近我看的新闻讲吼，韩国吼，因咋讲？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哦哈，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有当时一个人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啊，这咱台湾的国旗。有无？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 啊，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哦，这差咱的国旗哦，哦，啊，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嗯，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哦、不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
1: 对啦，我
0: 市场、啊，
1: 我知啦，
0: 也跟他一个企。
1: 但是我哪去外国，我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啊，对不对？啊！
1: 就侪人，所有人都
0: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啊遐可能足侪景拢有咧卖嘛，吼、嗯。哦，啊，有个人就安尼看，哦，插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嗯。结果哦，啊，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哦嗯。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嗯，这间插国旗会说中文的，嗯，给贵人五声。哎，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现在网络这么方便，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啊，做生意的人你，伊、都伊都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四零一四最高档嘛是都外国人。
0: 哎呀、
1: 啊，反正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你先挂这家公。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而且一公公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1: 这个就是它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啊，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都加一间加五成啊，你好诶，所以讲哦、啊，
1: 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好，
0: 所以哦，买物件吼，货比三家不吃亏吼、
1: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0: 不要紧，
1: 你先看 AI 问一下嘛，
0: 你都选定入去这间，啊，都谈到红谈啊，无变乱，
1: 那个底下靠腰啊，
0: 系啊，啊，你都出红兵吼，
1: 对啊，你要得到什么？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就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是
0: 特别欢迎台湾人、啊。
1: 平常我、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购物节哈，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台湾。YouTuber 都还蛮熟，也一看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r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然后早期在韩国在洗牙器啊，是就对，因为那个小哥，韩国小哥没米干，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给你口舌啦，给你刁啦啊，比如说今天有一个团队，这个网红起讲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诶，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要比如说这不知道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大家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上看了这个会讲中文的、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叫妹
0: 啊。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
1: 法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错啊，所以你那种给修狗仔趴，我觉得还好啊，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不是吗？
0: 嘿。刚才听了 CNN 弄干嘛？哦，就权威对不？哈 ，CNN 美国的、这个广播新闻哈、，This is CNN 有没有哈、这个 CNN 哈、但是今嘛 CNN 就刚刚弄好川普嘛，哈、川普马公 CNN 哦、是最、不公正的哈、最不公正的媒体哈、不可能给那报道、CNN 的创办人，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1: 对 Turner，
0: 透纳，好，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 伊伫昨天哈、哦、啊，在昨天哈、哦，这个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八十七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哦，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哦，有没有哈、哦？好来，这一位哈、哦、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哦，听讲一生前。后来已经都是、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嗯嗯、有失智症的对了、嗯嗯、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嗯、川普总统也特别发文给他悼念、嗯川普称、这个泰德托纳他说、嗯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嗯嗯嗯嗯嗯嗯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它是广播的，哈、哦，它是广播，哈、哦嗯，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哈、嗯，哎、哦，所以有时候国外引用讲广播，广播，哈、哦，广播，其实广电，哈、哦，一样，哈、哦。有人说、哦、这个泰德透纳伊就是南方的大嘴巴、嗯哦、他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嗯哦、他一手搭着理系休息、哦嗯、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嗯、为广告看板生意、哦、他其实他理系回的时候他是为他们因为他爸爸自杀、嗯哦哦、这个泰德托纳24岁他爸爸自杀他转来为他爸爸的手中、嗯哦、接下这个、这个家业、哦、家业就对了、嗯、头来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哦、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嗯、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哦、全世界第一个理系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哈、嗯嗯，啊，伊吼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哈、嗯嗯嗯。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呀、嗯，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哈。哦、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嗯、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奠定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嗯哦曾经也是、哦、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哦嗯哦、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哦嗯、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哦、要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哈、哦，好、哦、10亿美金来激化，哈、哦，好、哦、这个新闻人员，因公，好、哦、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哦，所以2001年的时阵发生911恐攻，哈、哦，那个时候他就。而且新闻、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说：“这媒体人拢讲 ，no news is good news。”嗯，哎，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 哈、哦嗯，媒体的开始存那个那个这啥嗜血鲨鱼啊呢哈、嗯哦，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嗯哦嗯嗯哦、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阵，哇、哦，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哈、哦，所以会激励、哦、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哦嗯、所以呢激励他们、哦、说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哦、宣布呢关出的杂业、哦哦让给联合国、啊、也、啊这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哦这个、赶快呢、哦、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哦、发掘新闻、啊

0: 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哦，川普小了几岁，他特别在一个的这个出 social，哦，就是 真相、社交新闻来的，发表哀悼，哦，他形容说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好朋友，哦，他说每一遍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对方都会伸出的，哦，这个援手，哦，这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哦嗯啊，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哦嗯，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哦，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啊，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来就是不是啦，欸，那跟那个立场都没有关系，欸，
0: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哎，哦，能够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哦嗯哦，大概就不管了，啊，他是创办人，
1: 其实 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哎呀，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哦，场面话，他们 还是会讲，嗯，即便说，啊，你跟川普叫来打嘴够啦，嗯，虽然跟 CNN 底下各底下打嘴够，嗯，可是这一码一码归一码，嗯，我觉得这比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
0: 嗯，
1: 而且毕竟以这个 CNN 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要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很多美国在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立业核心价值，哦，不要妈一直笨来笨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该你逃给，哦，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就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
1: 嘿，李连先
0: 哦吼，来哦，哎呦，今天个微吹气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哎，来哦，那个
2: 一年久久，若要游台就爱看阿母，八千的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我无贪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4: 一罐送一罐上好。
5: 要旧年安尼就好啦，就欢
2: 喜
5: 啊！
2: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吃，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6: 今麦买得力酸豆钙粉，酸豆钙有四种护理元素，护二代全部游台，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买啥物？送什么？
2: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6: 100块5大罐。
2: 以上优惠只在5月份，
6: 只有5天，
2: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专柜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6: 你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0800-77-55-99哦，人客哦。这真正大家唱嘎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
1: 啊，
0: 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气讲，哎，你家讲无啊？啊，你不是咧进上药房，你家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起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
1: 啊
0: 吼，
1: 对啊，
0: 下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个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古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你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来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掉咱的会。 卡等我去问友邦哦，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我当下可能吼倒未交完，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看起来吼，即、這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戒烟。钙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捧吼，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吼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甲卡，一直甲卡都对啦，卡卡药房吼，伊都哎药房都为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加出来啊，我无会，我好人家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药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这边绝对要互恁吼拢扫噶吼。扫个光光光，安尼就对啊！然后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吼。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吼，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货吼。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你即马个定心叫货，得个排队吼，要再排队、因为全国500家指定药房吼。啊，个有咱有个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吼，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互恁送家吼，五月份恁绝对一定爱甲一年份款家吼满足啊，款家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1: 住伫台湾呢吼，住伫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吼、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哦。趁钱嘛哈，买三品送三品哈，二正半四正一哈，你几年婚哈，买一年，买三个月，买半当，没有弄不要紧。
0: 哎，
1: 趁这阵哈，款上会好哈。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鹏的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的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鲜节的时阵、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哈。啊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哦、八加两盒安尼就对啊、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盒的钱够阿袂回，加送你一盒吼，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当时啊，恁老的嘛在吃吼，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个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个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了，我紧
1: 吼。
0: 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吼。0800-77559999，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这个吼，哎，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吼，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辣个为莫斯科，辣个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我拢咧好哩喊价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到灯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吼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唱碟地堡吼，拖下地安尼吼，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吼。那在俄乌战场呢？吼，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无无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也未晓烧台，啊去吼，嘿啊，啊无两工就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啊！伫前线呢，吼，军人呢，吼，无安腰甲要死诶，吼，腰甲要死诶，全呢。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哦、那这种惨况、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哦、他一停 他就垮了嘛、哦、普丁你就是这样，他知道我如果是停战、啊这哦、我没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都垮掉了啊！但是现在他自己俄罗斯里面很多人就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自己俄罗斯国内、哦、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哦、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哦哦、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这个国内的暗杀啦、哦、所以躲起来这个时候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今嘛积极咧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啦，跟中国来挂钩一下哈，一个一个拢已经咧倒啊哈。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哈，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说我们台湾在微电子啊，个导航系统啊，个个电池的领域哈。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哈，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应该把咱台湾的哈拼尽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整年的总和，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呢，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今嘛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存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今嘛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ia，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在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嗯、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不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我们台湾无人机这一方面

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哦，现在真的是真的哎，好，不错不错哈，可能真的第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哦，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哈。哦

0: 咱家加讲过了吼，咱家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吼，克莱尔·布罗索了吼，布罗索吼，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

0: 吃好来分享，听看卖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所以啦，有法度食芭乐吼，你看咱咧喙齿的健康吼，食芭乐就是一个吼，标杆
2: 吼，芭乐哦，
0: 芭乐，
2: 不是食软芭乐哦，
0: 有当
2: 加一定的哦，
0: 加着芭乐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泡讲，用
1: 羹的，
2: 那羹那
1: 平，哦，都是两罐尔吼，都是两罐尔，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
2: 嘿，
1: 而且腰拢完全袂酸。哦，有之前有受伤，你知道有迄机器业伤啊，啊，拢有迄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袂酸疼嘞？好神奇啊！
2: 哎，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压两支泡贡，就是咱的酸乳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向听讲有赚五千哦，压两支泡贡赚五千，哎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罐加两千五，安尼，啊，加两支唔是多，赚两罐，两罐唔是多五千，都对咧。哟，我家己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即赠送的，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倍增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八折嘞。啊，你爱看较厚的吼，啊，你卖乌白拨人哈。嘿，有的人啊，你卖钱卖伊就拨拨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起。啊，则讲哎呀，啊，你拨两罐啊花啦，你拨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好，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拨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就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你今嘛买无真侪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不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这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买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吃，吼。就会好的啦，真的就会好的。来，再去，再去，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哈，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那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过年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的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的两个徛伫啊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的，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搁咧做田的吼。哦，伊当然产业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挂水果啊，那有种一挂菜安尼尔啦，吼。哦，早时啊，拢会去产的无闲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较济。姐姐嘛，知影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知影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较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哦。咱即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的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啊，未困的啊，人啊，唔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安尼平乓呛吼，吼、哦，连伫田内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那要断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乳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靠一年年俩，
0: 吼、
2: 一年。台北阿姊转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吼，
2: 两盒一组上半盒四千，哎对，四千两盒半，八千就五盒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有帮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弄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要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今年49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拢无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啊个月拢无出门啊。伊讲吼，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8岁时阵哦，伊讲伊8岁时阵，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8岁囡仔俩都安尼吼，甚至迄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那竟然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
1: 啊。
0: 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啦，但都没有效果，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无法度，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读书，伊干嘛讲？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哈。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啊，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啊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丢啦，所以认为说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所以他就找律师，律师改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啦，因为你的困境呢真的非比寻常。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但是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伊讲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伊的精神科医生也讲，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嘛不认为安尼哈。另外个一个朱迪医师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哎，
1: 嗯，
0: 就这样哈，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是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啊。那何必去试现呢？
0: 嗯，
1: 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
0: 哎、嗯，
1: 就去、欸、不是啦，欸、不是、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了。
0: 嗯，
1: 但是说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咱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讲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以、这个、
0: 所以他身体是没、
1: 啊啊、
0: 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啊，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哎、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欸欸、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2016年6月开始、啊、嘿合法啊，但是就是说他的情况啦、
1: 啊、
0: 他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遭遇，然后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人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态不可逆，像富达，像富达人那种哈，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没法度医啊，一直痛苦哎、欸，这个才需要安乐死，啊，现在变成说40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官能的这个症状，啊，你得被讲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中南，我是觉得
0: 你老公啊身体。啊、身体都已经在败啊，哈，没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哈那个疾病，没法度，好、哦，不治之疾安的掉啊，哈、哦，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哈、哦。就是说会死啦，啦哦、
1: 就是不合法嘛，
0: 哎
1: 哎、就不合法啦。我们讲，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就是不符合、不符合资格嘛。哎、啊，你硬要叫人吼、哎、啊去视线、哎、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哎，老多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首先是社区电边药局，伫中正路大银边啊金立戏院的对面。南区有新龙安药局，伫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阳顶卡，啊，阁有大吉药局，伫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另外，花生药局伫明兴路南顶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有圣温药局，伫海淀路一段252号花国饭店的边啊。另外，六顺药局伫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中宏药局伫安中路3段本联寮第三分局的厝对面，啊，佮有龙金药局2间，一间是安和路5段药局对面，另外一间是北安桥的北边。中西区保德旺服务处伫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对面药局的隔壁。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
2: When the moon hits your eye like a big pizza。
1: 这点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经商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怎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哈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加电话，小坤啊，哎呦，我收到啊，吼吼，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个天拔到月安尼吼。
2: 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1: Hello，
0: 奶你好。
1: 喂，嘿，你好。
3: 你小姑娘哦。
1: 是。
3: 我请教诶，迄个干药啊，叫做啥物名？
1: 维他干。
3: 对，就是维，咩啦？
1: 维，是维路的维，哈。
3: 喂。

0: Hello， 来你好。
1: 哎，你也跟你结婚了哦，不给了哦。
2: 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
1: 哦，你好。
0: 嘿、hey.
1: 欸。我要来请教一下吼。我吼，迄阵一天有去那个崩坑啦，爱讲我第四目、第五目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行路拢袂爽哦，啊，就是哦。
0: 嗯。
1: 那这个过起来真，腰拢像拢准备气了，安尼刚刚爱食
0: 啥？好，来来讲过吼。哦，我头向荣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迄叫啥？核磁共振啦吼、啊。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起啦，磨损啦，过来的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擘吼，有时候一擘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当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好，靠袂好，佫做行路行路拢袂听。
0: 哎、欸、呀，阿伯，慢慢，对对对，它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
1: 哈、哦，
0: 嘿，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要吃钙油，哈、哦，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哦，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吃就好啊，哈、哦。好，哦、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哦。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我带粉，带粉，他
0: 爱爱掉关节的爱加油哈、哦，好，嗯，
1: 好，
0: 加油，谢谢，好。好来，咱高雄林雅哈，哎，高雄林雅，前面迄个哈。高雄六一六七，高雄六一六七，恁断线哈，啊卡起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啊、后怎么一进来733733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哎，
3: 哎，就盖粉甲盖油哈，
0: 嘿，
3: 啊自己啊食不晒。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我来。你好，嗨、欸，你好，嗨、欸。
3: 你这是小军扑街
0: 的。对，是，嘿嘿。
3: 我以前有跟你买过书棚，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当哦，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哦。好，
1: 我要六客啊、哦，
0: 六桌啦，
1: 天
0: 哪、啊，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
1: 免
0: 21,600块，谢谢
1: 哈、哦哦。
0: 对，嘿。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7755599，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让我食偌久哈、哦？你做你卡入来问，客家人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哦，客气啊，我甲你算吼、哦，来吼、哦、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请问迄个盘吼，迄个卡盘盘到啊边，廿几分，加油讲。
0: 哦。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小军甲博杰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
0: 坤
1: 啊。
0: 哟。
1: 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好听。
0: 因为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听游台湾啦，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好。

0: 好来，你好。
1: 哎，小君。哟。大家唔是干那，我爱听啦。嗯。哦，我咧有讲出来心声 AI 啦。嗯。很想他啦。
0: 好啦，好啦，好，谢谢啦，吼，嘿，谢谢啦，吼，嘿。

0: 这是陈雅兰跟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游台湾哈，真趣味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挂这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叭叭叭叭叭叭叭，拢啊唱出来。
1: 对啊，台湾的这好好口味的吼，啊个这地好名，甲庆军真要来游台湾了。诶，到底甲庆军真要来游台湾哦？嗯，寡戏在做，
0: 拜官爷死啦。嗯嗯，
1: 所以咱台湾甲即马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口音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九，好，谢谢。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喔，吃物件不一定好吃。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喔，伊来台湾，伊是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啊，伊来台湾就爱来台湾哦、喔，因为伫伊对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未歹哦，嘿，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啊，请问那个独旅？
0: 哎呦，
2: 所以先好解油，啊加迄个解粉，
0: 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讲，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不给你好，嘿，你，哟，嘿，
3: 三千军有来配合啦，好，来配合就是来食种珍珠梅配红眼茄啦，
1: 哦，
3: 伊迄个果汁就是滴滴结皮，
1: 哦，
3: 他早，
4: 你来，你听我讲，
3: 珍珠梅就是他早咱配合有迄个卤水啦，卤水梅啦，啊，配一款红眼。
1: 嗯，
3: 就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伊就甲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做些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的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吼。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堡啊，盐埕堡吼，伊下暗就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堡吼，咱高雄盐埕堡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讲，伊这个日本那个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歌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好，来讲这些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伊找一个歌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吼，大连街你哪听众朋友哪讲怎样讲，各种大连街
1: 会的街，
0: 会的街，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吃，
0: 要去吃一间叉饭。哦，伊讲哇，这是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啊，就还得过奖的，嗯，啊，我来看伊有去点嘛，伊点啥的就简单嘞，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哦，啊，伊吼，这个叉饭是点什么叉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就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鱼子
0: 啊，个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脆脆，啊个叉饭叉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我第一时间跟妈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对，蛤蟆汤哦，来台湾人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雄的大连街，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的，
0: 它不是观光，它不是观光地方哦。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街就很多，
0: 黑的不是讲一般的这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嗯，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她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叉本，
1: 我那配蛤蟆汤，
0: 啊对，我蛤蟆汤，我刚才啉蛤蟆汤，
1: 蛤蟆汤没坏呀，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呐，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也吐得很干净，但是炒饭呢，那个口感，我有看了这间叉饭店嘛，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吼台湾炒饭王，他说得过奖的吼，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哦，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这就我们讲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你会吃到一块，已经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哦，我家己开始加工加这个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苏鹏，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啊，来三品吼，这个电工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吼，其实吼，我看足济啊，即、這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哦，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吼，街边的小店啦，吼，夜市啦，吼，啊，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话吼，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讲，如果那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吼，讲那。拍摄无好，你背十公斤倒转去哈，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哈，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讲讲哦，对，背五公斤哦，安尼袂交代诶，那无背十公斤哦，安尼拍摄真对，真实诶，真对不起哦，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哈，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嗯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嗯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嗨
0: 嗨你好
1: 嗨你好
2: 我问一
1: 下嗨
2: 我有关你的戒粉要吃
0: 嗨、
2: 我胃不好在吃胃肠药汉药的感觉当吃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哦，要讲要问产品，吼、哦，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哦，0800好七七五五九九，谢谢。

0: Hello， 嘿，嘿，你好，哟哟，
1: 你个炮讲的一会当食偌久？
0: 炮讲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会当食偌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来一罐，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也压两支啦，嘿啦，那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吃几
0: 顿时啊？一届两时啊，嘿，一
1: 届两
0: 时啊，吼，嘿。白白，哈，白白，啊，你若一尖尖一时啊，就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时啊，就会使，吼，嗯，嗯，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个，搁一座细座的，五千的，安尼就一，安尼一年份就应该较足啊，吼，嗯。就是25000啦，
2: 哈？可以啊，不要
0: 紧啊，阿得占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落量啊、需求啊，吼，
1: 哈。那外久了会尴尬。
0: 外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哈。一罐两罐拢应该有感觉啦，哈，这唔免怀疑，哈，谢谢，哈。好，祝福你，谢谢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淑君，你好，
0: 嘿，你好，
3: 这样嘛
0: 哈，嘿，
3: 你盖粉开水，敢买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吼。

0: 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hey。
2: 哎，我请教。
1: 嘿、hey。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啦，你无拄啊听我改回答讲，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呀、啊。
0: 不要不要，那个湿气无好，嘿、hey。冰箱湿气。
2: 我想说，我都放在客厅。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谢谢，哦。
2: 好。嘿嘿。

0: Hello， 你好，嘿，小君不见，嘿。
1: 迄盖饭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
1: 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诶，迄汤匙啊，我唔记啊，较大滴诶。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
0: 五啊，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哎，啊，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个买。
0: 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哦，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诶，较水啊。
0: 哦，真诶哦。
1: 我迄个你讲。
0: 哦，够安尼哦，哦，水水水。
1: 我哦，迄有迄乌斑啊吼，迄毋知是较早诶，人讲全部都几好，我伫目过诶，迄目白过吼，一道乌乌吼，诶。我食食啊！即马我会国家抹一煮啊吼，诶，即马计足体呢咧，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哦，诶，呀。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哈，是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军 ，Pocket，Hello，
1: 你好，小军，见面了哦。
2: 嗯，
1: 我刚，我要戒烟加戒烟哦，嗯，啊，你戒烟加酸菜，啊，不然你食戒烟会食一个，
2: 嗯，两行菜，两。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吼，咱有啥问题，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1: 广告。
2: 一年姑姑那要犹太就爱看布，八千只精神活动
3: 开始哦。
4: 我仲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送商品，
5: 我无贪心啊，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6: 一罐送一罐上好。
7: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8: 母亲节精神我仲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子阿和伊嚼量较悬呢。
9: 今麦买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四种护理元素，护二代
10: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9: 买什么送什么？
10: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9: 1万5大罐。
10: 以上犹太只在五月份，
9: 只有五月天，
10: 早买早享受，
9: 错过会难过。
10: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9: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0800-77-55-99。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凉皮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看吼阿母，你就先刷看吼阿爸哦吼，阿爸你甲看苏鹏吼，我咧讲，恁阿爸就讲，你搞咩这么做？你咩这么做？阿爸，这人迄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即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别讲，你爱个少年嘞吼，十波，我跟你讲哦，十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的吼，你就讲啊，这我我的好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含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济人，我讲食了足赞的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噶吼，等下你若走的时，恁阿爸点点啊食吼，后一边你若转来，伊们讲，阿哥有无吼？囝，阿哥有无吼？苏鹏啦哈，苏鹏，你即马要亲自到犹太啊，因爸爸节咱无犹太啊，吼，无哦，一年一届年年吼，所以你得趁即马爸爸即母亲节，你甲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啊，爸爸嘛咧食钙粉对无？爸爸喙齿歹啊，恁阿爸较早咧食槟榔啊，还佫食粉啊，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了了去啊。迄种诶，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喙齿来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马犹太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搁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hey, 嘿。
11: 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不好？
0: 哎，请说，嘿。
11: 钙粉哈，咱袂当用钙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哈，它落到地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泡酸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哈，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哦，就纯就纯，再用粉给你，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哦，对不？这纯纯再用粉的粉的，让你摸会着，看会着，担会吃的，摸会出，吼、哦，来谢谢，多谢吼。好、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2: 0800-77-55-99。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打全国吼，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那个伯吉啊，
1: 哦，是小军伯吉，嘿，
2: 小军伯吉啊，
0: 哦，加工，嘿。
2: 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哎，刷卡好哩吼，来你好，小军不见呢。
2: 哦，你一年两所无够啦，破工两所好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所伊啊。
0: 哦，
3: 够有
2: 钱，哎，还好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中间挂号买酒出去啊。啊，讲出去个讲无开门禁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啊，哦。我从啊走去，中华出来了，从啊走去红山，中华又叫买一罐。
0: 嘿，
2: 食看卖啊！
0: 哈，
2: 计等讲我个促销，我唔免啊，唔免看。
0: 你个气科促销，
2: 免出去啊，
0: 唔免去用出去啊，嘿。
2: 免去出去啊，出去点个滴？
0: 安尼无你看。
2: 啊，到今用炮供两组食，干袂了啊！
0: 炮供两组用食袂了，安尼哎，你啊紧款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计干那几百，无亲自一届。
2: 有叫个诶产品哦，你卖哦。真迄落啦，真合理啦，
0: 哈，真合理吼。
2: 系啊系啊，你讲伊现在足久啊。
0: 好是。看到搞，看到搞好吼。
2: 谢谢，
0: 好。
2: 两组，
0: 炮供两支无搞就对啦吼。
2: 搞无搞，搞啊，四支啊。
0: 好，哦，你爱四支吼。好，谢。哎，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无搞吼。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0: 线下哈，来好，线下，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哦，要卡几把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嘞，你好，你好，淑君伯格，来，你好。
1: 淑君小姐，我甲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部分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伊，还是食？

哦，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哦，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个的好啦，吼、哦。胶囊我知道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哦。啊，你就是逐天爱食，一定有一挂吸收，啊，一定有一挂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哦，袂蹲伫体内，吼、哦。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吼。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吼，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要卡电话几摆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啊，迄个人食的啦。嗯。迄个起来嘴，啊，迄个卡起来，啊，心一个莫要搞到安，嘴短落，嘴短话，大家嘛是的。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那要是再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够。
0: 哦，你3万有够，盖混啦。
1: 够，因为我能够食苦的
0: 哦。嗯嗯，是是是。
1: 啊，3万那是够多，咱无迄个限
0: 制。谢谢。
1: 3万我就正量
0: 啊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铺住我。
0: 三班15罐啊呢，嘿，加送3罐出来，嘿。
1: 我伫钓营，钓，食到伊拢冇去到。
0: 谢谢。
1: 八人啊。
0: 对，好，谢谢吼。其实我家己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使我顶落来吼。我顶落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众朋友，我拢用镜头啊，家己回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家安尼露露的抹抹的吼，哦，迄落去的。六天唔通拍算吼，啊面抹抹，哦，佫袂歹哦，嗯，水水哦，白白哦，吼。

0: 谢谢刘先生，好，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你身体健康哦
0: ，Hello。Hello， 莫西莫西哦，人嘞，哈、哦，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啊，哈、哦，好来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

0: Hello， 你好，嘿、
1: hey。哎，小军呢？
0: 哎、hey。
1: 啊，你讲迄降半罐，安尼吃几罐啊？该分该油安尼。
0: 一组诶，一组拢
1: 一人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就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四罐就上。

0: 写下那份。
1: 你好，
2: 来你好哦。
1: 哦，对对对对对，嘿，好，谢谢哈。我好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哎。
3: 主持人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那一勾哦，也瓶身的啊，也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1: 哦哦，我们慢慢会把那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呵，我怎样？我怎
3: 汤匙？
1: 我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3: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或者很好喝。
1: 呵呵，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我的汤匙完了，拢诶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嗯，好，谢谢，嗯。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知道这条就问的，不是汤匙的问题。
1: 啊，不是讲什么习惯的，拄啊好。
2: 无啦，伊就讲这个咱的盖粉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角度了，
1: 波
2: 啊，然后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粉会
1: 卡。我知，我家己有在嚼，我嘛知啊。
2: 这个吼，
1: 卡底的炖。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嚼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1: 用茶甲冲诶，
2: 保证吃得干干。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所在，你都用白滚水一杯吼。啊，你把这个那个盖粉的干啊，做摇摇瓶，你感觉切切的哦。啊，盖啉啉的，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个让你白滚水，更加切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粉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人用，我力量参考看啦。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给切切
1: 了，
2: 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了，
1: 嘛有听从你讲讲，咱的酸萝卜粉会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1: 吼，煮你可以煮你要吃完无菜吼，啊，过来煮过吼，你吸收会更快。好，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2: 医生讲个，米的医生，
1: 嘿，你好，
3: 福建人啊，嘿，上高当时
1: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嘿啊。
3: 好，
1: 一个月啊！嘿，对对对对，所以你要把握哦，吼，嘿，好，
3: 好好，
1: 哦，莫只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只啊，吼，哎呀，吼，今物想讲，嗯，啊，搁早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个人拢先款一批，啊，得，搁中搁一批，啊，要结束再搁一批，吼，安尼，好，好，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嘞，吼，谢谢。好，来。咱都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那个藏迄个针孔摄影机，
2: 嗯嗯嗯，
1: 有没有？那个一全国有18间诊所呢，吼，北中南都有，全国吼，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
2: 嗯，
1: 各种统一规格哦。
2: 嗯，
1: 底迄个吼，你侦测烟雾有无吼？人家讲啊，然后烟雾上来的迄个唱底下，吼，摄影机唱底下吼。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吼，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谢的吼。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吼。
2: 嗯嗯嗯，
1: 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唔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增设的过程，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嗯，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1: 医美你知道哦，迄个职业的拢咧做这做迄做迄，对不？
2: 哈，嗯，
1: 好，所以啊，这间做吼，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的吼。哦，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哈，
2: 嗯嗯嗯嗯，
1: 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哈，
2: 嗯嗯嗯，
1: 这个被请去了哈，系，
2: 嗯嗯，
1: 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
2: 嗯，
1: 啊，为什么要装那个呢？
2: 对啊，要理清啊，
1: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嗯，的主意呢？哈，
2: 嗯嗯嗯嗯嗯，
1: 全国18家都有呢。哎哟，你若去一间做医美哦，啊，搞不好拢往翕了了去呀，哈，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
2: 嗯，
1: 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哎，欸，不知道哈。哦，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这个医美，他，嗯，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这间这个医美诊所哈。

0: 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
2: 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好啦，今麦伊那个，今麦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来，
2: 就相见不如怀念。
0: 哎，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相见不如怀念。啊，来call in电话0800。
2: 母亲节听讲，妈妈请你啊，
0: 保、啊、对啦，要母亲节啦，但会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2: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
2: 要
0: 听妈妈请你啊，保重哦。妈妈保重，妈妈保重。
2: 好啦，夜曲天唱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0: 母吼爱保重嘞吼。阿母是一家之主，真诶。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吼，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Hello， 来你好，
1: 嘿，哎，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盖枕，哎，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哎，
2: 哦，好，那我了解，
0: 是，
2: 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Hello，
1: 来你好，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哎，丢高啊，哎，啊，这卡机来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长真正望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还佫真少年吼，啊嘛望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长梦中伊是有笑容诶。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互恁十万块，真诶啦，真来你好嘿 ，Hello，
1: 阿君
0: 嘿，
1: 你好
0: 嘿。
1: 你好，
2: 你好。哎，你好。
1: 我是拜一呗，要
2: 落来，要提啊。好，你要对落来。
0: 哦。
1: 我对山顶。
2: 哦
0: 哦哦哦哦。
1: 要
0: 落
1: 来
0: 说，
1: 拜安家日期。
0: 要落来去，为山顶要落来家日期。
1: 嗯
2: 嗯。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哦，因为你要走一转吼，你先甲这个这数量先甲大人讲哦。
0: 先
2: 甲讲哦，你落山吼，长途慢慢啊，一转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打电话甲。
0: 哦，老主顾，老主顾，老主
2: 顾。
0: 哦，谢谢哦，吼。嗯，好。
1: 我有
0: 甲讲啊。
2: 有甲讲，
0: 好，
2: 谢谢。好，
0: 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哎，辛苦一下
0: 吼。哎。
3: 我食药啊，蛮是伤过重。
0: 哎。
3: 我
0: 坐卡嘿，哎。哎，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0: 嘿，
3: 我是说，跟你印尼的，讲我无印尼手机的关系哦。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嘿。
3: 好啦，我要问讲的，
0: 嘿。
4: 酒店你是困眠药啦，你困眠药卖个假。
0: 你讲啥？嘿。
3: 是明星是明星。
0: 药房的电话哟。
3: 对。
0: 你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咧，啊，我节目刷了，我再跟你讲哈。好，咱节目先，嘿，你搁压咧，卖挂掉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仔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节目是由德利公司选鹅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淑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耶、yeah, ，不用煮，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乡亲午安，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制造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七，旧历的三月二日，今日拜四吼，热噶，这个热吼，大家拢有感觉，甲顶礼拜，顶礼拜有老热啊，但是这个热吼，甲即马这个热无同款，吼吼吼，迄、那个温度吼，都差一两度，都有差呢。30度甲32度，甚至33度，迄个热吼，哦，都无同款。这种热吼，阿爸阿唔忙伫日头较超过差不多15分啦，吼、哦。上好是尽量吼，上、哦、大热的时间在迄个10点嘛，早起的10点到下晡的2点至3点，即5点钟吼，爱、哦、特别注意哈。好，茶水加啉寡。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金白地金属今麦的金板这件伊这段台湾吼马甲做上大吼老婆上大做真好啦真有名声吼都咧讲做美容叫做医美吼连锁店吼叫做艾尔利哇这吼这真大间伊所请咧广告遐艺人拢大牌咧听讲一届广告费啦吼拢超过几千万啦都请你来用你的面用你的人吼来替我这个公司广告吼，拢几千万以上，可见你看伊的生意，就是好价，唔才有在条，开遐大广告嘛吼，就是对呢。伫迄个人咧做身躯啦，啥物货啦吼，有诶无诶所在，啊，规身躯做滴烫滚滚啊，啊，即袂咱无变来做，你若咧美容啊，即个做啥物身体即个疗程诶时阵烫滚滚吼，啊，拢做伊那较侪嘛，当然嘛有查甫诶啦吼，无做伊那较侪吼。讲整列针孔摄影机镜头，甲你装一堆咧，甲你装伫迄个消防设备都诶转出诶吼，内面佫甲加一粒剂吼，绝对无人知。啊，这个消防设备啊，大家看看啊，无唔对，应该有伫迄个所在，就惊讲火烧出烟吼，就会转出诶吼。结果伊个装伫遐无人知啦哈。即卖已经大规模开始侵犯，伊个上大粒诶总裁吼，叫做。长如山啦、吼，这已经这个甲叫来问话吼，可能吼，这个大大落去侵犯，无大件，身躯边的一挂总经理啦吼，啊迄、那个特助啦吼，包括迄个专门咧装这个监视器、针孔摄影机迄个厂商嘛，有一个专门厂商吼，全部拢开始侵犯啦，开始侵犯，这个案件起因吼。到一个三十岁，所以我咧讲阿能较捌都有胖啦。你真正千万来说伊，对这种无规矩的代志吼，好。到一个三十岁，昨天啊，人客伫五月初，这个月初嘛，到煞一礼拜前吼，这个月初吼，来伊这间店叫艾尔利，迄个医美美容吼，店伫板桥啦，伊转台湾吼，惊死人侪呢。上无超过十八间至二十间啦，全台湾吼、哦，全台湾上无超过十八间、十八间、二十间这个分店吼。伊咧做啥呢？伊咧做迄个身体，讲要雕塑，雕塑就讲对要甲用较无迄个肥肉、正肉啦。我讲也太低哦，啊，正肉都较结实啊吼，而且那吼，唔单唔知啦吼，伊咧做迄个疗程吼，当然是烫光光啊，啊，你做疗程，你甲你推推，你甲创啥就好。目睭有够大，这个三十岁左右呢吼，伊发现讲，店内改成有装迄个摄影机吼，可能拄多一个闪光啦，一点点的闪光拄多，介个目睭小对着，这个无拄多迄个，伊拄多咧细一个吼，迄、那个作势啦，迄、那个吼，拄啊个咧目睭小对着，你也唔知呢，伊甲装伫对，甲装伫迄个人迄个烟雾侦测器，就是人迄、那個。火灾啦，防火灾吼，一种压水啦，烟雾侦测器的盖啦，一种物件。啊，这个烟雾侦测器是足正常诶，这是正版诶。足侪所在拢爱装这种烟雾侦测器，然后烟啦吼，那等着火烧就盖嘛吼，大家就知嘛吼。但是针孔摄影机这个镜头一定要伸出来，你无伸出来都翕袂到啊。但是伸出来，伊这搁在尖孔就足细机，像个尖安尼啦。啊，这尖孔来小块伸出来吼，伊。过电的物件，伊绝对有一个一点点的闪光吼，安尼迄个青点啊、红点啦，唔知啦吼，迄、那个摄影机吼，都、就是多去哦，影到啦。啊，伊这除了了咩啊，底下显示个港龙影嘛，伊这后边一个主机啦，就是我这个镜头所摄到，全部拢给你钳起来，全部给你龙影钳起来吼，哇！伊阵向警察报案吼，而且伊就。开始发这个脸书，可能真多伊身躯边姊妹仔看，包括伊拢在做迄个脸书，都互大家知影这个代志吼。伊就讲吼，我吼是伫板桥这个店啦，但是咧怀疑啦，那装这绝对不止一间店俩吼，绝对足多啦吼。警察当工找随报的随问话，就是板桥嘛，板桥这间店的。员工啦，吼，经过两工查啥，就开始搜查啊，这个镜头搁伫咧，
袂有白，而且镜头后壁拖线嘛，线这个物件无办好，迄、那个主机无呀啦，就是我翕起来给你弄一下，迄个主机无呀吼，就是这姓家，就是这间爱尔利伊个，迄、那个迄、那个鞋厂商嘛，就专门所有拢伊咧做这个姓家这头家吼，伊来。人叫伊来赶紧拔掉，赶紧拔掉安尼吼，甲后壁个主机吼，赶拔掉吼。当然这袂过关啦，你人知影你安尼吼，你随个咧做这都袂活啦哈。所以毋只侵犯地检署大大侵犯吼。那么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姓家这个厂商工程师，就是专门咧做监视器这个吼，都找就是人家只是人家只是属于顶管的人啊，那毋是总经理，就是。总裁，这个董事长，无啥人敢当。啊，这个物件绝对顶悬两粒头啊，那不是两粒头，啥人敢当啦？这是因两，因两反正嘛，甲因指示要做的吼。所以，互人指示，互人指示，从这边来问话啦，问这个工程师，啥人该指示？这一个讲就讲出来，你无讲到你爱打哦，一定是安尼啊。你嘛无可能讲家己去解北济啦，我用钱叫你装。你无代表是甲北济袂使，一定是内面的总经理啦、董事长这两个雷志成吼好。伊讲伊当天开车就找人报案了吼，伊就先去第一间这个板桥拆了吼，到新北的四间分店啊，新北的四间分店嘛啦吼，过来台北这个所在中号店啦吼，站前店啦吼，南京店啦吼，桃园这边嘛开始北台中啦吼。有诶无吼，总共十间啦，就开始跳。当然，开始真紧，但是袂好跳迄个镜头，镜头后壁跳拖电线歹跳，伊就甲迄个主机全部摸走啦。到后壁迄个电脑主机咧欠啊，咧欠迄个龙影起来，迄个主机全部起走吼好。初三暗时啊，警察咧掠着伫台中啦，剩下即个头家，就是个工程师，专门咧工装即个监视器咧吼，伫车顶办公室。查到总共像伊讲的十间，乐水溪以北，乐水溪以北吼，到台中啦，对啦吼，啊，一直起来吼，迄个桃园啦吼，新北、台北啦哈，总共十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都咧电脑主机啦吼，包括一寡部分的尖钢有诶吼，到北条有啊未北条嘛，到迄个尖钢的摄影机吼，啊，当然迄个板桥，就是人所报这间板桥店吼，伊的迄、那个。电脑主机人家看，伊说容易吼，格式化的意思就是个糊掉啊啦。格式化就是你看无啊，其实有落掉啦，有落掉，伊即卖改格式化。格式化的意思就讲伊个用个无啥啥啦，吼、哦，用个完全互你看无啦吼，是安尼吼好。当然有人有在条还原啦，那卖伤过久的时间吼，人家专家有在条个格式化所落掉的物件嘛有部分会当还原吼，但是即卖咧处理嘛，那鉴定。开始大大侦办，当然这是犯罪啦吼、哦，这个犯罪吼、哦。但是你是不是用这所录的吼、哦、去犯罪吼？那、哦、无啦，可能罪较轻啦。就是讲你摕到这个龙眼，你摕到人摕什么的龙眼，你用这个龙眼已经开始犯罪啊，这就大罪啦。但是那无犯这无遐大罪啦，啊当然是有闹罪，这袂使啊。你属于人的身躯。包括迄个公共区域吼，除了公共区域袂使，你有针对人的身躯部分侵犯的吼拢袂使，包括资料。你看，咱有一挂较重要的这个资料室吼，保平啦，你外口平安门外口会当设立摄影机，就是我要知影讲啥物人出入这个所在，但是内面平绝对袂当装。内面平绝对，你个一挂真私密的所在，伊个公共场所吼。所以公共场所就讲，大家咧惊到迄个坐人啦、吼柜台，吼会当识看啥物人来吼，我咧信嘛吼。但是你去房间内，人的私密的，包括身体资料，所都袂使嘛。啊，台湾这间店算真大间，这间做医美美容的连锁店嘛，搁在爱尔兰吼。结果人家查出来讲，伫迄个私密的房间，人咧做身体啦，规身躯烫光光啦吼，甚至咧做对吼，共偷音哦，哇，这吼、哦，当然这都是爱大大侦办啦哈。高雄嘛有啦，高雄吼、哦，听讲昨都随接落，这是初一就别空啊吧，初一别空吼、哦。啊，
总共一礼拜到当第六天嘛，咱高雄这边因为有分店嘛，爱和利有两间诊所伫高雄这所在吼，发现讲真正诶嘛有啦，安尼可见伊所有店拢有啦。伊做这毋得啥物事，当然这有人讲，原先毋是要做歹，伊是要知影讲到底是咧做啥啥。当然你人爱解说，但是非法就是非法，你袂当伫私密人咧做身体的所在讲装这啦。做对做唔对是事后，你今仔日得当开会检讨啥物话吼？好，你袂当讲啊，我都为着要知影讲，阮内面的护士、医疗人员啥物吼，是毋是有正经啦？我说啊，你袂当安尼讲啊，啊，迄人家要安怎办？人家准规身，像要拜天公啊，咧规身躯腾腾腾伫啊，逐工都你看看免钱啦吼，就是啊，当然讲袂完啦，吼、哦，台南市啦吼，我若开始即个承办单就三间啦，台南市吼，伊中西区一间，东区两间啦，所以我咧讲啦，即马代志别空，你若捌去即间叫做爱尔利，做过迄、那个做身躯啦，啥物话啦吼，啊，你绝对翕到啦，但是翕到伊无做歹。反正你就较放心，就是讲，伊唔是讲调工要甲你看这個，伊反正是要做因内面的迄、那个医疗的动作啦，啥物话啦吼，啊伊要看啦吼，是唔是有人认真啦吼，有啥物后壁边吼，就是讲我咧做的时候请教部后壁边人客咧消费时，我得当提供这个轮椅带嘛，我也无甲你做啥做啥，伊甲讲甲我做啥，就是安尼讲，反正是安尼，但是安尼嘛是袂使。因为这私密的身体身躯的所在吼，你都袂当讲装这個。若有任何问题，后壁并要调查先甲你讲啦。你袂当讲我做台生，啊，你咧放药的所在，我拢甲你翕明明吼。就是讲，我为着要知影，我即摆来甲你做你放药的所在啊吼。啊你，你到时阵要烧火吼，我甲你翕起来。伊讲，你敢翕起来啊？对倒。我即摆讲这個，大家想知，你敢会再敢翕起来？对啊。你袂当讲啊，我着为着惊讲后壁边阮咧甲你做美容啦吼，啊你甲你做啥吼，有啥物一寡消费所在嘛袂使安尼啦，袂使安尼吼啊，即卖已经全部调到啦，即卖吼，甲看起来吼，人本来昨落去甲调查啦，全台湾18间其实不止啦，人甲调查起，因为最近阁有设嘛，设分店吼，全台湾总20间啦。20间的这个直营分院吼，伫台北市4间、新北4间、桃园市2间、新竹2间、台中市2间、台南3间嘛，咱咧讲台南3间吼，各用2间啦吼，即马拢调查吼，那即马甲看起吼，应该逐间都有啦。20间角角全部拢总有伫人咧做身体，啊，这内面房间几若间啊，逐间都有做身体，所以说拢甲你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当然，即摆调查阶段就是伊要调查讲第一个上无，唔对就是唔免讲啦。你伫即个所在讲真讲说，你就唔对，这条拢免讲啊，吼，这条绝对有罪啦，这条唔对吼。但是罪轻当，就是你做这种监视摄影机、这种真空摄影机所翕起来，翕到人的私密的身体什么的吼，包括医疗的动作，伊这医美诊所呢？伊这毋是干呐，纯粹做面做这边个哩抹粉迄种美容，毋是。伊这是医美诊所嘛，有动到一寡较私密的迄、那个比如讲医美这个动作嘛吼。啊，这拢个哩翕个明明吼。你当然会当讲，我惊后摆有一寡医疗纠纷，我要甲当场人家咧做什么的医美吼。但是我并无摕这个比如讲翕到人家的身躯啦，什么为这个影带。去做什么歹代志吼？那安尼就较轻啦，咱讲事实啦，吼，那安尼较轻吼。如果若有人摕这个影带去做歹代志吼，这吼都当惊啊啦吼。不过这个物件上起要叫做妨害秘密啦。你伫人的身体私密，包括无应该用知影这个医疗动作吼。有的人我做医美，我无用知啊。我迄个所在要做较大粒，迄个所在要做较硬、较细空啊，啥咱唔知吼，伊嘛无用知啊。啊，你搞我修改。影片来甲放出来，哇，都惨吼，这吼，真个吼。当然，这个妨碍秘密罪吼，这个物件吼是各所奈论吼，都有人告啊嘛，都已经有人提过，而且一个告了吼，都即马目前啦，到昨为止，有差不多7-8个嘛，都连续后壁告吼，这个绝对会成啦。因为你一个告了，人其他捌一只做过身躯个人，伊生理真好，伊生理吼不止7-8，伊生理7-800个都有啦。
有可能啦，反正七八千人，捌伫因遮做过即种身体，有哪足济吼，啊，着看有人要出来，有诶讲啊，伫有诶人反正毋敢出面做证，当然啦、啊，我去做医美，我去做，我无红知啊，对毋对？迄就是安尼讲啊，迄就想要诈骗，迄有诶诈骗吼，我去用骗，我讲毋敢讲啦，都变做安尼啦，啊，真咯吼，啊，这上当着五年呢，虽然即种。一、那个妨碍秘密吼，这种所谓你并无摕这个物件去做歹代志，但是你这是违法的部分啦，轻重部分吼，人甲你看起吼，那真正上过当到五年呢，关五年吼，那无上无罚金100万，我罚金100万对人讲是足轻啦吼，那这间爱尔利的这个医美连锁是哇，全台湾你讲我伊会当开20间呢，全台湾每一个县市差不多拢有啦。尤其是大个县市，绝对拢有因个分店吼，六都拢有啦吼。啊，你甲看呢，生理好个，啊，这吼就是去有看到针孔摄影机啦吼，起因就是找一礼拜整迄个新北邦桥一个噪音啦，哦，你目睭无够赖，你看伊做偌济人，伊生理偌好呢？伊生理有够好？人客吼，擦擦擦，都买互伊做医美啥吼？你看偌济人客无一个发现的啦，伊所有的店差不多拢装嘛，伊所有即摆人家调查20间店差不多拢装吼，无人知影，拄到板桥一礼拜前迄个找伊咧做伊啦，我目睭金甲吼，就是起因到位才开始算大大所在啦，哇，这吼我那所有人讲，做歹代志吼，这未贵吼。就多差一点啦吼，那无伊想讲啊，这较有人知咧，对不对？而且我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的所在吼，是较装伫咱迄个火灾的警报器的防烟器的所在呢。啊，迄粒大家拢袂注意嘛，大家里面啊，即马所有设备啦，什么话吼，拢绝对有一粒迄叫做迄个消防警报器嘛吼，迄个大家想啊，迄做应该啊，迄个物件都即马大家拢有设备啊吼，绝对袂注意的，多。啊！你有够拄好，清气拍到大工，一礼拜前带一个租囡仔去你板桥店做，目睭拄好迄个，目睭拄好看迄个所在时，拄好迄个光点拄好出来，伊讲哎呦，唔对啊，唔对，你就惨啊！第一阵规条汉气两阵连起来，哇！你甲看吼，恐怖吼！当然这人已经开始上班啦，的爱尔利即间医美迄、那个美容诊所吼。恁捌去过无？我咧想，我咧讲这款这人客啦，不太济啦吼，也捌去因家啦吼。啊，到目前为止啦吼，当然人是咧调查讲，伊装这是唔对，但是伊装这唔对，有甲你录着，有甲你翕着。你若捌去即间即个爱尔利做身体啦，做对，甚至做美容手术即方面的问题吼，我看你免先惊啦，因为吼，伊并无讲甲你摕着翕着这个影片去创啥啦，唔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哦，连国政就好呢，好这个阮先孙啊吼，人阿咧安怎伊无代志？
1: 安尼啊，
0: 也阿无呐，见人阿钓伊都有，见人有也有。
1: 哦，
0: 安尼阿哥无三件吼，佮做个贵宾，起码平康也袂遐搞清
1: 清，安尼啊，
0: 拍个钱嘛。
1: 有哪较袂贵宾啊？
0: 吼，这个贵宾差足侪啦，
1: 我拢有呐吼，
0: 连国政套当拢无，寒天热天，寒人泡烧的，热人泡冷的，
1: 安尼哈，
0: 拢总无了断啦。
1: 安尼哈，呀，哦，你讲较足个感冒安尼哦。
0: 嗯，即摆感头早吼，较袂较像流鼻水
1: 吼，安尼较袂过敏啦吼，
0: 啊，较袂讲，
1: 也袂甲人搞感冒安尼吼。得力两个种吼，是规身躯的保护力，唔是囡仔囡仔，阿爸阿姆大人囡仔拢好食。那呢，得力两个种吼，迄话就是阿妈食了真好，阿公食了真好吼，迄孙仔唔要拖累食啊哈。啊，中班迄少年的吼，拢不爱听。我拢甲讲，啊，无爱听不要紧啦吼。迄少年家伙呐，身体拢敢若牛吼，毋免插伊啦。那有一天吼，伊着家己知影保养，人若无食过一个年岁抗战，毋知影变哪保养身体啦。事实，老的以为甲顾好用吼，因为老的以为我那是讲事实，迄、那个保护力较歹嘛吼。咱的得力能够讲吼，就像安尼，你较袂咧健保加计咧，逐工着咧中医相关啦。吼、哦，念咪个掉，念咪个掉啊啦。啊，人咧烧火吼，连袂过着换季节对啦吼。啊，人咧烧火啥啦吼，那无着安尼，改成食落来吼，身躯改成对咧唔好唔好安尼吼。医生检查一下我生啥物物件吼，食落特别乌白生，身体特别乌白生，着咱个道理两个种，内面有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多糖体啦。伊是规身躯大大好处个物件，多糖体平常食无啥会着，着灵芝内面上最这个成分叫做多糖体，多糖体吼，一个身体相当大的保护的咱吼，在咱的得力能够将做五十二档超过啊呢，公司的开始运作吼，大家拢身躯边拢有习惯吼，啊，接着啉，接着食吼，咱的得力能够将都要接着啉，接着食，唔是讲想到安尼初一十五吼，有当时啊吼，迄、那个保护力产生无遐大啦吼，都要逐工安尼甲对付掉吼，在咱的。得力的连锅煎吼，不管是水也是有甜啦吼，啊咱的随身包粉的一包一包无甜吼，不管有甜无甜，一组两千块，咱即马无真济，你甲买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相当便利的购物车吼，得人塞出去外口你买菜啦、买物件、大卖场、加买贵啊，免赶啦，有够方便。大家都捌看过，人塞一台车啊吼，加加啊，四四格格迄个。塞车啊，搁个购物车吼，咱这个购物车搁做比别人吼，较方便，就是四四角角啊，收起来多十公分尔呢。那当收起来真十公分多下底，细底一个壁角安尼吼，足好收。出去买物件四四角角吼，啊，四立面安尼足方便吼，唔免赶架呢。咱呢，一个便利的购物车，唔免钱，要送互你，就即个咱无亲自礼物哈，唔当无在，明仔就结束个，到明仔载吼，到明仔载啦。过就结束噶啦吼，咱即届搁甲你演，本来拜就要结束噶吼，拜过了就无上啊吼。但是因为中午一个三工连假，唔则特别甲恁只阿公阿妈演一个吼，妈妈阿妈吼演到这个拜过了明仔载，到明仔载哦，到明仔载咱母亲节即届便利购物车的奖赏吼，得力能够将买四千块上即台购物车吼，到明仔载吼啊过就无上啊。精神吼，搁再演了吼，那结束就是结束噶啦，都无上啊哈！大家定下把握，无上这卡内门，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功德。

一间保全公司叫做立保吼，立保保全公司呀，钱了去搞保地啦，哇，看偌厉害！伫汤市，汤市诶北德这个金库吼，对立保保全公司家己本身诶金库的现金差不多拢放一个所在啦哈，内面一个已经伫遮做十年啊啦，升甲主管升任吼。伊个职务咧，创啥？伊个职务吼，都专门咧顾钱个啦。有诶讲嘿，啊，你毋着无爱钱，着像我一个朋友讲个吼，伊讲伊遐无爱钱啦，伊无爱钱，该共偷下钱，啊，着无爱钱啊，着乱输来啊吼，无咧共报销啊，啊，无人钱交咧保管咧。我公司个钱，着是即个主管伊专门咧保管，吼吼，伊利用职务之便，着是钱拢出入经过伊手吼，两年尔免久，差不多。8400几万，有人讲惊倒人嘞。保全公司在两年才会知呢。这段时间无人知，减偌济无人知，啊钱差不多伊主伊咧保管较济啦吼，啊咧处理有诶无吼好。伊知影讲代志可能会八空啦，这绝对八空啊！你这过来吼，人就知影讲，奇怪较会钱吼，减对吼，伫今年四月顶个月就主动四道路啦，升四道路吼，公司开始查销，才发现讲唔对。对这个人死掉了，好个再无造罪。第二间处检察官，经过报案了吼，组成专案小组开始侦办，抓到啦，37岁啦，姓林啦，这个主管吼，他问讲钱咧，伊讲钱拢开了，我听咧放屁啦，我唔相信啦，我绝对唔相信，这钱嘛藏一堆啦。两年来吼，都上尾这两年吼，共下8000几万啦，你有在条两年8000几万开了咧，我唔相信吼，我讲个。开卖咧，啊，都青山啊开店，都开好康好，这个已经收啊，咱已经正式收啊。日报保全是国内专业，伊上界大业务就是咧付钞啦。日报保全伊专门拢接咧银行那对啦吼，人迄个大卖场吼，迄个钱吼啊。送去银行吼，对咧，银行钱咧刷位啦吼，拢是安尼。伊是上大富超的保全公司啦吼，各大银行啦、连锁店、大卖场啦，现金上侪所在吼，拢差不多叫伊下咧富超吼，到内面整理钱啦、规矩啦，有诶无吼，包括迄、钱要刷位嘛，一定爱回家刷一堆吼，安尼吼好。那姓林诶，地汤伊就专门钱倒来，就送到伊这所在，伊毋是出去收钱诶啦。伊毋是做个专务部装出去收钱个保全人员，毋是，伊是钱倒来吼，就是伊伫迄个钱个管理中心，啊钱

即个金句内面吼，伊就甲你写，啊，对伊写，大家绝对先看即个文书顶管的数字嘛吼。今仔日应该是80,000咯吼，啊伊个啊我80,000对，我点不唔对，但是实际上入去金句干7,000,000啦，大家听我这意思，就是安尼啦，钱在我咧管的啊。我今日甲伊讲，来今仔日今仔真正收8,000,000好，啊我经过我即关到第二关啊嘛吼，外口收等下咧，我是迄个所有即个银票的管理中心吼，经过我搁在算了好，入去叫入去金库收咧吼，你好好啊，事后你看，哎、啊、今仔日真正8,000,000对，实际上入去内面甲7,000,000啦，安尼啦吼，即第一时间绝对无人知啊，你搁顶关主管嘛唔知啊吼，啊都大概来。等这波吼，今仔日入800,000咯吼，实际上干个入700,000伫内面，干你写800,000互你啦。我讲唔足简单，这都无啥物困难对啊，但是你都卖用知啊，因为钱都要经过我点过，套入去金库嘛。四年的一条两三工一遍吼，一届都干你摕一纸啦吼，10,000啦吼，20,000这免济啦。伊这两三工，伊这钱逐工都咧出入呢。你看，全台湾所有大卖场、所有银行，这钱拢要经过，伊都因这间保单公司就专门咧付钞嘛。都钱吼、哦、现金来先寄遮，唔是拢转因来啦。但是我今日付钞来遮，先入来这个公司内面，然后我连工要看明仔后期要这笔钱要刷去对一间银行啊，是安尼吼，这个大笔钱嘛，都钱来刷叮当啊，先入来算钱。今日800,000啊，好算啊，嘟嘟嘟嘟算吼。第二个底下看哦，无唔对吼，要藏你金矿吼，就100,000第六底啊，300,000第六底啊，安尼吼，甲你上一辆车加补贴同款啦，吼，安尼慢慢啊，吞下吞下吼，到夜搬厝安尼吼，总共两年来吼，都10万、20万、30万啦，互你咁，互你发现袂出来啦，安尼8,000,000+嘞，吼，惊到人，你个看啊，就是因为做熟悉啊。伊伫这个保障公司做10年啦吼，尤其吼伫这个这个现金中心这所在金库吼，第二关我那做不正久吼，伊个流程啦，伊拢知影讲吼，这公司吼当时要点现金啥吼，安怎样伊拢做清楚，阿要哪点吼，反正大家都分单啦、吞单啦。来讲啊，你点啊你。你这姓林的就是主管啊，主管你点一下吼，啊伊就进两三十个，好啊有就有啊。公司这顶管的人吼，来管，一直到今年4月，伊主动洗头路了吼，人家感觉奇怪，讲啊头路真好呢，伊讲啊都出了什么问题？理由我要洗头路，理由一大堆嘛吼，啊都公司无多，准好洗头路了公司。马达查小这边是专门咧管销的嘛，就是管钱现金出入金库的所在吼。这个人伊离开，绝对另外一个人接吼，绝对点嘛，交接点啦，啥物话啦，有诶无吼？才发现讲唔对啊啦，差嘛。店管的数据哦，应该偌济，结果吼算起来吼，数据甲现金差8,000+啦吼。啊，才知影讲绝对一块啊，无靠对一块，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拢伊伫现金这个。金库的中心就是做主管拢去算钱嘛吼，伫这个顶个月底啦，就开始掠来侦办吼。结果问话安尼一直问吼，问甲伊讲吼钱吼，我拢唔知开去对啦吼，连咪跋筊啦，连咪找查某啦吼，连咪啥物话啦吼，啊话无一大堆啦吼。伊讲吼我开了无娶呢。无娶某，无家庭吼，我讲反正有影，即若无家庭，无娶某，反正真正开好了吼，伊都唔知钱济少啊，都钱先古脑钱就钱开啊吼，跋筊浪荡啦吼，啊找查某啦吼，啊占酒家啦，话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开了两年的时间，你有在头开8,000+，惊倒人，因为人家问讲钱讲拢无半角啊，我讲全部开好了，才拄好，无去用你啊，恁继续通去开。啊！若开始要掠着啊，吼，就钱拢开了了啊，吼。啊，伊都唔讲，伊就无法度啦。伊讲钱全部拢开干干啊啦，8,400+嘛，吼。当然这收啊啦，这人会继续问话啦。人吼上届主要，我那是当然判罪是怎判罪啦。这就侵吞嘛，吼，侵占吼。上届主要借酒买爱甲钱吹挂转来啦，吼。因为人绝对唔相信讲，你两年8,000+有掠到，全部开啊干干啦，吼。啊，你个看。

欸，大笔钱在出入的公司吼，你看这管钱的人偌重要啦。伊若要甲做家长吼，你真正第一时间绝对唔知啦。钱吼，伊咧保全公司共收入入去金库内面吼，不是都滚来一个呀呢？因为迄毋是一间银行啊，迄反正几十间啊，啊甲各大卖场啦，啊钱若做伙吼，伊无甲分多，就全部甲落地啊。连工来要出钱吼，比如讲这条钱收三工。连工要出嚟好好，啊！都大家钱难做伙，我都像我大水库安尼啊！啊，我客三十万啊，互你唔知出嚟，嘛是为别人平啊，结果会倒哦。这都系一个时间了，人就知啊啦，啊人就知，当然伊也知影咧，足巧咧，伊嘛知影讲这代志绝对袂当拖久，绝对也别讲吼，准伫顶个月就先试头路啦。安尼，先试头路，人开始咧交接，不是啊？算出来讲唔对，啊唔对，好加再无走出嚟啦。啊！即个我来跟头跟头，我咧想啦，吼、哦，唔知讲，共下车钱八千几万也算袂少钱啊，吼、哦。伊若会晓拍算吼，这八千几万换做外国钱对吼，安、哦、怎样吼、哦？啊，是资料谁处理吼？无人掠会着呢？处理对不管啦，吼、哦。啊，你着先讲换做外国个钱嘛，吼、哦。你真正钱客钱开，反正有影啦。啊，都无娶某无家庭，唔得人欠啦。八千几万两年开了啦。真好开，唔知要哪办？保全公司的主管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迄、那个传染是迄个感冒生得来。
1: 啊，对对对。
0: 我今年我就叫阮囝讲，这三罐6000块的，爱甲关系。
1: 好好。
0: 阿姨哦。等到存，我存也无嘛，是会差袂啉呢。
1: 连果精啊！
0: 伊要困之前，一定啉一杯。
1: 哦，赞赞赞！
0: 要困之前，一定拢啉一杯哦。
1: 安尼啊，即卖
0: 有啦。
1: 好，较好啦。
0: 即卖吼，讲起了，那像讲啥物也较袂安尼，了下拢会酷酷少。
1: 好安尼啊。
0: 较袂，
1: 啊较袂啊，好。
0: 啊，即卖去啊啊，阮伊哥一个，阮哥一个祖孙啊，伊咧都唔啉。
1: 好安尼
0: 啊。唔，我甲讲叫伊妈妈人家甲教，互来啉。
1: 好安尼
0: 啊。啊啊！6罐，讲啉我剩一罐，我讲即间我先煞搁加一罐吼。
1: 好好好。
0: 清明要回来，然后搁关起。
1: 哦，安尼啊，好好好，就好。
0: 啊，食了真好。哦。嘿，面糊椒，嘿囡仔，我是讲吼，伊有过敏性的体质吼。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食啊比较咱这感冒吼，也较袂较袂，那阵有有掉也较紧过。
1: 对对对。
0: 靠抵抗力。
1: 靠抵抗力，对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阿嬷吼，食到各种内行啦，唔只阿嬷讲，恁这少年人唔听吼，不要紧，我顾孙啊得啦，啊，事实。那厝内面较无迄个保护力吼，对抗外来一寡吼，虾米流行啦，虾米即马咧小卫生啦吼，啊季节咧变化吼，上高钓着即两坎嘛，着顶悬迄个老的啦，下边迄个幼的啦吼，上高呢啊中班的这吼，着各各种啦吼，虾米老的虾米幼的啦吼，就是安尼讲啊，男者讲对身体吼爱保养，啊身体要保养吼，第一个就是爱会当保护家己。对抗外口一寡垃圾，逐天吼都咧烧火啥啦？你外口边吼，当时咧咧流行啥啥，你无抬头去防啦，你着甲家己体内迄个保护力甲保护足。多利莲果精内面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是相当好保护。多糖体就是固体啦吼。咱咧多利莲果精吼，食着啉，你会发现讲，别人健保卡起来，搁你随身我较唔免咧吼，着减食足侪西药，尤其咱食阿公阿妈吼，人若食侪话来食西药吼，食到几百度，逐工着讲哦，又搁要食西药吼，就是安尼，唔只讲，咱着食安甜甜胖胖吼，咱咧多利莲果精忙点来食，西药食到散哈，身体才有保护力啦。多利莲果精上好保吼吼，加买4000块，即阵。上尾两天到明仔载，就即个要真济。你一回买4000块，咱个得利两块钱，有一台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要送互你吼，拖出去买物件、买菜、买啥物件，定定看人咧，实际安尼有够方便，免得赶家呢吼。公司送互你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送到明仔载啦。你一回加买4000块的得利两块钱，咱就送一台吼，咱个便利购物车吼。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甲送我对啦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嘛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东区。龙台药局伫仁和路靠近德国厝3车路口，啊，佮有怀仁药局伫中德路中德市场边啊，益安药局伫大东路2段邮局站对面，统一药局伫东门路1段东门社边啊富邦银行对面，啊，佮有王药局伫小东路佮光明街口，后甲药局伫鲁龙路四信合作社站对面。区有惠光药局，伫文贤路加油站站对面；另外一间是明山药局，伫中营路5段团管区站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来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那我不跟你关乎哈，多多使用啊，报关时间。较好接啦，那报关时间吼，无爱上线，咱报关时间卡要甲伊听下线哈，0800-8688999。伫台中的东兴吼，做去找我嘛，今日找亲吼，做去找我吼，有一件，这边讲起吼，我足认真啦，不过啦足古锥，但是吼，你有当时啊做一寡动作的。大家咧惊大个所在，唔好想过奇怪。虾米代志，我讲大家听吼。到即个初五做去，迄个拜年吼，下晡四点外，台中当时即个所在较偏僻吼，叫做东捷路啦，东市路、东捷路吼附近吼。有平常讲，有一个看起来吼，啊个咧抱，都差不多打肚脐尔啦吼，是毋是肚脐唔知，差不多要我肚脐。迄、那个红个啊，查甫囡仔吼，这样吼，过来帮助一下哦。这样吼，改成古怪古怪吼。好，那么这是平常报，就是讲，就看一个查甫人，啊，这个查甫人吼，少年家尔，原本拿一支雨伞抱这个囡仔啦，到这个少年家嘛，伊拿雨伞吼，啊，当时落雨啊，这两天啊，大家落雨吼，好啊。伊压雨伞吼，啊囡仔抱咧吼，拄啊伫因家附近吼，都人看会到迄个顶啊卡底吼，过人看会到嘛吼，伫迄、那个人迄个顶啊卡底雨，那袂到被压雨伞啦，压雨伞吼安尼，有那囡仔都揽咧嘛吼，结果民众咧看先，这个查甫囡仔尔吼，啊个抱一个囡仔啦吼，伊准地安全无，而且甲雨伞扛来。把迄个号码吊钢围的囡仔吼，规头规面个扛起来，就是艺术看起来，别说敢那互人无看到囡仔感官啦吼，人就水爆啊啦！我讲啊，敢真正是讲偷抱囡仔，啥物做歹个？唔是啦，完全唔是。好，那经过警察教育嘛，人报啊，警察教育吼，抱囡仔这个少年家姓张啦吼，伊在讲，伊讲因老母交代我啦哈，民众报当然是人有来好心啦，警察来解说啦吼。伊讲这个囡仔打肚子痛啊啦吼，就是差不多打肚子，但是要过未拄好嘛吼，都囡仔肚子尔吼。因老母有代志要办，伊家囡仔拜托伊顾一下好。啊囡仔可能咧哭啦啥吼，伫室内落吼吼，啊担心嘛吼，到迄个湿气吼，较闷啦吼。伊总个抱出外口，到迄个顶下家，雨有来未着，但是惊喷雨嘛，伊唔则客户算小我扎。啊，摕雨伞小可扎吼，为什么后来伊较会即、這个要阁加雨伞扛咧，用雨帽甲扛咧？伊讲伊个心吼，伊就是要抱囡仔载囡仔去车顶，一直要载囡仔去对呢。伊讲要看医生，伊甲看起即个囡仔好像先发烧啦，就是向我发烧个，可能淋着雨啦，是体质好唔知吼。但是妈妈无伫身躯边呢，啊，伊真正到尾有送去病院，就是人报。警察安那样了吼，人有啦，有派去有车教育嘛吼，过来检查，这囡仔吼算真正常，但是真正小可发烧啦吼，无虾米大问题啦吼，是小可感较像迄个安尼都风邪啦，虾米迄种安尼吼，囡仔较细汉嘛吼，是安尼无虾米大问题哈，所以讲我们病家己检查嘛吼，好医生评估这个囡仔。唔是讲向苦读啦吼，也是向淘宝啥物话啦吼。我那联络啥物人咧？联络这个囡仔妈妈嘛，就是联络社工，社工赶紧找资料，就找这个囡仔妈妈吼。原来这个妈妈就随出面，伊讲我去市内办一个代志啦，啊无我多身躯边无人吼，有只将这个婴仔嘛，这个大姐我尔吼，这个红爷吼，准拜托朋友就先定位这个啦，甲照顾一下啦吼。啊，因为这较真卡。而且东港迄个经营，迄话看起来怪怪，迄过路人看讲奇怪，迄一个查甫囡仔吼，当然毋是讲读册囡仔啦吼，都已经大人迄种查甫囡仔吼，少年家尔吼，迄个动作看起来，你本来骑雨伞，甲即个囡仔担咧吼，伫迄个顶下卡，袂当咧落雨嘛，你可能想讲会先避一下雨咧吼，但是我咧甲你看下先吼，你可会调羹个雨伞放咧，总甲一领雨帽起来围即个囡仔吼。规头规面砍起，迄别墅敢若讲要炸一个物件，卖往看着哦，这民众啊作家暴呢，家暴是好呢，你茫看呢，这是真正当着好代志啦，这无代志就对啦吼。
这若真正有遐偷步囡仔啦，还是讲什么代志吼？这个步调呢，就是民众报警察随到位嘛。啊，才知讲原来伊有报，什么有报呢？就这个查甫囡仔，这个婆囡仔，这个吼，伊就是伊家己有报伊照啦，就是伊客户妈炸咧，要甲囡仔抱出去，这一定会拦着好嘛。这可能叫车到位，伊就爱去外口平小我等一下吼。伊看这个囡仔个先发烧，对哩唔对？哎呀，不要处理啊！哎，足惊多着时间，伊才叫救护车哦。伊家己无带，个落雨天嘛，伊可能原即无其他交通工具吼，准报救护车啊，囡仔吼，河马总个砍头砍面个砍咧，你甲看头尾拢是误会啦吼。啊，妈妈有落水出面啦，妈妈讲无唔对，无唔对，这唔是讲什么头部囡仔吼，还是做什么歹代志吼，是。囡仔是我害啦吼，啊，这个是我的朋友啦，是因为身躯边拢无人啦，啊，伊一定重要要去市区内面办一个代志，无法度伊甲家囡仔交代这个朋友会甲照顾一下吼，结果交过手了后，这个朋友本来想讲要等你妈妈回来吼，啊，客户线底下咧，其实好是难袂着，打开始顶下家，但是小块喷雨嘛，伊就客户线小块炸雨安尼吼，结果伊甲看这个囡仔讲发烧吼，无啥地方呢吼，一个烘烘啦吼，啊，伊就先报，就是医生报的啦，医生报要叫救护车嘛吼，就是安尼，伊当讲救护车就要到位啊吼，伊只客一下雨，我甲这个囡仔规头规面全部炸起来。安尼雨较袂淋着吼，囡仔可能在咧艰苦啊咧，伊要抱出去外口等救护车啦，要送病院啦。结果人看着讲个底唔对，即绝对共偷抱囡仔，你甲看用雨抹甲囡仔规个盖起来。那台湾像这种真吼，是算袂歹，因为人拢咧甲你鼓励讲，那厝边隔壁啦、对啦，看到个咧动作无啥共款的吼，你抱一个，抱一个飞地到边也无代志就无代志嘛，像安尼啊。啊，若有代志吼，当然就知会到啦吼。当然讲破就无代志啊啦。原来就是替人顾囡仔的，迄、那个动作看起来真怪怪的，对唔？奇怪，本来你都很动动去雨伞，把这个囡仔小块砸好尔吼。为什么外口人咧看先？你调工客真啊好嘛，把这个囡仔规头规面砍起来吼，未输跟他讲，唔爱往看到囡仔吼，安尼就是有问题啊。我即卖人足搞笑咧吼！伫台中当时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食甲互厝边人问讲看，我拢
1: 拢食哪
0: 会伫食呢？我甲讲无啊，我拢食香菇蒸甲水里旺尔。
1: 讲你打开刀等下，较有可能讲安尼水水倒会当安尼下好
0: 安尼。大家来找我，即拢讲好，你是食啥货？待恢复得遐紧啦。
1: 安尼吼，
0: 哎呀，
1: 好。
0: 啊，准啊！你准你泡来食，无要紧啦。
1: 对，连锅蒸雪亮啊，一直加食，一直加食，你啦吼。
0: 哎呀，
1: 好加菜，然后一半边那都看医生啦，还是讲哇，都做一寡医疗的动作吼。那要等下个听等下，一直忘记啦吼，有诶无个听得等下吼，道理两个钟绝对袂当减，一直忘记咧等下吼，加足紧，一直道理两个钟吼，一定爱加对好点吼。平常时也毋免着讲，一定爱看医生，因为身体虚啦吼，逐工着甲食食啊啉，食食啊顾，咱诶道理两个钟，你也发现讲人吼加足有元气，啊较袂啰嗦，较袂安尼连绵个掉散，啊连绵吼又个人消化啊吼，啊连绵对你袂拄好啊吼，都健步个计不时在找医生诶吼，都咱道理两个钟啦，都是正好，唔正当做五十几档、五十二档超过啊吼，咱诶开机运作，即个道理两个钟，即个妈妈节、母亲节要到啊嘛，即礼拜吼，咱送一台相当好用吼，叫做粉红超跑便利的购物车。阿妈讲遐啦。迄度到通常即卖吼，外口平人菜市啊买菜啦，大卖场怎往拖一卡车咧，煞有够方便吼，唔免着像我咧赶家咧，公司送互恁吼。那厝内边欠一卡，咱即个便利的购物车吼，公司送互恁哈，这唔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利能够正价买4000块啦吼，得利能够正即卖价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咱改合作粉红超跑水当当吼，啊个有够方便吼，买送互你，但是到明仔载尔，咱。上尾就到明仔载吼，大家定下把明仔载过了就无啊吼，都无上啊吼。那无上再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嘞，挂线嘞，好来去电管讲来喂。
1: 哎，丁爷哦。
0: 哎，你好，嘿嘿。
1: 我请教你一下吼。
0: 好啊。
1: 我一个朋友吼。
0: 嘿。
1: 伊挂那上公务台就直接的。
0: 啊，都要医生检查啊。
1: 有啊，有讲挂台就有直接。
0: 嘿，啊，不要紧，看医生要哪处理。那我看到讲我都生物件，咱都给医生处理啊啦，好好唔好？
1: 啊啊，咱食诶。
0: 诶，诶啦，是会使食啊，但是吼，咱已经有一粒生出来吼，咱都要医生，就是大部分来卫生处理，啊，伫厝内面，啊，未开始处理的时候，你甲顾咧吼，咱咧胃大肝吼，伊较未去扩大啦，就是扩伊边啊去安尼啦，哈，吼。啊，上好是甲配凝固精，凝固精较好顾者。
1: 诶，
0: 顾这个未烧炭咧，哈，好不哈？吼。
1: 谢谢。
0: 好好好。诶，伫身躯，然后一寡较重点的迄种。病体啊吼，这一定要靠医生，医生吼较紧较袂倒着时间吼，啊平常保养着靠咱吼，靠咱保养吼，着较袂去生生有诶无诶啦吼，啊较袂去对咧大条啦安尼啦吼，啊谢谢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好嘞，咱转来现场来讲张吼，伫嘉南信义区啊，一间餐厅早暗多食饭时间啦，食饭得挂啉挂酒吼，结果准起冲突。其实这冲突吼是调工的啦，大家看开，规个代志发生吼，都一个姓李的吼，加另外一个姓李的吼，讲要讨钱，有诶讲啊，恰拄好，这吼绝对共砖头。啊，祖先就熟悉呢，这两个姓李的吼，啊，那边讲要甲伊讨钱啦，要甲伊客钱啦，都向台戏迄个啊。结果人这个点点干某呢，人娶某伫遐食饭吼，过来共啰里啰嗦话无少，对，颠倒这个要共客钱，要共讨钱，去用台台小讲大家听吼，好，都这个去用台戏姓李的这个吼，都甲朋友。昨暗到家人这间餐厅食饭，搁挂食酒嘛吼。好，终于看到啥呢？到另外一个姓李的，蔡恩太太伫二楼咧食饭啦。好，食饭我啉挂酒啊吼。比如干啊啦，啥物吼，啉罐啊罐啊吼。好，这两个吼，自细汉都穿内裤熟识啦。你个看，看熟识话，我五十几岁啊呢，五十六岁、五十八岁嘛，两个差两岁尔嘛吼。这个五十六个吼，较少年两岁，这个吼，伊都。甲朋友去了，总看到讲啊，迄、那个船太太在食饭吼，弟弟啦吼，好来甲客钱啦。其实伊真正无欠伊钱，也无欠伊钱。好，去你二楼以后，姓李的较少会即个，就甲伊讲吼，客钱客偌济话无吼。当然这边讲我是有欠你啦，我欠你钱啥，你根本无啦吼。我就开始大细声，而且是众人吼，都爱面子啊，啊大细声。回来到地吼，吼、哦，迄、那个较少的迄、那个五十六岁吼，先出手共把客势啦。伊就边有朋友啊，啊，你娶太太啊，可能较无法度吼，伊娶朋友啊吼，等先出手共把，唔知影讲人娶太太伫遐食饭即个吼，我若无咧忍啦，伊用那个甲拼倒转去，后阵两个人相恩，伫涂骹安尼相恩相拍吼，混乱当中，伊即个食酒一种热潮迄、那个秘鲁的所在吼，迄秘鲁刚去给他讲啊啦，啊，结果这个较侪话，这个用手甲动，动一个秘鲁刚那种破伊嘛，迄秘鲁刚赶快破伊，破伊了落地拖家，这边这个较侪话吼，准揢迄个破迄个秘鲁刚啊吼起来吼，要甲拄到顿拄吊颔棍啦，一刀就现刀啊，你甲看，迄秘鲁刚啊吼，安尼一个你。你先揢秘鲁干甲讲吼，啊好，甲再去我揢着，迄个秘鲁干那破，迄个干那头的所在嘛吼，伊即马揢甲拄到等于好拄点棍哇，啊这里较少会先讲拍这个，去哦秘鲁干那拄着暗棍吼，啊个唔知当然唔知第一时间，伊个避开，准备要个拍到等于好准倒落，迄就是点棍，大条火筋，迄偌紧呢？大条火筋火咧转吼，准倒落吼，连拍都无大条人。就赶紧报啊嘛，送病直接死亡啦！你知影讲这秘鲁干那也是倒啊吊颔棍的大条火筋吼，迄火力啦吼，真正有够紧，迄唔免唔免三十秒啦吼，差不多留个空空啦。啊，这里本来甲太太在食饭在生理啊吼，干那小可轻松啦。当然警察有够现场嘛，对安那讲吼，就一条罪啦，无法度啦吼。好，那么伊在讲，伊讲我讲这出事实，生理的就是。带太太去遐食饭，这个吼，伊是咧做英泽的小包厢啦。英泽的小包厢嘛是真好贵啦，吼。都伊英泽不是都拢扛过人做嘛，起厝啦，对啦，吼，有诶无吼好。公家单位的啦，吼，有诶无诶标案啦，吼，伊拢参加有着嘛，吼。伊在小包，虽然小包是小包，那算生意袂歹啦，吼。即块吼，就是自细汉较我熟悉啦，但是大家大汉啦，迄叫做兄弟啊，爬山就随人拍拼。所以我讲有个人吼，足个安尼啦。伊讲这块唔是这边尔咧，就是伊唔在前偌久以前，伊就知影讲，伊都我都做生意，做了袂歹啊吼。伊都定定有理由来给伊摕钱就对啦吼。啊，改成细人生意，甲借过几块钱，呵呵，当然找理由啦吼。昨暗来吼，又佫讲，你欠我那这個，迄条几万块是要还我，我欠你的那啦，欠，伊拢找这個。先用这甲你核吼，你欠阮什么人偌济钱啦吼？啊，你欠偌济，欠偌济钱啦吼？伊讲我靠，欠你钱啦吼，就是要甲伊讨钱就对啦。伊知影讲这好贵啊，
即个做营造包厢咧吼，即啊个主线咧也熟悉嘛，啊，就定定拢家己钱，客尾过那边啊，这边搁伫餐厅招人个所在啦，过来就大细声啦，哇啊，伊一个甲讲要客什么钱啦，我讲客什么钱，伊就甲拍啦。伊甲拍当然，伊甲反抗啊！好啊，当时反抗两个小人伫涂骹，较会知影讲，伊先去摕迄个美女，敢若甲我讲啦，啊，甲我讲，我当用手甲挡啊，挡一个美女敢破伊吼，我开伊杀掉伊去，迄、那个美女敢若吼，要甲堵倒转去，要甲改成要甲挡，要甲安怎吼？唔知讲堵着颔棍啦，哇！这里蔡太太食饭，这用做上这里吼，人较细粒子呢。啊！来讲拍咧，讲提钱，迄个是人和高强大汉嘞，就是安尼啊！我跟你讲，自细汉啦，实在个这就是反正自细汉吼，得咧，互伊秘书跟他压落底啦吼。你都无我的班啦，我啦，我个手骨粗啊吼，啊我高强大汉，吼你个看，啊都拢定来个提钱，提钱，客家一直大汉，人这边较细粒子的，这个人做营造商吼，赚有钱吼，结果即个同款，即个个性无改啦，所以我咧讲。人吼、哦，真诶吼、哦，人落去甲调查，讲即、这个去用台戏嘛，先要共讨钱即、这个吼、哦，即、这个吼讲定定讲啥物，我拿这迄条钱啥物啥物偌侪钱啦有无？结果人去甲调查，因拿这早嘛死几年啊咧，都是即、这个即、这个啥咧，即、这个要共客钱，啊这嘛死几年，讲因欠下这啥物钱啦有无吼、哦？这根本乱说讲，都真正像伊讲诶啦。就像迄个蔡太太伊食饭伊用着包厢讲的吼，大家祖先做伙团啦吼，啊拢无离开故乡，差不多共即块了啦吼，伊拢定定咧找我摕钱啦，理由一大堆啦，我嘛知影讲你要摕钱不要紧，我若做会到吼，三万五万一万两万啦，我拢你今仔日餐厅煞大细声，一个起来佫讲我欠你偌济，当然人有当时爱面子佫配面，我较有欠你钱。甲你讲安尼袂得，好，我甲我拍来，啊拍来当然是大家都在小玩小拍吼，客家戏就歹啊啦，客酒敢若讲讲一个破气，落地拖卡，准后这边捡着堵到灯拢堵得很死啦，啊，真咯，啊当然这个包厢嘛都爱伤害地势啦，但是这理由若讲我较清楚，现场做着证人嘛吼、哦，现场若。大家拢讲啊，都医生动手，伊为着要保护家己吼，啊太太伫现场吼，安怎吼好啊？医生讲讲啦，讲到比如敢若破坏啦吼，人一个要自卫嘛，我家己一定要保护家己，总无说伊个肚子吼，这犯罪罪轻啦，咱讲属于伤害致死，就是安尼啦，唔是讲我调岗要个太后死啦吼。啊，你看这吼、哦，叫做祖先熟识朋友，卖讲朋友啦，我跟你讲。兄弟姐妹，大家拢自细汉就做伙大汉啦吼。外国人吼，你若讲我要找头路，还是讲我要银行借钱吼，伊讲啊，你保证人，保证人，你若请兄弟姐妹吼，绝对拍倒转去。伊外国人的观念，伊讲啊，兄弟姐妹都放假煞会有啊，啊生计两个无啦。诶，外国人对这相当清楚呢。外国人，你若讲。食头路要做保证人，啥吼？你若甲写兄弟姊妹，外国人就来甲你拍枪。你茫甲写兄弟姊妹，兄弟姊妹无效，因为兄弟姊妹吼对你无帮助，兄弟姊妹对你无加分啦。兄弟姊妹吼只是放假使。我讲无，大家拢安尼对啦，但是问题大部分啦，大部分啦外国人吼拢讲兄弟姊妹拢唱后脚尔啦吼。来甲你都兄弟姊妹都安尼个你朋友，自细汉做伙大汉吼。定定呢，家己唔认真，啊唔随人拍拼，啊我今仔较好过，你不时就找你有咧个客钱啦，无你嘛讲输底啊，讲客三五千个啊吼，有无吼？唔是，来到安尼大细声，欠你偌济，搁伫咧当餐厅的所在，哇，结果你甲看人偌歹啦，啊偌高强大汉啦，结果你甲看安尼无说去一刀吼，一个比如敢那破高高位暗棍剁了阵死啦。忙啊，伤过搞怪，真正啊，家人就脏啊，发生这件餐厅吼、哦，命吼、哦，原来就是安尼啦，啊，所以我大概身躯边反正有一两个这个朋友啦，爱想办法吼、哦，你家己要有智慧，想办法变啊，甲这个人离开远咧吼，那无我讲吼，这落一世人咧，未煞咧，倒不是想着等，啊，恁两个朋友带我啦，伊好咧啊，甲你讲，过来就攀下手啊。我讲，哎，公园啊，你开始知，我开始唔知，但
大家讲，大家身躯边绝对有一两个像这种自细人哦，读册先啦，做囡仔就熟识个大人的朋友哦，嘛有这个个性个嘛有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电话无得收，先休一下，先休一下，稍等我报关这个卡哈。咱讲过一个道理，两个钟吼，有一个步骤就好用。足侪人食其他的产品嘛吼，咱的经营，咱的美国进口 QMB 啊，吃好真好。但是有个人拿大开始讲，较慢的较慢，我甲你教。咱所有的产品经营，道理的经营。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哦，咱的维他干吼，咱的活力敏素啦，包括咱的雪梨王吼，咧生活遐啊，迄女性朋友欠费人足侪吼。但是你若要甲伊功用发挥较紧啦，要催抓到位，互伊发生作用吼，你一定要对这款得力两个精，咱得力两个精吼，伊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真好抓落啦。产品的成分，伊会真紧抓到你需要的所在，身躯需要的所在吼。在咱得力两个精有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当然跟他得力两个精个哩本身吼，伊对身躯的保护力免讲啦，就是保护力真好，人较免生头发尾啦吼，较袂流行烧尾啦吼，较免健保加客咧，不时食西药，不时在咧中医相关啦吼。就咱得力两个精吼，啊你若有食其他的产品，就甲配，用得力两个精来甲配吼，会继续紧，继续好吼。啊，得力两个精即个无真济，咱上进前吼，上一个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大家拢知影，出去外口买菜买物件哈，安尼四立面涂家呢，塞咧塞咧，有够轻松得咧购物车哈，公司免钱要送给你哈，那买4000块，一回家买4000块，咱咧得力两个钟，咱就上一台便利的粉红超跑购物车哈，上到明仔呢，明仔上尾讲过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那不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

อะไรตั้งไงเห็นอะไรตีกวาดเลือดของการชิวอะไรนี่กังเหี้ยมงั้นกวาดเลือดของการเชิงเลือดชิวไปการเชิงไอ้ชิวจะได้ไปยังจะได้บริชิวไปยังหงอย่างไรเตียงอีกฮะไอ้ว่ามันทางคนที่กวาดชิวก็สวยแต่ว่าได้คนขี้ชงตัวก็ได้คนกินอะไรฮะก็ได้เก่งเกอร์提起啦哈，但是今仔日台湾有三个县市，有可能到即摆上热的时间吼，差不多三点进前未煞吼，会到三六度。对呢，台南、高雄、屏东啦，上南部这三个县市吼，台南、高雄、屏东今仔日上热的时间有可能吼，到应该是即摆嘛，即摆到上大一的时间，到有可能到三六度。哇，真吼，真正高温啊！咱甲你讲过啊，那开始大热，即摆开始拢算大热啦，吼。你个落一边啊雨吼，安怎样都有那袂讲热凉凉吼，啊雨那愈热，这种热啦热天的吼，落一边雨都热一边啦，就是安尼啦。唔只人讲梅雨，那看到梅雨的方面到，就是开始要大热啊吼，落这种叫做落梅这条雨吼，就是唔只讲爱注意下，早起十点开始算，甲下晡的三点这五点钟是上高上冷。日头加吼，唔好超过十分钟。有讲爱做点啊，改无啊多的习惯啦。人的体质就是安尼，迄位做点啊，甲铺桥做路遐，你来看外口做工程的吼，迄晒甲规个像迄火山吼，偌厉害吼，实在有够辛苦啦吼，在外口做工过的人，尤其大热的时间啦吼。另外一件，伫即个五月初劳工节年假吼，一个48岁啦，姓姚吼，家己一个人去爬山，伊去爬个雪山啦。那朋友有听伊讲啊，讲家己爬三天，就是连假时间三天要爬山，好好。伊调工五月初五就做去拜二嘛，改联络，结果安怎打电话都找无人准报案，是朋友报案，当然家己可能发生问题啊，家己无在乎报案啦吼。啊，台中的消防局已经出动两天嘛，初五报案了吼，就开始出动啊吼。这个山区，包括警察队啦，包括遐一挂管理人员吼，包括搜救人员吼，安尼找无，今仔日吼，今仔日找亲吼，会阁找一遍吼，就是有呐配合一挂熬找人迄个山顶遐少年家啦吼，安尼吼。那么这朋友咧报，伊咧讲，伊讲伊甲这个台中的消防队报案啦。伊讲这朋友姓姚吼，48岁，伫即个年假三工初甲初三嘛。伊讲伊是要去即个爬山啦吼。打开始吼，伊打开始爬山，初二、初三三工，拢总有敲一个电话到山头底吼，过来就找无人啊啦。安怎敲电话吼，都找无人，就是初五嘛，都做去拜日初五吼。伊想讲啊，爬山到山顶打开始爬山，伊敲电话过咧接咧吼，结果过来开始找无人，就讲这绝对唔对啊，唔才会报嘛，报台中的消防队吼。那消防队第一遍去哩差不多10个人啦，去哩10个人吼，找无，佮调工伫遐过暝咧，搜救人员吼，佮调工过暝吼是毋是安尼会当找开点嘛无法度吼。那么今仔日天气较好，较不落雨。今仔日吼，有可能去去10个人吼，啊个去邀集迄个搜救专家啦吼，迄、那个伫山顶找人的吼，安尼吼。而且今仔日有来配合空军直升机啦吼，来申请吼，是毋是找个会得啦吼？哇，你甲看这爬山吼，你讲你天气好，这个时间算天气真好啊。那这个时间，立春吼，开始慢慢啊出境吼，这种天气真好，爬山嘛是非常危险啦。所以我来讲，爬山落海，哇，这吼，千万唔当家己一个人啦。迄家己一个人吼，你讲那有得足歹处理啦吼，都足歹发现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那呢生病，得力连锅煎哈，干那得力连锅煎了哈，妈妈阿妈，你家买得力连锅煎买四千块哈，咱这个妈妈坐不亲切，就上这台繁荣超跑便利购物车。大家客，大家好啦。本来讲要无送一台吼，结果即马拢送五台啦，吼、哦。安尼方便加吼，啊，查囝新妇拢咧烧钱套啦吼、哦。咱即台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唔免钱，送你即个妈妈一个礼物吼。但是上尾两工啊，来到明仔载，到明仔载上尾工过了无送啊。你爱把握时间，咱的得力能够正该要四千块就送一台吼，甲咱倒算断一下。嘿，有人反正无详细听这部，唔知讲咱有缘吼，有缘四天的时间到这个拜五的明仔啦吼。得力能够精，加买有四千块，好不好吼？咱即个无钱济，上这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到明仔，到明仔，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给咱使用。好，大家平安，咱明天见。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义工李罗。
5: 我是义工李子嫣。
4: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5: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4: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甲平湖经销药房神化区和泰药局，伫中山路加油站边啊；摩道区信兴药局，伫兴中路摩道戏院斜对面；六甲区是东泰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前青红顶三角窗；玉井区博爱堂药局，伫中正路土角窟；南西区是志佳药局，伫中正路市场口；北河区新兴药局，伫北河市场大楼对面；新亚区是大安药局，伫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头前青红顶边啊。下营区是桂林堂药局，伫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头前；西港区是中营药局，伫新兴街啊市场内底三角窗；平湖马公新联发药局，伫民生路13-5号。
8: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环球列车，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转播时间由咱上剑白马卡
1: ，NONO 秦海怡油，
0: 得力瓦罐，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风胶好利明，
1: 好利把酒公明，五喝一困明
0: ，NONO 优益抵少三，
1: 卫署橙字第011749号，
0: 各有志各捧工，才会疼爱小卡冰山，
1: 卫署橙字第009374号，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用赞助，欢迎收听。
1: 大家好，今天是5月7日，礼拜四，
0: 星期四。
1: 今天哦，太阳公公非常的热情啊，好热好热哦。西半部吼，上高温会到来到31度至33度，
0: 加热。
1: 啊，那南台湾愈热，来个36度嘞哦，
0: 热白白。
1: 是，我的形容词真正就热吼。
0: 啊，都白，热个白啊。
1: 我今天哦，最近过敏的也很多哦吼，还因为天气的关系，足热热。所以提醒咱民众吼，出门一定要记得防晒补水啊，那皮肤较容易过敏的吼，一老瓜的换衫，老瓜的换衫呢。爱注意的是明仔啊，明仔吼会有风冰通过，啊，佮有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北部佮东北部甲中部、中部以北啦，啊，佮有东半部拢会改做吼落雨的天气，气温咪小夸下降。中部以北的朋友爱注意，明仔啊出门爱记带个外套，薄外套哦。
0: 是
1: 周末的时阵，北台湾可能降落来20度左右，变天的速度很快啊。台湾落是礼拜日星期天，星期天是好天哦哈，天气介好，所以若要带妈妈出门诶，好 OK。但是嘛爱注意，因为天气好的关系，所以午后山区一挂热对流，带妈妈来爬山哈，还是去看一挂哈山景的时阵爱注意七天中岛过了后，山区会拄着落雨，也要记得携带一下雨具哦。
0: 好，这是天气部分的概况啦，吼，简单给咱朋友做报告，可能会用亲朋友做参考的。对，来继续要开放现场点歌哈，0800-619-619-0800-619-619。首先那个报告呢，嘉义的尤先生长点一首呼唤哈，凤飞飞呼唤啊，长报无掉，今仔日给你安排第一线，
1: 第一线安排
0: 嘉义的。这个水上的江大姐哈，伫药房买产品哈，啊要点一首歌叫做《阿兄你着做好囝》，等下第二线。
1: 是，
0: 过来是关电台南的林太太伫那家东台药局遮买产品，要点呢哈，阿杰来香港恋情。
1: 这第三线，
0: 一点钟的歌就这三首，二点钟够有四首歌，对第四线到第七线哈，来听众朋友呢，二点钟的歌来要听，要点播的，甲卡起来哈。0800-619-619，来，你好，第四线，
1: 你好，
2: 哪里平秀，你好，
0: 什么人？
2: 我太保陈太太，
0: 哦，太保啦，
2: 要给你点一首歌，
0: 陈太太，你讲，
2: 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
1: 好，来给你下来，
2: 好，
1: 谢谢你哦，好，拜拜，
2: 两位，拜拜，
1: 谢谢，拜拜，来，
0: 再来第五线，
1: 你好，
2: 哪里平秀，你好，
0: 什么人？
2: 嘉义王小姐，
0: 啊，你好。
2: 我点一首迄个《雨绵绵情绵绵》
0: 哦，雨绵绵情绵绵哈，好，无问题，待来给你安排哈，
1: 谢谢哦，好，拜拜，
0: 好，
1: 来过来，最后两线，喂，你好，
0: 第六线，
3: 喂，你好，
0: 什么人？
3: 小李明秀，我要点歌，
0: 哦，点水的蔡小姐吗？
3: 啊，对对，
0: 嗯，
3: 我要点那个张秀清的《头》，
0: 什么头？
3: 阿头
0: 哦，阿头啊，哈，
3: 对啊，
0: 阿头张秀清哈，
1: 好来吹哈，谢谢你哦，
3: 谢谢你，
1: 拜拜，来过来，
0: 最后一首，最后一个人可以来，你好，
1: 是，
4: 我点的是《夕阳情歌》，
1: 好，你那是林立的陈大姐哈，
4: 哎对，
1: 好，林立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
4: 《夕阳情歌》，
0: 《夕阳情歌》吗？
4: 夕阳西海情歌啊，
1: 哦。西海情，
0: 要袂当播的大料歌，
1: 嘿嘞，咱改白秀刚好。
0: 大料歌袂当播啦，嘿嘿，你听无？嘿，
1: 不要紧，你去收一下，啊，等你个卡来，安尼好不好？哈，
4: 好，
1: 嘿嘿，吼，
4: 阿陈，红酒啦，
1: 红酒哦，红酒是哦，好，安，我给你下来哈，谢谢陈大姐哦，哈，
4: 谢
1: 谢你，拜拜。
0: 好，来点歌满了哈，感谢听众朋友哦，是空八空空
1: 六一九六一九
0: 零八零零
1: 六一九六一九。
0: 首先继续呢，咱要来个报讲到第一个新闻就是诈骗哈，这两天呢哈，条例呢哈，在这个网络顶端看到有这个啊，做诈骗的物件，伊的内容是安尼啦，伊讲呢哦，
1: 啊，大家说哈，
0: 我是这个在地的这个农民啦，啊，你种果子啊啦，哦，我咧种什么什么果子啊，伊的果子啊特别香。熟到真正呢吼，即摆果子啊上起码很多呢，毛迄个比如讲一粒的买四五十块，结果熟到一粒只有半价呢。哎呦啊，那个照片又鲜甜好吃，安尼就对啊。因遇到一个想要食这个果子的人呢吼，想要改落单，要改广告，还是讲要去改退的对。
1: 主要是伊的介绍美观啊，他又充满诚意，想说就支持农民嘛，对不对？
0: 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强调他是在地果农，
1: 嘿，
0: 第二个一个也下出掉。也得记
1: 哦，
0: 好，我得记底下面、下面、下面、下面都在好人呢，认为说哦，他就是在地的民众，一般民众弄的是，第三有图片，
1: 嘿，
0: 有影片。哈、哦、啊！第是伊个介绍，佮非常诶，这种呢，哈、哦、啊，便宜啊呢，
1: 是
0: 啊，然后呢，哈，我们就会觉得说，嗯，好像呢，哈、哦，
1: 好像是真的，
0: 真的，因为他有地址嘛，
1: 嗯，
0: 好、哦、啊，他有照片嘛，他有影片嘛，哈、哦，哎呀、啊，啊，然后伊个介绍佮比一般的这个水果果子店俗较济，伊讲我都在地家己自产自销，所以俗一半呢，哈、哦，那你就很容易相信。哎、欸，我跟你讲，条理也差一点被骗，我都。家己，因为我看到的迄个内容啊，一下是讲，一是家己民族咯，迄个农业试验所的果农啦，
1: 哦、
0: 啊地址嘛有写啦哈、嗯，我想我家己啊，离阮家近近啊，你啊，安尼就对啊，
1: 就来自取、
0: 啊，然后他就给你一个 line，、嗯、给你一个 line 了后呢，我就甲加 line， 而且还是公众 line 哦，嗯、不是私人 line， 家己了后呢哈，我就甲问，我就甲问讲讲，啊恁这安怎算？伊就讲来哈，啊一箱才有几粒，啊然后呢哈，这个啊做啊。啊，偌济钱安尼？啊，我都甲讲一句讲、嗯，啊，我住恁家附近尔呢，因为这地址就我家附近而已，十五分钟就到啊，哈、哦。啊，我自取可以吗？
1: 嘿，
0: 啊，是一定要呢，哈、哦，迄、那个货到付款安尼得着。伊讲呢，哈、哦，用快递的货到付款安尼。
1: 啊，不能自取啊、哦。
0: 我都感觉足奇怪，我都感觉足奇怪，讲啊，我住恁家近近尔，为什么一定要快递？或快递啊，佫爱有百几块的这种
1: 运费啊，
0: 运费对不对？哈、
1: 啊，哎、啊，一箱哈，
0: 一箱才百五块。
1: 八粒卡百五，
0: 啊，八粒才百五，运费都要一百，啊，这是要赚啥啦？对不对？我就已经觉得很奇怪了哈、哦，这便宜到不像话，安尼的对哇哈、哦。
1: 嗯，
0: 哎呀、啊，过来以后我这个网址，他说呢哈、哦，点进去连结下单。
1: 哦、
0: 然后呢，我点进去就发现说他就是要我个人的资料。
1: 嘿，
0: 好啊，我的警觉啊，我的警觉的，刚我报这一新闻，我就知影讲这肯定有问题嘛，对不对哈？哎呀、啊，不呀，我过两三天了，我的网络上面看到一模一样的内容文宣，一模一样诶。嗯好、哦，一定话嘛，一开始就是讲呢，大家好，我是在地果农，只不过呢，吼、哦，本来对家己在地果农改造呢，依然在地果农，
1: 但图片都一样，
0: 其他图片拢同款，内容嘛拢同款，地址改掉安尼尔，啊，一箱偌济钱，几粒啦，啊，偌济钱，拢一模一样安尼得滴话哦，啊，所以我就可以确定说骗子。
1: 嗯
0: 啊，我得当啊，确定是骗子，图片是盗图的安尼的对吧？所以我要跟咱朋友讲讲呢，哈，翠顶馆呢，哦，今麦翠做些少年那用诶，
1: 是
0: 为什么翠上面的骗局比脸书上面的还要多？你知道吗？
1: 与脸书诶，就像咱这靠年纪开始用脸书嘛，
0: 对，有年纪也啊有社会经验咩？
1: 嘿，
0: 好啊，所以讲较未去用骗，翠顶馆拢是遐高音呐、啊。二十通灰啊，
1: 十几灰啊，
0: 没有社会经验，
1: 哎呀，无咧听新闻，无咧看新闻，
0: 无咧注意诶，吼、哦，拢干咧生游戏，生活足单纯诶，安尼就对，感觉社会拢是好人诶，迄种诶安尼吼，啊，弟兄咧吼，无讲遐尼啊，咱讲讲好听也做干贵啦，吼、哦，讲歹听也做干贵，讲好听也做成熟啦，吼、哦，无遐尼有社会经验诶，特别好骗，哦，这种我特别好骗，连来我看到顶馆很多人在问呢、欸。很多人在问，那肯定就会有人被骗这样子、哦。
1: 十个人问，总有一个被骗啊！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讲呢，哈，这个呢，我被刚才比如提醒的是讲呢，哈，网络上面呐，哈，像翠丁馆呢，哈，直播也有很多诈骗、
1: 嗯、
0: 啊。就算不是直播，刚才那个一页式广告也嘛，真济。只要丁馆呢，哈， 有跟你讲要爱你的个人资料诶，啊，要连接网址诶，你就要特别小心，那个都很有可能是诈骗啊！
1: 哎呀，那跟你讲讲啊，我没有你的个人资料，怎么寄过去？
0: 啊，为什么我不可以自取？
1: 嘿呀、啊，都住边啊，嘛，
0: 哎呀，住边啊，为什么一定要寄？
1: 啊、对呀、啊，很奇怪啊！
0: 啊，对，我们对哈、嗯，啊，过来的，你为什么你这个影片在别的地方也看得到，一模一样？哦，对不对？好、哦，来，要来跟咱朋友讲的哦，诶，这个呀，这啊，过来，一共的个人资讯，不是只有单纯你的姓名、地址、电话而已。
1: 嘿，
0: 咱一波快递的姓名、地址、电话
1: 就好了。那都搞啊，嘿啊。
0: 伊要个爱丽的身份证字号，阿贝个爱丽的这个呀，这诶，这里、个、这提诶、信用卡哦，啊，
1: 这就很奇怪了。我、那个、要身份证、哎对对，这些就很奇怪了。
0: 身份证、信用卡，主要甚至要爱你手机啊，那种认证码
1: 哦，
0: 那种话你都拢爱做小心。
1: 那一般在配不免接
0: 贴嘛，根本都无将认证码，就是一定是被骗钱的嘛哈、嗯哦。来，翠丁馆内哦，上时常看到的骗局有啥物？第一个就是求职跟诈骗，因为翠丁馆拢少年家啊较济，要找头路的真济。
1: 哦，譬如讲七八月啊，有些少年那要找一挂暑假打工的咯。要注意哦。
0: 对，啊，那无得啥，你就啊，无得是讲呢，一寡呢，中年人啊，哈，啊，然后呢，伫厝诶无代志，就甲你讲呢，在家工作啦，
1: 嗯，
0: 弹性啦，日领高薪啦，这类啦，哈，啊，这类就对啊。啊，然后伊会先要求你加入一个来，然后都甲你讲要交什么保证金、设备诶费用、开通账号等等，要求你汇款，还是提供着你诶银行簿啊。一旦汇钱过，就会消失无踪。
1: 嗯、
0: 啊，你若提供你诶簿啊，伊就汇一笔钱入来，汇一笔钱。伊就叫你哦，啊，你好伊，啊，你那个钱了伊了后，你就变人头账户，因为汇入迄笔钱是诈骗的。
1: 对，
0: 啊，啊，有个人讲，嗯，嘛无差呢，对不对？我吼，伊那汇钱汇一笔钱三五万好我呢，吼，对吧？吼，哎，我嘛无要紧呢，啊，上个你讲无要紧，因为进来这笔钱就是诈骗。
1: 对，
0: 如果你有连给他一摊掉，你那无念掉，伊嘛无顺凶，他你就是一个断点。
1: 嗯。
0: 好、哦，你就是一个断点啊！咧，啊，你是搞到加入去到这种呢洗钱呢这种问题来。
1: 反而你如果有收到，哎、奇怪，那多一笔钱，不知道哪来的，去报案。
0: 爱小心嘛，
1: 去备个案，你比较安全。
0: 啊，过来呢，第一个就求职的诈骗的征财，第二个就是交友投资。
1: 哦，讲、
0: 要跟你交朋友啦，哈、哦，啊，为着咱两个人的未来啦，哈、哦，啊，姑姑等等啦，哈、哦
1: 嗯，
0: 啊，你把钱提来投资啦，就会当赚到更加侪钱，安尼就对。这也是呢，年轻人没经验嘛，做者叫人骗去。第三就是呢，哈、哦，上帝也是抽奖，
1: 哦，
0: 跟你讲讲呢，哈、哦，啊，这个啊，你抽到我的奖啊，最新的手机啊一支啦，还是 PS5 一台啦，哈、哦，游戏机一台啦，手机啊啦，这类的就对啊，啊，几万块安尼就对啊，哈、哦。啊，然后跟你讲，你只要转发贴文就好，转发贴文标记好友，啊，你就中奖了，安尼中奖了后，因就要求你呢，吼，付运费，
1: 嘿，
0: 啊是付税金，
1: 好、哦，你付
0: 怕税金嘛、啊、是啥物？
1: 付了物件过来，
0: 对，安尼就是呢，吼，小钱骗大钱了，啊，有了付了运费了，收袂到物件，安尼诈骗嘛有，过来就是啥理财达人，咱都在讲啊，
1: 是。
0: 少年啊，拢爱，拢想要爱，搁做一钱，啊，辛苦搁无偌济，对不对？啊，伊就叫你去借，吼、哦，去贷款，啊，无就去甲爸爸妈妈，啊、哦，也是亲戚五十借钱来投资，啊，然后呢，哦，讲投资落去当赚偌济，
1: 这个呢，哈、哦，
0: 年轻人没有这种生活经验，搁急咪想要赚钱，
1: 嗯，
0: 那很可能就会被骗，哈、哦，很可能就会被骗，这是翠丁馆特别容易发生的这种呢，哈、哦。诈骗手法，所以讲呢，听众朋友，你若伫网络顶管看到这种呢，吼，这个要爱你的资料，第一个不要随便跟人家加赖，第二个呢，吼，不要汇款，
1: 是，
0: 第三个就是对方给你一个连接网址，不要点进去输入个人账号密码或银行资讯。
1: 哦，这是危险的。
0: 对，安尼朋友知影无？吼，网络世界真真假假，大家拢伫耍这个网络游戏，也是短影音的时阵，吼，爱张大眼睛。如果呢发现到可疑呢，怀疑，就拍165反诈骗专线。
1: 是。啊、
0: 有怀疑就拍反诈骗专线，有专人呢，吼，来给你做建议。哈，甲保护安尼得着，安尼朋友知影无？哈，好，这是呢，哈，这不一开始甲咱朋友提供的这个网络多诈骗，小心要注意。安排第一首歌曲叫做《呼唤呼唤》，
1: 是这感谢家爷尤先生点播，尤先生的歌来啊，呼唤，共同欣赏。

0: 继续，咱来甲看下一个新闻消息呢，吼，有一名男子四十几岁，少年朋友青年呢，吼，青壮年的这个四十外岁男子，伊呢，吼，讲最近伫公司上厕所尿尿的时阵呢，吼，放尿爱放一泡尿爱放一分外钟。
1: 哦，安尼算久还是紧啊？
0: 我讲，
1: 因为我唔是查甫，
0: 你唔是查甫，你唔知。
1: 我
0: 记一个就是讲，吼，查甫放尿会当用徛，你知影无？
1: 系用徛。
0: 啊，只有一个尿便斗，边啊嘛一个尿便斗。伊讲伊徛入边时阵呢，吼，后边阁有人入来徛，结果人别人已经尿完了，
1: 是
0: 第二个又过来尿。他又尿完了、
1: 欸、
0: 我还没尿完了呢。
1: 哎呀，尿哪就多啦，
0: 不是尿多，是他尿的慢啊，尿的这个叫做就是量不大、
1: 哦、啊，
0: 但是慢慢的蛇出来。
1: 我怎样？嘿，泌尿科拢买看查甫人拢会看伊尿尿的抛物线嘛，对不对？
0: 嘿，
1: 嘿，有诶，较少年的抛物线就好诶，安尼。
0: 我举一个例给你听，水缸你捌看过无？
1: 有。
0: 水缸若较大缸，伊漏水是不是漏较紧？
1: 对。
0: 水缸若幼幼的水缸，
1: 是。
0: 平平同款遐水是不是漏较久？
1: 对。
0: 讲迄个道理，我一杯尿500cc，我若做大缸。我唔免20秒，我就放完啦。
1: 是啊，
0: 我若做细工，我可能爱放一分钟。
1: 哦，
0: 啊，这是啥物原因？查甫人，这是啥物原因？这叫做裂火线肥大。啊，啥物叫做裂火线？来，裂火线这个物件解说一下，伊叫做精管、嗯，它是一个呢，吼，迄个也做伫查甫人的阴茎上面的一个呢，吼，开关。
1: 是，
0: 伊就是伫呢射精的这种精液的所在，制造精液的地方。啊，伊多好伫咱的排尿管，查甫人诶排尿管的两边边，
1: 是
0: 下骹的两边边，这个所在啊。啊，然后查甫人没有这个射护腺，所以伊无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查甫因为尿管诶下骹吼，啊，咱随着年纪愈来愈大了后，迄、那个也做啊尿泡线一堆愈来愈大了。为什么变胖？变胖？为什么会变胖？就那像咱人中年尿都那么多。中年了后就会大肚汤啊，对不对？啊，中年了后，迄、那个射护腺嘛对咧大坑，啊对咧大坑，这是自然老化现象。听众朋友，这是尿泡线肥大是自然老化现象。当咱叫白头毛，人到某一个年纪，40-50岁都有白头毛，你闪袂去的。查甫嘛同款，50岁以上都一半以上都有尿泡线肥大，70岁以上呢，应该来到90%。拢有尿泡线肥大的现象，
1: 哦，男生会遇到的。
0: 有尿泡线肥大才是正常人啦。
1: 嗯，
0: 等到你到70-80岁啊，你个查甫的个拢总无尿泡线肥大，你才是无正常啊。你可能基因突变。等到就讲平平70岁有白头毛才是正常人。
1: 是啊，
0: 无白头毛诶，
1: 就很奇怪、啊。
0: 你才甲别人无同，我你头毛无准生哦。
1: 嘿，
0: 好啊，既然是自然老化现象。啊，恁都可以帮你可以自然就好啊，可以自然老。但是我讲，如果那未影响到你的生活哈，未影响到你的生活，诶，无要紧。
1: 嗯。
0: 但是你要知影，尿泡水肥，尿泡线肥大会影响到你的生活。譬如讲，你一暝会起来呢，哈，几礼拜。
1: 哦，他不是尿很久而已，个规暝起来。
0: 频尿，一暝起来几礼拜。
1: 嘿。
0: 过来呢，哈，尿完之后，你甲滴滴送入去条裤底了后。
1: 是。
0: 一个滴滴滴滴滴出来，
1: 哦，所以你的内裤会湿湿。
0: 你明明都已经甩干净了哦，你拢又清洗啊哦，你个收回来的后呢吼，哎、欸，个行无几步咯，裤底个淡淡，
1: 内裤淡淡，
0: 啊个久来就裤到来裤到一个臭味，一个尿香味。
1: 嗯，
0: 人讲老人现安尼，过来呢吼，每一届呢吼，放尿拢爱放半分钟至一分钟以上，
1: 尿很久
0: 哎，你也感觉做无面子哎，白白人伫放尿。边啊已经换两个、三个去啊！你搁伫边冷酷啊呢？你会感觉做无面子诶？哦，你会感觉做啊？过来，这个不是上严重诶，上严重的是啥？你知无？
1: 是安那？
0: 尿泡线肥大咧后呢？吼，你甲恁妻啦，还是你甲恁爱人？
1: 嗯。
0: 要害羞的时阵
1: 是
0: 面诶。
1: 哦，性功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0: 对，欸、啊，过来无到害羞到一半，冷气
1: 是。
0: 不是我要跟你笑， 这是真侪查甫人诶，这种呢吼，五十岁起哩都会拄到诶，这种尿不出，两个都一个，五十岁都两个都一个，这是正常诶，拢安尼。
1: 这样会影响到
0: 七十岁都高诶啊，这高血压拢安尼。有尿不出啊，肥多，你才是正常人。
1: 嘿，
0: 但是你若未影响到生活，
1: 是
0: 无要紧。但你若是会影响生活，一暝吼，翻车车起来困啊拜吼，
1: 啊困不
0: 困拢未好安尼得着，拜腰拜真慢嘛吼，啊沓沓滴滴，啊个唔是安尼尿，他还会怎么样？知道吗？他还会尿液逆流，
1: 逆流是啥物？
0: 逆流就是讲呢吼，你看看，咱的尿照道理是对这个膀胱排出来对唔对？
1: 对。
0: 啊，你呢膀尿不栓肥大了，也造成尿液逆流，等于膀胱细菌感染到膀胱，造成尿道发炎、膀胱发炎。
1: 哦，造成发炎啦。
0: 对，所以容易尿道发炎、膀胱发炎，啊，佫容易结石。
1: 是。
0: 所以尿栓肥大的人，你莫当作无啥物哦。未影响生，未影响我，可能你感觉无啥物。
1: 嗯，
0: 但是呐，影响到你男人的自尊的时阵，你发现就讲呢吼，哎，奇怪啊，小弟啊叫袂精神，啊软哥哥软哥哥，啊，大概呢吼，要甲太太安怎的时阵，啊就不行了，就不行了，爱伫食迄壮阳药啊拢无效，
1: 嗯，
0: 你就要开始怀疑你的尿泡线。
1: 是，
0: 啊，重点来了。为什么我的尿泡线肥大？听众朋友，男查甫人为什么尿泡肥大？第一个就是缺锌。
1: 哦，所以他可以延缓他的那个状况。
0: 我讲年纪到四十岁了后，查甫人诶吼，这个就那就咱人咧吼，三十五岁了钙开始流失，
1: 是
0: 四十岁了锌开始流失。
1: 嗯，
0: 四十岁查甫人就会开始有这种尿泡线肥大，你锌一流失了后咧吼，你的尿泡线就会开始肥起来。
1: 是
0: 啊，你若钙流失了是。骨头都会开始受伤，对不对？
1: 骨质疏松啊，
0: 大概道理。啊，太太嘛爱食锌呢。太太，你若四十岁了后呢，吼，你锌欠缺，你会老足紧的。
1: 是，
0: 皮肤会老，对不对？
1: 是一种用吃的美容维他命。
0: 头毛会白，对不对？
1: 嗯，
0: 头毛会白，啊，皮肤会老，会落，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讲呢，吼，要顾尿泡线就是补锌。
1: 是，
0: 啊，还有十字花科，像玛卡这类物件，玛卡对十字花科，十字花科的物件真侪种啦，吼，像花椰菜这类物件嘛是，
1: 嗯，
0: 啊，玛卡嘛是十字花科一来都有银朵 ，indoors 哦 ，indoors 银朵，也当代谢身体荷尔蒙，
1: 安
0: 知影无？啊，过来呢，吼，一个补充锌。会当改善到男性尿泡线这个问题，当然你若已经严重到讲放未出来，哎呀去，哎呀去
1: 嘞，
0: 爱看医生啊，啊，爱食药啊安尼。但是如果你若是讲嘞吼，啊未遐严重，轻度啊，啊知影小讲放药放足久，知影讲一暝起床过哪摆，查甫人的现象，膀胱那块发炎的现象，玛卡紧食，知影无？因为伊内底有大量的锌。啊，个大量的 indoors 就是这类十字花科的这种啊营养素银朵、嗯哦、叫 indoors， 英文叫 indoors，
1: 对，尿泡线有帮助啊。
0: 对，啊，平常时啊呢，日时加啉茶，暗时啊八点过了卖啉茶。
1: 哦，安尼半夜较袂一
0: 直来上厕所，较袂起来放尿，安尼知影无吼？好，这就是咱今日要甲咱朋友讲的呢，吼、哦，尿泡线肥大，四十岁以上都有啊，
1: 嗯，
0: 五十岁一半。七十岁高成啊，这是正常人，但是你保养就会当动较久。
1: 是
0: 啊，查甫人的生长嘛会较有安尼就对啊。啊，这就是食这个能量之果玛卡的健康常识。好，能量之果玛卡。简单甲咱讲，咱人四十岁了，锌的大量流失，就那就讲呢吼，成年了三十五岁，钙都会大量流失。
1: 嗯，
0: 啊，锌啊流失，查甫的对吼，看未出来变老，查某的对看会出来变老，啥物？查甫是内底拢变老，零件拢变败去啊！吼、哦，尿泡线肥大，放尿出问题，啊，这个也做小弟啊出问题，软去啦，吼、哦，啊，这个也做面硬啦，性能力退化啦，吼、哦，啊，这查甫人看外观看未出来变老，啊，那太太就是看会出来老，
1: 看会出来是安那嘞？
0: 皮肤变油，
1: 是，
0: 皮肤纹变多，法令纹变深，
1: 啊，头毛
0: 头毛变白，头毛会落，吼、哦，落个那龟背安尼，啊，增加会呼。啊、皮肤变歹，会生油，会出油，会生条啊，等等，安尼就对。你甲恁翁处理呢吼，人讲抓住你是恁翁的大姊。啊，你保养品抹到要死，啊老作较足紧的，啊奇怪，阮翁四十岁看起来佫青春，啊我四十看起来那也作操劳啊呢吼，就是因为锌的流失，
1: 嗯，
0: 哦，就是因为锌的流失。
1: 啊，有一些老公还很坏，他还会说啊，你不要加这些保养品哪个安尼啊？
0: 对啊，你该看你保养，干嘞，规身躯拢全毛。
1: 啊，上课
0: 啊，我拢唔免保养，看起来比你较少年。
1: 上课就是一个会看白妹妹讲，哦啊，迄个可能吼，哦，拢用啉的看，拢用啉的啉一挂保养品的看。
0: 那是因为女生正常的老化比男生老的还要快，
1: 嘿，还要明显啊。加上
0: 讲太太太操劳了，又要工作又要呢哈，操持家务，工作家里两头烧，啊，所以讲恁翁呢哈。就无啥物代志嘛，吼！啊，你比较操劳，所以你老比较紧。
1: 是
0: 芝麻卡可以，
1: 芝麻卡
0: 可以让你呢，吼！啊，这里袂遐老，吼！啊，身体体能较好啊。
1: 可以再补充吼，铁质较袂贫血。
0: 是，这就是能量机构玛卡对咱身体好处的，对。不好朋友做参考的，对哈。感谢收听，来继续安排下一首歌曲，嘉义最上的江大志。
1: 是，
0: 还爱好产品，
1: 谢谢江大姐。
0: 阿兄，你倒最好囝。
2: 雷欧，雷欧，今仔开门啦！
3: 啊，是阿兄先，好好好，你先等一下。啊，阿兄，你哪一身躯不会遐尼凶啦？你讲是干阿小拍吼？
2: 嗯，也着阮装的迄个细汉的啊，去互阿廖迄关呢收你一个迷迷毛毛，我毋才甲阮斗阵呢去找因算账，也无奈无我一身躯嘞。

0: 小爸，因为安怎伤心，你敢知？
1: 但我唔是迄个三个囡仔啦，一款简单的理由我哪会唔知？也只不过啊，一来二去吼，总是怪我过去少年未晓想。如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回头，敢遐尼简单是无？
0: 那也无简单，阿兄，只要你决心要修脚洗手，重新做人，咱会使回来咱故乡啊！看是要报残做工，也是做着小生意，安尼你唔就会当彻底脱离黑暗的江湖生活咯。
1: 好，弟兄，我要接受你的苦口，从今以后，我决心要认真拍拼。

0: 好的，这个节目现场 B B 亚球公布网环球的车的节目哈，现场每户回转线车卡0800-619-619-0800-619-619。来继续呢，咱要来个看另外一个新闻消息。台湾有一个真有名的医疗品牌，叫做医美的，叫做艾尔利诊所。艾尔利诊所安怎一直转台湾有18间的医疗诊所。分店18间，然后伊的这个美容店呢，哈，美容的分店，全台湾呢，哈，包括直营店，高达到76间，76间，两岸三地76间，所以讲是一个真大的这个啊，做啊医美品牌，医美品牌，什么叫医美？就是讲呢，美容啦，啊，这个美啊，这个美容啦，哈，啊手术啦，啊整形啦，这种的呢，哈，医美诊所，全台湾都十八。北京专台湾两地哈，三岸两地呢哈，啊，三地两岸三地呢哈，都76间店，76间店，伊安怎？伊最近爆发出着这个针孔摄影机的案件，什么针孔摄影机？重点就是这个针孔，唔是顾客偷针的，嘛唔是去有人嫌陷害的，是因家己公司偷针的针孔摄影机。
1: 针孔摄影机是足恐怖的呢。伊和一般摄影机无共，一般摄影机你也
0: 无法度发现。
1: 系啊，你若一般会装咧遐，我们知道，可是针孔不知道。
0: 而且重点是，这个艾尔利公司因家己装诶，那一般咧吼，伫迄个啊，这啊，譬如讲
1: 医美诊所，
0: 美那那种啊，这什么旅馆呐、宾馆呐、汽车旅馆，迄、那个针孔通常拢是顾客偷装诶。
1: 哦，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吼。你无可能旅宾馆个挑剔家己争这种嘞吼，针孔上面去
1: 自己打自己招牌，
0: 无人要去。但是这间医美公司呢，伊家己伫迄个手术室内底争这种嘞吼，迄、个呀，这针孔是他们自己装，而且不是只有一家，好几家都被抓到。
1: 是
0: 啊，专单有18间的分店，有76间的直营店啊，结果很多间都出现有这种的针孔的代志的掉。最初这件代志安那去我发现呢，民众检举，有人发现就讲呢，艾尔利的这个诊所邦哥店的这个天棚顶管有一个烟雾侦测器，这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一个镜头，民众你要手术时看到迄个物件，结果发现奇怪，你们怎么有针孔摄影机在上面，安那得掉啊啦吼。啊，结果呢，代志才瘪空。一瘪空了后呢，当然这个艾尔利呢，哈，伊就跳出来解释讲，没有啦，因为我呢，伫这个诊间呢，哈，装这个监视器是为着要保护人客嘛，保护我啦。第一个，因为呢，哈，这个内底有一挂重要的器材嘛，哈，万不利那是去用偷摕免乱。啊，过来就是讲呢，医生呢，伫手术的时阵，哈，啊，有没有按照规范来呢？哈，我们要拍下来，安尼就对啦，哈，这是伊的解释啦。也该说安尼啦，但是呢吼，律师讲呢吼，律师讲乌白讲，如果你若真正为着要保护人，那你就你不需要针孔嘛，
1: 系啊，
0: 你不需要针孔，你不需要偷拍嘛，你一般咱若要真正保护着内底器材，我们会在很明显的地方装一个监视器嘛，
1: 伫门口靠装监视器嘛是可以啊，
0: 啊是讲伫壁角的所在呢，装一个明显式的监视器，会当呢吼。拍一整间，安尼就会当摄到所有器材安全嘛，对不对？你不需要呢哈，再偷拍嘛。你用针孔是什么目的？哦，你讲要保护，这个完全说不过去，这根本就是偷拍的对吧？偷拍安尼的对吧？哈，代志扩大，随着这个检警单位的调查，起码因即个作者分店当中有这种偷拍的事件，艾尔利这间公司可能会惨啊呢哈。因为总裁集团艾尔利总裁呢哈。去有人收押禁见，被收押了。
1: 啊，过来呢？
0: 啊，过来装监视器的厂商也被收押了，哦、也被收押了。
1: 安哥厂商也讲啊，这个老板叫我装的呢。
0: 啊，就是今天呢，哈，串供啊。
1: 哦，先收押了，先收押
0: 了，对。所以讲呢，是专台湾有真侪分店呢，哈，尤其是板桥啦、台北啦、台中啦，真侪所在都有敲出着类似的针孔摄影机。好、哦，安尼啊，这个啊，做甚至呢，哈、哦，所检警要搜索进前，因的店真侪所在拢已经呢，哈、哦，收到消息，所以讲有真侪所在连夜 有拆除搬移主机的行为，啊，所以讲法官认定就讲呢，这有灭证的风险，他们可能在灭证，所以就把老板收押了，安尼就对啊，哈、哦嗯，反正我大头抓到啊嘛，对不对哈？啊，你这物件你唔承认，我就叫你赔，安尼就对啊，哈、哦。来，即马这个金数已经跳出来呢，哈、哦，解释啊，因今仔日呢，
1: 哈，
0: 因今仔日呢发布着道歉声明。道歉声明，面对着法律的这个甲舆论、民众的相当的压力之下，即马艾尔利集团呢跳出来呢哦，道歉声明，表示的讲，第一个，我们承认我们有瑕疵，伊讲阮公司安装的监视器的原因呢吼、哦，是为着要呢吼、哦、啊，防范着医疗纠纷。好、哦，医疗纠纷，
1: 比如说有手术啦，可以录下来、欸，但是这个要经过病患的同意啊。
0: 对对对，嗯、啊，过来，不是医疗纠纷俩，哎，过来当保护着一寡只设施，万不你只设施哪去哦，去用偷摕，甲药品去用偷摕去嘞，吼、哦，啊，这是真大的损失啊，当然这是伊的理由的对，但是不管如何，那他们都有瑕疵，所以第二部分就是要退费。针对着民众不安的这种消费者，金数宣布呢，哈，全面接受着退费，企图要哈挽回他们的商誉。
1: 嗯，
0: 啊、哦，对不对？哈，安尼
1: 啊，是讲吼，他们的监视器拢整了一堆，整了手术台顶管吗？还是像我们进去啊，好，譬如讲咱们这边，他有一个更衣室啊，哈，这种物件伊够脏啊。
0: 手术台顶管，就是迄个呀，这。烟雾器，
1: 好、哦，烟雾器，
0: 烟雾器电管，烟雾器电管。虽然呢，医疗集团艾尔利集团宣称讲装针孔是为着要监控疗程，啊，确保着医疗行为，啊，保护着这个药材甲器材安全，
1: 嗯、
0: 哦，啊，所以讲呢，哈、哦，这个部分呢，哈、哦，啊，这个检察官唔相信，鉴定单位呢，哈、哦，唔相信，就讲无合理啦，对不对？无合理啦，
1: 继续收集证据啦，哈、
0: 哦。你如果真的是为了确保医疗的合成你无需要伪装，
1: 嗯，
0: 伪装就是刻意隐藏，
1: 你就直接放一台底下，
0: 对，你放一台监视器伫边啊，啊无一台机器伫边啊，翕咧安尼得啊，对唔对哈？哎呀、啊，所以讲目前专案依照着妨害呢性隐私加性妨害秘密罪侦办当中的对吧？虽然讲罪未判真重，
1: 嗯，
0: 罪这种罪无真重啦，但是呢哈，这个集团。可能生育就会受到
1: 是啊，
0: 商誉受到影响。听讲，比如那你敢敢去这种所在，哈、哦，可能给你偷拍，啊、哦，这里啊，就做整形安尼的对，还是微整形呢，哈、哦，对不对？
1: 啊，或者是有一些是医美包很多啊，
0: 医美啊
1: 痘痘啦，什么都算啊，啊，你再换几件衫。
0: 而且你也知道通常每去遐做医美哈、哦，都是爱漂亮的，
1: 对，
0: 爱漂亮的通常拢是小有钱或者是有点社会小地位的。
1: 哎呦，阿哥你偷拍、
0: 啊！如果你今天你那是一个大官差、大影星，还是大官户、
1: 嗯，
0: 啊，是讲以一个要、名歌星啦、啊，哈、哦，影星啊，还是讲歌星安尼得掉名人得掉、
1: 嗯、
0: 啊？啊，你被拍下来之后，有没有可能变成勒索恐吓的证据？
1: 哎呦，有呢！如果你够有名的话啦，
0: 哎，你够有名的话，
1: 你如果不有名还没关系啦。
0: 你够有名的话，哎，起码只要给你捡下掉，翕掉你的妹妹，翕掉你的胸坎，然后给你讲呢，哈啊，这里啊，这这
1: 个多少钱，
0: 对不对？多少钱啊？呢、哦，
1: 换照片。
0: 如果被不肖人士或客户掌握了一秘密影像，有可能用受害者进行的勒索。卡油，
1: 嗯，
0: 好、哦，安尼顶顶安尼得着，甚至控制，
1: 行，
0: 好、哦、变作商业竞争，因为伊掌握着特定的客户因素资料，有可能是变成控制威胁、啊、相关人士的方法，譬如讲像进前的彭佳佳，
1: 嗯，
0: 彭佳佳去有人翕到黑对唔对哈、哦，啊，连人就讲要甲卡油几千万，啊，不要因为伊无钱，他不是不想给，他是没钱给。如果伊呢足有钱耶。哎、欸，为着伊的一些形象，他可能这条钱就会给了。
1: 嗯，
0: 好、哦，安尼就对哇哈。所以讲呢哈，这个当然都人都会惊嘛哈，都想讲呢哈，啊，这种艾尔利啊，不要去好了，太危险了哈。谁知道他别间店还有没有？啊，过来，谁知道他以后还敢不敢？
1: 换个名字再开一下。
0: 好、哦，对不对？哎呀、啊，你都可以这样子弄了，那以后你会不会再继续这样子弄？起码呢，在红桃的时阵收收起来。
1: 嗯，
0: 啊，等到红桃一过了后，又偷偷的来了，嘿，惊嘛，对不对？哦，会惊嘛，对不对？哈、哦，好来啊，所以讲呢，哈、哦，这个哈、哦、是这两家。

0: Taiwan 一般企业都是名人才会去，嗯，因为太有名了，全第台湾第一品牌嘛。啊，医美第一品牌嘛，对不对？所以企业拢一定是有头有面的。所以我讲去做过着迄种整形、美容、隆胸诶，啊是迄个啊做啊做鼻子的、拉皮的哈，啊遮民众的哈，啊尤其遮有名的人，你上好皮顶较硬的，唔知有偌济禁忌在那个手头。
1: 有没有被偷拍啊之类的啦？哈。
0: 好，今天是输啦，不过咱比如做参考哈，感谢收听。安排歌曲《香港恋情》，
1: 是，再感谢歌坛的林太太爱好产品，来共同欣赏哦。

亚当命令你咱两个人亲像火气一般的代志啦，是吗？你有讲过，只要我那离开香港的时阵，你随时就要倒转来，我每一天就是向着东港。

0: 继续，咱要来讲到这个健康常识。今天要讲的这个叫做红斑性狼疮。
1: 是，
0: 其实呢，哦，介真类似的，就是一种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症。
1: 这种是免疫系统疾病啊，
0: 对，免疫系统啊，攻击身体，免疫咱啊，攻击到咱的关节，就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如果呢，哈，这个免疫力攻击的不是关节，而是皮肤，
1: 嗯，
0: 好，皮肤。好、哦，啊是器官，
1: 是
0: 那这个就叫做红斑性狼疮。好、哦，你的皮肤会出现掉，这个也做斑点呐、啊，哈、哦，这个也得掉。啊，这就是呢红斑性狼疮得掉。有一名呢二十多岁左右的这个少年族囡啊，伊足奇怪哦，只要一晒到日头，
1: 是
0: 放尿的泡泡，
1: 晒太阳放尿的泡泡，
0: 怎么会这样？晒晒太阳怎么会尿尿是泡泡呢？哈、
1: 哦，对，
0: 经过检查了后，才发现讲原来他有红斑性狼疮。日头一晒到了后，伊的免疫力就出问题，
1: 是
0: 一出问题就攻击他的肾脏油脂。
1: 哦，啊，放尿的泡泡，
0: 啊，油脂受损了后，放尿的泡泡的尿蛋白，
1: 是
0: 哦，所以讲呢，哈、哦，如果脑尿的尿能白的人，一定爱哈、哦、将这个。啊，部分呢啊，真注意，他可能就是身体生病了，
1: 嗯、
0: 油脂破病啊啦，油脂生病了才会尿蛋白。
1: 是，
0: 红斑性狼疮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身体免疫系统攻击到咱身体器官，包括皮肤，甚至攻击到咱的油脂。伊若攻击油脂的时阵，就会造成呢红斑性狼疮肾炎。
1: 啊、油脂发炎，
0: 哎、欸，油脂发炎叫做呢哈、哦、狼疮肾炎，泡泡尿都会三星。放油就会，因为简单讲，油脂发炎啦。
1: 对。
0: 啊，油脂发炎呢，放油就会泡泡。啊，你敢想，油脂发炎、免疫系统这个物件攻击身体，那哎、欸，怎么我怎么听起来好像鱼油可以吃在这个方面呢？
1: 是。
0: 你答对了，鱼油第一就是安那消炎，
1: 天然的消炎食品。
0: 对。第二呢，平稳掉在那免疫系统，
1: 是。
0: 让你的免疫系统不要攻击身体，
1: 嗯，
0: 你就袂发炎。所以你敢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吃鱼油会改善。
1: 是。
0: 啊，这个红斑性狼疮的人吃鱼油也会改善，
1: 对，
0: 当然啦，足严重爱看医生。有治无好的人吃鱼油会当消炎，会当改善，较袂尿两杯。
1: 是，
0: 所以多吃鱼油对这些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红斑性狼疮，还是免疫力哈、哦、出问题的人，多吃鱼油有真好的这种呢消炎的效果，
1: 嗯，
0: 啊，它防止免疫力攻击身体的效果。
1: 有很大的帮助、啊。
0: 它被贵病，还看到贵病。尤其是一个贵乳的器官，它很聪明，肾脏很聪明。那个蛋白质是咱吃落好的物件，应该把蛋白质留伫体内，不应该哈、哦、蛋白质造出来变做蛋白尿，不应该造出来。但是尤其那是受伤。哦，啊是讲呢哦，肾丝球过滤率出问题，还是肾小管有问题，蛋白质都会造出来。
1: 啊，放尿的泡泡。
0: 所以简单讲，你若蛋白尿的人，就是代表你的肾小管跟肾丝球过滤率已经受伤啊。
1: 是。
0: 好、哦、啊，所以讲呢吼，你就是爱赶紧治疗，那、
1: 嗯、
0: 无油脂都会出代志
1: 啊。爱够油脂啊吼。
0: 民众如果若看到泡泡尿，你吼、哦、是要来断定是不是蛋白尿？还真歹讲，因为泡泡尿跟蛋白尿是两回事。
1: 是，
0: 蛋白尿经过验尿才会知影。啊，蛋白尿的验尿才不是讲看到讲泡泡就是一定蛋白尿，不一定。
1: 不一定。
0: 泡泡有真侪原因，譬如讲呢，
1: 你较大补、哦、较大力的时阵，
0: 嘿，大力，啊是讲呢，水啉了较少。
1: 嗯。
0: 水啉了较少呢，吼，它也会起泡泡。
1: 是。
0: 啊是讲呢，真暗呢，吼，譬如讲熬夜啦，吼，啊应酬啦，吼，睏无好啦，早上起来也会泡泡尿。
1: 嗯。
0: 哎，对，
1: 那怎么办？直接去给人家检查。
0: 对，验尿就可以
1: 最准了，
0: 唔免抽血啊，验尿就知啊。
1: 是。
0: 好、哦，对不对？啊，所以一验就知道是不是蛋白尿？
1: 而且验蛋白尿的时阵不用空腹八小时，
0: 不用不用，
1: 都棒棒的都
0: 是
1: 验吗？
0: 啊，那是蛋白尿就要赶快治疗，医生会开药啊，给你吃。
1: 嗯，
0: 好，啊，过来呢，平常时啊就是多吃鱼油，
1: 是，
0: 哦，这两个方式，分这两个方式，就是药物的治疗。噶食物的保养安尼得着哈，安尼长期保养，你的油脂才用起来。所以呐，油脂有蛋白尿，有能白人嘞哈，爱多吃鱼油。
1: 对，
0: 啊，要怎样有能白有分做三种有能白，一种叫做生理性的，就是譬如讲，我拄我讲啊，就是讲。无啥啉茶，
1: 是
0: 好，也、哦、是讲呢吼，前一天呢脱水，流汗流真济，运动流汗流真济，也是火锅的肉食真济，
1: 嗯，
0: 也是有发烧等等，第二天就有这个啊蛋白尿的现象，哦，这个是。啊，
1: 生理性
0: 生理、
1: 欸、突发状况、
0: 欸，生理性这是无要紧，
1: 嗯，
0: 这只要身体恢复正常就好啊，无代志。啊，发烧 消息都无代志啊。第二种啊叫做感染性的蛋白尿，那是泌尿道感染，尤其是查甫人的这个啊尿道甲查甫人的膀胱。膀胱尿道吼感染了后，会造成嘞细菌感染到蛋白尿，
1: 嗯、
0: 啊，这嘛可以治愈的，这嘛可以治愈，这细菌感染，啊，吃抗生素，吃七天，吃一礼拜了后，把细菌嘞抬死，血尿蛋白尿就会当改善，膀胱就会好起来，安尼就对了哈。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上烦恼的，就上麻烦嘞，就是你的肾丝球、肾小管发炎吗？
1: 对，这慢性发炎呐、
0: 啊。啊，这个腰子就是腰子的发炎，腰子发炎慢性发炎了呢，吼，也对你一世人。
1: 是，
0: 系啊，
1: 你就要好好控制一世人。
0: 有当时啊严重，有当时啊吼，切袂掉。
1: 对。
0: 啊，你若熬夜感冒，尿蛋白就造出来，
1: 放
0: 尿都又过一堆泡安尼就对了。
1: 是。
0: 所以讲呢，像这种情形，爱赶紧看医生做治疗。你上好就去迄个免疫科。哦、过敏免疫科、
1: 嗯、
0: 啊，进行着免疫力的治疗啊，过来平常时啊呢，哦啊，多吃鱼油保护肾脏，防止肾脏发炎。
1: 是，
0: 过来当清冬腰子的米血梗，因为西医话当清冬米血梗对腰子真好，保护腰子。
1: 嗯，
0: 所以要顾腰子就是多吃鱼油，
1: 是
0: 深海鱼油啊，腰子无好的人安尼知影无吼？多吃鱼油，无一定得讲你有糖尿病，才要顾腰子哦。有诶无糖尿病，腰子赶快得发炎哦。啊，这呢买当食鱼油呢吼、哦，来顾腰子。有糖尿病，无糖尿病，拢会当食。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这是咱今日咧要甲咱朋友讲啊，这个免疫力呢吼出问题，引起的红斑性狼疮，
1: 吃鱼油，
0: 哎，多吃鱼油哈，有帮助，会保护安尼得着。好，健康常识讲到这，和咱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来，听友赖笑话。好，这个笑话是安尼啦吼，有一个青梅，啊爱一个白卡的，啊滴过河哦，这是什么情景？人家你想看嘛呀哩吼，青梅嘛无快乐，啊白卡袂惊咯，所以爱互青梅爱爱过河啊，安尼两个人才会当做伙过一条河啊。就在这个时阵呢吼，青梅爱白卡滴过河的过程当中呢吼，忽然间听到呢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奇怪声音就掉啊啦，奇怪声音。这个时阵呢哦，青梅就甲白卡问问讲，诶是什么声音嘛？那有听到水声啦，哗啦哗啦的声音，安尼就对啊吼。这个时阵呢，摆开吼，伫车门开只片顶管风挨你嘛吼。摆开呢，伊就讲哦啊，有人伫洗身躯安尼啦吼，有人伫洗身躯哦哦。就在这个时阵呢吼，摆开诶车门，车门就讲话啊哦，车门讲话讲吼，一定是一个查某诶，而且是年轻妹妹，对不对？诶、欸，奇怪。你不是无看的吗？白卡就讲讲，哎、欸，青梅青梅，你不是无看的吗？你哪会知影讲一定是查某的，而且一定是一个少年妹妹？为什么你哪会知影嘞？吼，个自己过过，人客，你认为为什么伊会知影？吼、哦，对不对？青梅无看的，啊，为什么伊刚才听到水声就知影讲一定是查某，而且是少年查某，唔是老人？洗身躯有可能是查甫查某的，啊，有可能是老人囡啊，对不对？有可能是有年人啊？为什么是漂亮年轻妹妹呢？有原因呢，听众朋友，你敢知影原因伫倒位？好，公布解答。这个时阵呢，吼啊，这个青梅就讲话啊，我当然无看到啊。但是问题是，你唔是爱伫我脚只片吗？对啊，我摆开爱伫我脚只片，你的小弟弟都去吐着我的腰啊！你敢想，迄个敢唔是年轻妹妹？什么王哥？你爱伫我的腰咧？如果对方唔是一个年轻妹妹，你哪有迄个武器去吐我的腰？所以吼、哦，我刚才用腰的嘛，知讲迄是一个少年查囡仔，而且六根你洗在洗身躯，叫你看到。好像真的有道理咧，吼、哦，有道理。好，来，这是你吼，河南朋友人生报道，趣味的吼，听友赖笑话。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 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小回呼吸，在那个

0: 十年无相来往，
1: 嘿，
0: 十年哦。
1: 是
0: 无收来往，安尼就对啊吼。
1: 嗯，
0: 这是他的八卦，因为早期呢投资这个投资吼，迄个成功。
1: 啊，搁一个八卦，最近的新闻哦，伊出来讲吼，伊和七龙，咱拢知影七龙是
0: 哪个？七龙个
1: 相识吼，就是熟悉三十年呀。
0: 嘿，
1: 但是搁一开始吼，伫咧那个歌唱训练班的时阵哦，伊对这七龙的感觉就无好个啦。伊讲吼，很痞子啦，拢穿一种大喇叭裤啦吼。松松啊，皮皮的安尼哈，啊，无想要还讲话。
0: 是陈思安讲的，陈思安。
1: 啊，这时阵七龙，
0: 好猛的时阵讲的。
1: 七龙嘛，我也要讲哦，伊讲哦，当年陈思安哦，七龙尴尬吼，冷若冰山呐、啊，
0: 冰山美女啦，
1: 高傲啦，
0: 好好好，
1: 拽个十里八万的安尼啦哈，但是最近两个做位合唱，五月五号做位合唱一首歌
0: 哦。哦，是是是是，
1: 我觉得那是为了打歌啦。
0: 为了打歌做这里圣公呢哈，做一挂架造势啦，造势啊，
1: 宣传安尼啦，对啦。
0: 是是是是是，
1: 这两个拢实力派的嘛，嘿啊。
0: 嗯哼哼哼，
1: 对，这都是因咧八卦啦哈。欢迎大家。
0: 这不够八卦，真的要八卦是不是？
1: 欸、
0: 今年最八卦，今年最八卦。
1: 是假啊，还是你啊，还是安娜？
0: 伊的昂仔叫韩生，
1: 嘿，
0: 哈、哦，你知道了吧？八卦了吧？
1: 我不知道，
0: 指控他外遇，够八卦了吧？讲陈思安呢吼，外口查甫安尼得着，双方调解安尼，阿哥来呢吼，陈思安就讲，我翁怕我啊，家暴安尼吼，啊，所以这个才八卦吧。
1: 但是五十八岁安尼，
0: 哈哈哈，
1: 五十八岁过会安尼哦，不知道啦，八卦啦，嘿啦嘿啦，
0: 有名气嘛，就跟你讲。不过我拄啊跟我讲，伊因为呢吼，欠负债千外万，伊阿爸提钱出来甲行，啊叫一下借掉，这件事实是真的，
1: 真的啦，嘿，
0: 这是真的。
1: 但是那个八卦是不知道啦，
0: 哎，造势的啦，啊，就跟你讲，人来要出皮呢吼，啊，就一堆这里什么，
1: 就像有一些艺人啊，他们如果合作要拍一个电影啊，要上映啊，伊就讲哦，这两个艺人又怎么有暧昧啦，安尼啦，引起大家注意啦。
0: 是是是是是，好，这是呢哈，这种啊做一孙娘娘哈，唱这首歌的主角叫做陈思安。来继续呢哈，有人跟你们讲，思安不是要在恁咪咪啊就上班过，有，又在主咪咪啊就主持过，但即卖已经足够进前都已经啊，搁去别个所在来做主持人啊嘞。啊，即卖呢哈，他现在听说是在正声广播公司。
1: 哦，
0: 正声 AM 啦，
1: 啊，他以前做晚上的嘛，
0: 哎哈，
1: 巴拉布布，
0: 哎，对，你跟公司较早的做暗时啊，
1: 前夜
0: 主持
1: 来巴拉布布，
0: 麦克迪奥贝，
1: 这句话上面意思我唔知啦，但是他的声音很美啦，
0: 对啊，讲到很美啊，我就讲到讲，伊就是什么你知无？
1: 拖油机，
0: 对，伊就是迄个拖油机，拖油机，什么，迄个广告的声音就是伊，
1: 是，好，
0: 迄个声音
1: 就是那个小货车诶，未领导过啊，边海讲好在拖油机，
0: 哎，对，迄个伊有拍真侪广告啊，这里录真侪广告啊，
1: 是，迄个伊的声，那个声音很好听啊，
0: 声安尼就对啊哈。好，来，这是咧，甲咱朋友咧，我开讲到这首歌陈思安诶，这个主唱者一挂啊基本故事。好，咱朋友参考安尼就对。
1: 是，
0: 好，继续呢，咱要来个讲下一个新闻，就是生活小常识。
1: 咱都只讲到，是。
0: 来，
1: 咱即摆讲
0: 起呢，咱要来个嗯，你讲
1: 生活小常识嘛，哈。
0: 嗯，
1: 即生活小常识就是咱到有咧吹冷无？
0: 嗯，吹冷。
1: 吹完冷了啊，我刚刚想派处理的代志是啥物咧？就是迄块碗。
0: 啊，顶管拢会掉，掉迄个卵，
1: 迄个鞋啊，
0: 好
1: 边啊拢会掉迄个卵，对不对？
0: 啊，不是顶管个抹一丁油，安尼就袂黏妈妈。
1: 是啊，但是我们通常都想说，能够少油就少油。我今仔被吹卵，我就是不爱用个遮侪油嘛，对不对？那有什么好方法呢？
0: 是，
1: 嘿，底下甲咱做一个分享，会使用隔离菜
0: 安怎？
1: 你落甲剪一片上大片的叶啊，有无哈？啊，甲洗好清气，甲放咧鞋啊内底。
0: 嗯。
1: 就是就不用擦油了哦哈，这个时阵哦，你就准备蛋跟水，差不多1:1:5啦，还是1:2安尼哈，该浓浓的哈，啊加一寡盐呐、胡椒粉哦，放落来底吹， 欸，这时候你也在想象一下，你的卵若吹好了，伊是夹在对，夹在这个
0: 锅里菜顶管，
1: 是，伊都袂夹在列碗顶管。
0: 哦，所以肥啊顶管就清洗，就唔免洗肥啊，就唔免安尼卤，洗嘛是爱洗啦，
1: 是啦，
0: 但是唔免卤啊，
1: 免提铁炉啊啦，啥物来卤？
0: 哎，
1: 而且安尼个有一个优点，
0: 嗯，啥物优点？
1: 就是锅里菜吼，咱平常是煮火锅拢知那个好的汤头来自高丽菜，
0: 嗯、
1: 所以咱今仔咧吹卵的时阵，你会感觉，哎、欸，今仔的卵哦，特别香甜。有这种甜甜的味啊，那样、
0: 哦、
1: 啊，顺便你吃到最后，你个再连这各类菜，还顺便吃吃落
0: 啊
1: 呢。
0: 啊，确实很有效哦，啊，这个方法也从物理角度来讲，各类菜呢，哈、哦，伊就是天然有这类啊，这纤维质跟微蜡质哈，微量的蜡质纤维。啊，伊呢，哈、哦，那坑底这类肥啊顶管，就是碗顶管，还是肥啊顶管呢、嗯？它可以隔绝，好、哦、隔绝。啊，伊呢，哈、哦，这类
1: 卖好卖好真淡意哦。直接碰到这个围啊！
0: 哎，能力来讲呢，瓷器跟不锈钢力来讲来吹能呢，哈，也连结产生强力的化学键连社会。啊，你那是用这个高丽菜改哈，改破类哈，啊，你是搞呢哈，迄、那个碗呢哈，对哈，冲最冲冲得掉。
1: 啊，你个唔免下油，伫咧边啊可以少油啦，哈、
0: 嗯。
1: 啊，个再食掉一挂菜叶，伊得营养。啊，先讲哦，大白菜也可以，欸、应该也可以哦、喔。
0: 这交对就无爱。洗碗的人来讲，简直是神来一笔呀、啊！不爱洗碗、
1: 所以那阿公阿妈卡无诶，喙齿卡无加好诶哈、欸，啊，吃一点蛋白质，你再用吹能诶，阿哥用这各类菜垫在下面啊，
0: 嗯，安尼袂歹哦、
1: 欸，又可以吃到蔬菜的营养哦，
0: 嗯，还不错不错，好好方法，好，比如这三个。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妈妈，我想你》。太保的陈太太点播的歌哈，
1: 是来。
2: 妈妈，故乡感染好最近，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来，谢谢豆豆，咱这部很丢 ，B B R 球公布帮，
1: 欢迎的亲爱这部，
0: 我是平秀，
1: 我是条理，
0: 你抓来要来攻击嘞哈，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行业啦哈、
1: 啊，什么行业？
0: 嘿，我看到时阵，我觉得很有商业头脑。嗯，这个行业哈是伫咧国外，为13年前开始，2013年左右啦哈，他、因为一次的机会。啊，主要新兴事业开始啊，
1: 什么机会？
0: 什么机会？就是迄个时阵哦、喔，开始有一种禽流感。
1: 好、
0: 啊，那咱家禽流感最多被扑杀掉的物件，叫做
1: 鸡、
0: 鸡啊，
1: 生两鸡。
0: 是啊，这鸡啊，哪被扑杀了啊？不鸡无鸡吧，通食。
1: 无啊嘛，无鸡能好食。
0: 其实台湾吼，我记得前几年有一次也是这样，有无？迄鸡能是咪乱起鸡对不对？
1: 对对 对, 對。
0: 生两鸡起鸡，因为生两鸡得了禽流感。
1: 嗯。
0: 在美国这个时候，在国外美国这里，他13年前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禽流感呐、
1: 啊。
0: 嘿，迄个时阵哦，主要开始有一个新兴事业开始，
1: 叫做什么事业？
0: 租借母鸡。
1: 啊、哦，阮兜的鸡啊来租你去恁兜饲安尼，
0: 是，你来饲这个鸡啊，顺便呢又可以把这些啊禽流感的鸡啊先给隔离开，对不对？
1: 对对 对, 對。
0: 禽鸡的嘛，你莫全部恁自己做伙，恁这拢健康的，各自去各自的家安尼啦吼、嗯，是。租借吼，伊基本的方案是6个月租金，差不多16000块。
1: 哎、欸，嘛算贵呢，16000块除以6，一个月要多少？3×6=18。
0: 咱买有没3000块？
1: 哈，一个月要2000-3000块。
0: 啊，但是吼，
1: 我一只鸡啊，一个月2-3000块，我对哇，我买鸡啊，蛮免开啊济。
0: 因为迄个时阵的鸡卵足贵的
1: 哈、哦，
0: 差不多一打差不多会使飙到台币500块安尼，是安尼，你要算算诶，那是一礼拜500块，
1: 那是生能力都会好安尼对哇。
0: 啊，伊的配套措施是啥物？啥物物件要做好你咧？两只母鸡
1: 是吧？生两鸡两只，
0: 啊，还有一个鸡舍，小小的可以移动式的
1: 鸡栏嘛。
0: 好，你饲料，你唔免家己买
1: 哦。
0: 好，伫咧只租金内底，
1: 都简单个关伫咱妈内底甲饲啦。啊，然后呢，吼、哦，伊就自动甲你生卵安尼啦。
0: 啊，水盆啊，
1: 一礼拜当生，一礼拜当生12粒安尼啦。
0: 一礼拜12粒，我安尼袂歹啊，对不对？差不多
1: 两只鸡母啦。
0: 对啊，差不多嘛，一打哈、哦。啊，个上吊啦，就是还有给你专家咨询呐。
1: 嗯，
0: 专家咨询。今仔日鸡啊，要请几工啊，请几顿啊，吼之类的。所以啊、哦，为什么有人要救济？因为禽流感的原因。
1: 嗯嗯。
0: 佮加上第二种，就是讲他们在美国的地方，他们的蛋还是有一点贵。当时啦，哈、因为大豆佮番麦哈，因为气候变迁，所以无够用。
1: 嗯
0: 迄个时阵都是。安尼，过来缺工，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呢，哈、迄个饲鸡啊场啊，无法度经营啊，
0: 是，
1: 伊怎甲鸡啊甲租出去，唔是卖掉，甲租出去，啊，互民众呢，饲两只，租两只鸡，一个月差不多3000块左右的这个
0: 租金，
1: 2-3000块的租金，啊，然后伊提供你着鸡栏嘛啦，哈，饲料啦、水啦、专家住这个询问啦，然后你鸡啊只要放伫恁家，譬如讲放伫埕，啊，唔免互伊运动，
0: 放伫阳台嘛，是
1: 啊，然后呢吼，分散较袂清流，干累积堆积这集中，啊，你逐礼拜当有12粒的卵会当食。
0: 啊，迄个时阵吼、哦，有人饲家讲吼，伊厝边隔壁伊拢开始咧送卵啊，
1: 哦、
0: 吃太多蛋了嘛，对不对？大家拢咧捡卵啊呢，上巧的是啥物？是这个政策哦，这个想法，这个计划，唔是农场想出来，是抽象。
1: 但是我感觉讲足奇怪，就是讲、我若要食卵12粒，咱一般那个选喜蛋呢吼，拢20粒对不对？一盒拢20粒嘛，
0: 哎不，12粒。
1: 哦，一盒12粒哦，
0: 还是20粒哈，
1: 差不多
0: 12粒呢。
1: 我妈我唔知影讲，咱一般咱买
0: 是20粒，嘿，20粒，对，
1: 20粒差不多左右嘛。哎、啊，咱迄种食车一礼拜嘛，
0: 嘿，差不多只嘛，就讲我去买60块尔。
1: 对啊，
0: 嘿，
1: 啊我咧，我咧一个月我都买无4盒5盒的呀、
0: 啊，但是
1: 4盒5盒啊，那么这偌济钱呢？60块
0: 啊，但是那时候贵的时候一打蛋哦，嘿嘿一打蛋嘛差不多安尼，大概500块啊。
1: 但是这是英万期的东西，这个计小呢？
0: 啊对啊。
1: 哎呀、啊，所以这企业袂好，我感觉袂好。
0: 所以一到今嘛吼，这是13年前的一个方案，到今嘛有人咧甲做，是向咧甲做，你知无？
1: 向
0: 变做学校，还是讲有一挂家长讲、啊，那小朋友，你妈饲过鸡啊，来妈妈来做一个做，当然好，你试看嘛、喔，
1: 给他体验一下安尼就对啦，
0: 体验的模式安尼啦。
1: 哦，
0: 上主要就是这个厂商吼，唔免出任何的本钱。
1: 对对对，鸡啊租出去安尼，
0: 你知有啥物无？
1: 鸡啊个伊个，
0: 诶、欸，无。 鸡鸭是农场，
1: 鸡鸭的厂商的啦。哦，鸡鸭厂商的，不是，我不是买你啊，
0: 是，
1: 我是租你尔，鸡还是我的啊。啊，你若无爱租，我搁掠回来啦，所有设备搁退，设备搁退回来啦。是，
0: 所以这厂商吼，只要有人甲订单，嗯，吼、哦、有人甲订讲啊，我要租六个月，伊就开始吼、哦、打电话给农场，甲讲来提供鸡汁啊，吼、哦、饲料啊，嗯、哦全部甲送过啊，你啦，是全部标准化。啊，搁一个上特别的，就是你若饲六个月了，你无介意。随时把鸡仔再造哦，啊，过来就是这鸡仔，你若无说你饲甲伊，可能时间到啊吼，都往新去吼，算这个农场的安尼。
1: 就是头家的嘛，
0: 就是伊咪来看啦，
1: 抽象的就对啦，
0: 伊咪来看啦。你若别，
1: 但因为的，譬如讲你用枪，你个电，你个电死安尼吼，啊，当然你袂使啦。
0: 对，啊，是讲死圣像的，伊来看哦。你若伊若是枵死的吼。算你的，嗯，啊，伊若是互你电死的，算你的安尼啦，是是是。一个起码哈，现在在美国还有这样的行业，嗯，啊，你也讲啊，现在可能无欠这种啊哈，那我够有人被租，就是教育体验啊，嘿嘿嘿啊的生活风格啊呢，
1: 好特殊哈、
0: 哦，我看到这哈、個，哎，想到哎。无，咱那么那买来来吃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哦，
0: 谁能给谁能给嘛吼。
1: 啊，不过问题，你像三千块一个月当买偌济鸡卵安尼？
0: 哦，足济啊，系啊，
1: 对不对？你一个月可能买鸡卵买无一千块，你要相信无？
0: 我相信，
1: 对不对？啊、
0: 这那是租金吼，要换了。那
1: 一千块的鸡卵会当甲冰箱增加满满，吃一个月吃不完安尼。
0: 所以这个如果是租金来到台湾，它一定要降。
1: 对啊，
0: 它一定要降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是，这是美国的啊，十三年前的一个新兴事业哦。
1: 嗯，我看在台湾没咋推动。安排的一首歌，可以叫做《好咪咪》《情咪咪》，嘉义的王小姐点播的歌曲。
0: 谢谢王小姐，来共同欣赏哦。

0: 一个大姐呢，哦，伫问讲呢，哈，请问一个哈，医疗级的葡萄糖胺，医疗级有用的葡萄糖胺呢，哈，会不会伤身体？
1: 是
0: 啊，食偌久有效？一般人拢总是关心的，就是这啦。我简单甲咱朋友解说一下哈，会不会伤身体？我先甲你报告。葡萄糖胺，医疗级的葡萄糖胺，它是水溶性。什么叫做水溶性？水溶性就是溶在水里底。
1: 是。
0: 齁，哦，啊，所以讲呢，就咱像牛奶同款，牛奶呢，泡泡是溶在水里底。
1: 对。
0: 啊，吃落了后呢，齁，你有吸收的钙质是不是吸收，无吸收会排掉？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水溶性会不会积存体内？
1: 不会。
0: 会造成腰肌的伤害无？
1: 不会。
0: 会造成肝的负担无？
1: 也不会。
0: 不会。所以讲迄个道理，迄，那个葡萄糖胺呢，它不会齁，哦，造成身体负担。
1: 是。
0: 这有人体经过人体试验呢，哈，葡萄糖胺医疗级有经过人体试验，十年连续十年使用，哈，哦，迄，那个患者连续十年使用呢，哈，哦，食葡萄糖胺嘛未造成腰肌病，嘛未造成肝的毛病，
1: 嗯，
0: 不会有身体负担呢，因为它是水溶性诶，
1: 是，
0: 所以你唔免烦恼讲葡萄糖胺伤身体、伤腰肌、解胃肠，还是讲呢，哈，啊，伤肝无这个问题。好，连续吃十年嘛，无啊贵，无啊紧，安尼得着，而且是连续吃，唔是断断续续哦，连续十年吃拢无啊紧，安尼得着哈。患者会当放心使用葡萄糖胺安尼哈。第二就是讲，食偌久有效？好来，这是真侪民众咧欢乐的讲哦。哇，既然不伤身体，那效果怎么样？葡萄糖胺的效果怎么样？按照着医学报告、科学研究、退化性关节炎哈，分作两种，一种叫做轻症，
1: 嗯，
0: 一种叫做重症。啊，什么叫做轻症？轻症就是吼，无足严重。
1: 是，
0: 吼，啊，然后重症是啥物？重症当然就叫做咧吼，
1: 严重诶。
0: 啊，什么叫做严重？什么叫无严重？
1: 严重就是逐工拢疼，
0: 对，逐工疼，
1: 不是咧疼。
0: 你昨也疼，你今仔日也疼，你明仔载也疼，你逐工拢咧疼。
1: 听起来嘛疼，坐咧嘛疼。
0: 安尼叫做咧，叮当就疼，叮当就疼，安尼叫做严重诶。
1: 嗯，
0: 吼，安尼叫做啊严重诶咧吼，你连续食三个月，
1: 是，
0: 吼，连续食三个月一个疗程。好，三个月一个，而且要三餐吃哦，
1: 要照三顿吃哦，安尼较有哦，有达到它的疗效，因为你较严重。
0: 嘿，安尼呢，哈，连续三个月一个疗程，就会当知影效果如何。
1: 对，
0: 有的人客哈是严重到讲呢，哈，食药啊已经无效，爱开刀啊。
1: 是，
0: 啊，开刀佫无一定完全哈，这里也做成功，开刀佫有失败率，开刀佫会后遗症，什么后遗症？会麻痹规世人。
1: 哎呦，风险啊！
0: 开掉神经也麻痹世人，啊，迄个时阵就无啊多，就只得当一世人互伊麻尔，所以呢，无到非万不得已不要开刀。
1: 对，
0: 啊，若讲呢哦，这里食药啊佫有效诶。葡萄糖胺就是上升级的科技产品，所以人家你问讲偌久有效，通常拢三个月一个疗程就知影有效无效，三个月内之内就知道，哦，三个月内呢，哦，你吃三个月就差不多知影讲这款产品对你到底是效果如何。
1: 嗯，
0: 如果吃过你那三个月有感觉，有感觉讲，哎，敢那有较好，好，哦，安尼这个镜头对你来讲就是。吃药啊，各位叮当，
1: 对，
0: 好，哦，所以
1: 那就继续吃，
0: 持续吃到好为止。
1: 是，
0: 看你的镜头叮当，有的人吃可能吃一两个月就好去啊，有的人可能爱吃一两半啊，一两年冇可能。
1: 对，
0: 因看你的轻症甲重症安尼，好，哦，退化性关节炎有分轻重症。啊，如果你那是讲呢哦，吃三个月嘅过了后呢，哈，无感无觉，无得无失。
1: 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哦，那个就是代表什么？哎，就代表讲你这个镜头。药食无效，
1: 药食无效，
0: 哎，药食罔效，就是吃药啊，效果拢无啊，拢无效果。
1: 春开刀，
0: 你干那春开刀，甲止疼药啊，甲你倒一剂尔，吃药啊，袂叮当，
1: 太严重了，
0: 袂恢复啊啦，简单讲就是袂恢复啊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跟你讲，你有退化性关节炎的骨刺的脊椎神经疼，椎间盘突出的退化性关节炎的，我跟你讲哈，葡萄糖胺你可以吃看看，好，啊，然后呢哈，这里吃差不多三个月啊，看效果安怎？如果效果不错。恭喜你，
1: 是
0: 你也好，
1: 你继续吃，
0: 你也好哦。
1: 对，
0: 啊，你那是讲呢，三个月无感觉，安尼就跟你讲真歹势，你啃过头啊。
1: 嗯，
0: 这款药啊，这种疗效对你来讲已经无效果，你也卖浪费时间啊，准备找医生开刀。安尼知影无哈？安尼拄啊，那位大姐，你听有清楚无哈？葡萄糖胺未伤身体，连续十年嘛未伤身体，知影无哈？安尼效果偌久？三个月做一个哦，期限一个疗程，三个月葡萄糖胺医疗级的，知影无？你耐心吃三个月，好啊，叫三顿吃安尼啊，看效果自己就知道。你家己有感觉较舒适无？较袂遐艰苦无？啊是你的镜头无遐严重的人呢吼，可能唔免三个月就好溜溜啊。 都差足济呀。安尼表示这罐产品好、哦、有效，你食会好，你持续食，就愈食愈好安尼。啊，偌久究竟偌久？爱看你的镜头的轻重安尼就对吼、哦。啊，安那人讲三个月呢，啥物感觉都无，啊，你也卖浪费钱呀。哦，卖浪费钱啊！安尼知影无？哈、哦，赶紧找医生看，要动手术还是安怎处理？安尼就对哈、哦。好，这安尼咱多迄位大姐问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安尼解说已经非常清楚啊啦。其他有类似朋友、类似的现象有增听的朋友，对着这个葡萄糖胺呢，无讲解了解，想要进一步了解，应该拢听有清楚啊哈、哦。大家关心的就是讲。啊，会伤身体无啊？啊，偌久会好无？这我都拢甲你解说啊嘛吼、哦！啊，这个吼，互、哦、咱朋友做参考得着哈。好，葡萄糖胺，好、哦，葡萄糖医疗级的哦，哈，医疗级的葡萄糖胺，
1: 就是有药字号的才有疗效，所以爱紧我丢。
0: 健康常识不好，咱朋友做参考得着哈，感谢。继续咱来看下一个新闻消息，镜头刷来到台北这个所在，最近呢哈、哦，网络流传着一个影片，就是这个外劳，一名女外劳呢哈，在公园台北市的一个。这个公园呢，在照顾老人的时阵，
1: 伊就甲老人推轮椅嘛，
0: 推轮椅，啊，然后伊为着要自拍，嘿，哦，这么真多寡人拢会自拍啊，那上老人无用，啊，我得帮自拍啊，对不对？
1: 自拍呢，我可以直播嘞，
0: 就自拍直播安尼就对哇，伊为着要直播，啊，佫无在迄个直播架，你知无？怎甲阿嬷呢？吼，塞伫轮椅顶悬，伊将这个呀、啊、做手机啊，吼，将直播的手机放在阿嬷，这个肩胛头顶悬。放在阿嬷的肩胛头，啊，跪在伊的面呢，啊，老人都袂叮当啊，对唔对吼？阿嬷怎变做移动式手机架？啊，跪咧，伊就伫一边陪讲，耶，赞，不错，来台湾真好，老人会当变做我移动式手机架直播，耶。夸张的行径哈，伫影片内底看出着这个看护将手机啊放伫阿嬷的啊这个肩胛头甲面顶管之间，找一个角度好自拍。网友看到你后呢吼，纷纷就来骂啊啦！网友就骂讲啊，这个人个老人完全不甲老人呢吼，当作人伫看安尼吼，啊老人无尊严嘛吼，安尼就对哇！这种人不能够直接开除吗？听众朋友，咱有一天拢会闹，你敢有希望讲有一天人吼，这个外劳甲咱塞伫轮椅出列时阵，厝的人唔知影情形之下，伊安尼对待人？哦，对不对？安尼甲咱对台，安尼就对哇！哈、哦，好，所以讲，就网友底下滴讲讲，台湾的长照制度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拄到无好的看护呢，哈、哦，该可不可以因为这样子把他呢要开除？都人滴讨论这个问题，来重点来了，我要甲咱朋友讲，这种行为可不可以直接给他开除，叫他洗头路卖来啊？答案是不可以。没那么简单哦，你第一个不适用劳基法，大多数的看护工、外籍劳工是受到保护的，他们呢不是劳基法的保护，好、哦，他们的劳基法不是。因为咱台湾的劳工是受劳基法保护的，但是外籍的移工因呢，哈、哦，是叫做雇主聘雇外国人许可及管理办法。我、哦、真的就等啊呢，不是劳基法，伊是外劳法。简单讲，叫做外劳，外劳，外劳法。台湾的外劳法律非常保护外劳。哈、哦，我跟你讲，除了薪水低以外，几乎没有缺点。哈。外劳法、外劳法呢？哈，除了薪水给以外，几乎没有缺点，安尼的对吧？啊，那劳基法呢？哈，其实薪水也没有多高，但是呢，劳工呢？哈，这个啊，可能呢？哈，你呐对着雇主啊，这个不尊重，还是讲呢？哈，啊，有一挂这个啊，做羞辱雇主的话，你可能叫头家不洗头咯。但是外劳未使哟，他这个已经是在侮辱、羞辱那类羞辱一种啊，做。啊，年长者啊，对不对？一个老人当作是迄个手机架呢，把手机啊放伫身上底下直播，甚至有一寡外劳为着要方便，伊会把老人呢塞去公园啊，拄伫壁，你知无？嗯，拄伫壁，为虾米？讲安尼怕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把他跌倒，他如果站起来跌倒怎么办？所以我帮他把那个呢哈轮椅推去呢哈，靠在便所，靠在那个公共厕所墙壁上面，他就不会跌倒，不会站起来了啊。啊，像这种的呢，袂当甲洗头咯呢。
1: 啊，为什么？
0: 我跟你讲，咱都要讲第一个，它不适用劳基法，所以讲呢，吼， 因为没有虐待，没有伤害，在台湾对外劳就是说你第一个要虐待或者伤害才能给他的、啊、辞退、
1: 哦、譬如说他跟老人打啦、
0: 這個哎、对、哦、打老人
1: 这是很明显啦、
0: 哦、对、啊、虐待老人伤害老人这样才能、
1: 啊、如果吃东西吃到大小人这样、哎、
0: 如果只是把手机放在身上没尊重跟侮辱而已这样子不可以
1: 不可以辞退他、哦、
0: 不可以辞退他、嗯、啊然后呢齁、哦、如果呢齁、哦、啊譬如说一个嘟杀去嘟的边来齁也没有伤害也没有虐待你也不可以辞退他
1: 只能给他劝导你
0: 啊你要知道哦如果头家强强刮走啊是呢齁也被改这个做洗头咯可以我可以也改洗掉但是你就是呢齁那个惩罚条例那个外劳法齁不是劳基法外劳的法齁、嗯、就是你数年之内不得再聘雇劳工、
1: 哦、不可能、哦、就是说这个外劳我不介意
0: 我不介意我要给他换掉
1: 他都拿手机对我妈妈这样不尊重
0: 我不欢喜我要给他换掉我要给他撕掉这样呢、哦、你违法虽然不给你处罚但是你几年来你都不能再请外劳
1: 那不然自己说
0: 这就是外劳法对、哦、我们是不是很困难的家庭就会陷入就没外劳的这种呢、哦、困境那你会说那这样子咱对着一般的雇主不是很对吧
1: 感觉不够公平、啊、那
0: 叫做请请鬼容易上鬼难对不对请鬼容易送鬼难这样就对了是没有错我跟你说台湾咱现在欠的是一个快速预警还有退场机制嗯，什么叫做快速预警退场机制
1: 快速预警是什么
0: 就是说呢譬如说你感觉到这个外劳的行为有问题的时候
1: 是不是很适任不适任
0: 对你想要把他呢给他洗头咯你必须要跟人呢很多这个相关的单位讨论
1: 是
0: 不是说你给他洗就洗了、哦、他们的相关的那个、啊、做这叫移工这个协会啦协、嗯、会呢如果那是有这种，这个就是讲就业服务法内底第73条，嗯，好、哦，就业服务法第73条规定，移工受雇期间，嗯，受雇期间行为那是有性质重大的哈、哦，不当者情节重大。什么叫情节重大？
1: 就是给老人虐待啊，给
0: 他暴力盗窃，哈、哦，暴力盗窃这行为，如果那是态度不好，嗯。那个就不算暴，那个不算情节重大，以往的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来认定，所以雇主你都要个报请到劳动部，才会当呢吼，改伊呢吼洗头咯，爱、嗯、等一段时间。譬如讲，你发现讲伊拍你妈妈，你发现外头拍你爸爸妈妈，你发现啊有落掉啊，对唔对？
1: 对。
0: 然后唔是讲今日你拍，明仔载就开无头咯，歹势，你要报请劳动部，然后由劳动部来吼政府认定。这段时间可能是一礼拜，可能是一个月。
1: 爱等哦，
0: 爱等
1: 哦，
0: 爱等。
1: 啊，等的时阵，你搁继续个
0: 吃。啊，你俩讲哦，我不行，我不行，我都不爱等。好，不爱等，不爱等，可以，你让他离开你家里，对不对？
1: 嘿，
0: 你不找请其他的外劳来代替伊。
1: 啊，你就你家己。
0: 啊，过来哦，你离开这段时间，到政府认定伊死头了，这段时间那是一个月，
1: 嗯，
0: 你还要付钱。
1: 还要付他的钱。
0: 对，伊无做工过，你还要付伊的钱。这是真的哦，不是欧北讲的哦，所以我们台湾呢，现在欠缺的就是说，你外劳保护得太好了哦。
1: 遇到那种被提几百做代志的，
0: 你敢想啦？你敢想？咱那一个劳工啦，咱一个台湾的劳工，你来打头家是不是？马上洗头咯，
1: 明仔
0: 就免来啊，马上不
1: 登丢都登去啊。
0: 而且呢，哈，而且佫唔免拿你钱，对不对？不用付你钱，对不对？哈，因为打老板嘛，对不对？哈，哎呀，啊，结果呢，台湾的劳工没有这种保护。机制外劳游，
1: 嗯，
0: 外劳游，
1: 这是比较需要修改的啦。
0: 对，哎呀，只是态度不好，你感觉不欢喜，伊态度不好呢。好、哦，安尼对，啊，没有暴力，没有偷窃，没有伤害，啊，政府最后认定讲呢，哈、哦，他没有问题。那拍摄这段时间三星的迄种费用拢总厉害啦，所以。我不是对外劳有意见哈，他就被我们是对外劳、
1: 欸。有一些外劳是很棒的、哦，
0: 有些外劳是很棒，但是咱够是一寡假呢哈。
1: 你要加塞外劳，
0: 对老鼠屎的问题安尼
1: 的
0: 对
1: 啊。好的，还是有啊。你看迄地当的时阵，也有外劳护着阿公阿妈安尼
0: 也是有啊。你看这个好的，啊、这个这么好的呢哈、嗯，那么棒啊。
1: 这个好的要给他加薪啊。
0: 但是台湾呢哈，台湾欠的都是一个 预警机制，啊，个快速退场机制。
1: 快速退场的，遇到不好的啦，态度不好的，
0: 马上换掉，哦，马上换掉，没有这个机制，安尼就对了，哦，所以讲呢，哈，哦，啊，都有人滴好友就讲立法架架的为什么适当呢？哈，哦，支持。如果呢，哈，哦，侮辱看护，因为咱今嘛呢是讲呢，哈，哦，看护有暴力啦，有伤害啦，有窃盗啦，加呢，
1: 哈，哦，这个已经算重大了，
0: 才是重情大情节重大。
1: 对，
0: 但是是不是？但加入一条侮辱受看护者
1: 是。
0: 譬如阿公阿嬷的行为，你另外写讲侮辱受看护者，什么叫侮辱？解释就真多啊！甲杀去呢，吐里边算侮辱无？
1: 算啊，
0: 对不对？
1: 对啊，啊
0: 然后呢，改动作手机架算不算侮辱？
1: 算啊。
0: 甲阿公阿嬷没啊，对不对？你老不死的，老不死的，你怎么不赶快死？啊，这算不算侮辱？哈，哦，那是不是当直接列为着直接停止聘雇的法定要件？
1: 或者是给他警告嘛，他警告个三次，嘿嘿嘿，就是直接开除，看有没有办法这样啊？嘿，
0: 啊，所以讲呢，吼，这个法律呢，当然有民众呢，吼，第一啊建议啦，啊，但是咱的立委呢，吼，
1: 加油啊！
0: 嗯，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加油，还是一段时间要加油，
1: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以后会遇到的啊。
0: 对，
1: 高龄化嘛，
0: 哎，这医疗呢，
1: 不，地卡医疗调理跟退休都需要外劳给咱搞，
0: 咱拢会老啦，咱拢会，因为我讲你讲，你那有囡，那有囡是谁？我是说你不要问他是谁给你杀啦，你都不杀你老的啊，你还不问你儿子杀你。我当儿子这么多年了，我都知道 我的养儿能不能防老我还不知道吗？啊，这句话你有听过吗？养儿可以防老，不好意思呢，啊，我当儿子女儿这么多年了，到底养儿能不能防老我会不清楚吗？我会带五万块以后的孩子来给我杀轮椅吗？别说啊。啊，哦，来好啦，啊，所以讲呢，哈，这是今天的台北的这个啊网络新闻啦，哈。
1: 啊，那领导都好拄到一种很棒的外劳，赶快给他鼓励一下，会加菜一个啦。
0: 哦，对啦，对啦，对啦。现代人呢，哈，为什么爱吃鱼油呢？哈，因为 Omega 3是一种咱人体必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
1: 是，
0: 但是咱人体无法度主动合成，你必须要对饮食当中来个得到，
1: 哈，哦，要用补充的方法哦。
0: 哎，你要吃鱼油啦，哈，嗯，安尼才会当呢得到，安尼无法度讲自动产生安尼就对，哈。所以讲呢，哈，因为现代人哦，时常拢吃外口吃外食 ，Omega 3哈拢少，哈，啊，外食拢吃煎落呀。啊，拢食一寡猪肉、牛肉、羊肉，
1: 吼。冰冻啊，你会讲啊，我有食鱼排啊，
0: 啊，鱼排用煎的，用煎的吼。Omega 3吼，
1: 都流失了，
0: 破坏去啊。Omega 6跟 Omega 3没有平衡，没有一比一，
1: 嗯，
0: 都会造成呢身体慢性疾病、慢性发炎，会产生发炎体质。所以美国呢心脏协会嘛建议了咱民众呢吼，每天要补充1000单位 Omega 3。啊，台湾的食药局嘛建议讲呢吼，咱每一个人呢，成年人一天都要补充 Omega 3，一到两公克以上，
1: 意思就是说每天都要补充哦。
0: 对对对 对， 对，啊，当然你说每天吃不可能每天都吃鱼，啊，都吃新鲜的鱼，因为你新鲜大量的鱼吃多，你又怕说有这个海洋的污染，
1: 海洋污染
0: 重金属，
1: 重金属，啊，塑胶为例，
0: 所以说呢最安全的就是什么，鱼油最安全的来源就是，哦，你这鱼要选择到安全清洁的海域，譬如说呢，吼，啊，较无污染的环境的海域来个掠较安全。当然，你若讲像日本即马有核岛事件呢，吼，啊，伊附近呢，这个面海域的鱼啊，无人敢食啦，吼，无人敢食。啊，但是你若讲呢，吼，像美国。第一是呢，吼，啊，清洁海域，
1: 嗯；
0: 第二就是伊制造技术较吼，哦，较高明。过来呢，吼，因为海洋内底总是无论你伫对一个所在，拢会有污染。你搁伫这个亚洲挪威啦，伫北极啦，伫南极啦，伫马里亚纳海沟啦，拢会有这个累积的污染物质、甲重金属、甲塑胶为例。所以讲呢，吼，你都爱选择鱼油，都爱选这种有超商、有重金属化验报告、
1: 检验报告、
0: 检验报告合格，安尼你才会当食了安心、食了放心的。好，所以前面跟咱朋友讲的是讲，什么叫做 DHA， 什么叫做 EPA。Omega 3里底含有着大量的 DHA， 啊 ，DHA 就是构成着咱的脑细胞， 好，阿哥，咱的目睭的细胞、视网膜，上重要的成分
1: 就是脑黄金。
0: 所以为什么人讲呢 ？DHA 会当顾脑，佮会当顾目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是顾助着咱的脑细胞，佮顾助着咱的这种呢，吼，目睭的视网膜，视网膜就是咱像相机的底片安尼啦。
1: 是，
0: 哦，这种的重要成分，啊，过来呢，伊当帮助着咱脑部的吼信息的传达，对，当呢，让你的脑部记忆力好。思考灵活，啊，脑部呢吼，注意力、专注力拢会加较提升，安尼得着。这就是呢吼啊 ，DHA， 啊，什么叫做 EPA？EPA 呢吼，就是一种血管的清道夫，啊，伊嘛是天然的消炎食品，伊呢吼会当改善着咱人体三酸甘油脂。好、哦，胆固醇过高，降低血脂肪，清理掉血管，所以有人称呼为着血管的清道夫，
1: 保护心脏血管哦。
0: 这就是 EPA， 所以安尼你就知影讲哦，哦，原来这就是 DHA， 啊，这就是 EPA， 啊，一个脑黄金，一个血路清道夫。过来呢，第三个问题就是，啊，什么款的人需要吃这个哦鱼油？
1: 孕妇啊，
0: 孕妇，孕妇上
1: 适合。囡仔伫巴肚内底，就是要头脑要发育了啊。
0: 第二就是呢，吼、哦，囡仔呢，吼、哦，一定。成长发育，这个囡仔呢，人讲有的囡仔讲，准备大只鸡问题啦，迄不是大只鸡问题，迄是伊的脑部迟缓啦，伊的脑部发育比别人更加慢，不是讲真正大只鸡问题呀、啊，啊，你了解无？所以你要给伊大量补充到这个鱼油，这个囡仔才会认真，才会聪明，较袂对人袂对安尼啦，吼。过来第三就是你上课的啦、读册啦、吼、啊上班的啦，需要用脑的啦，吼，不管你什么年龄，少年囡啊、中年人。上班族、老年人，只要是用脑的吼，啊，需要呢大量注意力的这個，啊，用脑的记忆的这個，惊脑部退化、老人痴呆的这個，拢会当食鱼油。欧米伽三，第四就是你有心血管毛病，你有三高，你有高血压啊，你有糖尿病，你有血脂红诶，吼啊，你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
1: 個，一定爱食鱼油，
0: 食鱼油会当顾你的心脏，和你心脏较有力，
1: 是
0: 心脏有力，咱拢知影讲血压内底有分一个。收缩压跟舒张压，收缩压就是收缩管的迄、那个，管的迄个那是有问题，那就是表示咱的心脏塞会有问题，心脏有问题。加迄个呢，吼，血压加迄个脑有问题，安尼就是血管的弹性出问题。
1: 啊、哦，血管的弹性啊出问题，就容易。不要等会跟会喽啊！
0: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呢，吼，都是吃鱼油。解决这两个问题，就是多吃鱼油，
1: 保护心血管。
0: 一旦解决掉你这种呢，心脏会更保护心脏，保护会更啊哦，较袂呢吼，这个也做中风啊。伫寒天的时阵，吼、哦，循环较好，嘛较袂感冒，嘛较袂惊寒，
1: 是较袂掉筋。
0: 天然的消炎食品，
1: 嗯，
0: 好、哦，天然的消炎食品对着咱身体一寡只呢，吼、哦，会发炎的所在，脑部容易发炎，啊，就会吼忧郁啊。
1: 是脑部发炎了、
0: 哦，对，啊，这里、个、啊，做身体啊，皮啊发炎啦，目睭发炎啦，
1: 目睭干眼症，
0: 啊，是讲呢，皮肤发炎的痒啦，哈，等等，这种的呢，啊，是甚至关节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脊椎炎，
1: 这都是发炎了，
0: 哦、这种是咱身体的发炎的问题的，对，这呢，吃鱼油都有改善，甚至讲起嘛，长新冠后遗症、新冠肺炎呢，治掉了后的后遗症，这嘛是呢，哈、哦，啊，发炎，身体发炎。科学研究在讲，长新冠的人只要加一寡鱼油，哦，会当消毒掉身体发炎的体质，让你身体呢红灯变绿灯，身体就会健康，消毒掉这种长新冠后遗症。啊，这拢是有科学研究的。以上呢，这就是要跟咱朋友报告有关掉什么叫做鱼油，鱼油对咱身体有什么好处，诶，健康消息，报给咱朋友做参考。谢谢，感谢。来安排最后一首歌曲，叫做阿头，这是咱咸水的蔡小姐点播要听张秀清的阿头啦，嘛作为咱今天的片尾曲哈。另外一个陈小姐要听红酒，今天的报未到，明仔再安排第一线
1: 哈。
0: 好，时间的关系，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
1: 环球雷车的节目，
0: 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最后的歌曲，直接给咱朋友做安排，明仔再同时间空中再相逢，再见。
1: 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我来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协安药局，在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市农会边啊。霸用药局在中正北路盐行路桥卡。台湾安心堂药局在台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安心堂药局在西市富江一路50号。台湾药局在民族路台湾菜市口。新市区庆丰药局在民生路和富山客的对面。新和店药局在台湾大哥大隔壁。新化区顺利药局在中山路药局厝对面，金德药局在新化中正路菜市前。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互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互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互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互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三百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4: 台湾。

0: 车马走三弯，
1: 总将官带马领车翻，车翻步，脚穿个真牢固。唔是安尼讲啦，嘿，他有人讲咧唱讲，想翻步，脚穿真牢固，啊无到底是安怎唱？人咧唱讲，想翻步，脚穿乌索索。我听你咧唱，你咧唱比。总将官带马领车翻，车翻步，脚穿乌索索，唱唱唱唱唱唱唱，嗯，真正有影，较早吼。这个王宝钏呐，伊实在讲起来，那真那真可怜。因为呀、啊，伊教阮阿公阿都要住厝边啊。
0: 哈，王宝钏，伊是恁阿公的厝边。
1: 嗯，要阮阿公哦，就讲哦，宝钏呐，爱教阮阿妈真好。
0: 哦，闺蜜的对啦。
1: 伊拢食，伊阮阿公哦讲无。杀一只鸡哦，让伊食者。阿姨讲安怎呢？王宝钏讲，唔通啦，人我吼，也无要生，啊，所以食鸡肉类，万不会呐。有囡啊，看变哪死的。
0: 食鸡肉，
1: 你较早唔知啊，以后也无发展。人是食鸡肉，拢会生呢，吼，所以食麻油鸡酒，啊，我唔当食。我那公公未啦，等冰柜也去日洗凉哦，

0: 油条问现金地安尼来吃，唔知偌好。讲有啦，我明仔载甲你买来。好，诶，王宝钏哦，听讲哦，上爱食油条配
1: 迄个现金地啊。
0: 吼、哦，哎呦，真正所以讲哦。靠要去存套搞了一阵
1: 油条卡用恁爹不听
0: 刚才有一个吼、嗯、老的就对了吼买一桶好酒啦就跟船长讲哦我吼、哦、买一桶好酒大桶啦厝放袂入去放伫门口
1: 放伫门口
0: 唔是我咧讲的我七桶酒哦会使讲哦，瞧我特别正百年有啊，迄有够好啦，晓？啊，放伫个路边，第一天发现讲，哎呦，啊酒太减遐少，哎、
1: 欸，减，
0: 唔得用偷啉咪，是吧？第二天甲看，还佫愈来愈少、欸，第三天哦、喔，第三天哦、喔，酒佫减少。讲好，
1: 逐天就减哦。
0: 那头日要来甲发，第四天哦，酒阁减少，吼、哦，也伊就安尼冻袂掉啊。吼，这個、阿伯也足受气哦，听得到底冻拢袂掉，吼、哦。啊，边仔人就讲讲，哎呀，你有够戆，你太会遐戆，你家己写讲哦，一桶啊，得甲搭，你。你讲这好酒，人看人就烧钱买
1: 啉嘛。
0: 你甲大公吼，这桶是牛桶，三人要该啉嘛。我问你啦，你看到讲牛桶，你会啉未？拢未啦，晓安尼？伊讲安有哩，总甲大牛桶。第五天一个开，气一个他妈死。
1: 啊，安怎？
0: 尿桶规个路边人对啊，规拢伫遐放尿，放甲伊个酒拢满过。你别尿死啊啦！
1: 哦，尿死嘞！
0: 真正呀，一个暗时啊吼，去逛市场的时阵，看到一个木雕吼，未歹。我讲头家偌济，伊讲哦，吼，这个木雕哦是安尼啦，卖讲哦。咱就你敢定伫遮过，讲对啦。莫讲安尼啦，咱伫遮拢伫遮有熟识吼，莫讲卖你，
1: 吼，莫卖你收贵。
0: 要，莫讲卖你讲一千，哎，两千啊，三千啦，吼，对不对？嗯、咱当拢熟识，互你卖一个，互你五千二就好啦。
1: 啊，够愈贵。
0: 啊，安尼哦，好，但是这介意啊，好啦，我该买啦，真正有影啦，啊，好啦。迄个时阵，伊全对底啊，先银200块啊，等对迄打落啦吼，然后要阁摕5000块，结果迄、那个头家全爬起来讲，好啦，甲纪元厝边头尾哦，无按200准算啦，晓你好啦，无200得啦，晓。伊本来是讲要阁摕5000块，按5000二，结果伊讲。好啦，厝边头尾安200得啦，我先算啦，我爸算啦，呀，安免啦。有一个吼、哦，要高空弹跳啦，呀，讲头家啊，这讲我该讲啊，高空弹跳是安尼啦，吼、哦，3000啦，吼、哦。头家啊，你这贵较济咧，你都讲啥话？我贵较济。你唔讲意思，讲来遮跳的人拢熟识，啊无太贵较济，唔是啦，较贵啦，有、嗯，但有遐贵的，买当哦，较俗啦，啊外俗，即马这3000哦，啊无你敢有要1000的？伊讲阿贤啊，1000的说啊，说个跳啊尔啦，哦，啊跳咧有断的无断的，我唔知啊，1000的啦，吼、哦，吼、哦，安尼啦，哦，一个，个有较俗的。用超市啊，来加迄哦，200年啊，看你卖无，吼、哦，安尼200，吼、哦，安尼，吼、哦，要么有免钱的啦，
1: 好免钱，
0: 啊免钱先啦，都无说啊，直接拢跳落啊，呀，安尼免钱啦，安尼我看，我那3000好啦，要3000啦，要，啊你唔是讲无爱？啊！一个讲，我今日哦工作出包啊，

0: 你有女主管吼，你骂甲要死，头壳讲头壳淡淡啊！哦，这个时阵，阿你伫个骂伫个骂啊！哦，啊，我甲你骂是，你是无欢喜是毋是？啊，啊，闲啊，他头壳拢淡淡啊！你拢无咧看咪？唔是啦，迄主管经理，因为吼，啥物代志哈？我问你，你闲啊，头壳唔敢压开？因为哎，主管是人生做做歹，甲妖甲古早时代妖怪。因为阮某咧讲啦，伊甲讲出来外口食头路啦，看到较水的查囡仔，唔能甲看啦。哦，啊，哎，你开，遐坐，呀，啊，有安尼讲咪？有啦，哦啊，我较水。就是你水，我唔敢抬头解看咧啊！
1: 好扯！
0: 明仔你吼做组长，明仔你做组长，
1: 没扯淡
0: 啊！听无？明仔你做组长啊！陈有一个老师了，陈爸爸你好，因为恁囝经常吼伫学校啊，拢惹代志啊，
1: 是
0: 惹代志生非安尼啦，甲人冤家相拍，有诶无诶种种啊。所以哦，你明仔载来学校一抓，吼、嗯哦，来学校一抓哈。哎，校长也要见你哈。嗯、我甲你讲，你明仔载来，伊讲，我甲你讲啊，老师，阮囝是毋是你教的？对啊，我的学生啊，你教学生教甲歹囝弄东，甲人会相拍。我问你啦。我无叫你来阮厝，我甲你骂到无咧惨过了啊！你叫我学校，你，哦、啊无准拄好个啦，哈啊就准拄好，咱卖少叫，你也卖甲叫，我也卖甲叫安尼啦。阿仔，天顶摔落来，有喙齿咧无下害，有巴肚去无肚在。阿仔暗时啊，十二点外经过一个门口，听到有囡仔在哭。哦，好，就甲因啦。恁啊，老母咧较好，恁老母较好，恁老母讲这事拢无骗你。我就是鬼啦，要来甲恁两个母仔囝掠去啊！结果厝内内底有两个人在哭，
1: 哦，变作两个在哭。
0: 结果啊，是一个因老母。啊，一个因囝，两个人在哭，讲啊，真正鬼来啊！哦，鬼哦，哟，真正，所以哦，真正鬼来的对了，吓安尼。因厝的人带因老爸吼，带因公啊啦，去予医生看。医生因公啊吼，看病看咧吼，因为讲啥物哦，哦。内裤伤过短，哦，会夹到，哦，内裤伤过短会夹到，哦，有这个病，哦，因这囝就来问啦，哦，因这孙啊拢来，讲医生啊，顶回我阿公来检查，你家讲伊的病是哦，诶，内裤去夹到卵，啊，所以才出问题，到底是安怎样啦？阿公吼，讲夹着卵吼，啊总精大吼，啊放尿放袂出来，到底是安怎？靠呀！我头甲你讲安尼，我啊无恁讲，阮讲啊吼，伊夹着卵，恁讲啊是捏雨伞肥大精大，靠呀！我听准讲，阮讲啊，迄两粒伊夹着卵精大，是捏雨伞肥精大，吼。啊，迄边怎是毋是雨伞吼？举来甲伊个电大是毋是雨伞？甲电来还有缩小来，无咧靠腰啊！迄器官的名叫做捏雨伞。哦，我听准讲，阮讲啊，举雨伞来恁遮忽较大， 无啦，你医学拢唔捌听。啊，所以讲啊，我那是爱注意啊。有一个因某吼，计无会拍电话吼，加入因翁的内啦。啊，计这个哈，因这女朋友主动甲讲，咱来了解好无，帅哥，哟，阿哥吼，是不是你有闲哦，请我食饭啊，食了吼，咱来汽车旅馆，吼，安尼，啊，你再去看等于，安尼等于下班下午。啊，伊是讲，伊想。这声有一点啊，成冤无咧。啊，这吼呢，那家讲好，我啊包死的。佮讲，你唔通啊！我甲你讲，我有某有囝咧，妨碍我家庭袂使啦。你安尼夭寿骨的，你唔通害我的家庭。好，安尼尔。迄暗转到厝，因某安尼办八项菜，安尼牛鱼五两鸡吼，也安尼顺尔。
1: 办大餐吗？
0: 办八地八。八项菜安尼足大场面的啦，因某就安怎好，我都嫁你哦、喔，我目睭咪脱汤，我嫁你都无唔对啦，因为我有知影讲你哦、喔，真啊重情重义重分明，爱乡爱土，爱咱查某啦，爱咱某啦，爱是爱我，咱我是恁某。伊讲阿婆诶，你若知得好，吼、哦，你若知得好，
1: 个是计中计安尼
0: 啊。
1: 伊知影伊个调工诶。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巨雄土味爽口辣料。
1: 特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今日台湾思想巨节目呢是很长诶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安之生哦。
0: 你若出外口吼，尽量吼，茫敢看。
1: 哈、
0: 哦！啊，即卖社会有当在催你啊，看人要甲伊拍扁怎？你得安尼吼，甲笑啊，微微啊笑，安笑啦。啊，笑人
1: 袂。看到人在微笑。
0: 安尼笑的笑的，我绝对保证无人会甲伊拍。你若看到人啊，微微啊笑，啊笑微微，无人会甲伊拍。啊，现在他安尼啊，是因为好对咱好印象咪？无啦，伊会讲哦，你这笑的啦，伊无咧拍笑的啦。好是安尼吼，哟！感谢恁收听台湾思想区乡土味爽口辣的哈。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感谢恁啊，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收听哦，台湾思想区的节目哈、哦。啊，若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想袂开、想要自杀的遐，你来报收听台湾思想区的节目吼、哦，啊，互伊笑笑的。无一定会救人，伊就唔爱自杀啦。无一定救人，啊，听我讲笑，啊，听小玉啊唱歌，哦，听听就无要去自杀，无一定救人啊。来，我产品刚上一下。

0: 你的皮肤哪会这么好啊，哪会这么水，白泡泡又幼咪咪，无胶痕，看起来比我较少年呢。
1: 哎呦，人我抹每年六合一，还会当予伊防止皮肤老化、淡化细纹，改善我的熊猫炎，看起来吼、哦、水洋洋、水当当呢。我嘛有买美国进口自营蓝莓子，予恁阿兄食，食了即马下下降，啊改善伊放尿的问题啦，暗时啊袂一直走便所，维持尿壶线的正常，连伊腰酸嘛好去，足好个哦。
0: 我也有吃英雄和小玉介绍的主音纳豆王，以前常常卡手麻暗滚的，现在吃了整身躯都袂酸麻抽痛，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保护心血管，防止中风，卡手变得真轻松哦，大细条拢嘛通，身体就健康哦。英雄甲小玉感恩回馈，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衫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赶紧去碰，赶紧去抢，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在卖，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空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你好啊，我新朋友呢，迄个到改买蓝桂枝吼，啊，我就是食迄个放药的啊，我迄阵拢未放药嘛吼，食甲会放啊，会放，我即马总买这蓝桂枝来食吼。我是讲下面药我食，应该使的吼。
1: 爱让我开，
0: 你甲西药吗？西药你甲让我开就好。
2: 一点钟啊，
0: 一点钟就好。
1: 豆豆放药有较大
0: 间吼。好啊，你药啊都
1: 较点较点。豆豆念开吼。
2: 迄药我就爱念开啊。
1: 啊，豆豆念。
2: 食你恁个蓝桂枝
1: 啊。吓，安尼啊，豆豆食滴滴较好。
2: 我食这蓝桂枝，我放药较袂歹味啊。
1: 阿妈较会顺，阿哥较袂酸身体啦。蓝莓子有心啦，查甫来吃拢好啦，哎，吃嘞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络较会好。
2: 甲拜我的朋友吃迄纳豆呢，
0: 拜
1: 再见，好。
3: 纳豆王食得袂歹呢，我食一顿外人在讲诶，就金龙山我拢袂，下头我今要爬起来是听，卖有卡住啦，谢谢啦吼。蓝桂枝嘛袂歹呢，够油诶啊，食得较无油啊，
0: 啊较无油，
3: 较无大补啊，
1: 较免惊开放油啦吼。
0: 真好，
3: 我今日就七十九啊，
1: 安尼就好啊啦。
4: 我后面纳豆丸也问啊，谢谢哈。伊讲伊个脚底爱旧点，他就是摔到开刀以后，我听恁个纳豆丸，我吃药食。我讲安尼看呐，伊讲足好个呢，你敢会用个买给我食？
1: 姐姐即卖开尿啦吼。
4: 系啊，啊我都感谢你了呢。伊时阵吼打头壳都没打哦，我今天去的时候，看伊打迄头壳吼，我真正有够欢喜诶！啊，你迄美女六合一吼，我嘛要来去水当当个你美女姐。
0: 哟、
2: 我刚才咧，该打电话，该订诶，我食你诶三行拢有食咧，我拢叫迄个面，我叫伊大包饭打叫我，
0: 啊，
2: 我咧讲啊，我90啦，我问我讲煮完煮完啊，问我讲，无啊，阿爷你到底是几岁嘛？阿妈过来就在讲，啊，到底要看你阿未七十啦，阿未几讲，我91啦。
1: 哦，
2: 真好嘞！我甲讲，我英雄爱面油啦，啊，食那多加咸南瓜
0: 汁。来，
2: 这道东西啊，大家都欢喜我。我90岁啊，我甲安尼变做70岁。
0: 哦，是杨洋哦，
2: 当当嘞，
1: 容易容易，
2: 哎，好嘞，
0: 哦，就好哦。
2: 啊，我甲甲你讲过呢。
0: 哦，谢谢啦，感谢。
1: 我咧安怎？
0: 我咧安怎？你无甲咱讲？
5: 我咧，我甲做好个啦，啊，即马就是。去顶下买四罐，啊！我今仔个买四罐。
1: 哦，谢谢，
0: 互你撸烟斗。
5: 安尼八罐你也看无咧。
0: 包烟斗的啦。
1: 谢谢啊，感谢。来哟，送送送哦，上金买声，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啊，呀，安尼顺念念去看卖，互咱领货甲小米啊，送卖、赠送卖，互咱民族较大较通卖啊，啊，卖个卡手赶紧，速速的买无啊。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啊！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吼，主音蓝莓子，这真的足好个吼，买着你的耳朵，因为啊，全世界蓝莓子啪啪酱到底对一个人上好？
6: 去啊！甲讲美国个上好，咱甲你介绍这美国进口水南果子，食到着下下叫，唔是甲放药，啊靠靠放药，食着放药尔嘞，下下叫个吼。啊，这个主因纳豆王哦，大细条通，身体健康，暗过来紧按啊，行条路佫有风嘞。欸，主因纳豆王甲主因南果子，佮啊夹要食哦，吼吼吼，真正哦有够好练，腰酸倒好去。美女了，你咱平时啊拍去拍到乌索索，即马来个抹上水。我咧到店，那和你少年开哦，即马嘛三罐送一罐，主音那多行，主音两个字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奖金买啥哦？啊，那强要无货，大家啊厝边就厝卡，赶紧去看啊！主音那多行，主音两个字啊！啊，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有服务呢，天花一体大笔通哦。
6: 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华甲小雅拢刷卡为大家服务
0: 哈、嗯哦。
6: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啦，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啊。
0: 嗯。
6: 安怎接？唔知，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咱拢咱英华甲小雅亲身接电话。啊，那电话较济时阵，你爱加等一下，加要量一下哈。哈、哦，谢谢哦。啊，咱的节目台湾书香机买当点歌呢，啊、哦，点歌免开钱，0800-66-44-99，0800-66-44-99，
0: 嗯，
6: 来，赶紧来个唱歌，
0: 来，我来来一首妈妈的背影哦，
6: 妈妈要生囝，
0: 背影
6: 啊，
0: 妈妈的背影，
6: 妈妈啥物？
0: 会背影，背影，背影。
6: 哦，我听这个妈妈要个生囝啊，好话，安尼就个骗人啊呀。

0: 英雄甲小雨啊，伫遮祝咱天下间所有母亲吼，啊，要拜到母亲节啊，伫遮先祝福你吼。啊，这个愈来愈水，啊，身体愈来愈健康，
1: 啊，愈来愈无烦恼，
0: 呀，啊，愈来愈健康，啊，愈来愈平安，
1: 啊，愈来愈快乐，
0: 呀，啊，愈来吼，啊，合家平安，愈来愈有人该友好，该关心、疼惜，啊，无啦，我是迄个关老祖啦，关老祖是要安怎样啦？无，我是讲哦，祝福天下间所有老母哦，大家安尼爽歪歪啦。啊，是安那太爽歪，咁好听。嗯，啊，就是讲哦，伊身体好，啊也欢喜，啊唔只爽歪歪。还嘛是有理啦，吓，安尼有哪有理啦？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妈妈，我也真勇敢嘞。

0: 即个我较早伫外岛拢禁唱，
1: 禁唱吼，即首。
0: 因为较早做兵啊，啊，听到这条吼，这条歌啊，就想到故乡啊、老母啊，拢会哭啊。啊，所以迄阵拢用禁唱，未使唱这条吼。妈妈，我也尽量惊哈。来，我过来甲三品感想者。
2: 没有，我要爱南瓜子跟那个纳豆。
0: 啊，你干嘛加回？
2: 慢，
0: 啊，加料好无？
2: 加料改选作为。喂，英雄啊，介绍人会吃吼，吃纳豆甲南瓜子，真欢喜，未叫君，叫我着甲你感谢，拢未叫君哦，我用食年话咯，放料足清的，放料真清，我那未叫君，我那甲你买美女料伊来咧我呢，哦，少年头十岁，介绍因两个吼，因两个哥甲你买，
1: 谢谢。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凤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树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管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今年哦好，全国300多间药房，咱即马老个滚滚哦，老个好啊，甲阮公司的保德旺真正有影。啊，甲这支哦，你也想啊，我说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哦，专人专家送到府上，那无交费。好，即马我们变变叫。啊，咱这个经常这物件，咱强强对无啊，从近买些吼。啊，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啦，阿袂款的，卡手啊，赶紧搜索，真正买无啦。啊，平常时啊，你有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甲规年冬天拢甲款起囥，真正绝对无唔对啦。吼、哦，主音那多行，主音南北子拢三家送一家啊。主音迄个美女六一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吼，赶紧楼顶招来看阿布招阿爸厝边招厝卡，赶紧来去杀杀着拢赚着哦。以上三面感想。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子说哦。来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的天发直达必通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妈妈呢。
0: 妈妈，嗯，妈妈先啊，在啊，在头先听到妈妈，啊，到尾啊，猫猫，嘴齿那无呀，变猫猫。

0: 这条歌嘛未歹听，我、听起来真好。啊，你得慢慢啊行，豆豆啊行，
1: 啊不豆豆啊行，
0: 慢慢啊行，啊唔免惊，啊
1: 你嘛唔免惊，
0: 惊心雄的跋倒，啊跋倒的心态叫安尼啊。较早
1: 你听拢叫安尼啊。
0: 啊，那好康的物件拢唱。
1: 叫安尼啊喂。
0: 我一个朋友呢，迄金妈，因咧打鸡啊，住伫因遐。两个翁仔某拢家己煮麻油鸡，较早要食麻油鸡介少啊，按大家啊去住伫因家，啊因两个拢煮个麻油鸡吼，啊藏伫个汤匙内底，啊种奇怪啊，遐大家啊骗着讲，
1: 哪有麻油鸡酒味吼？
0: 麻油鸡酒味啊足芳啊，就是咱家咧煮啊，太问讲啊，咱是煮麻油鸡酒味，讲无啦，啊你啊无啦，无啊无个遮芳啊，讲见食卡，啊即摆转来讲哦。因咧边海啊人讲，恁咧新妇做毋是空诶，诶太太假吼，啊用个
1: 麻油鸡酒
0: 啊，唱到迄迄落啊，无啊惊红啊，无家食啊，互老母安尼言互言啊，互言啊，互伊出安尼讲，实在足歹听哦。
1: 食不应该的。
0: 遐啦，我尽量互伊嚼爽，对不对？吼，来啊，我来甲产品鉴赏一下哈。
2: 我有买美女六合一哦，买迄民族金啦。
1: 哦，足金呢。
0: 美女六合一这款真正哦，哇够多，水够多，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個皮肤相当有帮助。
2: 这回买三罐送一罐哦。我那朋友讲要看我进前买遐金哦，伊甲我补两罐。
0: 这款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继续搁甲买
1: 啦。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体、甲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农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好，安尼拢安尼捡茶碗遐哦，互咱顶下甲小米啊民主较大卡通，感谢恁嘞吼。啊，咱这经常啊从金尾声哦，啊未去款的人，互咱民主啊未较大卡通的哦，较紧的。啊，等下节目煞赶紧去款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啦吼。啊，若是讲啊，都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吼。专人专车哦，你会讲啊，迄个你会当去迄个时阵哦，啊，你拍电话来啊，啊会当叫迄个送吼。啊，即、這个咱的福，即、這个咱的金门山花银爱学叫嘛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注文，66-6-6-023码，以上产品共享哦。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发而且打不通哦。
1: 哟、哦，来，赶紧过来，甲唱歌哈！
0: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吼《一剪梅》呢。
1: 一剪梅，
0: 嘿，一剪梅，
1: 台语叫做一剪梅，
0: 不是一剪梅，
1: 梅
0: 梅花的梅。
1: 哦、我南部讲啊，这梅
0: 梅，
1: 啊，中部讲啊，这梅
0: 梅
1: 梅
0: 梅梅
1: 啊，梅啊，无讲
0: 梅子哦，
1: 梅啊，梅啊，
0: 梅啊，袜子哦。
1: 无，唔是啊！伊讲讲迄个
0: 梅子哦，诶、
1: 欸，讲做梅啊，
0: 梅啊，
1: 啊，北部讲啊做啥，我都唔知，嘛嘛讲梅，讲梅啊，哦，好、嗯哦，后来赶紧过来甲唱歌，
0: 来一剪梅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母员。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互只老大人惊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另外个小雅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要若无后摆，你个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只哦。啊，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只。后摆你就会好个，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渣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哈。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到，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泡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关庙区信辉药局伫武圣路关帝庙大庙前，另外嘉里区有两间安兴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内清河啊开的，另外一间是嘉里药局伫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三角窗。桂林区嘛有两间，一间是林里药局伫中山路一段市场入口，另外一间是耀德药局伫大地街市场内。林德区有进入药局伫二站巷嘉南大学对面，另外制德药局伫中山路兴南客运车牌卡。
2: 辅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让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春天开花，春天啥物百花开啊？
1: 春天百花开。
0: 安怎唱啊？春天百花开，一直开，开袂了，乌袂开，这边。
1: 春天百花满山红，春
0: 天百花满山红，哒啦啦哩的万事兴，哒啦啦，哒啦啦，当当。看到查某就脚雄，看到查甫你就脚慢，当当当当，较早人啊，爱饲鸡哦，拢用箍的啦，箍鸡
1: 哦，
0: 箍鸡啊，无人讲会箍鸡袂分会就是啊，
1: 箍鸡呢，
0: 猪，啊箍，迄鸡母啊，带鸡仔囝来吼。啊！古早人常讲，做鸡爱称，做人爱病。
1: 嗯，
0: 伊讲鸡就是爱称哦，称啊，唔只唔通好食。
1: 哎呀啦吼！
0: 哎呀呀！
1: 哎呀，都无通食。
0: 啊，你来讲哦，做人爱病，做人就是爱认真打拼哦，做病。唔病唔称五坚定啊！你若无要打拼五坚定，啊，所以鸡吼，鸡较早会使讲哦，生鸡卵咱哦较早。定讲，哎呦，交到这个朋友哦，都生鸡卵的无，放鸡屎一大堆啦。
1: 放鸡屎，
0: 伊的意思就是讲哦，这好康的拢无啦，啊，歹康的拢烧爆安尼，烧脱安尼哦。所以这个鸡讲，哎呦，生鸡卵的无，放鸡屎一大堆啦，了安尼啊，吼，了，啊，鸡吼，鸡啥呢？鸡就是讲哦，要来叫鸡。
1: 叫
0: 鸡，先来叫鸡，就是讲哦，已经叫你讲啊，好人起床啊，因透早的人哦，拢早开始做工课、
1: 好起床啊。
0: 啊，上个重要就是要叫讲哦，古早较早的新妇哦，啊，较早开煮饭吼，因为古早时代较早嫁哦，迄咱也是讲新妇嫁去的时阵吼，晚晚困啊，早起呢，早起来
1: 吼。早嘛无闹钟吼。
0: 无啊，早起来吼，再较早吼，开煮饭啦吼。煮饭的时阵，无人较早讲大目新娘，找无大目新娘
1: 啊，
0: 找无美红哈。讲阿娘，我看拢找无美红，你找无美红，伊讲美红敢是？敢是伫迄房间迄个看到，伊讲，哎呦，房间个是油桶呢，
1: 哈，
0: 啊，灶脚哦，迄个角啊遐藏一个，迄是米红，安尼啊，足歹势，啊，是安怎样？我唔知影哦，壁角迄个米红哦，我唔知影是油桶，唔知影是米红，我甲放油落，哎呦，腰受骨咯，就是安尼哦，太安尼哦，臭尿破味哦，哟，大目新娘找无米红哦，是这样样的吼，啊，所以古早时代较早鸡吼，伊个地就是吼，就是要人叫讲哦，已经啊，吼。
1: 初
0: 就像咱较早人叫鸡哦，初鸡、一鸡、二鸡、三鸡、四鸡、五鸡，吼、已经五鸡啊，啊这哦二鸡、三鸡，啊伊的蹄吼、就是咧叫鸡哦，啊所以较早人哦，较早的人哦，那去用模型啊吼，因较早的人即也无可能坚固，我讲那较早为人做工过做的吼，要倒来厝找无厝啦。啊，去哦，摸神啊，摸伊哦，古早时代啊，去哦，摸伫个山内直入去哦，摸入去哦，啊，唔知影直入去未入去，惊到唔知影路通去转来哦。
1: 迄是伤忝伊个吗？
0: 唔知影，有人讲去哦，摸神啊，摸伊哦，啊，你啊想摸去了后吼，就爱听迄个鸡啊咧啼才精神咯。
1: 哦，鸡
0: 啦，安尼。
1: 爱的精神
0: 啊！要安尼吼，伊就精神咯，听到鸡娘对家来，

0: 这阿爸阿爸哦，啊，较紧起来哦，准备哦，
1: 你
0: 啊，透早要做工课啊。啊，第一就是讲哦，话啦，食神较重的。嘿要创啥？你敢知啊？就是要叫讲阿爸，你暗头啊吼，啊，即马要天光嘛，还过迄落，吼，你某较袂走去，较袂要走，较袂乌白脱。
1: 啊，但是安尼，阿爸唔是要做工课？
0: 吓，啊，就开做工课啊，意思讲哦，甲迄个查某的查甫叫开吼，呀，阿迄落安尼了后，啊，查某的吼。徛去煮饭啊！啊，查甫去款款的，等下吼，未去做工课，安尼啦。
1: 安尼，佫有辣汤好种田吗？
0: 有哦，哦，安尼你想，啊，即摆啦，到天光啊，咧叫就是要叫啥呢？
1: 叫啥？
0: 叫这学生啦，吼。
1: 哦，嘛要读册咯。
0: 有，啊，迄阵哦，到天光啊，较细只就叫啊，较细只。
1: 哇，较细只叫。这个叫的车没啥力了，叫不车
0: 啊，你是白心还是人家还是人家还没啥力，那不是小只
1: 哦，小小只，
0: 小只越大只越提越旺哦，听说哦，那要吃鸡巴是古早时代，较早买对一个皇帝，伊那要吃鸡巴是伊拢会开迄个鸡场
1: 听，
0: 听看迄只鸡咧叫上旺，尾啊，唔是尾啊，什么？伊卖迄个皇帝哦，伊卖吃迄，咦，尾啊水落啊，吃咧个地尾啊水。对，啊，所以皇帝若要食，就是听迄鸡吼。哦哦
1: 哦哦！这会使抬一只。
0: 迄食了到地拢欠外机，皇帝哦，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干掉，嗯，甲掠来甲
1: 太太。
0: 所以古早时代皇帝研究甲食鸡嘛是安尼呢，啊那。贵咧，较早哦，迄阵哦，台湾都光复哦，迄足可怜的哦，迄死鸡啊，条鸡仔放伫个路边哦，伫个遐倒咧，暗棍啊，灰啊，旧旧，迄灰你也无啊，旧的臭臭啊，
1: 臭臭
0: 旧咧，在水沟边哦，洗洗的哦，啊，安尼沾沾的哦，俩灯啊，白白的，都煮啊啦，
1: 都煮啊，
0: 吼啊，迄嘛，迄是咧食饱的，迄咧食无力的。
1: 嘿，吃什麼吃不辣，吃不辣喔，
0: 不辣的，所以古早時代喔，講給我們聽眾朋友這個研究這個雞喔，皇帝在吃都吃清氣的，啊你若吃，
1: 你不要吃不辣的，
0: 吃那個不辣買了，怎麼救他，那他吃到地方怎麼救他，所以，不然你當作說，以前的皇帝那麼說喔，對不對，所以喔，啊！伊较早若要选皇宫内阁，皇帝较早若要选皇宫内阁的，迄个做，
1: 迄个
0: 宫妃吼，有那听无音呢？你茫
1: 听听啥物话无音？
0: 伊的讲话无音呢？
1: 妃子哦，
0: 嘿，你若
1: 选入来，你听讲话吗？
0: 这个要选皇后吼，要传这个正经皇后，伊会听伊的无音，听伊的头音无音，也若要听这个。宫妃吼，爱听伊的母音，一年啊，你毋捌听讲娶某是咧娶贤呐，哦，就是讲娶宫妃是咧娶这个皇后是要娶贤呐，啊娶妾是要娶水，娶妾就是讲娶
1: 皇后要娶贤，
0: 贤就是讲哦，这個、较贤的吼，要
1: 有贤吗？
0: 哦，啊你真的啊，啊所以你呐。你若伊若在讲话，哦，就是讲皇上你好，要安尼吼，
2: 啊，你讲，哎呦，皇上你好哩，
1: 这爱做，
0: 这做这做
1: 贵妃，
0: 这啥物贵做贵呀？呀，这这
1: 贵
0: 这
1: 妃贵妃，
0: 呀，这贵妃，因为这哦，较好耐食行动。啊，你若像诶，你若像做皇后吼，讲
1: 啊，较正经嘛，
0: 启禀皇上，一个。风嚣吼，你讲话一句一句较撩啊，较劲道。
1: 嗯，
0: 这吼、哦、就是爱做皇后。
1: 嗯，
0: 啊，你若是讲咧做咧宫妃迄款咧，哎，像咧你敢毋知较早杨贵妃吼？
1: 哎，杨贵妃。
0: 迄杨贵妃贤太太，迄、那个皇帝吼，贤太太。
1: 他最宠爱的就是杨贵妃。
0: 杨贵妃吼，就是安尼。杨贵妃即摆电视你有看？杨贵妹姐姐啦。杨贵妃，晓啦，爱情嘛吼，以前嘛改嘞，改皇帝讲，启禀皇上，哎讲，有何啥物代志？哎呦，因为吼，台湾台湾的大树吼，哎呦，伊的玉荷包吼，伊的奶汁食嘞靠地瓜嘞。一只哦，有够好的啦！哎呦，皇上，哦，皇上讲啊，这都敢有这好？哎呦，皇上啊，
1: 这皇上嘛，里面
0: 人顶回吼，捌食到台湾的奶汁哦，哎呦，食了到底安尼，一只哦，有够好的啦！哎呦，搁买饮哦。是安怎样？贵妃到底是安怎？因为遐奶子食了到底，尾音在叫较长啦。哪个安尼来人啦、啊？赶紧骑马吼、喔，也去把迄个奶子吼、喔，甲包转来，包较济
1: 咧。要安怎过海？骑马要安怎过海啊？
0: 啊，真死人啊！所以迄海迄个咧飞，全安尼过咱台湾，安尼骑这个奶子要食尔哦。爱讲哦，迄阵唔是讲啊，这奶汁啊，讲啊，这个名要合作安怎啦？这看咧试试哦，啊，食到得遮甜哦，啊，食到啊食，这个是要合作啥？吼、哦，爱讲皇上，你敢无感觉讲我自从食这款的类吼，吼、
1: 嗯
0: 哦、加出奶超，嗯，安、啊、尼，你啊，看要合作啥？来人啊！文武百官，迄个叫一个文武百官，武啊文武，这文官拢无用啦。哎，武官，你也知影，武官较早无读册，拢学功夫尔。
1: 嗯，武官爱去作战呐、
0: 啊。啊，迄食了较地较会强，你都甲合作奶汁啊，较奶啊，会堪只草啊，合作奶汁。所以哦。这奶汁就是安尼来，讲予咱听前面，有的人唔知影讲啊，这奶汁是安怎来？奶汁就是这个较早杨贵妃叫一个武将吼喝的，迄皇上叫的喝。我讲恁遐靠，这食了到底才好啊？才会堪这叫，才会堪这吵。你要做何做奶汁得啊？何做啥味咪？吼、哦，就安尼尔流传到今，你看。几千年啊，安尼啊，佫袂退，就是安尼啊。所以讲，互咱听这朋友知影，吼、哦。啊，后人讲做美容，又讲啊做，贤啊，他会讲，即个贤啊，他会，即个杨贵妃，他爱食这個玉荷包，贤啊呢，这個、玉荷包就是安尼讲，还做奶汁，以前啊，讲听，伊这有四大汁啊，鸡皮薄。椰奶鸡迄皮薄，
1: 嗯，
0: 鸡肉高，
1: 肉厚，
0: 迄肉足高，鸡翅细粒，迄个翅用细个粒啊，
1: 子小，
0: 晓，啊，迄个佫啥呢？食咧到底安尼叽叽叫，晓，啊，都四大鸡，真正有够好，所以哦，啊，讲予咱听这朋友知，所以恁哦，假讲知影有食着奶鸡，唔知影伊的来源是安怎喝的，是安怎，今日啊。讲破吼，大家知影了后，啊，啊，恁即无无迄话读册，读甲大学，读甲呆呆啊，读甲呆，读甲也唔知影讲哦，这到底是安怎来的，也唔知影拢总也袂用听技术，唔知
1: 乃至由来哦，
0: 乃至由来唔知啊， 哦，讲互恁听清明知影，所以感谢恁啊！呐，出来恁大家多多捧场，加食瓜，
1: 食嘞，
0: 食食嘞，
1: 有贵妃吗？
0: 吱吱叫，吱吱叫，鸡皮糕，哇，鸡皮包，鸡夹子，鸡翅细粒，鸡肉个糕，所以你是讲，食到的真正好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书香吉祥土味爽口那里。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吉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阿子说哦？
0: 啊，这乃至毛人做一个味，
1: 做什么？
0: 看这红关公、白老鼻、乌张飞。因为你乃至那红啊吼，那色啊，
1: 迄
0: 皮嘛，迄边皮红的，啊，迄个肉
1: 白
0: 啊。啊，治乌的啊，所以讲哦，安光讲白老比乌张飞，就是咧食奶汁啊。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三遍讲详解。

0: 剃头发啊！哟，你安尼最近哦，脚手加足好哦，加足扭力啊，啊嘛未看你安尼穿皮肤呢，身体即马比水牛更较勇呢。
1: 因为吼、哦，阮水母的买迄个水纳豆丸给我吃，啊，即马食食嘞，规身躯骨头筋络加足勇的，循环嘛较好，啊，搁未安尼酸 Q 麻疼，即马我会啪啪走呢。
0: 我也有吃英华和小姨介绍的滋阴南瓜子放药，这样给我孙的呢，比较不会滴滴答答，比较不会臭油咸味，长期保养帮助我们有抵抗力更好，连腰酸麻也都好去，帮助哦，继续有力的哦，那比水牛杠继续用哦。
2: 美女六合一，男女老幼都来抹，让你面肉 Q 弹紧致，淡化细纹，改善皮肤的暗沉老化，白泡泡又咪咪，要让你水洋洋水当当哦。英红甲小玉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活动将近尾声，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宝德旺嘛有，赶紧去碰，赶紧去抢，买着拢赚着，卡手挲挲你会买无？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8499，0800668499。
3: 我买你迄个美女六合一吼、哦，有够赞，
2: 有够赞了。
3: 啊，前几天啊，我伫菜市啊吼，啊有一个阳光块头顶讲，我看你的皮肤有够水的，你口罩拔过来我看啦。
4: 啊，
3: 我拔过来讲、哦，哦，你的皮肤哪哈水安尼，啊，佫看起来佫敢那金金安尼啦哦。伊讲诶，你口罩安尼挂着，我看到你迄额头呀，都感觉足水个咧。嘿，伊讲我看你两三摆啊，我唔敢甲你迄、那、落、個嗯。今仔日唔来讲诶，你通去我看卖好无、哦？我就别甲抓讲，我抄电话互你，啊，你家己卡电话去，你甲小姐讲，我要买抹面诶，安尼伊就知啊。嘿，啊，佫一个菜诶，找我钱，啊，我就手伸起来啊，甲提钱。嗯，哎呦，你手那又咪咪啦，哎呀，
2: 又咪咪，
3: 我呢最近啊听个欢喜，
2: 听个欢喜刚好心情我好嘞，给咱发扬光大一下，
4: 谢谢啊、
2: 大家都知道、哦。
5: 喂，你好，我英雄啊。
6: 我咧问你讲，迄那做迄吼，迄是迄食，敢有钙质？
5: 哦，迄足济，迄、啊、比普通的钙质佫较济，食咧加外好嘞，敢有钙质，佮红景天红子，佮有迄、那个。大豆卵磷脂，迄六七项的比普通的钙佫较济。你是安怎？
6: 我脚生骨癌啦，阵阵肺癌、骨癌已经拢无啊。中间三个关关骨，哎，迄阵三块拢袂当落去，拢倒来门床哦，佫爬袂起哦。
5: 嘿，
6: 我是听人个讲见证安尼，我是讲问看卖找一组来啦。啊，我本来拢困袂起啦吼，我佫食爱困药安尼，我食你个食爱食三个月啊。啊，我大生迄阵食，食有较好困哦。即摆安尼较有差，较有力啦吼！我食你个，我就感觉吼，
5: 对啊，
6: 我感觉讲啊，较会吃，会煮只较会吃啊、嗯，
5: 对啊，
6: 系啊。啊，
5: 你也食有效，你就继续大大食啦。
7: 唔过只食骨头啊，腰酸有效。
5: 腰啦，酸啊，食有效
7: 啊。你刷分。
2: 大哥，你等者我。
5: 刷卡一个啊。
8: 喂，你好，
9: 我是恁的新听友啦。哦、你讲咧，南国是拢食高棒药呀？
5: 棒药啦吼，
2: 纤尿啦，
5: 腰会酸啦吼。你若有食迄个南瓜子吼，嘛较袂，也有心嘛较袂糖尿病。心有助咱维持正常化的代谢，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9: 我是暗拢爱爬起放几下摆
2: 尿，接接放尿。
9: 我甲你讲，差不多两点钟爱起来一摆，我拢差不多两点
2: 钟。安尼啦，困会好
5: 势。啊，你暗时啊，啉水啉侪啊少。
9: 规工平均哩啉，买三罐送一罐，叫迄、那个迄工迄个迄、那个甲送来迄、那个。
2: 你稍等我一下哈。啊啊
10: 哎，我哩，哎，南瓜子还哪做完啦？
5: 食得安怎？
10: 礼拜啊，无本地啦，到三点零啊，啊，你要靠十二点啊？
5: 较袂靠靠放药啦，继续搁甲保养，豆豆食，啊，你会愈来愈好啦。哎呦，感谢，搁再感谢啊！好，即马咱这个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会的大精神吼，啊，已经将近尾声。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啊，你去看病啦，阿妹面子阿妹，我较大脚桶的哦，脚手啊，赶紧挲挲买无哦，甲困一趟天拢看开空啦，真正豆豆仔食，豆豆仔食，即摆来甲买个空食好，也毋捌食过，讲到底，真正咱永华甲小叶伫遮做买一二十年啊，吼、哦，即若讲用骗的，早嘛早都早关起啊，嘛无电台钱，六百斤六百一二十年啊，所以物件就是好。 啊，食得安心，食得放心，愈食愈有信心，吼、哦！啊，这个美女愈抹愈水，咱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去大清山哦。主因阿多王，主因南国际三 K 啊，送一 K 啊，吼、哦！啊，咱这个美女六伊抹了个热水洋洋的三罐送一罐，赶紧，吼、哦！卡手啊，赶紧，无少少的买无啊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若想啊，我特别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会当专人专车送到恁兜位，搁无加服务，卡手啊，赶紧拿，少少的买无哦。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花体打比通哦。
1: 咱等下英皇甲小叶拢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哦，亲身接电话啦，电话中啊，你爱加等一下，哦，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安怎送唔知影药房伫对一组偌济钱，唔知拢会当询问，哦，拢总会当拍电话，咱英皇甲小叶拢直接会当，哦。甲你接电话，哈、嗯，亲身接电话，啊，你会记，那电话中哦，你得爱加等一下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啊。
2: 喂。
1: 嘿，你好。
2: 江光。
1: 好嘞。
3: 喂，你好。
1: 嘿。
3: 嘿，英雄家厉
1: 害。嘿。好，来，赶紧。那无要来个，要来个唱歌哈。
0: 嗯，来哦，我来安排阿母的唱。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
2: 喂。
0: 喂。
2: 英皇啊，你好！
1: 嘿，好，你好。
2: 我等一首《港口情歌》。
0: 港口情歌，港口情歌，
1: 好，
0: 港口情歌，
2: 谢谢哦。
1: 好，
2: 客气，
1: 好，来接头，好，好，来，赶紧，过来个唱歌啊！
0: 来，五点、六点的吼，阿母会唱哦。
1: 啊，这电话啊，接接。喂，你好。
0: 喂啊。
1: 喂。
2: 喂，我听歌。
0: 什么歌？
2: 午夜香吻。
0: 午夜香吻哦。午夜香吻，
1: 好来，好来，赶紧，再来个唱歌哈。

0: 母的手，
1: 嗯，阿母带阿母的手，做伟大。
0: 阿母手拢爱敢抱，有当时啊，哦，惊较早囡仔有当时啊，吼，阿母的手拢用互囡仔安尼做枕头，安尼困，安尼困，吼，所以阿母是足伟大。喂，你好。
1: 喂呀，
2: 小雅，
1: 哟
0: 啊，
2: 耶，母亲节快乐哦！
1: 大家都快乐嘞，
0: 快乐啊！
2: 对啦。啊，小雨啊！
1: 啊，
2: 个有要食好料的无？
1: 有啥物好料的？
2: 有啊，母亲节。
1: 母亲节哦。
2: 哎呦，食龙虾。
1: 哈。
2: 食龙虾。
1: 无来海林的
0: 啊。对啊。
2: 没有啊。
0: 啊啦啊啦。啊，
2: 爸爸食这个。
1: 糟糕，无半个哦。
0: 无，迄个个母亲节食龙虾，爸爸节食鹌鹑啦。阿妹啊，你啊，
2: 对阿妹啊，食个未
1: 啊？无啊，人煮，因为爸爸的伊都无牙，所以食阿妹就好阿妹。
0: 啊，所以哈、哦，
1: 啊配较好个啊。
0: 呀，所以讲哦，真正有影。
1: 喂，
0: 喂，迄个小杨，
1: 你在等伊咧？
0: 遐叫等伊，你搁拍开，搁拍开，再叫等伊哈，是嘞哈，啊。啊，讲一半吼，所以叫等你，呀。那么你都三个人嘛，就啊，喂，你好，我英雄啊。
1: 没有
0: 啊。
3: 啊。我要找你借绿豆汁呀。
0: 好。好。
1: 绿豆汁呀。
3: 我等你哦。
1: 绿豆汁呀，哦。
0: 喂，你好。
2: 没啦，我
0: 跟你。哎呀，
1: 他就奇怪这个线吼，听到食阿妹就要等起吼。
0: 啊，
1: 食阿妹讲完嘞，食阿妹要配较好个呀。
0: 食阿妹是食软饭嘞，软饭。
2: 无食阿妹啊，当配迄落，迄落啥？食鹅啊，鹅啊，无。
1: 食好哦。
2: 食鹅啊。
1: 食食好哦。
2: 有。
0: 食好。食好食鸭糕。
1: 你今晚在讲青州小菜吗？
0: 食烧好食鸭糕哦。
2: 对
0: 啊，外口阁会乌白糕哦。
2: 哎，食青蛙来对袂歹。
0: 好，
2: 我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好，快乐
0: 哈，
1: 拜拜。
0: 喂，你好。
4: 何元宏，小玉啊。
1: 嗯。
4: 那个小花。
1: 那个小花哦。
0: 哎，这条怎么点改？改做杨丽花哈。啊。
1: 美的小花，
0: 维利尔，来，赶紧来唱歌。
1: 来，我今晚要来安排这首吼《蓝梦的红红桥》嘞。
0: 啊，我听一下电话。维利尔，喂，你好。
5: 哎，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5: 妈妈节到了，我来点一首《世间味》。
1: 世间味哦，
0: 好，
1: 世间味来，
0: 好，
1: 听世间味哦，
5: 谢谢，
1: 不客气。
0: 维利尔，我英雄啊，
6: 英雄
0: 哦，啊。
6: 哦，我昨去万寿堂买物件，讲我送我蛋糕了，真好呢。
0: 哦，好，好，恭喜恭喜，送你蛋糕。
6: 哇，这母亲节快乐
1: 啦！母亲节快乐啦！
0: 哎，对，母亲节快乐啊！要要，祝你哥生一个啊！
6: 我八十二岁，哥生。
0: 哦，好，哎，忙哥生啊，忙哥生啊。
6: 干那孙，我弄搞五个干那孙那哥生。
0: 哦，好好。
6: 我点一条走马灯去。
0: 好，
6: 好，
0: 好，
6: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来，赶紧来唱歌啊！

0: 感谢大家收听来，我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就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宏甲小雨也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知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0: 你好，我英雄啊。
2: 喂，您好，南瓜子含纳豆，我伫好一罐两组八阿的呢。过去落那，迄落咧抹面的，甲无十几罐啊。我拢一个唔捌字，唔知影何一支罐，拢叫我罐，伊啊伊啊套只阿罐，阿我罐咧罐偌济呢？谢谢啊。
0: 好来，谢谢
3: 啊。
0: 你好，我英雄啊。
4: 哦，你好，妈，你刚刚寄一罐纳豆，寄得袂歹啦。我当作讲本来是好，我看人安尼讲，我是感觉讲，哦，也真正好。我总走去挂一罐来吃，吃了真正暗时哦，差足济啊，差有够济啦。
0: 那较好困嘞。
4: 系啊，足好困的啦。
0: 好，谢谢，
3: 祝福你哦，谢谢你，好，拜拜。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全、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心，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星、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星。五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拢甲咱联合，甲小姨啊，咱足疼惜，当做家己的人来甲咱疼惜吼，足感恩的哈，吼、哦、啊，互咱安尼考察完以后，咱民族较大较通感谢吼，啊，咱这个。即、这个精神将近尾声吼，啊啊未去款咧，赶紧吼，等下节目煞赶紧去款吼。安尼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祝因那多人，祝因南北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六合一三罐送一罐哈，卡手紧哦，以上三面共享哈。
3: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咱稍等一下呢。英雄甲小月的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喜悦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3: 来，我今麦安排这首吼《Minato Machi Blues》，酷海路新娘的日语歌哦。

0: 听起来很民俗，原来就是台语的苦海女神娘。苦海女神娘啦，苦海女神娘是迄个较早苏衍文的妻啦。
1: 哈？
0: 千寻魔？
1: 出师当
0: 亲？迄个苦海女神娘是苏衍文的啥？我牛想哄天，伊吼苦海女神娘就是苏衍文的妻啦，伊妻啦吼足精啊。想迄
1: 乌玫瑰吗？
0: 乌玫瑰嘛，伊个心啊，爱拢传，因那咧死咯，拢传因甘蔗园咧。像迄天日咧传这看海女神娘吼，伊甘蔗园脚掌片我看到，传看传迄乌玫瑰，传迄甘蔗园我看无。来三品感想一下。
1: 哎呀，
0: 我了，安怎水？
2: 足水的白色色了，
1: 哦，白色色
0: 哦，水甲像个仙女安尼哦。
1: 啊，水洋洋。
0: 啊，你抹偌久啊？
2: 哦，搞，我买两三摆啊。
1: 安尼哦，
0: 啊，愈抹愈水，啊，若抹了好，你着爱倒小布啊。
1: 继续，搁甲抹，抹愈水。
2: 是，姊妹遐足济，拢嘛买买。
0: 谢谢啊，感谢你哦，
1: 谢谢啊。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安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制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上大精神啊！全国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姊妹阿未互咱争上着，阿未互咱民主较大脚汤的，赶紧啦！吼，这回咱这物件真好，互咱送无掉菜，够无菜哦，真正够无菜。这个朱茵啊，多人甲朱茵南瓜子拢三家啊，送一家啊。朱茵啊，多人甲朱茵南瓜子哦，你会记啊，夹咧食，吼，比水果干较用啊。美女了以后，你啊拍较乌索索，甲抹咧到底，白泡泡又绵绵，夹紧啊，无水当当，水洋洋。有那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脚手赶紧啊！咱咪像人三两天在咧精神哦，你啊脚手啊赶紧，就予咱送无着，唔知搁等偌久啊！说说的买无哦，脚手赶紧哦，将近买啥啊？以上产品共享。

0: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写哦？来哦，
1: 来，即摆过来个唱条歌咧。
0: 我来找一下哈，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哈。
1: 什么蛙歌？
0: 那个小城故事呢？5点6点的蛋姐，我吹几个，我吹几个。
1: 小城故事多、啊。
0: 小城故事讲5点6点。
1: 邓丽君呢？
0: 哎呀，邓丽君哦。
1: 哎、啊，唱歌才够好诶！你拢唔免甲听，唔免甲看字哦。听这唱就知影这
0: 几个字，
1: 足好诶！好、哦、来。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啦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用。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啦，咱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得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啊，佫有奖品通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由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的囡呢，甲咱道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哟、哦。英红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嘛天气还袂稳定哦，大家记得。爱保重家己，照顾家己哈，爱去衫加穿一条。暗时啊，你睏眠少被嘛都干呢，难得你客家乡亲啊，更加天时气候吼，唔像温天哦，太感人吼，补充气噶，照顾气噶哈。记得到上午吼，做家一凉哈，俺不脱什么屁股麦膏药，莫必动刀哟。英雄个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英雄个小雨，你要祝福咱。天下间所有的阿母哦，阿母亲节快乐！
1: 母亲节快乐啊！
0: 阿母恁辛苦啊！
1: 阿母足辛苦，
0: 足辛苦啊！阿恁爱快乐
1: 啊！阿希望大家拢身体健康啦！
0: 身体爱健康，阖家平安啊！大家对阿母爱较友好嘞！阿母恁辛苦，我爱你哦！
1: 来，哥们呢，将来抽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星，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星为主要指导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指导10807。

嗨，大家好，我是丁盈，老板管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透早天白光迄、那个半暝啊吼，四点外来开一台美灯诶，结果证实这是食毒。那开车那食毒，那无就随食毒随了安慰他命啦吼，再个他个狂车车啦，啊就开车出来吼、哦，你甲看食毒开车吼，中华是中华西路啊，叫一个路桥叫做中华路桥吼，百外呢，半暝时间上外呢，无半台车，伊想讲无半台车啦吼，吼、哦、百外吼起来，啊就他个狂狂狂狂啊食毒吼，结果准弄来。先共弄一台头前桥倒来，64岁早起，这个姓吴的男子，伊是要去菜市啊做工过，透早4点外，结果当场弄死，弄一个吼，迄差不多喷几楼悬啦，啊下边落来吼，规身躯全部断了了，送病死亡吧，64岁吼好，无停，佫继续弄，迄几台车怎样撞吼，佫。中进前就去你路桥顶关啦，佮弄着当时对面一台少年人阿婆吼，24岁太太归家啦，准弄怪。你为这边共弄过对面，就带驾驶兵嘛。这个太太负责开车很死啊，这个、太太夹伫车内完全袂正常。迄几台车叫弄一个吼，像歹滴啊啦哈。坐伫迄边，因人就较无代志吼。落车虽然卡摆咧摆咧吼，哇！安尼，紧张下吼，当然都拢报啊嘛，有人报这个消防人员吼，伊救啦吼，啊加这个警察陪同好好，到位加看车内这个太太吼，夹在车内边顶袂动啦哈，当然管想办法，把车破坏嘛，车体加规吼，安尼，这个要救这个太太好好，这个作案的吼是紧张下吼，唔知要哪无报啦。啊！就一直大声喊尔，赶紧叫一个，赶紧叫一个救救护车啦！赶紧给我叫一个，好好。这个弄人的食毒开车，米连屯冰冰，四人翘上天，冰在嘞路桥顶吼，家己慢慢个会爬出来呢。这个食毒吼，慢慢啊爬出来吼，消防队员到现场开始抢救，姓高啦，食毒开车这吼、個，家己爬出来外口平安啦，而且消防队员。用破坏证赶紧把迄台车加开嘛，救这个太太吼，不太太已经完全无生命啦。当然有啦，同款会甲送台病吼，当然够会死嘛。这个太太有啦死嘛，少年太太了死个吼，当场这个作案的吼，气甲病过吼都要拍呢，拍这个开车这个吼，啊警察当然甲动啦，现场警察够有嘛，甲动吼，啊全部够病，警察原本。要甲伊救出啦，结果无想到讲姓高这个开车这个吼到白通昏去啦，我讲是真正昏啦，假昏我想是应该真正昏啦，人到白呀，你去假昏，人医生一个就甲伊知影啦吼，得到白通昏去，我算严重啦，啊落去甲抽血研究，才知影讲原来这个人吼就是食毒，啊真正食毒。本来张海波佫唔知影讲到底是毋是食毒，结果即马一证实，就是食一堆啦，食毒食一堆吼，是哪食了开车，还是车顶哪开哪食吼？证实就食毒开车，你甲看酒驾、毒驾，你看食的吼，讲袂听呢，讲袂听就是袂惊啊，对，这就后边法律吼，爱一个真大真大的改变啦，袂惊就是，就是你。想轻啦，我也无咧惊你啦吼。啊，你啊条反正话连关都免关啦，罚金准抓啦，就安尼啦。30岁，食毒开车这姓哥，长食毒。

准备要做少年宫啊啦，六十四位吼，结果安尼出来，和这个假道的后边个弄死啦。你个看，另外对面一对，都开车小仔太太开车吼，这边刚弄过来，这个假道的吼，结果当时太太开车呢，都带驾驶病嘛，弄一个吼上严重，我那当场不敌死亡啦，因咱。当然真轻松啦，啊，佮对关对客吼，咧关心太太吼，啊，阿母两个人吼相当好，而且结婚无外久，有生一个囡仔，啊，佮幼妹妹，结果你佮看呢，当着这假刀开车吼，哇，你佮看，人安尼好啊开车呢，伫家己的车道，结果迄边人弄过来呢，伫落去这所在，啊，真害吼，啊，真正也听讲，我那对。这个妈祖宗教真虔诚吼，这啲小人阿婆吼，那这个圣哥呀，咱透早到四点外，这个时间开这台 B 零的，伫彰化市的彰化西路嘛吼，先弄起头前桥到八十四岁，这个菜车做工过吼，佮伊无停准，一直撞撞去落桥顶对面这台白色轿车，开车这个驾驶到二十四岁太太啦吼，我那结婚无外久的吼，我那死啦。啊！恁两个家庭两条性命啦，你个看，张吼的这个太太的这个查某家属银行啦，伊讲假都开车，这是完全袂当原谅的啦吼。伊即马其他的家属都因爸爸嘛，因为张上里病昏迷心吼，一定要赶紧联络引导人，即反正爱手术安怎，得引导人啊签字吧吼，得三房出面得到因爸爸，啊因爸爸出面跟他讲吼，啊都唔知先啦，个安尼要食多开车吼，恁家弄死两个呢，是讲讲安尼实在我那无什么道理，我定咧讲安尼，食到三十岁啊，你忙做唔着代志。定定都拢要老爸老母出来给你回死地啦，世间无了代志。老爸老母给饲到大喏，十八岁啦，即马台湾十八岁就大人啊啦，你也家己负责呢。你忙定定发生代志哦，找老爸找老母啦吼，老爸老母替你负责啦吼，替你回死地啦都啊，真系吼。所以唔知安怎讲，地菜价白菜，六十四岁准备婆孙啦啦吼，那这里竞赛啦，就是。这个查囝嘛，这个查囝吼，安尼嫁这边吼，啊，着查囝对面生啊吼，啊，这囝在长出面啦。伊讲因丈人啊，着向龙氏的嘛，六十四岁在家做工过者，伊讲因丈人啊吼，足爱抱孙，就是看着讲家己的查囝吼，啊，已经被生啊，吼，哦，干太太安尼干丈妈啦吼，啊，过关过过安尼是足想要抱这个孙，啊，着。一天一天过了吼，差不多要生啊咧哈，结果唔知讲，昨透早讲弄弄死啦，好一个假毒个啦，佫唔是家己出车祸，讲家己弄一堆吼，堆咧唔对，唔是，是后壁假毒个弄啦，你讲这什么人会接受啦？就是安尼啦。啊，即马等咧处理啦，即马等咧处理吼，当然这绝对袂当帮伊说啦，后迄个家己会当为车顶爬出来。结果一个送到病吼，准放五分啦，安尼昏倒吼，那要个检查拢无多检查，抽血啊吼，放药啦，有无一大堆啦吼，都等你小我清醒吼，才有摘掉啦。啊，即马个咧救啊，这个食毒的吼，肾高的，啊病有诶讲是真正昏，不管真正昏假昏，你嘛无多啊，你嘛都要医生全部讲啊，无唔对，这个无问题啦吼，你莫个假啊吼。这个叫伊起来问话啦，吼，哪样啦吼？那无吼，伊若甲你讲，我人头壳戆戆戆，我人吼完全袂讲话，你也无法度伊啦。足够快，结果人今仔日，就是将所有调查伫病真乱嘛，哇呢，死两个吼，啊受伤的包括这个家属家己本身，我那算重伤啦，那现场化解吼，就是伊到病都昏迷啊嘛，都算重伤吼，好，人过来甲查吼，这个肾高的吼。伊甲家己本身有三件的案件阿袂处理，都、就是用来发生这个代志，开车共弄弄弄吼，结果人要甲讨赔啦吼，有诶无诶吼，这种代志有三件，这是有经过法院的呢，有经过法院吼，人裁决就是你爱共赔呢，都发生车吼三件阿袂共处理哦，这件第四件啦，结果这件了。

我见啦，弄死两个吼，这不是赔钱的代志尔啦，这绝对管甲他们学煞无，而且是假毒开车，佮弄死人吼。有人讲，人早都修改呢，假毒也是假酒，你若发生车祸就真严重啊，若无弄死人啦，你因为假毒假酒发生车祸，你就最严重啊吼。好，你即马假毒假酒佮弄死人吼，人当时有修改过，相关的咱判到无期徒刑嘛。甚至死刑都会当，人已经修改过。我相信这条，咱之前介绍讲的嘛，就是迄个刑法里面针对食毒、食酒吼，这毒驾、酒驾吼，上可能修法吼，就是你若食毒、食酒开车发生车祸，绝对你唔对，啊你会较严重吼。但是这是无造成人命，你若因为食毒、食酒发生车祸，搁是你的问题，造成人命一棍头死两个。有人讲这上当，那判个死刑，甲无期徒刑啦。咱即马来看这件要怎判啦？我会替恁对账吼，这件实在是相当严重啦，实在有够无辜的两个家庭，两个人去互食毒的吼，安尼弄弄死安尼啦，啊，真咯吼！法律都爱，唔通搁在教化啦，啥物话？伊会当教化有当时啊吼，我来蛮后世人个啦，啊，你即世人做唔着代志，做甲较大唔着代志吼，你即世人都。付出代价，你都要望后世人吼，教化啦，唔望电台即世人教化，啊，迄个你害遐人要哪办啦？你也当教化，阮遐互你害遐人要哪办？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啊，我是讲鼻啊，这个接落了电灯，我是讲吼，要哦医生看卖啊，讲吼，啊无要叫伊开开啊，无伫个鼻啊吼，鼻骨遐吼。啊我系我奇怪，啊无注意甲看咧，他系直接怎系怎消一下进行啦，他系遐好用啦。
0: 那个都结结灰啦，灰结底下啦哈，哦嘿嘿嘿，哦。
1: 消啊，甲迄落啊，食袂了，我都甲早时啊食一粒，暗时啊要困，靠你讲啊，讲暗时啊吼要困吼。
0: 甲食两粒。
1: 我甲食两粒，啊，拢甲配温温的茶啊。
0: 上好，上好，哦，有够强意，有够强意哈。
1: 嘿啦，好，谢谢你啦，哦，你这真能做好用的啦。
0: 好用，好用哈。
1: 大家啊，吼，即大家啊，听足这句话，听着就爱买来食啦，
0: 买
1: 来
0: 食，
1: 直接拢有效呢。
0: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哈。恭喜，恭喜，恭喜！咱这个大姐吼，食真能，食到真好，但是。伊我甲他讲啥呢？伊讲吼，我大概来食真样吼，我两个泡一杯温温啊烧的得力的凉果精啦。伊讲伊得力凉果精食比真样较久啦，得力凉果精吼，都自少年都一直食食到即嘛吼。啊，听你咧讲，真样啊，真正袂歹。但是伊吼，那咧边食咧食真样吼，伊的得力凉果精绝对甲泡一杯温温啊烧做伙较配。伊讲，迄、那个速度继续紧，对我已经教的啊，迄个咧岔路啊。你拿恁的产品吼，会当对得力凉果精，我会抓咯吼，继续紧，就是伊要发挥功效，继续紧啦哈。唔再跟你讲，即罐得力凉果精吼，不是在保持身躯边，那无什么大代志，身躯都安尼在在好，咱达工得，甲得力凉果精两杯三杯甲对好调，接着啉，达工固定甲啉吼，得力凉果精，嘿，身躯唔知什么所在开诶一挂问题，嘿，最近开始喘淡薄吼，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咱的。得力的凉果精就给配配美国进口起源米吼，对白恁串串白白啦吼，啊人吼也慢对咧叫啦吼，啊对咧安尼麻麻吼，啊对咧丢疼吼，咱的经营上好用啊，就爱得力凉果精较对，得力凉果精真够抓路啦，伊个功效咧发挥绝对加倍紧吼，指定的房指名，啊恁即马得力凉果精营业部新制特别个咧延长时间到即礼拜五，就是你一回加倍。四千块，咱的得力凉果精吼，咱就送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大家买菜啦、买物件吼，有诶无大卖场，买较侪卖，干部拢无咧惊伊啦吼。得一台刹车啊吼，阿妈讲啊，得力咧买菜咧刹车，哦，偌好呢，我拢看人咧刹，啊，厝内都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啊，公司即个无钱济，送咱家妈妈阿妈做礼物吼，得一台买物件、买菜啦、买啥咧，四条恁咧刹车啊，这吼哇。有够方便，唔免赶较重快快啦吼，啊呢，赶袂发啦，啊那无就较侪项咧吼，啊佫无够手人赶，一台塞车吼，公司上个哩，佮做便利的购物车啦吼，相当水，相当方便吼。上好厉害！啊，你这个时间得个买得力凉果精，个买四千块吼，咱得上一台，咱的这个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但是到这个拜五短短时间尔啦，大家一定要把握啦哈。得力凉果精，咱今麦买得个买有四千块，得上一台，咱的便利购物车哈，上个拜五，上个拜五哈。那无详细卡内门，空白空空八六八。999，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给上我对了。好，谢谢，以上广告。

我为什么谈到来讲，人若做歹，法律都爱法甲人会惊啦。无你边啊吼，无通太过教教嘛。大家想讲，我这个轻轻啊尔吼，做歹不要紧吼好。有一件非常上诉吼，就讲是十年前这个案件东江，咱有若十年前就报掉啊吼，有若继续去报吼，都一个老师嘛，退休的老师吼，叫一个唔正人伫路边呢。唔是伫厝内边，唔是对吼，伫路边大班大班吼，安尼诶，骑咧足大架米缸刀吼，加太阳棍嘛，准抬死啊！这个体育查某老师吼，这个凶手叫做刘志明啦。伊用强刀杀人，伊真正本来要强刀，就是要抢钱，要创啥吼，也是要都骑物件到底啦吼。结果准告被杀人嘛，叫做强刀杀人，这是上严重啦。强刀就强刀啊，你强刀去杀人吼，上严重好。这个凶手吼，即马经过十年啦，审判，鬼审你敢不知五审啦？五审就是等于开庭五遍，你上尾要判决，结果佫甲拍倒转来，讲诶，佫考虑看卖，佫要判决，佫判倒转来吼，就是最高法院吼，伊无爱判落，啊伊无爱判落，拢拍倒转来吼，经过下边一审、二审这边更审嘛，五遍全部拢判死刑呢。你安那跟神，迄五庭的法院法官全部判死刑吼，过来到尾这个法院里面讲吼，啊，这个人吼应该会当搁在教化，对我袂讲，就有人先讲啊啦。呵呵呵，这个人吼有可能搁当教化得滴啦吼，准甲判无期徒刑确定啦，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这法官唔当安尼想过，讲我不爱判死刑啦，那样好。最高检察署不，最高检察署无唔对啦吼。但咱最高，这那不是讲相当非常案件未到家啦，未到这个最高检察署吼，检察长吼，伊认为讲，该判安尼咧。啊，你上尾一庭的法官，你真正比之前五庭的法官较高，五庭的法官判五届死刑，上尾一遍你个加。甲解剖去都用，就是你意思讲，伊这个人可以当教化得定吼，所以讲这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吼，已经准备要非常上诉，伊非常上诉吼，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最高法院法官你判决违法啦，违法。当然，伊主要问题就讲，这个人应该死刑啦，你绝对袂当给任何活命的机会啦，那无这种人出来吼，绝对社会中乱啦。就是咱最高检察署，我们在讲这个案件判决吼，这实在是已经是无任何的理由讲会当发死刑的对吼。结果真正落到尾五遍的死刑，五遍就是等于开五届庭嘛，开五届庭，所有的法官见解五届庭的法官上起码就十五个啦。啊，这有诶啦，较严重诶，像这较严重诶罪吼，伫咧判袂落来吼，那跟阵诶时阵变做五个法官，本来一定是三个法官，啊，那较严重诶时变加两个，变五个法官吼，安尼落去落去审理到底吼，结果五遍诶，这个法庭拢判死刑，上起码十五个法官以上，甚至超过二十个法官，大家都认为死刑为虾米哩？上尾煞变做。解剖去，就用干一句话讲：啊，这个人吼可以教化啦吼！哇，咱已经用最高法院，就是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长嘛吼，已经提出着非常上诉啦。最高检察署伊认为讲，这个上尾庭法官认定吼，讲会当教化吼，这样吼，唔找什么理由吼，这个人伊是随机。就是伊完全无任何理由，我甲你有冤仇，我甲你小欠钱，这种有原因嘛？你若像这种，讲到尾，你卖甲判死刑，反正个，还阁会当讲，你着搞我冤仇啊！你着搞我已经有，早都已经有啥物小欠钱啦，啥话？这到尾都哇，都不搞无啥啥，互你杀死人当然唔对，吼！啊，这杀死人若无死刑判无去对，反正这有理由人讲，这人是随机呢，伊特别出来抢，伊乌白找目标。结果搞袂个头死，到这里、个，这里、个、退休老师，伊就是当时吼、哦、去菜市啊买菜，车停路边嘛，这个人甲锁入去车内嘛。结果这个老师买菜回来，伫开，伊就袂记哩做一款吼，啊准
伊可能买一个菜吼，结果入去车内，甚至老师吼，大家压掉咧，结果甲压、甲糟蹋、搁甲抬死，规个车甲抢掉，啊，搁走嘛，就是按这个案件当时就是安尼。这种人吼，完全已经无人性啊！你要共抢，要共安怎吼？你袂当共糟蹋、共抬人啦，伊是完全无机会。便看到人啦，像安尼，伊就要用死。这种人较有可能留伫世间的可能啦。像这种这，你到尾吼。各家讲，这个可以教化吼，你是违对禁锢啦。就是咱唔只做个监察署，除了要上非常上座讲吼，这是非常严重个案件以外，伊个另外加一条，就是上尾审法官判决违法啦。先做各法官就对啦，伊先做上诉法官讲，啊，你上尾审法官你违法呢？人顶管五个庭。超过二十个法官拢认为死刑这个人无救啊啦！为什么你用这个什么咧可以教化一句话吼，就会当变作无计的吼？啊，这就是安尼啦，相当领会，相当唔是人的这种这个个性啊吼！你一个家你无冤无仇，无少欠钱，无任何熟识啦，你个临时要共抢物件，入去车内吼，人看人去买台车袂去锁嘛吼，你安尼就下手吼，防死吼，真啦后盖碰到任何代志啦，就是伊有机会人全部去动，绝对有机会人出来，这个人无智慧啊！这个人会抬死人凶手，这个无智慧哈。你今仔日有机会能够出来的时吼，伊若便碰到任何代志，就像我咧啦。你唔免搞我冤仇，你唔免搞我有任何抗癌，我只要看你唔掉，就要你死啊。那无你为什么甲人抬死是查某老师？这查某老师完全无解反抗咧。你入去车内，我绝对着惊，迄袂当算反抗咧。哎，无代无志，我车内开入去一个人好，我阁骑倒啊出来啦。我绝对着惊嘛，吼，我绝对甲伊飞走啥？迄是一个反，迄毋是反抗，迄是着惊。你安尼着人偷死啦。所以讲，事实认定这个检察官吼，原本判决五遍的死刑嘛，五个法庭五遍的死刑，超过二十个法官认为吼，这吼实在是袂当搁在活伫世间吼。为什么上尾审吼，这个法官干了你一个人？当然可能不是一个人啦吼，啊，就是去庭的法官就对啦吼。你认为讲啊，就可以教我一句话啦，就甲变作无期徒刑吼，就是顶礼拜嘛，要连假进前迄个顶礼拜吼，这个案件判决章吼，这个最高检署开始上班嘛吼，才开始随着死啊吼，除了非常上诉，到这个案件伊的经过啦，啥物话，包括伊绝对一定爱死刑的理由有无一大堆，佮刑法个各一条，就是上尾审的法官叫做判决违法啦。法官你不爱正经判吼，我咪当甲你告呢，就是甲你上诉上诉，讲个上尾审的法官叫判决违法吼，人大家都认为讲。阿婆比你较慢慢，拢认为讲应该死刑，袂当搁在活伫世间的这个人的个性吼。为什么你判决一个这个改造无期徒刑？你怎讲无期徒刑正当无唔对？但是咧无期徒刑甲死刑比起来吼，就死官变活官，这是差大尾啦。就是安尼啦，唔只这有当时啊吼，那当然检察官还是法律尖尖的人啦，人暗是唔法律啦吼。这个检察署的检察官啦吼，人我那知影讲这吼绝对爱甲你上诉，甲你互你知影讲吼，这判决安尼吼，实在是无一个人性啦。一般人嘛，里面讲这都袂当搁在做人啊吼，啊你为什么开一个上尾心吼，甲变做死刑，甲变无期徒刑，死官变下官。你茫看讲啊，无期徒刑啦，正当无期徒刑甲死刑是差大尾啦。咱讲事实，大家嘛知嘛。唔只我坦白来讲，法律那真正对迄个真正歹的人吼，啊无你惊半人，无你该主导，你就爱甲法律会惊，唔是轻轻啊背一个人讲小怕，无用懵的安尼啦，伊那会惊啦。啊！你伊唔惊后壁要做歹，那个对做啊啦，唔爱也比较紧啊，对不对？就是安尼，真好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讲过，
1: 水利旺啊，啊，阿娘高兴啊，啊，加伊个精神啊，哦，阮阿娘食了食差不多买两年啊，哎，唔知啊，讲伊个伊巴肚内哦有迄个。有
2: 那个
1: 就是
2: 棒棒
1: 出来啊！
2: 哦，拢安尼，拢棒棒出来
1: 呢
2: 哦。哦，
1: 哎，阿姨三唔得做一项哦。
2: 无啊，这三做伙食上好啊，三项都爱做伙食安尼较好。
1: 啊，是讲唔得做一项会当迄个出来啊。
2: 啊，你会安尼开个冲出来呢？安尼你就是安尼配合才会对呢。
1: 哎，啊，是讲唔知讲有啥嘿啊？个棒出来呢？
2: 哦，啊，规拢棒出来呢哦。
1: 系啊，啊，起码足顺时个啊。
2: 足顺时哦，你讲恁人食个年糕蒸透雪梨旺哈。
1: 哦，啊，佮配
2: 一年安尼哈，
1: 哦，有够好，食要两年啊，
2: 继续安尼好食啦哈，吼，
1: 系，好
0: 啊，这个都报道啦，这个大姐这阿生吼，当然伊因翁来因头的吼，伊讲当然有咧看医生啦，吼，医生来看咧吼，但是都佮先袂完全啦，就是讲差一步加补助，咱这个都补助。就是甲你斗加斗，就一个乌，迄个差足多吼。尤其咱即款得力凝固精，一定较卡做伙。得力凝固精咧加吼，你也发现讲哦，咱身躯咧摒扫一挂垃圾，咱咧迄个这个多糖体，多糖体吼，那按照医生咧讲，这个物件伊个成分作用就咧摒扫，就是咧清体啦一挂垃圾的物件啦。啊，这个无用家己体内，结果你伫体内，我就甲你摒出来吼，就是安尼吼，都。食着啉，这唔是讲紧张搞掉啊吼，来啉两杯啊，规身骨头转好，唔是安尼，这唔通误会哈。咱的得力凝固精吼，伊帮助你咧接啉，逐工食着啉吼，你就发现讲，我一段时间了吼，身骨较清气，较清幽，就是甲你倒变啥啦啥。咱的得力凝固精里面多糖体，伊其中一个作用就是安尼吼，唔只讲食产品吼，咱的得力凝固精来咱骨对好调是上好啦。唔是，这个速度吼会加足紧，无大紧吼会帮助真快吼。这款得力凝固精作用真好，唔只人会当做五十二单外呢。咱这款得力凝固精，咱公司开工作吼，啊，即马甲要4000块，大家身躯边拢欠一罐得力凝固精吼，得人咧食产品吼，大家配一下吼，啊，是咧食啥啥，大家配一下吼。我这个慢性病啊，什么，你得力凝固精咧配吼，会加足好吼，加袂遐尼杀。那长期食西药的人吼，得力凝固精指定防止免啊，加买4000块，即阵当咧正常的时间慢慢坐，无钱坐咧正常吼。你一回买4000块，咱的得力凝固精，咱就上一台叫做便利购物车，拖出去买菜买物件，买一堆那山都不要紧吼，安尼轻轻啊。甲塞倒转来吼，唔免着赶到无手人赶啦哈。咱个便利购物车要送予你哈，厝内面大家拢欠一台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有对，唔通开外人寄产品吼。那买唔对就无彩，啊公司若拄好你正常个时间，就较正常一个吼。那无彩公司送你遮好个物件，无真侪一个，我那算真温馨、真大心个底礼物吼，就出去买菜来买物件。吼，会当安尼轻松啊，关咧吼，加关转来吼，唔免就安尼塞转来啦，迄车啊加塞转来吼，撸转来吼，就免关到安尼规死个啦吼。咱咧得力凝固精，即阵正常，就得力凝固精，你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啊。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送到即个拜五尔，5月7日，就即拜五吼。贵都无上啊哈，大家得把握时间好不好哈？0800-868-999，会当多多可能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别人的案例吼，咱大家听看卖医生的话吼。台中一个75岁的姓氏的阿伯啊吼，因为少年就食薰，食到老，当然食薰会引起啥呢？血路的循环无好，大家拢在糖尿病嘛，同款。肥胖的人嘛，同款；心脏无好嘛，同款。迄个咧心血管病的人吼，都血也无拄好啦吼，那样。这种人吼，拢会对着啥呢？咱的血路循环就是细条血管啊。咱人吼，身躯唔是干大条血管重要咧，细条血管啊吼，迄个咧周边呐吼，咱的末梢遐个血管啊吼，迄个最重要吼。伊今年3月是因为脚腿吼，有一个工具高袂好啦，啊开始。已经咧麻啦，脚手开始麻甲吼，伊阵赶紧去病院，知影严重啊吼，作赶紧病院啦无吼，拢唔知影讲要找医生啦吼，伊阵去病院了吼，医生小挂个滴吼，较好啊，但是医生啊讲阿伯啊，你的血路循环真歹哦吼，你爱注意讲爱对血路吼爱保养，甚至爱固定时间等下我顺吼，结果等于医生就甲搞好啊吼，这个问题有解决啦，伊阵无去等于找医生啦哈。就是要等找医生吼，到最近才要经过几个月啊吼，迄规个脚船翻乌啦，血未过啊，血未过脚动就翻乌啊，吼，惊一个赶紧，船搁变去找医生，医生才甲急救呢，急救吼，赶紧，安尼用所有的西药的步骤吼，当然甲安怎清安怎样啦吼，好，安尼又搁甲救着，医生甲讲吼，你搁插一输输啊，等两支脚全部拢要固掉啦。啊，这规个脚掌翻了，我就是安尼。所以医生在讲，这个叫啥呢？这个叫血路循环的障碍。大家都唔知讲这个血路吼，大家拢敢知讲中风啦吼，对，迄个大条的嘛，大条特点吼。你也知讲，咱的周边这个叫末梢血管的循环吼，这真重要啦哈。我等到咧讲食薰的人啦吼，那无就食较油膏啦吼，拢食迄钱的有诶无遐物件吼，那无就家己本身体重过重就伤肥的人啦吼，那无就有心脏病，你本来就有心脏病的人吼，我讲互大家听，医生咧甲你讲吼，初期啦吼，你有当时啊惊咯吼，会安尼惊甲对呢，哎呦，我较卡咧酸吼，啊小可拜咧吼，有可能安尼初期也是安尼吼，但是你若小可叮当一个休息，佫较好去啊，你就无甲当作啥。过来，得个较严重个，叫做中期的人吼，迄行无几步，都咧疼，无像较早会当行较长吼，就是你佮行无几步，大家拢个当作讲吼，这是骨头的问题，其实唔是，这是血路的问题。医生则出来甲大家讲，这唔是骨头的问题，这是血路的问题吼。行路行到会疼吼，像个摆架吼，若佮较严重淡薄吼，都行无几步都会疼吼。啊，过来得安怎呢？麻啦。啊，擦啦吼，啊，个会酸会抽啦吼，哪个较严重，你个唔加擦，你着较下心的所在，尤其是买你的所在，手嘛会哦，手也是脚，就是离心脏上的所在，叫做末梢吼，准开始翻乌，翻旧还是翻乌吼，啊这，那较出讲，真正你家己个无注意点吼，一个伤严重吼，去病医生同讲无啊，都在固掉啊呢。即固掉吼，尤其是有糖尿的人，所以讲，人医生在咧讲吼，平常时爱注意啥呢？注意你的血路的循环，血路循环介重要。当然，大条的足危险吼，但是你也知影讲，你血路循环就是包括大细条，拢爱顾。茫干那知影讲吼，我也无中风吼，也无那样头壳也袂疼，结果拢伫下边啦、下身啦吼，即、这个脚手背的所在，嘿吼，嘛是足麻烦的所在，迄叫做细条血管啦吼，迄叫做末梢啦哈，爱注意好不好哈？大家唔当无注意即个血路循环，啊，咱稍等，再佫继续。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南市一间小药房，西区陈炳药局伫中正路大仁的边啊，金鸡戏院的对面；南区新良安药局伫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阳顶卡；大吉药局伫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华兴药局伫民兴路南亭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信温药局伫海淀路一段252号花国饭店的边啊；六顺药局伫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中宏药局在安中路三段本源寮第三分局的床对面，龙吉药局有2间，一间在安和路五段药局对面，一间在北安桥北平面。中西区保德旺服务处在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药局隔壁。
7: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台北捷运伫今年三月二九吼，到三月底啊，三月二九都在清明节啦吼。迄、那个三月二九，28岁江淮男子打电话，啊，佮用迄、那个电脑吼，刚拍入去呢，五遍咯哈，五遍吼，为三月二九开始到四月初啦，总共五遍吼，讲。伊要伫台北捷运台南啦、放火啦、吼、放炸弹啦、吼，哦，啊，这当然台北捷运着惊嘛。台北捷运吼，啊，毋知真正会来无，真正有笑话啊！你看，有当时啊，就发生种吼，无台无是台南啦，有无绝对吼，所以大家会惊哈。人警察根据电话，包括迄个网络嘛，伊嘛有用电脑，嘛有用即个手机啊卡吼，伊当作人猜袂到呢。我伫外口平沙了，我白甲你断吼，电话甲你讲吼，你查也袂到。结果伫顶个月中啦，顶个月中就掠到啦，涨一个吼收啊呢。你茫讲讲，嘿，我是咧讲笑，讲笑无啊。人吼，茫安尼，想搞怪吼，掠到28岁生过啦，就是你，我算少年家呢，28岁吼，有做过药师啊。后来骨那边为身体问题，有看医生，目前无头路啦，啊无头路吼，讲定定都安尼想空想方吼好。今年二月，到台北捷运这件进展吼，伊讲恐吓，就是我那像安尼啦，手机啊啦吼，电脑吼，讲恐吓对的迄个铁路局火车啦，铁路局吼，我那这边高铁，我那这边吼过来吼各家各讲恐吓的捷运，讲要台南好好。第一遍铁路迄个火车吼，都去用收啊，结果收啊，规工甲放出去，你也乖乖哦，无像讲放出去。三月二七，这个都随落去各大恐吓吼，这个所在吼，就是台北捷运啦，已经甲你收啊，你进前讲恐吓代替啦、高铁啦吼，这吼讲要讲安怎闹一大堆吼，啊，甲你收啊，收啊，甲三月二七，三月二七出放出去尔呢，该收啊一个月嘛，二七抓定嘛，二月二七迄件铁路啊，甲迄个高铁吼，讲恐吓吼，收啊一个月阁袂乖啦，一个水放出去，隔天讲二八，伊就阁开始啊。二八吼，二九吼，就开始伫遐咧台北捷运吼，敲电话啦吼，恐吓啦吼，有诶无诶啦，啊包括电脑共入去人迄、那个即、這个发送中心嘛吼，人有一个迄、那个网站嘛，台北捷运吼，讲我要放火哦，要伫恁诶台北捷运杀人啦，有诶无？有人讲，伊是要讨钱是无呢？伊无要讲共恐吓吼，你都要摕偌侪钱啦？啥毋是安尼？伊是纯粹。到里边也恐惊就对了。我讲你是食饱上瘾，食饱上瘾，就是安尼。警方接到报案，搁在组成专案小组，根据电话啦吼，网络电脑这边资料吼，开始报请地检署检察官组成专案小组啦，去这个居票吼、搜索票吼，告于彰化，这个又搁抓到，抓到又搁是共这个人啦。讲这个进程，就讲恐吓铁路啦，吼、哦、高铁这个人吼算过吼，结果第二遍去抓到吼，哇，可是你，就顶过中嘛，四月十五抓到，当然抓到这绝对是个问话啦，有诶无诶吼好，人到长吼到长问话调查结束吼，赶快无放伊出去哦，赶快收啊，即个可能会较判刑啦，毋是甲收啊，一个月遮尔简单啦。顶一边给你收啊一个月，伫看守所吼，给你收啊一个月就放你出去呢吼。即届吼算第二遍啊嘛，第一遍收啊一个月，第二遍又过来，即届是台北捷运吼，又个讲要共放火啦、杀人啦、更炸弹一大堆吼，即张裁定搁在收啊，那么裁定收啊吼，即届可能会甲判罪，用迄个严重的公共危险罪。我讲我未做呢，阿未做嘛是准备要做啊。啊！你茫讲讲，人真正要判刑的时阵，讲，我咧讲笑的吼，讲笑你会当凊彩讲，你袂当讲这啦。公共危险的生命安全吼，这吼，唔是讲你咧讲笑吼，你伫家己身躯变数，家己讲不要紧啦。伫外口边，电脑、电话这算讲公共场所啦。你茫讲电脑，我伫阮家己拍，啊，电脑端出去就是公共场所吼，咩空空呢？
无使讲你做个药师啊，学历吼，我也不加管啦。结果你个看，啥都有白单，我会讲你有诶代志吼，是袂当啥物咧，人来生气啦，啊那样无好啦吼，我特别讲即个卡电话一堆啦，吼啊对啦对啦吼，有诶无吼，我要甲你囥炸弹，啥我讲你也着吼，着关啊呢。这种社会公共问题，因为台湾吼，我那最近这几年后定定发生这啦。当然不是定定，但是都大不时的发生这。你看，无差别杀人啦，有诶无诶啦，或我杀咧乱杀吼，人起码大家惊噶嘛。啊，无丢无地撞到这吼，真也无甲赶紧甲处理起来吼。那真正有牙讲起来吼，伊那真正甲你放火杀人、放炸弹啦吼，有可能啦。你就惨啦，这种是真侪人的公共场所嘛吼，什么捷运啦，什么高铁啦，什么会啦吼，啊，这个

电脑吼胃对出来吼，你点来想讲，我伫厝内面拍你也知，后日唔知，无人咧做迄个网络警察，你做假个，你茫当作讲你秘伫厝内面房间拍电脑，伫边人嘅网站吼，人迄个铁路叫捷运吼，里面吼，哇，我后排喺讲你也知，我对拍过，啊，较侪人用电脑对啦，但是人就是有办法找到你啦。你看，空空吼，啊，彰化人啦，一个二十八岁，有诶讲奇怪咧，二十八岁尔咧，少年家咧吼，啊，佫毋是无读册呢，伊做甲药师，有哪位一定程度诶，即个学历吼，教育吼，结果你甲看咧吼，都头壳袂拄好啦，读册甲人诶人生观念诶正确是无一定诶啦，不能成正比诶，册读较悬。脑筋较好，一五七，一个美术像个天才吼，哦，足聪明吼，嘛是做歹代志啦吼。一五七，你这讲什么人？我也知，我是比你啦吼。啊，那嘟嘟爱讲到头壳一五七的，我得爱家己反省啦哈。人吼人格正确，家己的学历是没有平等的啦，这是一定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来咱来讲个一个，即个咱的母亲节买得力两个奖杯四千块哈，咱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哈，那有个闲时间应该大拢知影吧？哦，咱长都讲啊哈，咱本来够长嘛，这个上购物车，这台购物车大家都好了啦。诶，有较方便，诶，轻芒上咧塞丁，当时咧练吼，练啊做了，较大粒练吼，所以讲咧塞加足轻松吼，无大件足方便，无像较早只阿妈，若要加买贵样啊吼，哇手掼袂断来吼，咱车下从个塞断去吼，诶塞出去买吼，就去买菜也好啦吼，大卖场啦，啥物物件要看物件啦，哇拢安尼，甲塞出去买吼，就讲是要送互你母亲节礼物吼，咱即个延长到拜五嘛，就是上尾吼，啊咱的得力能够将即卖买买吼。加买四千块，忙买两千块，两千块就是租啦，吼、哦。但是，甲你鼓励啦，加买四千块吼，咱唔当无在公司要送你遮好诶，塞车啊吼，人即个买菜买啥吼，迄、那个便利车吼，你唔当无在吼，都送到即个派个吼，得你两个钟，伊真大作用，家己本身都对身体相当好，保护力都较袂啰嗦啦。较袂敢烧话啦吼，话贵济啥话啦，有诶无一大堆，食头来较袂安尼，乌白生安尼，不是健保卡加咧找医生啦吼，无大劲。咱诶得力两个种吼，有一个真大讲叫做岔路啦。比如讲，咱节目中所介绍这些产品吼，起源美啦、金英啦、维他干啦，咱诶活力敏素来食白边，相当好活力敏素吼，啊甲咱诶雪梨王咧食生话吼，你每一个保养品。拢甲教咱的得力两个钟，伊迄个功效咧发挥会继续紧，会继续有迄个功效，就是已经真够错咯吼。对咱的得力两个钟吼，无大劲吼，唔是看咱的产品，你若一般个样吼，我咧食慢性病西药，食久来吼，哦，大家都食较歹，啊，未食无食未使呢，慢性病啦，啊，若无就一挂即个，若一般变来感冒着吼，一食医生感冒药，你无食较会使，要来好，但是有的。拢无爱食，甲放我身体安尼，都伊讲哦，迄西药都买了，你用得力两个针落去甲配，咱的得力两个针咧配西药吼，你也发现讲，食了迄个感觉，就西药造成身体一寡副作用嘛，绝对诶吼，真实哦，啊，人咧介绍安尼，唔知对咧未拄好，啊，食西药大家足惊，但是西药无食佫袂使啊，迄一寡慢性对生命咧照顾吼，咱就用得力两个针。泡落去甲配西药吼，会当减毒真侪。西药一寡迄、那个各种副作用，迄种哇，个像塞牙吼啊，人吼安尼个像唔知对咧未拄好啦吼。对咱的得力两个种啊，作用真侪，那无影好，对身体帮助。咱即笔得力两个种吼，袂当做五十几单啦，做五十几单、五十二单啊咧，超过啊吼。得力两个种，啊，甲买四千块。一回就甲买四千块吼，咱的得力两个奖就会当芝麻嘟嘟啊，送一台母亲节要送给恁的礼物，就迄个便利的购物车，塞出去买物件、买菜、买什么物件，拢甲落伫内面，安尼个加拖倒转来吼，相当方便吼，唔当无彩哈，送到拜五，送到拜五吼，特别结束，结束就结束啊。即届送到元旦到拜五五月初八，那结束就结束就无送啊吼。无上侪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阿个送我对啦。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一个六十几岁姓张的男子啊，跋筊欠钱哈，结果为了要很搞笑啊，专门娶某来抬啦，哇！这种人吼、哦，真正要求要害，先娶一个太太，为着要诈领保险金嘛吼，都娶不外久呢。太太吼、哦，因为大医手术这个时间，一定要出来病嘛，准唔知对手里边那个麻醉药啊吼，病麻醉医生用麻醉药啊吼，共头家一堆啦麻醉药，甲掺滴饮料，问太太啉啦。太太啉一下吼，规个脑波准停，一准死啊，准死。伊想讲，这绝对无人知，啊！着阮老婆吼，大医吼，啊，这可能有诶无吼？伊先讲话友呢，讲医疗疏失啦吼，阮太太好人啦，礼拜只大医手术准死啦吼，好，个人到尾调查，代志全部清楚嘛？你看这种人吼，惊死人，姓张啦，叫做张书冠啦。伊是前一队奔驰车的司机啦，进前都太人前科，伫五年前，甲太太都台死一个嘛，这太太吼，讲以后短短时间就开始甲投保保险吼，意外啦，有无保险啦吼好，结果十一月登记结婚外久呢，三礼拜啦，新郎落新地过啦，结婚三礼拜吼，太太的。大医院啦，入去新北这间亚东病亚东医院嘛吼，开始讲手术吼，简单手术，讲因太太痔疮啦吼，啊手术，伊当时就甲鼓舞啊，伊讲啊这手术吼，啊我有甲你报迄个健康险吼，所以讲手术吼，不但免钱吼，等到咱保险会等会阁摕着钱啊吼，因太太有鼓舞，吼鼓舞入去手术痔疮，这足简单，痔疮的手术，结果唔知讲。底层手术过当讲尔，准开始太太袂顶袂当，袂喘气啦。好、哦、啊，当然要急救啊，准死啊，准死。死这个香港话友讲阿东病，什么太太要死啦吼，什么的医疗疏失无是道理吼，法律人解剖嘛，人当然绝对申请解剖，解剖死的奇怪。啊，这里、个、林太太内面吼，开这台用啉的，叫我再调入去这个器官啦。的肝啦，大这个所在吼，唔是用煮的吼，就是安尼。啊，人家讲奇怪咧，啊，这个物件是病院内面足管制嘛。人迄个麻醉医生种麻醉也是足管制吼，这无可能食下底啊，无可能。都对麻醉医生咧麻醉药的时吼，做手术的时靠咧麻醉吼，这造成就像这脑部完全袂定，但个脑部缺氧嘛，过头壳拢停去，那不就心脏停去啦。就安尼吼，落去甲比对这个医疗记录的医生咧做，你既然讲讲是医疗疏失，人就为啥？伊当时做手术这个医疗记录吼，病医这边吼，并无开这种药啊。麻醉师咧用的药啊是另外一种啦。爱讲说，当然伊唔捌啦。爱想讲这麻醉药啊，就杀了我白客，哦，客一堆吼，准甲掺伫迄个迄、那个啥迄、那个。因为里面吼，因为病房这个所在并无设身处地，这是规定的啦。你病房是病人隐私，所以讲吼，伊病房里面袂当设立设身处地。警察总开始调外口病嘛，外口病的主人就当说，吼医护站啦，对啦吼，包括迄、那个这个麻醉室嘛吼，这个所在吼，结果这段时间这个家找着吼，就是。确定太太大医唔甲一工尔啦，都进前讲入去只大医讲要手术嘛吼，因人都陪同吼，陪同有无讲伫身躯边个照顾吼，过来甲看来看去，发现讲，你投保的时间多伫迄个结婚前无偌久，结婚了吼三礼拜得去手术，结果恁某就死啦吼，准开始锁定落去调查吼，这都唔是医疗疏失啦，医生都不用这个药啊。这靠有可能这个药啊，走在林太太体内后，开始你也抓到以后，伊当然怎样？伊讲太太是医疗疏失呢，医生你咪找你找我啦吼。但是警察开始调查，伊长期跋筊啦、欠缴少啦吼，而且八年前我那同款用农药啊迄个物件吼，胎死当时女朋友，这种也是因某啊啦。就是八年前，就是另外一个女朋友，就等于带做伙因某同款吼。
都是个头系列哈，这个头领这个银这个银行的钱嘛哈，都先但是当时现在个无关的经济不足了。你茫看呢，用药啊头死人，这个东西足济是经济不足呢哈。都唔知那是啊！你既然无证据，你袂当甲定罪啊！就是，但是当时警察包括检察官都过多怀疑吼。你进前就一边啊，八年前，就是未输干的恁某，迄、那个女朋友，唔知食啥物件死，但是找无证据，无再甲定罪。但是人咧怀疑，为什么恁女朋友死？迄、那个银行内面的钱全部领甲空空呢？你为着这条钱嘛？但是问题的证据不足啊，你未当来定罪吼，人怀疑吼，唔且开始收啊个测谎嘛吼，上尾伊才讲出来啦，一直收啊吼，啊个测谎吼，啊边啊个测验吼，个问话吼，上尾个讲出来吼，用杀人罪嘛，个杀人罪个个这个起诉吼，个像是昨还是顶礼拜吼，都个判决了无期徒刑啦。你个看这种人吼，会惊死人咧！即话讲专门抓某来杀，这种个心肝实在唔知安那想吼。人个女朋友还是太太，其实都拢像恁某共款啦。逐工甲你做伙，逐工困做伙啦吼，反正嘛甲煮饭互你食啦吼，啊有诶无诶啦。结果你，即你杀了，即是冤仇人咧。啊，其实伊根本无甲你当作太太啦，伊就是带你要来杀，唔则会当揢着。你死了，所有这些物件嘛吼，伊早就准备好啊。这种人你个看吼，惊、死人，迄个人的心肝吼，实在破开都唔知你想啥啦，惊到人吼，安尼一边过一边啦，一边甲头死了吼，甲钱全部了空空啦。第二边过再娶来都无三礼拜去登记，两个病人啊无都无三礼拜，就甲娶去病院讲要手术吼，结果入去病院都待一工尔，就用药啊甲头死，结果。讲这个医疗疏失啦，伫病院这所在，去病医生甲医师的吼，人咧调查，甲知讲全部详细啦，恐怖吼，恐怖，新北，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好，咱这个保险者得利两个挣4000块，上一台遍地购物车哈，大概真正包含嘞，这真正真好物件哈。当然不是讲真贵重，大家拢知，但是哈，这哈是公司上哦，咱妈妈阿妈哈，一个保险者。真大心意啦，吼，足大心吼，真济阿妈讲，我看人个刹车车啊，吼，有够方便啦。啊，我厝个咧，今只个车，有人讲，阿别刷别去买一台对啦，当然买一台上方便啦，吼，啊，都讲个咧讲啦，吼，就是安尼，唔只厝内大家拢欠一台车啊，啊那边处理外口，那买菜加买两样啊，吼，哇，当坏坏吼，到咱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啦，伊毋是干那买物件俩，迄有当时啊吼，伫车顶一般变啊出去，伫车顶咧载物件出去吼，都买对啦，买对啦吼，都像人个妈妈讲，哦，迄囡仔吼一般变啊讲买出去对公园对吼，啊，都会较远路途高啊吼，物件拢甲放伫遮，有啦一个真大真大的这个旅行箱啦吼，都、就是载伫车顶一个旅行箱咧挂物件啦，啥物个啦，要出门吼，毋是讲在一定啊买菜啦，那你。便利的一个购物车，细细格格吼，我咧收藏物件相当好看吼，特别送互你吼。啊，即个母亲节，咱的礼物吼，得利能够将买4000块，就是两组钱啦。不管粉的、随身包的，还是水的、原汁的，吼，拢同款。你只要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甲拜五、甲拜五五月初八都上买，贵都无送啊哈。大家都要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听一个广告，家人一个小孩子囡仔，甲男朋友吼，伫今年一月来一月底吼，暗时啊，驾车开去对呢，家人叫做乌海路这海边啊啦，乌海路这所在吼，好好停伫停车格，不过海边啊，属于海边啊，关顾吼，有真侪的海笋嘛，海笋会笋吼，即个咧也好好，伊两个准备要创啥呢？唔是要看风景的，伊两个准备讲伫车顶要自杀，是安那个要自杀，就是。厝内人吼有真大反对，这个查某囡仔吼38岁啦，啊，这个查甫吼都27岁啦，两个人都差一齿轮啦，差不多一齿轮啦吼，就是安尼，唔只人无接受这个感情吼，啊，两个人开车就准备要去车顶自杀，真正有烧了哟，买火大买啥一大堆火哦，而且是这查某囡仔负责点火，负责烧火大啥啦，结果可能不要点。第一遍自杀的款无经验，我讲，你连讲啥都无经验，无这有人自杀有经验呢？自杀过那遍，自杀无成，自杀有经验吼，而且可能第一遍自杀无经验吼，啊，即马火点落了吼，唔知讲点哪唔点吼，除了出现从火烧车啦，好啊，几台车烧架吼，但是开始出现的时吼，就出大烟的时，就是多等点好加载，到了海巡的官兵在咧巡逻啦，啊，一个看着讲，哎呦！身躯边这台车开始出烟啦，准出烟起来嘛吼，伊唔知内边有人啊，啊出烟出来，伊本来想讲奇怪，这车出烟吼，可能要加炮火啥款，唔知影讲火准烧起来啦，吼、哦、啊，才看到讲内边有人啦，总赶紧把门扭开嘛，好个再扭未开，准把两个拖出来吼，人咧调查认定，这个公共危险罪，连环加工自杀，就是拢是这个噪音啊。这个噪音啊，伊出去就对了哈。好，那么东港的海巡哈，是暗时8:30左右啦，巡逻在这个家人个乌海路嘛，这个所在哈，就是先闻到介像咧烧塑胶迄个味，吼，就车嘛，车内迄个味烧过咧臭出来哈。好，结果从闻下闻，佮看来讲啊，迄台啦，迄台车咧出烟啦，一个出烟出来，要挖过来看一下，砰砰，内面都有烧物件，迄个烧火声吼，砰砰，再甲看讲内面有人啦，伊内面怒啦，赶紧摇门，硬摇开，好个再摇摇开，门有摇开了吼，从内面伊内面怒全部拖出来嘛，啊，去灭火器，变来要甲拍火，结果唔知讲火者烧者伤过严啦，可能有个加料的款吼，伊这除了火团，佫有个加料，哦，火红一个。古代些小家样样吼，相对较为赶紧将火拍花，已经小家存铁器啊啦。救人员先去检查的姓王这女朋友吧，啊个27岁，姓陈这少年家两个人吼，啊我那个生去病吼，好，结果姓王这昨天讲伊头壳戆戆啦，啊查甫点都好啦，但查甫讲伊无代志啦吼，但是我那生去病。甲检查者吼，无代志嘛，性命过掉咧，但是这有罪啊！这个都加工自杀，这个姓陈的查甫囡仔吼，事后就是有讲，唔只这个案件全部拢判姓王这做囡仔嘛，伊负责点火，负责买这物件，有诶无一路对吼好。姓陈这查甫讲我吼是无想买。做这个代志啦吼，但是当时唔知道吃什么物件，我吃吼，吃一个准个像人吼，小寡困呢吼，就是人咧困，伫车内困，伫车内困，这个姓王的女子，伊个点火，两位做先，全部拢是这姓王的女子负责，但是事后伊佫讲吼，有啦，我有答应讲，咱两个感情吼出问题吼，咱两个当。纯情啦，啊，既然是安尼，都唔是杀人啊，咧是自杀，但是自杀是这查某的加工自杀，这吼、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啊，有人讲嘛足奇怪吼、男女小爱吼、这有的都年会，都小爱都好啊，好，下当嫁永远无你啊70岁，对不对？两个人斗阵五年。嘿嘿嘿，分开烧火未下是因兜代志，有诶爸母茫管伤济啦，管管遐济吼，拢虾米都差伤济岁啦吼，有诶无啦吼，啊，着遐动遐动啦，动到尾吼，那这条路真正动工行成吼，你着惨嘛啦，做爸母较来后悔吼，上班啦，所以囡仔大汉，查甫你讲
较少年，嘛二七岁啊啦，哦，二七岁伊要找什么人交，什么女朋友吼，你就素材伊啊啦，无要安那办呢，对不对？你像安尼当家呢啦，真正到尾行这条路啦，你就颠倒路啦，熟悉啦吼。家人吼，家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来听一个广告。好，咱这个母亲节送这个相当方便哈，啊，佮相当水嘞哈，佮到粉红招牌，粉红型哈，粉红色个的这个刹车啦哈，人讲佮到刹车哈，其实佮到购物车啦，啊，这购物车哈，足侪功用啦。咱延长时间可能有人唔知，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呐有介绍产品啊？你食咱德利人果酱吼，食到真好啊，大家嘛食到真好哈。特别去延加一礼拜五吼，甲咱宣传一下哈。咱德利人果酱即个无存在，买4000个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咱延加拜五，延加拜五哈，到5月7日哈。但是过了真正无啊啦，那有人要去增加赠送哈，咱就较袂无彩好不好哈？无。清楚哈，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国精，得力学力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到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你在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呀，秀爽呀、啊！
0: 哎、hey, ，你好。
2: 哎、hey, ，我被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哎、hey, ，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然呢？
1: 大准备讲。
0: 虽然给你好不然的限定空调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嘞，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3: 三明治包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商品卖讲啦嘿。
3: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3: 有一天诶。
0: 哈？
3: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你讲歌名讲好对啦，你要点歌人，你要家己讲好对啊。
3: 没。
0: 你想好好才去卡啦。啊不，我唔知道你要点什么歌啊，系啊。
3: 我讲一朵相思情啦。
0: 哦好，等下安排哈。
3: 好。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喂，秀胜。
0: 是。
4: 大富，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0: 你吴小姐吗？
4: 哎，对对，哦、我没。麻烦你给我唱一首《忆难忘》。
0: 忆难忘，好，等两排哈。
4: 阿哥，接线一下。
0: 好好，稍等来呀，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5: 你好，秀贤大富。
1: 晚上好。
5: Hello， 秀贤，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1: Sure, you can talk in English.
5: 哎
1: ，Let's go. Which song did you want to tell?
5: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1: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5: One song, anyone you choose.
1: Anything, choose.
5: Your favorite song.
1: My favorite song?Okay,
5: yeah.
1: I will arrange.
5: Anyone is be fine.
1: Okay. Anything fine, okay. Right? Okay.
5: Thank you.
1: Okay.
0: 哎呦，你好。
6: 喂，秀爽你好。
0: 还是咱在九一嘿。
6: 我到中华爱晒厨。
0: 晒啥？
6: 晒厨，三点水厨。
0: 我吃大姐，别听什么歌嘿。
6: 哎，听那个朱妙流魂。
0: 啊，张是朱妙心嘿，朱妙离婚呐，
6: 嘿，
0: 好，等你安排哈，
6: 谢谢哦，嘿，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先生，
0: 嘿，
7: 哎，大夫，你好，
0: 先生，你要听什么？
7: 你这边
0: 啊，你要听歌先讲啊。
7: 啊，啊，这么久，这么久，我点。
0: 我知，怪不得什么歌啊，
7: 点
0: 歌，
7: 点
0: 歌人是你，也不是我，嘿啊。
7: 别啦，这么久啊。
0: 来啦，你听什么？
7: 三妹妹站在高岗上啊！
0: 哦好，等你安排哈。
7: 谢谢你。
0: 来，阿你邓姐来电话过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是上头
1: 哦。晚上好，你好。
8: 哎，我要点。
0: 嘿。咱贵姓？咱贵姓？
8: 哎，姓
0: 嗯。到底对呢？
8: 当然。
0: 要听什么歌？
8: 听红油，红花橙油。
0: 红花橙油，好，等你安排。
8: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哪里啊？你好，哎呦呀，拿手机，那就关起来，不会接电话哦嘿。那就关起来，唔关哦。哪里你好？
9: 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
9: 啊，秀爽，
0: 是，哎，咱在这边。
9: 我先跟你口音嘞，
0: 新朋友，哎，咱锻炼对。
9: 啊，我中华，啊我，你个国话是国话，
0: 嗯。无，什要你点关产品，卖讲哈。
9: 无。我有跟你收到，阿哥啊，说我无要签歌，我无要签歌，要跟你拜托，到报气象就好哦。
0: 啊，我报气象，等你报，
9: 啊，你啊说， 你好做地球金我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好，
9: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里你好？
10: 哎，秋爽啊，大富你们好，
1: 晚上好，你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10: 哎，我是圆岭的张大姐。
0: 圆岭呢？
10: 哎，圆岭。
0: 我要听什么歌吗？嘿。
10: 落叶时雨，
0: 落叶时雨，好，等你安排。好，
10: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哪里你好？
11: 喂。
0: 是你好，
1: 欸、你好，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11: 就啥啊？
0: 嘿，
11: 我是那个
0: 多里堆
11: 啊，
0: 多里堆。
11: 南岛，
0: 我南岛，要听什么歌？
11: 啊，你是过几日？
0: 我好，大南白，好，好，再见，拜拜。
11: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想听一下，咱今拜拜的来，谢谢。诶，大有人有要拜托你讲气象，来，今麦大有讲气象就来，谢谢。
1: 啊，来来，真正给水啊，最近天气热，天气热给补充水分哈。啊，落雨因哦，当然因落雨，啊，落拢落伫到伫山区附近。啊，咱这个方面诶，看到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五六哈，这两天看到风雨诶，拢伫这个。花莲、台东、宜兰啊，新北市甲基隆的山区会较明显，尤其宜兰，尤其是宜兰这边哈，因为这个吹这個东北季风入来，所以讲水气安遐哦，吹入来，迎风面都比较会下大雨，所以讲这落雨的情形应该持续哦，一直到哦礼拜、礼拜三左右，好像拢是伫多讲吼，拢伫伫东部山区啊，咱这南部的话吼，就是水气较少。啊，个拜六到后礼拜二，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哈，这桃园以南，哎，咱台湾的西边加哈，桃园以南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只有较瓦沙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沙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那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联系。
0: 是，哎、欸，反正就是要变天那个季节，
1: 较不稳定了哈，
0: 较不稳定了哈，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老公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嘿啊，咱这里爱健康检查啊，咱这住伫新北市的这朋友来听一下哈，新北市卫生局讲吼，按今仔开始。啊，这个五月健康筛检月，好、啊，所以讲，让去每节所在卫生局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啊，鼻肝啊、膝肝啊、哈、啊、大肠癌，安尼爱去检查。你只要去参加以这个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这个健康检查活动，哈、啊，有机会让去了这个洁牙旅行组啊，所以讲你要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哦，这算是有这蒙啦 game cycle 啦哈，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哦。
0: 这样够有量呢哈。
1: 啊，对、嗯，新北市长，新北市哈。
0: 哎，好好，好来，今麦跟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1: 还是，哎，来个贵铁器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哈，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天食水饺，明天再食饭，后天食面啊，够将食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的人就是在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的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在时啊食 seven， 不管是饭碗呐、啊，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是想要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大学生啊，伊一工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这个选择较济，对不对？啊，伊食便当微波食品，短短四个月，腰肌功能急速的这萎缩，腰肌萎缩，连里面细腰肌呢，很惨呢。你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超商的物件吼，伊为着要顾伊的风味哦，爱口感好，所以讲调味料拢较侪啊。这时阵就较重咸、重油，啊，佫是微波食品。其中有一个实际上哦，咱来加注意的是这个胖面包。面包这胖本身无甚物唔对，但是呢，你逐工食就不对了。每一个胖里面吼，有足侪盐佮油哦。 啊，这个若是讲要蓬松蓬松吼，嗯，安尼有可能加小调，甚至讲你

0: 好，来，谢谢一里相思情。那么这是语音音说，请回来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我点哈，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小林，好
2: 嘿。嗯，我有滴莫阿林的
0: 商品，我叫诺诺皮羊。
2: 哎，对对对。
0: 啊，怎么样？
2: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好用。
2: 我都拢爱拢拢会上啊，皮肤干净的。哦。啊，我是咧请教哈。
0: 嗯嗯嗯。
2: 我最近哦，这个脚哦拢会麻。
0: 好嘞，我给你听来，接接一声喽。嗨，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谢谢你。
2: 啊，我在见证一个。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哦。来，谢谢。
2: 我的手哦。
0: 嗯嗯嗯。
2: 听，隔壁两张讲在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科看七位。
0: 哦哦哦。
2: 啊，拢无效。
0: 哦。
2: 啊，看你的那皮炎哦。
0: 哦。
2: 换三组，抹两组。
0: 嗯。
2: 真拢好哩哩啊。
0: 哦。哈你好，哦，好好好好好，
2: 感，
0: 阿你再讲多少吧，谢谢大姐，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干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陪我们电话给大家不啊？诺诺皮痒，专家大学龙蛋婆嘞，咱出来电话给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千。那先抹抹是个头两色哦，哎，今天呢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再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的讲，
0: 谢谢。来一个恰当来过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啊，来个贵提气啊，慢跑哎，咱拢在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哎，给运动的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这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科就的医生分享。伊讲吼，当时间拢怎样讲吼，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啊，那散步啊，哈、啊，哎，但是呢，详细的研究是讲吼，哎、欸，较好的是啥 ？tennis 呢？哎呦，网球。哦，为什么也讲的网球哈？这是一个外国这研究的资料哈。研究讲哈，这个研究25档发现啊，哦，发现讲哈，咱那是讲用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的哈啊，当然不像那种弄，不是讲比赛一种，哎、啊，安尼话哈，有法多和咱这健肌白当训练以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个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真诶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吼，就只是讲哦散步才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毋是后一届吼？听咱看这资料，看着甲咱提醒啥？咱意思甲咱讲吼，咱运动真好，但是咱爱选择吼会流汗，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伫公园哦，甲别人开讲。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较明显的一个这种给咱提醒的部分，要有高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不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的，因为咱对中25档啊8000几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 tennis， 但是伊不是给咱提醒，不是讲叫咱去做 tennis 这活动，是爱给咱讲。不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那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咱的是不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呢？啊，那少年朋友呢？咱选择这 tennis 以外，咱比如讲最近较有名的一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给各位分享。
0: 哇、哦，你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3: 那很名啊 ，pickleball。啊
0: 这么皮克民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3: 贵多行。
0: 我是根本想夯起哦。
3: 啊，
0: 因为什么有一个人，因为他迷上这个，所以就很多人跟着他迷。火力牛是谁？
3: 到底是谁？
0: 蔡英文。
3: 哎呀！
0: 他有一次帝王也改爷爷的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民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敏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在外口咧行路，外口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咧生皮克敏，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哦，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上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哦。来，今晚个恰到来，讲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来，各位分享， 啊，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那是讲咱也会淡去，哎，我那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吼、哦。啊，尤其咱们像朋友，女性雨衣有可能较水啦，哈，啊，他们像较无这种习惯，哈、哦。哎呦，淡，啊，咱鞋啊只有一两双，啊，穿出去一双就淡一双等啊，怎么办？啊，咱鞋啊用好搭，上家事达人哈、哦，就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啥呢？等下了后，哈、哦，咱爱脱纸。那个纸哈、哦，哎、欸，把它塞好塞满，哎、啊，但是呢，咱这纸哈爱选掉好啊。一般纸哈就是咱这个报纸，但是报纸你要看，报纸伊本身顶管吼有油墨，有印刻啊，哦，像油墨，有可能你鞋也是白白哈，我然后用里边哇弄乌乌的哈，所以讲看白报纸是白报纸哈，用它鞋一种白报纸还是上好的。啊，这时阵呢，你若是讲单单用这种吹风机安尼吹，吼、哦，嘿，吹只久哦，啊，麦底下吹得起了后，因为咱的鞋有可能是这个、有一部分是确定的塑胶还是皮，结果你的烧风落去吼、哦，啊，你也有可能憋气哦，吼、哦，啊，若是讲这澹澹无甲处理，佮会臭臭，啊、哦，所以讲第一开始就是爱先用纸哦，佮擦的，佮漱水。漱水了，看慢慢用这个麦烧麦较烧的风，安尼慢慢个吹好打，这样是比较有效的哦。
0: 所以，哎，来这么个切单，我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是登山背山啊，咱也是讲有这个落雨啦，吼、哦，是讲风台来的时阵，咱气象局甲咱提醒吼，哎呀，无适合背山，咱就卖去。啊，所以讲这个背山其实上是在
0: 在。啊，上水嘛，唔好去呢。
3: 是。所以讲咱爬山是做一个人爱做一种活动，但是登山客一定要加熟悉什么叫做高山症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有咧爬山的人拢
0: 加减爱死亡率很高呢。
3: 是，所以讲这是咱来加注意，这叫做高海拔疾病哈、哦，因为这咱空气当中有个叫气压哈。哦低气压跟氧分压，咱空气当中的压力吼，啊，加咱这氧气吼，压力吼，无讲说造成咱身躯无爽快，啊、哦，在这个高度差不多3000公尺的时阵，咱输掉的空气迄种氧气哦，差不多是平地只有70%尔，哦，所以讲咱身体足欠这個空气，欠氧气，啊，开始有这种无爽快症状。有可能是种高山症的开始来，恁咧，他开始疼、恶心、想吐，啊，都会疲劳，啊，你吐的时阵真麻烦，哦，伫高山咧吐的时阵，你别往下送，啊，也无方便，对不对哈？啊，这个高海拔个性，就讲有可能对脑部压力、压力也无降，啊，你个咧吐无爽快，就有可能开始有水肿、意识不清的情形，哦，这连续的安尼来，然、哦、后所以讲，咱爬山，爬山的朋友，咱。绝对卖一个人去爬山，你有看到最会出代志的人吼，就是两个人少少去爬山，哎，这嘛是真麻烦，最好是三人成行然后，咱一个人绝对不可以，两个人会吼，咱就是卖爬伤悬，三个人以上好不好？三个人会比较安全，哎、啊，你要给熟悉，这些什么叫做
0: 高，
3: 对，高山症这部分，咱先预防用药，啊，先早点身边加快提醒，
0: 咱即马先我倒手，那是有一工
3: 哦，好，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掌声鼓励。那是吴志刚，继续关注球场是杨哲啊，杜哲西，
1: 大富球员啦，
0: 嗨，谢谢，
1: 感谢你。
0: 来哟，恁有听我建议，啉茶啉温的无？透早起来，甲啉200-250cc 温的茶无？啊，你规天为啉温的茶无？哎呀，那是继续，唔要讲一天尔呢，啊，继续哦吼，啊，你继续安尼甲啉呢，对你的腰子，对你的膀胱，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好处。那么呢，当然啦，咱若腰子要好呢，当除了是啉茶、甲膀胱、甲腰都足重要以外，上盖爱注意的是啥物？不可以乱吃偏方。吼，我顶礼拜听了一个食偏方哦，结果出问题，我家念嘛，我讲阿三，你要紧去看医生啊，因为你这有问题。那有可能放药内底，小可有咖啡色，迄个唔对啊。黑色的是咖啡啊！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哎，
1: 大家好，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富，你好，
0: 你好，
2: 我物件收到第九金，
0: 哦，好好，我收到的好，
2: 哦，我该谢谢，感恩啦，
0: 不客气，希望你平安，
2: 不要打扰你的时间，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2: 好，
0: 谢谢。好，那黄大姐体谅哈，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例本身家己知你得慢性病，或者长期吃慢性病以外人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肾脏、你的油脂量、B 量较不好，唔茫去糟蹋伊啊啦，去吃偏方呢，心木马不了一个先生为了要吃壮阳的药啊，吃个西药剂呢，这个千万不要哈。那基本上我大富讲了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那个可以提醒人油脂要过好。要吃要顾，就是爱加运动、加啉水，卖食重口味，食逐工食啊，可以吃了，不是要贴，不要天天吃。啊，当然一开始有甲贵提醒过，咱啊做者隐形的地雷，咱看袂到。逐工食胖，敢袂使？
0: 食可以。
1: 哎呦，你看食个即大口以外，食个爱西药剂，为什么啊？食胖的西药剂唔是，绝对唔是。咱甲各位提醒是讲，某一项物件长期食，食伤多就会安呢。哦，所以讲食面包没有错，但是你逐天拢食，要一顿食食胖，敢有要紧？通常爱食胖的人一顿拢食两三粒。哦，尤其你感觉讲，食嘞啊未饱呢，哦，你有可能早顿食两粒呀。啊，打钢架啊，对，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讲，咱来给注意，做者隐形的地雷，胖来地头，做者盐加油。啊，跟我咱那些泡那泡的一种吼，可可呀，好，迄一包一包的随身包，迄内面嘛是做者种以糖啊，这个跟我这人工的什么人工的甜啦、人工的奶精底的，这种物件做，那些造成咱有些负担哦。你看有一个案呢，25岁有一个女性，伊啊原本看起来健康，看起来健康，伊几个月竟然上急诊，伊腰肌吼急性腰肌萎缩，后来爱西药剂，为什么？狼疮性肾脏发炎，啊腰肌发炎，哇、哦、啊伊到底什么问题？这种伊的问题较特别，是这个主体免疫系统，这个红斑性狼疮所引起的。因红斑性狼疮引起腰肌发炎，所以讲有这种红斑性狼疮的朋友啊，你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问题哦，所以讲你得更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爱只要应用，只要健康，你爱啊、这生活吼、哦、这部分爱较正常呢，不可以熬夜啊，你袂使食偏方哦，千万不可以哦，这家里出代志，所以讲你来讲哦，泡水高频倦嘛，咱来讲放药泡。会水肿，血压高，有欠血情形，不是拢疲劳，安尼啦，赶紧吼，典型的，赶紧看一下医生。红斑性狼疮吼，女性比男性诶人数高高倍，这個、发生的这差不多25-45岁，年龄层较是高危险群吼，所以讲有这种家族的问题的人，你也加注意者。啊，多讲着泡泡尿吼。网络有咧写的物件，无一定拢正确哦。这個、偏方有一个偏方，就是就害人诶。泡泡尿啉红豆水就好啊，也啉甲吼，哇，西药剂这么严重！哎呀，你某一个物件有问题哦，你啊啉这秋葵水就好，你啉什么红豆水，这拢是偏方。 这没有医学这个临床的实验证据的哈，咱绝对你要看了这种资料先不了解，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哦，看是真啊假，你不要查，咱这边也能帮你哈、哦。所以讲绝对别在你食的这种偏方，迄对咱药剂外伤的呢，迄严重的爱西药剂。啊，有一个这个帝王病、帝王病、痛风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咱的心情唔代谢不好，该代谢出去唔惊无代谢掉，吼、哦！啊，你食了伤侪一种这种普林的物件，吼、哦！啊，咱包括咱这汤啦、啊、火锅汤啦、啊、海产啦、啊、北来物件食侪吼，咱这水甲运动无够，代谢歹，安尼就开始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遮，吼、哦，严重吼、哦。哇，咱的脚头会疼以外，腰子嘛有可能会急性恶化或萎缩掉。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30岁痛风啊，哦，一当然要痛6-7次安尼，大概拢要注射止痛针。所以讲，这种朋友你来开始改变你的食食，啊，为什么伊无要改？30岁了有啊，到40几岁搁咧发作，因为伊的工作是啥？伊是中破塞。他是厨师，加辛苦啊！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0: 健康重要，
1: 真的要去衡量一下哦。
0: 是的，哎呀，虽然常在讲的这个药剂的重要性嘞，其实哦，有吃慢性病以外，人你都要有心理准备，阿摆将来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也较低。当然啦、啊，咱都唔能够吃其他药啊，从大夫讲唔要吃偏方啦吼，也过来咱要对着膀胱甲尿道买当喝的啥水分。我啉水爱啉哦，爱慢慢啊啉。啉茶爱啉哦，健康以外，过来我个人建议啉温的茶，绝对对你尤其甲膀胱甲尿道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来当连续拢个啉温的茶呢，真正是哦，你免烦恼你的尿道。比较起来上无嘛，至少较袂啥，较袂尿道发炎。可是你嘛袂当禁尿哦，啊，而且哦，你嘛得要均啉哦有够哦哈。所以，你希望尤其甲膀胱甲尿道好，那听咱秀山噶。大夫的建议呢，绝对无问题哦哈。哪里好？你好，
2: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2: 啊，来干买是膀胱药啊？
0: 哦，膀胱药哦，等一下嘞，医生来。

0: 祖庙瑞芬，伊那写陈芬兰，不过我听这声，敢那不是陈芬兰呢？哦，来，这是我现在慈祥的书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
1: 介绍你好，你好。
2: 哎，你好，秀仙啊，
0: 开心，
2: 好，你好啊，
0: 哎，你好，
2: 赶紧赶紧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
2: 我腰子哦，去验血检查，讲0.88啦，安尼咁有迄个有迄个红灯啦、啊，
0: 不是啊，是肌酸酐吧？
2: 无
0: 啦，肌酸酐啊，0.88不要紧啊，
2: 不要紧哦，
0: 嘿，咱正常是0.5到1.5以下嘿，安尼知吼，嘿，安尼不要紧啊，呵，保重保重，好。谢谢你，谢谢。
3: 来，
0: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跟你讲哦，
0: 好
3: 好，嘿，我一下三神神
0: 波哦，嘿，
3: 就只诶，迄腰子本来64分，
0: 64，
3: 啊，今嘛89分，
0: 哦，未歹，进步，科技进步，
3: 嘿，未歹，
0: 啊，你继续看咧，看咧，好，好，我那赶快哦，看看咧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4: 可小姐姐，
0: 喂，
4: 我好妈妈啦。
0: 哦，你好，什么贵族？
4: 哦，我甲你这填报加捐器官呢。
0: 哇，你哦，谢谢谢谢。
4: 食这都好用呢。
0: 哎呦，生病都不治疗，你食了那好。
4: 好，食豆芽嘛好，平常过敏嘛好。
0: 哦，
4: 嘿，我搁改提两。
0: 哦，好安尼，好，甲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你，干两场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
5: 吧？
0: 哎呦，
5: 那个川顿高太太，我要给你三品服务者。
0: 三品服务者嘞，来，谢谢。
5: 我今日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加，
0: 哎，
5: 解果汁，
0: 谢谢。
5: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5: 啊，食了未歹啦，我较早拢有那个放着罗罗啊，个生坡
0: 哦，
5: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起，啊！我拢看咧看咧哦。
0: 好，看咧看咧，安尼你个观念袂歹。好，感谢高太太哈，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吼。
0: 还是嘿。
6: 哦，甲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
6: 迄个三星金宝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6: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食了安怎好？
6: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腰酸吼，啊，脚吼那。听起来吼，前一摆听起来拢未惊的，阮后生甲带用住家呢，
0: 还听风啦，
6: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0: 啊，即摆未啊，
6: 嗯，即摆未啊，拢未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紧，卖个新冠，
6: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6: 这两项上好，
0: 好，安尼你来继续看嘞哦，目睭也够紧啦吼，好，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上一人鹅肉，上一人家，上一人鹅肉，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真爱广东个家，唔要跟他听啊！因为咱这罐真爱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仙翁呢。吃一罐滴咧五罐呢，咱要吃三片，吃这较好哦。我让龟仙姑照顾，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拄拄搞药可个半个就免去半过来，甲有人弄起来个食咱一罐
7: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我们他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呢？底下再抓起来挂出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产品到底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看哈，吃好再给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7: 大准一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喂。
8: 一下。
0: 啊？
8: 那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嘿，哦，这样子，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那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9: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0: 台北嘿。
9: 那个肾之酒过滤率哦，
0: 嘿，
9: 是剩32啊，那样。
0: 我那想给，我讲太低了，来二线接掉。嗨，谢谢。哇，虽然想过给了紧张啊，就紧张了啦哈。来，我先来加唱咱的吴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蔡琴哦。其实这首歌蔡琴唱较好听，《忆难忘》啊，这有搞包括美黛啦。啊，凤飞飞啦都有唱吼，来我给你唱啊，《忆难忘》。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7: 469，
0: 谢谢。

0: 这朱雪人盖几人像啊，美黛啦、蔡琴啦、凤飞飞啦，通通都有。好来拍摄，那吴大姐，我给你唱哈，我咱无请歌星哈，这首歌《忆难忘》，来谢谢。虽然肯定好不让个卡里吧哟，来谢谢。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吃了呢，
0: 三千，
1: 哎呀，得吧，
0: 哎，阿娜吃了好不？
1: 吃了，给张好困呢。
0: 哦，吃阿娜得了好困呢。阿娜，你今晚盖两层毛巾啊，大姐，那个盖两层哈。嗨，好，给看呢看呢。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哦，我因为我吃那个阿娜得那无哈，
0: 嘿，
1: 阿靠困，
0: 靠困，
1: 嘿。
0: 好，
1: 哎，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即马该好困安尼。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个盖两顿。嗨，谢谢，哇，拢好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的阿雅神啦，即马结束好困嘞。
0: 哎呦，阿卡在闲那边困嘞哦。
2: 啊，即马趁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得那较好困哦。哎，这样好好好好。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签名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多几波拢昆明其他的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对的有哦，来对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灰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者人个皮这个会特别黏贴黏贴。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哈，哎、啊、所以呢当然咱人特别疲劳哈。啊你也点啊，他妈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成节目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妈给咱登记了我的干部那一台，每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啊，管说的捞起来，加好再给咱
3: 到
0: 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3: 多准一干，
0: 谢谢李二，你好。
4: 喂，秀正你好，
0: 哎、你好，吴大姐，
4: 哎，我有听到你唱的很好听。
0: 啊人的歌声较好听哩，
4: 没呀，一歌声会当上在听着，
0: 啊，
4: 你个较得听着，
0: 安尼好，
4: 谢谢你啦，
0: 啊，你不去呀，谢谢你哦，
4: 爱你哦，
0: 谢谢哦，爱你哦，
4: 真的好好听哦，
0: 哎，感谢你哦，
4: 好好，
0: 拜拜，
4: 拜拜，
0: 谢谢，
4: 感谢，感谢。
0: 啊，对，再过一线，给你叫我丢那个电话卡哈。来呢，那么如果那是讲了这困眠，当然啦、啊，这问题有大家拢无同款的啦，啊，来搞超凡的啦，啊不得什么半夜去放药的中便所的啦，啊不得扫的啦，啊，讲了这个扫呢，不是跟他讲气梗啦，是气黑骨的人开始扫，搁有一种会扫的人是半夜无都倒病病，可能叫做卫生倒老。为什么到老呢？为人，咱咧讲叫做灰小心嘛，吼、哦，胸闷的白棒呢，为人胸闷的感觉哦吼。那么咱台湾真无好，平均三个人够将啥胃食道逆流，为生到老哇。所以呢，可见大家吃物件呢，拢爱吃麻辣啦，吃咸的，吃甜的啦，过来吃物件拢吃伤过紧啦，吃饭卡不是咧赶火车呢啊，这种啊拢是唔对的哦吼。那咱今物请到了讲了这这个。胃甲肠方面的问题了，谢谢。
3: 是来个各位提醒，胃肠啊，这一点来个各位提醒哈，咱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一开始真正是无好发现，除非你有逐当拢定期检查，逐当拢有做大肠镜，哎呀，较有必要逐当做咧。哎，就有时候哈，这癌细胞了就搞怪，对不对？哎，真的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咱台湾的食食吼，拢同比较起来拢较油较咸啊，但是真正好食，要、啊、不然我们怎么是真是个美食的王国吼？啊，这大、这大肠癌，就是男性、女性前三名一个癌症吼。如男性爱加注意是了，腮癌、大肠癌、甲肺癌。啊，女性比如是啥，是这乳癌。哦，啊加这肺癌加大肠癌哦都有哦，所以讲大肠癌是前三名呢，我们要当然多注意。 早期胃肠只是无爽快，嗯，怪怪啊，排便习惯开始改变哦。哦，是不是咱原本是一天一次，两天一次，现在变成三五天一次，哎，改变的这个习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安尼，哦，甚至讲你近两礼拜拢做明显的感受，排便的习惯无同，咱赶紧看一下医生。啊，我台边有这些较无唔对呢，拢唔是种嗯嗯，还是加鼻息，唔是呢，有时阵哦，迄种哦，迄些感觉讲做深色哦，拢加鼻乌安尼啊。有问题，应该是代表有加血哈啊，有这个是哪边有血都不知道，没关系，问一下医生。莫名其妙巴肚会疼，会胀胀拢无多缓解，体重改变。通常这体重改变吼，那是已经形成有癌症的人，体重差不多会掉落一成啦，哈、啊，就是70公斤会减7公斤左右。所以讲，咱就来赶紧吼医生来检查。哦，所以讲一开始这个癌症，不管是大肠啊，是啥物癌，一开始这个症状拢是较无明显，哦，家己爱加水。所以咱无法多，哦，咱煮菜一定会加一些小块味素，吼、哦，就是那种鸡精粉，吼、哦，也是加盐、加麻酱。但是呢，你炒出来的这个菜菜汤，卖浇饭，咱知影工作的阿公阿嬷吼，拢爱浇菜汤。菜汤伊，你要炒落去先，内面有味素哦，加鸡精粉嘛，啊，佮有这盐以外，佮有青菜本身伊的这个矿物质也留伫咧菜汤内底，所以讲你用菜汤搅拌的时阵，你食着较侪矿物质，较侪盐，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食菜，吼、哦，啊，卖食规盘，哦，吃适量就好，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拳头大小就好，一顿安尼啦。卖食规盘有问题太多了，啊，咱是不是卖叫菜汤较好？哦，啊来讲哦，我不是拢饱气呢，不是拢饱气，拢食什么物件？不管食啥拢饱气的朋友啊，哎，你要加水，你的肠啊，好菌可能都死光光了。表示讲你的肠啊，无什么较好的菌，无菌好较好的菌种，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一礼拜食一盖那种鲜贵物件 ，yogurt 还是讲纳豆，对你较好哦。嗯，
0: 是的，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休耍
3: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我们现在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东区龙台药局林和路瓦德高处三车路口，花林药局中德路中德市场边，一安药局台东路二段邮局的车对面，统一药局东门路一段东门社边副帮银行对面，王药局小东路和光明街口，后家药局鲁东路四信合作社的车对面，北区惠光药局文联路加油站的车对面，明山药局中营路五段团管区车对面。
6: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在高岗上啊，当然是张惠妹的声音嘛，哈。其实要听这首歌，应该去现场去演唱会听哦。嚯，那么叫震撼，搞不晓得地动啊，蹦蹦叫，蹦蹦叫啊，那个那个才像地震哦，哈。来，这首歌是呢，黄先生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
1: 喂，
0: 王先生你好，
1: 先生，
0: 喂，
1: 我。叫十罐了呢，
0: 安尼哦，好，安尼你比较巧。
1: 欸、我报案大早食，我食了，我食哈。
0: 产品了不记得，食了那个。
1: 我食，好滴迄个，胃酸逆流。
0: 哦，哎、欸，大舅，你较早的胃就无好，人会当安尼改好啊啦。
1: 对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是我老，
1: 你挂吗？
0: 哎啦，你云林的姑娘啊，你云林的姑娘啦、啊。给他保重啊哈，好谢谢。听了，哎呦，你吃了好来，三瓶都不见。
2: 我给你灌呢，灌这两罐，各灌了四十八罐。
0: 哎呦，真好，好卖个剩几罐嘿，啊你吃了那好。
2: 哎，啊都胃疼啦，你阵都胃吼，都就是都无爽快吼，啊就是去带人提胃疼药啊。
0: 好，啊什么？
2: 啊，今吃你这吼，你两单我啦，你三单拢唔能记得。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佮台边阿歹放，啊，即摆食了啊，佮好放。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我叔叔阿姨，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甲改两顿哦。好，谢谢我叔叔阿姨保重哦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哎，谢啥小姐啊？
0: 哎，是你好。
3: 哦，我是那个大了简小姐啊。
0: 哦，你好。
3: 乖哦，别管迄个。三百钱包吼，我
0: 这写信吼，
3: 这写信吼，啊，拢未大变哦。啊，我吼开始买写的先哦，我只按着头十工啊，开始大家都拢会。
0: 哈，大家拢有帮安尼哦。嘿
3: 呀，大家拢不顺利咯。
0: 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
3: 三百哦，真正啊，我平平写信的，我甲讲哦，过来人得官嘞，得阮这大大
0: 了
3: 洋洋
0: 嘿。谢谢谢谢，感好，安尼过真真有帮官。好好，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你的介绍，谢谢。来哟，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逛各家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你没怀疑哦。因咱这款你今天逛东啊，家你敢那听哦，袂好啦，爱逛东啊，家才怎样好几堆安尼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门吃个瓶瓶罐罐，这里好的产品你要挂灯个叫哦，让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口口放有几枚，可以放过来个有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咯，哎，咱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上好是安尼哦，哎，咱咧后边咱咧抓起来，挂爱留起来，咱这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有这点数爱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啊，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这样。
0: 秀爽家，
4: 嘿，秀爽，我咪讲，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咧讲食诶味道面牛无？
0: 哦吼，我叫人个，啊那个春节来一线咯，五一无好就对了吼，来邓姐哈，一线咯，好谢谢，阿丽你好，
5: 喂，那个秀爽小姐，我甲你请教吼，因为你较多有人上线讲。迄、那个胃食道逆流个胃溃疡，加三心心包加肝，
0: 我改写。啊，那个刷卡恶心啦，谢谢。来，那个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一个阿能啊，一个阿能，这个阿能呢，伊有这个，这个阿能吼，很喜欢这个，一家一个石头做好，是两个是做好的朋友安尼啦。但是阿能的哭得破气啊，石头嘞，石头顶哭哭啊，所以两个呢只要做伙哦，哇，感情好的时阵呢，免不了会小哭啊，哇啊，大概呢小哭嘞，哇，这个家人阿能嘞得破一空啊，大概呢一盖冻掉啊得破一空，哇，这个阿能哦。强强背吼，强算哦，迄、那个伤痕累累安尼就对了吼。啊，但是哦，介意着啊，怎么办？对不对啊？吼，伊想讲啊，甲忍耐哦吼。啊，伊个有一个想法，个坚持哦，坚持讲啊，忍，佮较忍小看吼。 这个酒头可能会变嫩起安尼啦，哈，靠可能，结果真正无可能，对不对？咩啊，这个阿能想想的吼，我若无离开哦，可能我这个生命嘛无去啊，整个休去啊，咩啊，整离开，伤心离开这个酒头，结果呢去熟悉一个棉花，米啊就对啦，棉花，吼、哦。吼、哦，真正软绵绵的有够好呢！这阿能家感受了讲哦，我的这个棉花身躯边呢，真正是有够舒服的，而且啊，呼啊呼啊的啊，这个棉花呢也对他也很好。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呢，啊，我就想着我一个朋友啊，人讲哦，查某人的名是韭菜名，对不对吼？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伊就是安尼，一谈恋爱就结婚啊。结果，迄个查甫人生做老样啊，

才会让他的老爸老母他的大家官才会看得起他们，他的公公婆婆就是看不起这个翁啊，没路用的查甫人，爱今年嫁这个翁啊，他希望他能发达啊，结果他都给听啊，他欠钱他就给行啊，啊，人就听他这样啊，他如果说啥，他今年都给听了，你敢要听，会相信说，那晚上去开计程车，啊，计程车开计程车，计工我做晚才回来，今年说，他敢问说，你来这晚才回来，他那个翁给说啥呢？说他去用唱去啦，身躯拢无半角啊啦，结果身躯个芳水味啊，车个一旦开动啊，恁敢要相信？啊，我这个朋友这戆查某竟然相信啊！哎，这个爬起来遐啊，就起来起来一个换过一个安尼啦，不只是安尼啉酒醉倒来，个会怕我这个朋友，怕到我拢个讲吼，你吼应该迄阵啊，伊吼无迄阵无什么家暴，迄阵啊个无什么家暴啦，无伊真正是炸的爱离婚啊！不是跟他打他而已呢，含他两个孩子也跟他打呢，你看我看那个男人，就是他也是跟五万公看他这个男人，看他的翁可以那个比较生人的，让他的父母可以看得起，他希望说做红看这个戆男人，希望他翁做红看这样，结果都听一次又再听成这个阿人这样，一次又听两次又听，结果真的是伤痕累累啊，没有，他知道说他这个本色翁呢，含伊个囝怕伊不要紧，佮含囝怕，伊坚持要离婚，伊只讲要离婚啊！即离婚的时阵，阮只规定人拢佮放炮啊，佮请伊食饭。为什么脱离苦海啊？这种查甫人，你佮想讲，歹势我唔是吼，唔是全部查甫人拢安尼啊，我嘛唔是鼓励人离婚。像这种查甫人，你佮想讲，伊嫁伊吼，伊家嫌要贵，嫌唔知可能加千万嘛有呢？伊都趁钱，一工拢做两班呢，会头路做两班呢，有时啊三班也咧做呢。你敢想，伊就是要希望，唔忙伊个翁哦，较生人个，互伊爸母会当另眼看待啊。结果哪有样，扶不起的阿斗。结果伊这个翁呢，有那些感官是一种笨色命啊，就是笨色。所以这种人，我可怜的是虾米人？是我迄边位的戆查某啊，真的是戆查某，真的后来哦。为什么后来想开要离婚呢？伊要欺负二十年有，伊就是因为呢，伊知影讲伊迄个笨色翁怕伊个囝，伊真无法度原谅伊迄个翁。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拢希望有做者女性朋友呢，拢会忍耐，忍耐讲话翁哦，会较好呗，变好呗，从这个阿侬希望迄个石头变嫩啊，好可怜啊！迄个戆呆唔家呢，结果呢，你看。嗯，猛讲伊做好，好做别人看，那有影阁愈来愈歹啦。这种人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阁嗯猛到死，伊嘛是一种死人命，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唔是鼓励恁哦，恁若嫁着无好翁，当然啦，咱恁得爱紧看开啊。啊，那无拖累着，唔是你本人，你这查某人呢，含你的囝呢，有哪会拖累着？有够可怜，含囡仔的。都受伤哦，哈！啊，那拄着好，像拄着这個，我咧讲这阿能啊，拄着迄个棉花对他很好啊，对不对？迄唔叫生人啊！啊，像一种人，吃喝家己无摘掉，佮想要做头家，吃喝嫖赌通通都有。这种男人要做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潘姐，我因讲的我的朋友，我就愤慨，我就生气啊！我替生气啊！好个仔，好个仔，伊离婚啊！一脱离苦啊！伊即马过了有够好，伊个翁个咧浪流连，活该！这种男人哦，不要也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啦，就是这首歌啦，爱你入骨啦！我迄朋友就是戆查某，爱因翁爱个入骨安尼啦，即出问题，伊个爸母拢反对，安怎样？因老爸甲因老爸拢无参加婚礼呢，爸母反对啊！看这查甫人就是袂听某的人吼，人咧是大人，开眼看人吼，来。听我唱歌，好你妈的，爱是得爱你，入骨来听我唱，谢谢。

0: 爱是地，爱你入骨，啊，爱丢人，爱念丢人呢，就惨了，人生间隔拢惨。就像我那个朋友那个戆查某，我都没戆查某哈。啊，来，谢谢。爱你入骨的好呢嘛的，爱是地，是咱这个吴大姐说的苗，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咱常常跟咱讲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慢性病，因为拄着慢性病呢，真正无法度高高点啊。伊会对你一世人呢，拢袂长筋呢，真正是袂长筋无大筋，你搁来呛嘴一世人，这就是麻烦啊。所以当然啦，咱拢希望讲咱来食。哎呦喂，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坐会啊吼，食个七八十岁啊，啊爱食物件搁袂当食足多，啊搁袂当爱食爱食物件。哇，我食老歹命，袂啦，啊，佫毋是绝症啦，毋是绝症啦，对毋对？所以袂要紧，只是讲过去讲食较济，啊，即马来得着糖尿病，当然咯，咱会当食的物件，咱得爱减量。啊，若你无法度减量，你就干脆莫佮食。比如讲，啊，你无法度克制家己啊，比如讲馒头食一嘴啊，啊面食一嘴，你敢有法度？啊，干脆莫食，安尼就佮莫食。咱都若袂当食的，咱就莫去佮忙。买起来吃，免得吃吃哦，到时来引起的啥并发症。所以咱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些啥油笑，油笑惊两项，惊伤油甲伤甜。所以呢，有人讲啊，我吃素的人，为什么我来得着糖尿病？嗯，那因为法律老婆规定啊，对不对？咱人的体内脂肪，咱的内脏脂肪，那比较较悬的人，有人外表看起来瘦瘦，不过伊内脏脂肪很高。哦，安尼嘛是赶快来得到啥慢性病呢？因为咱的要求惊伤油啊，啊脂肪就是跟油有关的嘛，所以当然就会啊。啊，你来讲啊，我拢无食素的人都无食吧？那现在为什么我那得到糖尿病？有啊，比如讲你达顿拢个食咪，你达顿拢个食胖，你达顿拢个食糜，你那个食糜连续个食十天，即下了真正是哦问题就来啊，糖尿病可能就会找你啊，所以。逐天哦，逐顿都甲食真济水果，甜的拢食甜的，无甜的拢买食，安尼就会啊。因为咱甜的物件哦，也总话做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甲啥物咱油脂有关的，甲咱的肝有关的，因为咱的肝会甲咱的所食淀粉质的物件，总话做甜的物件、葡萄糖的物件来甲你保存，啊，若伤过济的释放出去。但是呢，一旦排泄袂离，咱的肝无都糖分代谢。到油脂这种胰岛素无够糖的控制，来到油脂个无法度过滤的时阵呢，哇，即下就来啊，那糖分就会来啊，会来催你啊，吼！今日有一个先生呢，看来好啊，伊的血糖哦是安尼啦，那因为医生伊去检查身体，医生无开药啊好食，因为伊是边缘，边缘就是讲哦，要挖要挖的对啊，伊饭前康巴偌济呢，110几要到120。啊，饭后哦，也饭后150几，都唔是介悬呐。但是啊，啊伊就讲奇怪啊，我糖化血色素无才6.1而已，又没有很高啊。我讲唔是安尼，医生跟你讲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已经边缘，边缘就是讲要挖要挖。那么你家己即马来开始食食来注意啊。伊讲安尼哦，安尼我唔得袂当食馒头，嗯诶，安尼当然袂使食馒头啊。你要家己哦，要求家己。当作你即马有糖尿病的食法，就是卖食面啦、胖啦、馒头啦，你就乖乖个食饭就好啊。伊讲安那安尼是毋是啊？包括哦，水果上甜的嘛袂当食啦，包括的饮料袂当饮，当然啦。啊，都已经有要挖的糖尿病啊，当然你上个是卖食比较较好啦吼。啊，无到时并发症，咱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啊。目睭视网啊，边边啦，空嘴袂巴啦，顾脚顾镜头啊啦，包括咱《西游记》的人咧，足侪拢安尼。因为咱即马无政治，咱台湾《西游记》排 No.1 排第一名，拢大部分一半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尿病控制无好的人，所以安尼表示啥物呢？大家拢控制了无好，毋在《西游记》啊，无医生无代，无是要改《西游记》哦，当然是有原因的啊。你的药剂无都改你过滤啊，毋在安尼啊吼。所以，咱若是要食饭，当然呢，上个是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呀。我听讲过，咱要加一只优质的蛋白质， 鸡肉跟鱼肉都是白肉，是优质的蛋白质哦，吼。佮包括了虾米呢？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因为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佮来像咱常讲的最爱啉无有够，因为咱糖尿病叫啥病？心脏代谢病。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喝啉茶，尤其是热天呀，咱流汗侪，心脏代谢就会好。所以你只阵相对爱补有够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医生，谢谢你。那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那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哎，我姓传，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数？
1: 我这边是我成分哈、
0: 哦，嘿，
1: 240-245。
0: 哦，小管啊，大哥，你还小管呢？我来接接一线哦。好，谢谢。

0: 位车友，拍摄我无请的黄色点老师哦，加一个白冰冰哦。我家的家唱完嘞，啊，来继续关的是咱的这个是黄大姐收店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嘞，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徐嫂你好。
0: 哦，钟大哥你好。
1: 我爱了。我当当去迄落病院福建的，
0: 嘿，好好好。
1: 染血虫，
0: 嘿，
1: 再染了，食的那个三片有无？
0: 三片好不记得，三片全部吗？
1: 嘿，三片全部啊，食者啊，拢染112啊。
0: 崩尖啊，崩凹。
1: 崩凹啊！哎呦，阿妹食崩啊！
0: 啊，那个标准啊，大哥，哎，钟大哥，你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2: 喂，
0: 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总。
0: 哎，什么贵叔？
2: 哎，秀总，我吃恁的三片金宝吼。
0: 三片都不吃嘿。
2: 糖分96啦，崩正啊。
0: 哦。
2: 嗯。
0: 安尼标准呢？
2: 啊，秀总，我请教一下。
0: 好呗。安尼无叫来听来，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秀总，你好，你好。啊喂。
3: 秀总好。
0: 开心。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我要做见证。
0: 好来，三片。感恩哦，感恩超
3: 多。哦，我今仔日去开奖呢。
0: 开奖，
3: 因为我
0: 开什么奖？
3: 因为我今仔上有去验糖分嘛。
0: 哦。
3: 啊，今仔去看医生。
0: 哦，看报告啦。
3: 啊，我食你的，嘿，食你的三星金宝，食三罐。
0: 嘿。
3: 食三罐，啊，上验今仔去看医生，我医生讲你嘛请假，我心里准备你去给他开奖，到医生医生。
0: 开奖。
3: 结果嘿，我可以。所以服务伊甲我看，89年啊吼，结果我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袂好势。
0: 较早拢控制袂好。
3: 较早拢伫个7点多啊，无8点多。
0: 啊，即卖呢？即个开奖我者。
3: 嘿，今仔开奖哦，我一直来笑，甲讲7点才6点9啦。
0: 讲来哦。哦，开奖开奖开奖！
3: 你甲讲哦，啊，你真正咧开奖了，
0: 开奖
3: 哦，真正诶，我真欢喜诶，食你这真正哦，我本来拢控制袂好势啊。
0: 安尼哦，有安尼好咧，安尼你敢天气做诶嘛吼？啊，安尼个继续看咧看咧哦，上好是安尼啦，甲改两顿安尼啦，不，我那个三顿啦嘿，个三餐哈。好，谢谢你，感谢大嫂，感谢天气做，谢谢。
4: 喂，你说哦，
0: 嘿是，
4: 我娘，我检查体温检查啦吼，阿血糖100，安尼个也上管，
0: 没，安尼不要管，安尼好 ，OK，
4: 对我好哦，
0: 嘿，安尼不管哈，这个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嘿 ，OK 的，嘿，谢谢。哎呦，我都讲过，上济人家上济人儿乐的，恁拢唔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哎呀，恁听到大家拢食同款的，拢食这罐，因为咱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要食这啊，食一罐，第二五罐，咱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对不对吼？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呢，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嘞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疫证书呢，所以安心么，家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该有人弄起来个，家人一罐三省金宝，吃一罐就好啊哈。看门吃个吃一罐，吃一罐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怪兽就给捞起来。咱有增加两点哦，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有上的保温瓶，啊，咱的保温瓶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的耐高温耐酸碱的，上盖好的哦。希望好朋友呢，过夜帮换。啊，咱两点的蛋换一支呢，咱的保温瓶。啊，那有帮无现在只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哦。加好，加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问题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甲你问一下哈、哦，我是新的迄、那个。
0: 好、哦，啥贵属？嘿。
5: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哦。哎呦，都讲得利你来接接线呢、啊。嗨，谢谢。啊，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恰公喂。
6: 喂。
0: 恰公喂，你好。
6: 秀芬小姐呀、啊。
0: 啥物贵属？
6: 无啊，我该问迄个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名。
0: 好来，等一下，二线哥接接，我叫来听，等一下。好，谢谢。 来哟，咱继续看哈。我要来个唱霓虹国的怎么可以罗酒，台语叫做车轮德中。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花开多久车乱道中，来谢谢。我做爱食鹅油。那么过去哦，我伫庄卡哦，我妈妈来去做工哦，去港做工，伊拢会挽山粉鱼当个花甲，也煮花甲。我妈妈知我食山粉鱼，爱食鹅油。啊，毋过要洗鹅油呢，较麻烦呐。我妈妈无时间，所以我做爱食鹅油。啊，毋过我哦，那有闲了去一个青年书记有一个。哎，不是青年书记，是青年市场有一个大姐，吼、哦，伊真正伊鹅油拢家己洗啦，青草也家己洗啦，吼、哦，伊唔是从人拢买变的，伊拢家己来，还做到哦，已经哦，今日甲我讲的时候，我、哦、大姐，安尼你爱去做福建呢？伊讲系有啊，拜日拢爱穿爱休困，拢爱去做福建，伊的肩胛头粘连啦，哈，肩胛头粘连那个肩生的骨刺啦，安懂啊喂？不怪伊听个，伊种比我看吼，伊个倒手吼，迄个手哦，套餐来起来拢安尼啦。啊，我得给伊教一寡动作，叫伊安那做，安那做。我叫伊一再时起来爱做。所以呢，咱人工作当然啦，大家拢嘛爱有头路。伊像伊讲个，伊讲伊一个查某人个爱饲囝，个爱顾啊个爱那，啊都老公有那无好啊，啊个人拄到即个老公无好个啦。啊，伊嘛是安尼啊，所以呢，足辛苦，真早的拢袂只凉个。好个，再有伫个地点盖好个所在，阿姆哥嘛是爱拼，囡仔爱顾啊。但是拢是做干怎呢？伊手哦，伊职业病啦。我讲哦，大姐，啊你即马赚着啊？伊讲靠赚，即卖这个靠，伊毋是名店啦，伊毋是名店啦吼。但是生意算还可以啊。伊讲哦，吃食饭哦，会有够啦。啊，若要欠足济是较无安尼啦。所以啊，伊一碗鹅油才偌济，35块啊。啊，而且哦，也就个你要个加千草嘛，不要紧；个要个加粉泥嘛，不要紧啊！呢，靠人个卖物件，那个大方送啊！呢，我阿慧姐，啊，你话人，你伊讲啊，哇，那这短话你要加啥拢不要紧啊，拢会当加，伊个人介好讲话啊。所以咱平常时爱注意啥，生骨刺，生骨刺个家己救起。我敢问啊，伊讲无，医生甲讲无可能家己救起，只有开刀，阿无就是做福建。伊讲哦，伊还阁继续做生意，伊吼因囝大汉啊，无唔着结婚啊，但是伊个生活家己来啊，伊个家己赚伊生活费用啊，嘛讲起来嘛是辛苦啦吼。所以呢，咱生骨刺拢是一般拢是啥物呢？伊已经磨到哦，连软骨啦拢无去啊，拢粘连了。就是咱咧讲嘛，伊买当时有50斤个减少生了骨刺，所以生骨刺拢是因为长期姿势无正确，过度使用，比如讲颔骨啊。颔骨的生骨刺会造成了什么呢？头壳晕，手会麻。啊，所以我就问你手干会麻？伊讲会呢，手会麻。有些咧困的是手就会麻。那么如果是咱的腰那生骨刺啊，会造成咱腰以下酸抽疼去肩麻，包括咱的脚底嘛生了骨刺呢。但是咱即马生骨刺的颔骨啊，做这是啥？青壮年啊？为什么？我的低头族啊，大家拢头壳啊，咧冲啊！追剧啊，看手机啊，所以呢，你敢知咱来偷看啦啊？一般来讲，你讲低头族，因为啊，落迄个啊度拢差不多60度，这种60度的，差不多颔骨啊，记载了几公斤的压力，27公斤呢，安尼无重吗？重啦吼。所以呢，当然咱的颔骨啊，颈椎呢老化了呢，会造成哦，嘛是造成了啥？椎间盘突出呢，骨刺嘛生出来呢，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啥？唔忙哦，啊，伤过久，啊，咱坐啊坐，伊啊坐又好，卖坐又处处卖翘卡，而且咱平常时唔要入电话听电话啊，因为安尼落来，你一定较容易生着骨刺。生骨刺的麻，唔是食通胃落的，迄种的就是像咱讲爱去做福建，然后咱家恁过来补一个补丁，真正那是无法度该开刀，咱嘛是爱开刀安尼啦。所以咱哦，咱的关节，咱有150位的关节。啊，这关节内底就是有软骨啦，搁有肩骨髓，然后搁有足弯弯，这三个物件。那如果是一般拢较容易产生退化，退化原因是啥？软骨啦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骨髓无够啊。啊那骨髓一旦无够，跟软骨啦无了减少，两边的骨头受骨的时阵呢，会怎安尼磨呢？磨你对啥？会发炎，发炎就会肿起来。咱的关节内底对啥？关节就有水。迄、那個、水就袂咧滚，就会安会肿起来，就会安尼，你得去用抽啥？抽迄个关节液啊， 观察的水就对了吼，哎嘛别当抽伤济呢，所以我拢讲过啊，咱的好朋友咱也是真正观察啊疼，咱就先去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这個骨头和敏感软骨啦，咱就是要靠啥长期有咧保养，尤其是啊洗澡开始，咱得保养，来补充钙质啦，补充软骨啦。咱即马去定，甲咱建议个兼补充啥蛋白质，会当帮助咱腱子嘛较有力。但是咱腱子嘛要去较有力，就是要靠啥？你不只是干啦补充蛋白质，搁爱兼做运动，一天上无要至少运动30分钟。安尼，咱的腱子才会当形成呢。唔是干啦，讲食着蛋白质，腱子就形成呢？没有，啊个靠运动，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哎，逆卡位，对咱的筋络好，对咱的软骨啦，对咱的啥物呢？腱子嘛好，将来较袂啥，得到肌少症，较袂到时走路拢卡斜斜，容易卡跌倒。所以手那也袂管，我都生意苦啊人，你要注意五十肩甲啥？肩胛头的粘连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大丽你好，
1: 小姐你好，
0: 阿丽，
1: 我叫妈妈。
0: 哎，
1: 你脚乌吼？要退还，你要伊个小块的免怪怪，人家你
0: 啊。三片啊，我姐，加盖过。哎呀，我叫人听来，先姐姐，嗨，谢谢。

0: 来，谢谢的休息物。那么这些问好老师说，请问是咱这张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不开了。
0: 哦，三片好不进
1: 来，
0: 盖过去啦。
1: 对啦，盖过去啦。我吃了，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好个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真正就惨嘛。
0: 安尼会当啊？你来继续看你呢，大姐。哟，别先放掉哦哈。好，谢谢。白丽你好。
2: 你好，别讲好诶。
0: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今晚啊。
0: 请讲起。
2: 哎，
0: 今麦讲起来，
2: 好嘿，今麦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了足好，我今麦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阿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阿你食了骨头呐？
2: 哎，食了骨头，今麦走路我去喊人去行迄个白沙屯的，行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0: 哎呦，有会当行钙固的对啦吼，哦，安尼好呢。哇，一旦走路走久哦，哇，那不简单。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说哈，
0: 嘿，是，下个。
3: 我食钙固剂哦，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剂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3: 安尼。
0: 爬楼梯靠我拉得掉啦。
3: 对，
0: 哦，
3: 就有力。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就算啊。
0: 哎呦，有。
4: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咧。
0: 讲点点来，请讲嘿。
4: 啊，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0: 软卡。
4: 哦。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卡
4: 哦。嘿
0: 呀。哇，好棒哦，好棒。嗨，大嫂，谢谢，感谢今天过来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就算你好哈。
0: 来，请讲嘿。
5: 我你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宝，
0: 三片好不就下来下啦？
5: 哦，我刚食迄钙固金两人都该食呢哦。我食两多啦吼。
0: 我食了那个，
5: 食一个吼，我今日老对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爱去，今麦我多去呀。
0: 哦，你怎爬去三楼拜拜啊？
5: 嗯，啊，佮看狗啊，看你只小狗拢去倒了，对，一行较早无倒。
0: 哦，今麦当看狗爱散步啊。好，安尼你要注意哦，唔好跋倒哦哈。好，小心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
5: 好，就好个啦。
0: 哎呦，三片好不起来，你讲食阮的钙固剂呢？
5: 嘞，今日钙固剂即马就好个，啊，即马拢停电，无快人接啊。
0: 我恁咧停电哦，哦吼吼吼，冇紧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6: 喂，小心哦。
0: 哎，来讲重点哦，请讲嘞。
6: 我是讲吼，我给你买三星金宝，啊叫爱困的，叫过盖子。
0: 哦，三种拢有，哦，食了安那好，
6: 哦，食了食好，
0: 安那好，
6: 过盖子食了老好呢。我去红看啊，坐着手机哦，去博倒吼，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了，现在。
0: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我那天说你呢，忙去博倒呢哈。好，阿姆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吃钙能汤，免吃钙能胶嘛，免吃钙能罐。讲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剂，讲咱这款钙固剂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免吃钙两罐。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当然咯，咱这个是最安全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侪呢。那么补充钙质要食这较好，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恁到囡仔恁的小孙啊呢，七月以上我食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莫袂记咱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呢。等下只抓起啊，挂水了个捞起来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保温瓶，那五点。是咱的华南绒的树桂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十五点是西华牌的布张锅炒菜锅呢，可是大机的三十七公分的哦。一件呢，吃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功德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7: 我请就坐哩，
0: 我嘿呀。
7: 嗯，
0: 嘿吼，嘿啊，嘿，你还总买骨头的哩，骨头的哦，哎，等一下来，医生给接。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手刷呀。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嘿。
8: 稍等嘞。
0: 来，什么贵书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8: 手刷啦。
0: 我的西兰啊嘿。
8: 我你讲我吼，就接骨关起啦吼。
0: 哎呦，邓姐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那要找我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再卡，中到十二点以后呢，咱不卡哈，这么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甲咱敬礼，想站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讲的拢有道理呢，查囡仔名是韭菜名啦，叫着什么种翁呢？迄个两公翁呢，你着辛着痛苦辛苦一世人。啊，那嫁着好好翁呢，当然啊，着享受一世人啦。爱都嘛是命啦，为人讲哦，为人拢讲一句讲啊，前世人欠伊的金，这世人个这世人哦，爱忍耐个行行的，无这个道理，无这种道理啦。啊，那你跟你怕唔得拢好怕呢？伊那跟你斩你嘛爱好斩呢？啊，你敢对？唔对啦。过去一世前世人，什么人知道你跟前世人？咱人啦，再见了，再见了，都消失啊，无什么前世人。唔盲讲哦。找借为家己找借口，讲顶世人欠恁翁的债，啊，这世人就爱来还，所以记在糟蹋拢爱忍耐，哇，安尼唔对啦，安尼唔得痛苦一世人，这样不对哦，吼，啊，咱来澄清下，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小蛋姐刷卡蛋礼，谢谢。
9: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0: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
1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耶、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9: 咱即卖来介绍台南市甲澎湖的经销药房神化区和泰药局，伫神化中山路加油站边；码头区四天药局兴中路码头巷的车对面；六甲区东泰药局中山路市场前红顶的三角窗；玉溪区博爱堂药局中正路土角窟啦；南西区志佳药局中正路市场口；北河区新兴药局北河市场大楼的对面。新亚区大安药局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前车行顶边啊，下亚区桂林堂药局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的头前，西港区中营药局新兴街市场前的三角窗，平湖伫马公新联发药局民生路13-5号。
1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个人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是拜四，我们来报告明仔载拜五的一课。明仔载是五月七日，农历是三月二日星期五。明仔载的日子适合祭祀祭祖祈福出行，禁忌的是安床坐灶。彼时财神拢伫正南昌，31岁上厝的朋友一煞是伫北平，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仔日五月七七，明仔载拜五，五月七八，拜六五月七九，啊，来礼拜的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准备好了吗？希望大家上健康，关心咱的妈妈，爱咱的妈妈，爱呵呵啊，表示一下哦。先来听星星，凤飞飞给咱唱的歌曲。

0: 听久了，红的很。
1: 哎，问啊，这问起来么？他金红会会叫这条歌叫什么名？
0: 新颖，新颖。
1: 新颖啊！
0: 哎，影子的影哈。
1: 好好好。
0: 好，谢谢，拜拜。来，亲爱喝冰酒。事业虽然不是咱人生的全部，却是往往决定一个人会当走多远，徛多在。今年国际上在这场方面的制造和机会各不相同，关键在于看你爱看把这个趋势调整你的脚步。所以啊，十二生肖要甲好朋友提供一寡参考哦，希望会当伫事业上十二生肖，咱甲好朋友提示，帮助你满足着机会，减行足济冤枉路，迎接着你的成功美好的人生。相处的朋友，今年的这场变数较济，足济代志充满着不确定性。啊，伫遐咧焦虑不安，不如呢稳住着咱的节奏，专注甲每一个代志做好好。只要咱的态度足踏实，啊，卖轻轻彩彩、贫惰小聪明，啊，投机取巧，努力将会是被看到。随着风评的累积，不但更加容易得到信任，也有机会带动着薪资甲职位的提升。啊，那小五的朋友今年的事业运真好，尤其是创意设计、文案、客户这些领域灵感充沛，容易脱颖而出。不过，爱记哦，秋大招风啊，成绩如何都容易引起关注和嫉妒，建议保持格调稳定，以实力来讲话，避开着人际是非，才会当行得较长远。上好的朋友，今年的贵人运足强，事业发展顺势上扬，在这场方面有机会独当一面，一步一步建立着咱个人的影响力，升迁的机会近在眼前，所以你要更加打拼。创业者也会当展现你的领导能力，带领团队稳定发展，让这个业绩持续成长，收入自然的越来越高。啊，那小兔的朋友今年机会嘛不少，适合主动出击，展现实力，有希望迎接加薪或者是职位的提升，但是要注意心态，避免因为一时得意忘形，语言那是误会，也是失当，有时阵会影响人际关系，加一分。而且的精神自然会当好好运持续的发达。啊，那少年的朋友今年甲长辈前辈特别有缘，容易得到指点甲资源的支持。面对重要的决策，不妨呢加听取一寡经验之谈，会当有效降低风险，同时也爱勇于发挥本身的实力。啊，得加打拼，加去试新的路，事业的版图自然的一步一步拓展咯。啊，那小李为人今年将面对着实力未歹竞争对手，压力当然的有，啊，要底下救。不如呢，甲看作是咱成长的契机。只要稳住咱的节奏，持续打拼，尤其专业方面，反倒倒来更加有机会突破着一挂难关，竞争之中会当脱颖而出。所以啊，咱以上这六个生肖听完，刷了去，咱要来听，能不能留住你？然后后边生肖再个继续分享哦。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头拄啊，咱的蔡小姐伊咧讲，伊讲文啊，因为较早吼，我拢属地即个上班，啊，拢爱上加差不多一两点加下班呐。啊，结果吼，煞怎啊呢？暗时啊拢无好困，啊，着爱加减啊啉寡即个高酒就对了，我送叫你喝高酒啊。伊讲哦，啊，着朋友讲叫我若要困哦，啉一个啊，啉一杯啊，即、这个高酒会较好困。过头啊有好啊，食到尾啊酒哦，愈食愈济啊，到将时吼、哦，食十几年啊，啊，结果嘛是无好困啊。阮朋友吼、哦，阮礼拜去佚佗的时阵啊，去游览啊，拄啊好有拄着一个足久无见面的朋友啦。啊，结果伊甲我讲哦，叫我催你啦，问啊，啊，我即落袂困着是要食啥？我讲你袂困着，啊，记得好无？无偌介好，六十通会尔的，已经枪在随讲随袂记，我就食一个，这食十几年啊吼。伊讲嘿啊，啊，结果咧，啊，结果就是到将时，酒愈啉愈济啊。啊，若无啉特别困着哦，真咯，啊，身体都无啥会康健啦。最近去称这个大肠镜，一挂息肉，啊，医生嘛给我建议讲，我诶，这个食食爱少控制一下，少改变一下，啊，若无以后恐惊会较麻烦。啊，所以阮朋友听到我咧讲这，伊就讲，啊，你找文啊，你找文啊。啊，结果。啊、结果我就给建议讲，啊，无你买做了种一盒，啊，搁买山苦瓜，啊，你有咧运动无？伊讲我嘛足少咧运动，啊，就脚骨也无啥力啦，即马要爬楼梯啊，安尼真吃力。我讲安尼啦，你买做了种一盒，啊，买三只山苦瓜。啊，送礼盒的食看卖，伊讲阮朋友吼，讲伊大概拢买半担啦，四万九。啊，我咧想讲，我该会当先买两万食看卖，我讲会使呀。你这一新朋友吼，啊，得身体慢慢啊调理，啊，卖伤急。啊，结果吼，咱只阿姐讲好哦，啊，无我先买两万块，啊，看食了安那。我讲你那食前十日哦，有感觉，你就赶紧个做文好啊啦。啊，无哦，像在底下困眠袂拄好啊，歹困啊，浅眠呐，记忆力变差，注意力袂集中啊。啊，像这种的情形吼，你那无赶紧个身体顾好，讲实在啦，啊，以后的像在问题个愈济，因为咱人那袂困着吼。咱的这个精气神就会不好，精气神一个不好吼，啊，你的肝心就较烂，啊，无怪你遮酸遐疼，啊，不管是就咧袂轻松。所以咱这位新朋友，伊才对我讲好啦，安尼我先买两万，食看蛮样哩。好的开始就是健康的开始哈，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你也到小宝。会当救足济人，啊！即马个大油带大精神，妈妈节，希望大家把机会送健康给妈妈，马上给咱家己哟。以上是广告，大油带大精神，即马咱来听金鸭个在上哩。咱这个这国家出门的时阵，拢讲安那咧，我大家拢给你点一块歌，咱到底。来欣赏哈，啊，电话继续卡，空白空。

最近这个监视器哦，涉及了的针孔偷窃的风波，这是真有名，连锁医美集团哈，宣称是为了确保医疗品质，在几落间分店增设了的伪装真。因形体的摄影机引起争议，有监控业者提出进入到温室的空间，要注意高的高风险的物件，也提供用手机啊，当快速检查，确认的物品是不是藏有针孔的这个装饰。根据的监控业者。伊伫咧分享讲，要防止咱住诶所在被偷窃。入去房间了后，先用三分钟至五分钟帮家己做一摆基本诶检查。最重要诶是，入去房间了先卖掉及脱衫裤，爱先看一寡物件，拄啊好对着门窗啦，还是要烫淋浴间，注意是毋是有奇怪诶即个细孔。那么业者指出。针孔摄影机是上伪装性日常的用品，也是藏在有空的所在哈，爱特别注意着更衣室啊、浴巾啊、房间啊、温室的空间内面，烟雾警报器、插座式警戒、衫架，也是路由器啊、出风口、装饰品，甲着一挂。诶，细空诶，即个物件，即拢是针孔摄影机高风险诶位置。如果想要快速初步检查，建议当先加灯光调好暗，用手机啊诶电池，还是卡米拉慢慢啊扫可疑诶位置，啊看感受异常诶反光。如果你有看到红点，还是只是反光，可能就是红外线。另外也当搭配 WiFi。蓝牙扫描看是唔是有一寡唔知影的设备，或者是有安装着偷窃 APP 辅助确认。如果咱那是发现科技的设备，先卖掉及听到，也卖破坏现场。正确的做法，先翕相录影存证，保留订房资料甲联络记录，然后通知业者去报警。最近就是为了这个针孔摄影机的问题，所以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你不妨那是出外啊去温闭的空间，你拢爱特别的小心。那么天气搁要变了哦，明仔载。变天受到方便通过加着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加着东半部要注意局部大雨，此外气温也会下降，北部这当时的高温降到春这个26度，暗时啊大约21度，啊雨势持续到拜六，母亲节这当时的回暖，雨区温暖缩小，这是咱特别。甲好朋友报告的这个天气状况，和好朋友来参考。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悲情的歌声。大优待大精神，需要活动随时卡掉。

来，亲爱的好朋友，你甲咱主文产品哈，只要你较早捌叫过，阮家都拢有资料，你免烦恼我哈。他多咱姐啊，即讲问下你敢问我，我讲有叫过拢知影啦，免烦恼哈。谢谢。讲到这个事业运的问题哈，咱即马继续来报告后边七诶六个生肖。小辈朋友，今年的职场压力偏大，过程当中难免拄着调整甲阻碍，关键在伫调整咱的心态，以稳为主，多多学习，多多准备，并且提前规划备案，有助降低突发的状况所带来的影响，会当让你的工作推进更加顺利。相应的朋友，今年有贵人的扶持，事业进展将相当的顺利，表现的机会增加。对着打进入职场的人来讲，重点在地累积经验甲实力，多多向着前辈请益，踏实学习，会当搁较紧适应环境，一步一步踏稳咱的脚步。啊，那上高的人，今年哦，思路清楚，执行力搁强，提出的方案容易得到认可，在团队当中的话语权渐渐提升，只要把握机会。持续的精进，有可能迎接事业的转折，甚至有机会进行这个管理层，承担更加大的责任。啊，那上届的人今年工作积极，容易受到顶司的欣赏肯定重用，升迁甲加薪的机会明显的增加。面对机会，要勇于挑战。加承担，卖停留伫咱的舒适圈内面哈，展现实力个态度，才会当让事业持续向上突破。上高的人今年合作机会增加，无论是发展副业，还是专职，拢有袂歹发展空间。哪有跳槽的念头，会当积极试看卖。透过人脉牵线，更加容易找到适合的平台，为咱的职业开启着新的局面。上低的人今年事业进展，这个事业的节奏真稳。虽然无爆发式的成长，但是也伫稳健的累积。只要专注本业，持续拍拼，人脉甲经验会渐渐累积，为未来铺路，付出甲回报成正比，收入也会随着时间稳步的提升哦。这是十二生肖。今年的这个事业运，咱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拄啊，咱的这个林大志讲要听您走的誓言到底形象。

0: 现在我们要来进攻个大优待大清洒，一般我们中老年人难免啦，有当时啊，行动不便啦，动作无亲像少年的时阵遐美丽，不时加酸遐疼，未少老大人哦，走路走袂远，两只脚无力啦，行动力大不如前。一般即个长期姿势不良啦，坐久徛久啦，长期爬山跑步啦，骑脚踏车啦，啊，使用过度关节嘛，做个外伤，啊，意外引起着肌肉转掉啦，伤掉啦，身骨伤啦，年龄增长，气血失调啦，重复牺牲，卖引起筋骨的酸痛，甲关节退化，酸痛都真正规身躯袂轻松，啊，顾好着咱的根本，才有法度。解决掉筋骨酸痛的问题，咱时常拢听到文雅咧讲，啊，得肝主筋，心主骨啦，啊，所以你肝肾来顾好啊，啊，不怪吼，头拄啊，咱就也这甲我做文产品，伊咧甲我讲吼啊，我得行楼梯爬不起哩啊，落来拢倒溜啦，安尼啦，倒头行，啊，刷落去吼。啊，个规身躯都安尼袂轻松，脚酸遐疼，走路啊走袂远啦。啊，我想要买三角钙骨疗，我真好啊，咱补钙固骨、固关节啦，对不对？真好。啊，不过我建议你嘛是爱食咱的三角折叠精一盒，先家你的肝肾顾好，身体顾用，营养顾够，身体健康，咱的固筋骨有相辅相成的效果。啊，你两项拢食。甘好哦，这个阿姐听到我安尼讲，想想讲安尼嘛对呢，啊无我人安尼咱死无得哦，啊干那要顾这个脚骨，啊嘛是无啥有效，所以我不如的像你讲的，安尼两行拢食，我足简单呢。你即马买咱做了整一盒，啊配合咱送的钙骨疗，相辅相成两行来食，安尼效果加倍健，健康才会一百分。啊，所以就足欢喜讲哟。啊，到阮朋友嘛咧讲啊，啊，阮隔壁一个彭太太嘛咧甲我报啊，伊嘛讲趁即马吼保亲节，啊咧又代叫我赶紧甲你叫，我讲安尼真好哦，大家拢食了袂歹，伊讲哟。啊，到伊个朋友、伊个厝边拢咧斗小报，所以头拄啊嘛，甲咱主文二十啊，谢谢，真感谢。啊，有需要咱个产品，即马哩赶紧卡手爱买吼，大优待大赠送。反正说说你就买无，优待甲二十尔，啊，无亲切，对咱家己较好个。阿妈写当，即马注文啊，赶紧食，食了嘛袂歹，等二十要结束以前你个注文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予咱身体健康，勇健健，行动力有够美丽，出外都无烦恼，生活都加足轻松哦。大优待大赠送，请你把握。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买四千得送，四千、八千、万、二万、六，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反正买愈侪送愈侪，大家爱把握哦。以上是广告。
1: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0: 苗哈。即马即马歌拄啊好了，唔免啦，我那是公司那是找无你的资料，还打电话给你，应该都有滴的吧？
1: 有啦，
0: 有吼。哎呀，那有买过阮豆资料，不要紧哈。
1: 买起来了，还出库啊？
0: 不要紧，不要紧，哈。
1: 啊。
0: 好，谢谢哈，大姐，平安，好。
1: 好好。
0: 来，只要有买过啊，公司都有你的资料。啊，除非你是，除非你是有搬厝，还是换电话，安尼的爱定下，安尼好不好？哈，谢谢。啊，另外美香哦，美香。美香，你今仔日甲我作文，我要听詹雅文一首《贪》。唔过哦，我找到的敢那有贪心无贪，所以我甲你播一首《贪心》，啊，你听看卖呀，哈，应该是啦，因为我找伊无敢那，迄个贪的条歌，谢谢。

最近阁有一个消息咯，这个不动产的诈骗案件频传。啊，这个新北一个独居鸟有心心障碍手册，60几岁男子日前被诈骗集团提相关的文件去瑞丰地政事务所办理不动产私人抵押款的设定。地政事务所已经感觉怪怪，联络本人，佮通报着警方介入。这个男子才发现被骗，收住着安心立命的房产。啊，若无骗了伊到底，连要住一个所在都无，都够咯。新北市地政局长王立国在讲，这个被害男子。以持有心心障碍手册，并时家己工作赚钱维持生计，佮将收入放银行设定定存。但是伊一个人独居，无亲人照顾，正做着诈骗集团下手的目标。顶个月月底，诈骗成员疑似以伪术诱骗这个男子，取得相关的文件资料，由代理人前往地政事务所，啊，骗讲伊要买车，要贷款。106万，受托来申办不动产私人抵押款的设定。当下这个地政事务所的审查人员就感觉讲，还无亲身来办，打电话来关怀提问，发现代理人所提文件当中联络电话，竟然不是这个男子所有，紧急通报警方的介入，执行第二次的关怀，实地走访男子的住处关心，才发现讲去用骗去。受害男子讲，家己根本都无买车的需求，伊嘛毋捌抵押款人，只知影新办代理人确实有来过因家，所有的文件资料拢伫，未理解状况之下，就被人家诱导，就下落啊。地政人员马上协助这个男子提出着异议书，并且依照规定驳回这个案件。王立国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锁定资讯不对等的这个弱势独居的中介，才会族群透过着借贷投资的伪术，引导申办抵押款的设立，进而转移人的资产，违抗人的不动产。加在地政事务所甲警察局密切的合作，发挥着跨机关的通报关怀追踪、防火网的功能，为民众守住着房地产。咱伫遮真正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哈，那是伫办理不动产交易过程当中，拄着任何可疑的状况，会当敲电话去地政事务所询问，避免受着诈骗集团以及个伪术操控。造成了的难以挽回损失，更加呼吁大家踊跃申办地接移动即时通的服务，对当将可信任的亲友设定为这个通知的对象，当土地建物为移动登记系统的即时，依着简讯还是电子邮件来通知，有效防止不肖人士冒名办理登记，为家己甲家人的财产安全来把关，足重要。这点希望大家爱注意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这是心连心为好朋友安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第二阶段的节目依然是文雅陪伴你。头拄啊，有好朋友在问文雅讲：“文雅小姐，你敢知影吼？咱那是去做 PRP 啊，还是讲吼咱做玻尿酸啊？到底是一定爱自费，还是会当申请补助？”保这个健保方面是安怎？讲真的啦吼，随着年纪的增长，活动的时阵时常感觉关节磕磕，啊是爬楼梯落楼梯感觉会疼。啊，大多数是因为关节的老化受伤修复不全，啊，近年又发着发炎。甚至造成着无正常的关节液的分泌，使得关节形成性被破坏，造成着恶性的循环。啊，拄着这种的情形吼，咱时常在讲预防中医治疗啊，但是都拄着有当时啊，作者医生的建议你做玻尿酸、做 PRP， 还是用护具啊，到底健保会给咱到付补助？还是一定爱自费，这个问题确实有影吼。头多咱一个阿姐讲，哦，爱钱呢，向阳光做 PRP 爱偌济钱，啊，做玻尿酸呐爱付钱。根据着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咱台湾人这个脚头骨关节退化盛行率高达15%，时常所见到的这个膝关节的问题，主要的是关节退化、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近年来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年龄占由60-70岁渐渐降到甚至40多岁。啊，就有哪有这种退化的问题。啊，咱的膝关节治疗的方式，依照状况的严重程度，一般是先物理治疗，啊，无得药物治疗注射，吼，啊，微创，甲人工关节的置换手术这几种。比较时常听到做玻尿酸 PRP 的术的，这个尖锐注射。那么，在关节注玻尿酸有什么作用？其实咱家己本身的活动关节当中的关节液里面都有玻尿酸的成分，就亲像是关节的润滑油，让咱的脚头骨运动的时阵达到着润滑，啊，得撇除着震动的这个效果伤害。当咱的膝关节在退化，关节液当中的玻尿酸浓度跟品质都会下降，也会造成了着脚头骨磕磕，甚至会疼会肿。啊，所以讲哦，做玻尿酸治疗会当缓解咱的不舒服，也好处些呐。保持关节的稳定，因为玻尿酸会当促进着软骨细胞分泌这个蛋白聚糖，进而维持软骨细胞的弹性。啊，个有的是抗发炎的反应，玻尿酸有效抵抗发炎，减缓200组糖甲着糖胺聚糖被分解。也当抗发炎的反应，啊，个也当提供缓冲的效果。玻尿酸也当伫关节活动的时阵提供缓冲的效果，并且增加关节的稳定性。伊也会当压制软骨下骨的增生。玻尿酸注入去，会当压制着软骨下骨的增生，尽力维持较好软骨下骨的弹性。什么人适合做玻尿酸？玻尿酸轻度到中度退化性的膝关节发炎，吼，效果上好。如果软骨已经磨损，拢磨甲无去啊，那么效果就大打折扣。需要满足一挂条件，才会当得到健保的给付。就是经过同一个因素保守治疗满6个月无效，包括复健物理治疗、口服药物治疗，啊，来就是 X 光确认是第二级以下的退化，啊，未达到需要换人工关节的程度，啊，注射期间未使并用止疼消炎药、类固醇注射、干切复健的治疗。
这就是主播尿酸，满足头多讲这条件，当然健保会给你给付。啊，另外什么是 PRP？ 咱等一下有时间甲好朋友做报告。即马咱来听《难得有情人》。

即马咱要来进攻个哦，大优待大奖赏，头拄啊个有一位新朋友啊，即个新朋友哈，陈小姐，伊甲我讲本啊，我妈妈吼七十几岁，食你的产品，竟然今仔日摕你的产品互我食，啊你是安那？啊妈妈七十几岁，你四十通岁安尼哦。是安怎？煞毋知我咧甲妈妈讲吼，我最近啊，安尼感觉人足疲劳、足忝的，人安尼足压榨的，若像安尼上班吼，拢无精打采，暗时啊要困无好困，即当时啊吼是安尼，像在偷渡孤，足郁卒的呢，规个人足难死，心情真歹。我妈妈吼，怎啊摕你的坐立针？个有摕山苦瓜互我食，伊咧讲哦，可能哦，都含我咧讲话都有闻到味啊，就对啊。伊讲口气无改好啦，是毋是火气较大？咧甲我问讲，我最近是毋是拢暗困？结果吼，我甲伊讲，阮公司下即个身体检查，我若想肝也无改好，煞落去吼，胃也无改好，所以就赶紧。摕你的产品互我食，我是有适合食无？我讲咱这保养品会使啊，你拄啊好有食的现象啊，这回食就好啊，吼，一盒食一粒，山苦瓜食一粒，你食十日食看卖呀，你若有较轻松，你就继续食。结果吼，伊甲我讲，我是咧想讲吼，想我遮少年，食这敢好？我四十通岁。讲起来嘛，无真少年，你可能有那压力较大，较无用吧？是拢追剧追得太严重，是你拢暗时啊滑手机。伊讲我是无咧追剧啦，毋过我都困袂去，我都滑手机。一个熊熊发现讲，哎哟，已经两三点嘛。我讲安尼吼，所以你即马要困以前就不要滑手机了。我那希望你吼，妈妈才关心你，你四十二岁食咱的产品嘛无啥物问题，安心来食。若食了袂歹，你较加买挂吧。无你妈妈买家己的即个婚戒。你若甲到家吼，一定爱个买吼，所以头拄仔咱即个小姐听听讲，是安尼吼，有那真欢喜啦！哇，你即马较早去困的啦，手机也毋通个在伫遐咧看吼，电话拢也关关，赶紧休困休困，毋通个拖。谢谢啦，大家吃好到小补，咱的家庭哦。如果有人在家身体袂歹，咱也希望和厝内底人拢健康。妈妈真正是足疼惜咱，也希望所有好朋友礼拜就是妈妈节，甲妈妈表示一下哦。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纪念品。

0: 喂，你好。
1: 问哪里哟？
0: 嘿，
1: 一星期有你。
2: 妈，无咧点歌，歹势哈。
1: 我知，我知影无咧点歌。哎。

0: 安尼会使吗？
1: 好啦，
0: 好哈，
1: 啊好，安尼
0: 就是一号的十五啊，
1: 一号的十五啊，
0: 嘿，三万啊，迄个山口龟四罐六千，好，安尼对哈，安尼拜一休，
1: 好，
0: 可以哈，谢谢，
1: 三万单哈。
0: 好，不客气哈，拜拜。
1: 好，拜谢，拜谢。
0: 啊，我那是送盖骨溜啦，吼。
1: 哦，好啦，
0: 哎，感恩哦，哈，祝你妈妈节快乐啊！
1: 谢谢。
0: 好，拜拜。来，亲爱好朋友，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不要紧，你随时当卡电话给我，咱拢会当给你做服务哈。啊，因为头拄啊拄啊喝刮完啦。有较寒淡薄啊，歹势啦哈，因为线卡嘛做无用。啊，头拄咱王先生讲要甲我点歌，一星期有二站的，我有哪有报着？你无注意听。啊，今仔日咱嘛，因为尽量拢是有搁甲咱注文啊，我顺续问一下。啊，如果哪有需要哈，啊，咱得安排。啊，无我咱一个月。在大游台大精神哈，啊！在办活动，咱拢报在点歌，这点我那个王先生报告一下啦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就好多咱有人在问这个主播尿酸健保有在给付无？我已经有甲好朋友讲啊哦哈，伊有这个。三个条件，经过同一个医所保守治疗满六个月无效，包括复健物理治疗、口服药物治疗，安尼健保吼会当甲你给付啊。X 光确诊是第二级以下退化，啊未达到置换人工关节的程度，啊注射期间未当并用止疼消炎药类固醇注射，刚切复健治疗。这三个条件吼，伊会当给付，但是好多啊，咱呢，这个张太太甲讲，哎呦，本啊，你敢知啊？我去做玻尿酸吼，拢总是自费的。我那有啦，小台南家某一个医生专门咧做玻尿酸啊，自费啊，做够济啊，所以呢，咱嘛是你家己决定啦。啊，另外有人咧甲我问讲，啊 ，PRP 是啥？PRP 是高浓度的血小板的血浆的缩下之称，这叫做静心疗法、回春疗法，或者是再生医学疗法。PRP 就是透过着抽出病人家己本身的血液，经由着离心分离技术，提出着高浓度血小板的血浆注射治疗，透过其中的生长因子。交互作用促进着骨组织、软骨细胞的再生，以合以及压制体内发炎的反应。注射了后，上久会当维持九个月到一年的疗效。啊 ，PRP 主要治疗的对象，甲着适应症，包括慢性退化性，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肌腱韧带，或者是关节炎疾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PRP 不是健保给付的项目，属于再生医疗和自费治疗的领域，而且目前有完欠缺大规模临床的试验，所以评价不一，保险也不一定会给付。今天说来到这有清楚吗？玻尿酸以主要提供润滑跟着缓冲， PRP 是利用本身的血小板当中的生长因子促进修复。另外 PRP 目前健保无给付，建议也是听从医生的吩咐选择适合家己的治疗方式。在这特别甲好朋友做分享跟着报告。另外，脚头乌脑化，你家己应该知影一个。如果出现着脚头乌疼、盘水掉，一个年龄大于五十岁，一再起床关节硬冰冰，半点钟慢慢啊开正常。活动你的膝关节有声音，起起扣扣，啊，膝关节刺了会疼，啊，膝关节肿大，啊，摸着膝关节 诶，无发热。那有三种以上，这六点有三种以上，表示你的膝关节已经退化。所以啊，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这个膝关节退化，要哪处理？建议你有用哈，伸展大腿后侧的肌群，啊，训练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等一下给你报告，这个运动要哪做，跟好朋友分享。等一下报告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打电话0800559988，总共一句啦，咱希望听众朋友预防中医治疗，咱也是较早补钙固骨骨关节，啊，而且嘛希望你较早把家己的骨头关节照顾好，愈早保养，啊，你的脚头有你的关节会当用较久。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收听这首真好听的这个歌，这是《山场的康熙》，吴俊宏甲咱唱的歌曲。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咱伫节目当中，甲好朋友介绍的三蕉山苦瓜。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有一间，甲咱买30罐、20罐，啊是安怎？哎呦，啊，阮遮厝边隔壁，大家公家买，啊，有的是同事做伙买。有当时啊，家己厝内底哦，四个人、五个人做伙在食，啊，一人分分的嘛，无介济呢。哦，听者真欢喜。为什么？因为咱美国进口的三蕉山苦瓜，咱除了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真正是爱食甜的朋友爱食，火气较大的朋友爱食。啊，罕得咧食水果、蔬菜食较少的人爱食以外，咱美国进口的三蕉山苦瓜，佮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你甲想，即普通时啊，咱拢有需要食，互咱的循环代谢好，互咱下即个安尼条条通，你着毋免烦恼糟蹋，你毋免烦恼熊熊叫憋气，你毋免烦恼啉死。哎哟，啊看安尼啊，啊规个人安尼嘴歪目睭喘，对毋对？啊，所以希望提早甲身体顾好。咱三蕉山苦瓜除了有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咱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以外，咱阁有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那两早食，大家循环好、代谢好，人就愈来愈轻松、愈无烦恼，毋免这管那管，逐项管。欢迎好朋友，有当时啊压力大，有当时啊轮班，有当时啊食外口的机会多，吼、哦，真正是吼、哦，检查落去到底，这个、红的、迄个红的，看着足紧张，无啥物通紧张的，食好着，而且困眠困落饱，咱大家循环阁好，人着健康无困了，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5-9988，一罐千五，即马大优待大赠送，买三罐4500买当送，啊啦，买6罐9000嘛是会当送，买8罐1000送三个钙骨瘤，嘛足会好哦。欢迎好朋友赶紧哈，大优待大赠送，母亲节和妈妈健康，会记住1盒3盒。上礼盒，上礼盒哦，以上是广告。来，咱务必要讲要听对分车站到。

拄只咱有一个大姐讲，以脊椎第四节第五节滑脱，这是较常见的这个腰椎退化，或者是结构性的损伤，第四节第四腰椎向前还是向后刷歪去。常见的症状包括慢性的背痛、脚床爱痛，啊，这个脚的无力、麻麻。严重的时阵，有当时啊，走路摆摆。初期通常建议做复健、核心训练，药物治疗。那滑脱严重，那么或者是神经压迫严重，这都会造成摆脚，必要的时阵得爱手术治疗。为什么会有这种第四节、第五节的腰椎啊来滑脱？最主要，伊就是活动角度上介大，所以退化性的滑脱拢伫第四节、第五节。一般退化性的滑脱吼，后发的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因为椎间盘退化小面积。一关节松灵气，结构无稳啊，所以滑脱。啊，为是少年人，因为长时间啊，得用力集中，还是外伤，无奈造成这个椎弓断裂。所以啊，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姿势性的背痛、髂骨肩横的痛、坐骨神经痛、下肢的抽痛吧，休息了后的缓解，建议你去骨科还是复健科进行着髂离子 X 光，啊，无就是吼，爱去做磁振造影，啊，来评估着你神经压迫的程度。一般治疗就是保守治疗，吃药啊消炎止痛，复健物理治疗，甚至叫你用这个腰带哈啊运动训练，咱就是加强核心肌群，这个稳定咱的两骨啊。手术治疗，那保守治疗无效，滑脱严重，严重神经受损，你就需要做手术固定。啊，要安那预防？建议大家片边徛久坐久，弯腰搬重的物件，减轻腰椎的负担，强化咱的核心肌群，八道肌脉训练，支撑着咱的脊椎。啊，个有的是体重爱管理，减少咱的这个脊椎的负担。这是有好朋友头拄阿咧讲吼，第四十、第五十滑脱，咱特别有那个好朋友来做分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花饼指标。这郑小姐点的光。

0: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今咱来进攻个大优待大精神，会记起咯，文雅给你介绍三角折力精一盒一盒两千哈，里边两盒四千的开始有送，四千八千万里买愈侪送愈侪哈。头多咱个一个新朋友讲，啊，我三行拢要食呢，啊，三行拢要食就简单，你着买一盒的折力精，啊，买咱的山苦瓜，啊，那买半冬。嘛是真简单呐、啊，你得半当十八啊，十八啊三万当嘛，对不对？啊，你那是要先买这个山苦瓜，你买八罐的话，万里爱多四万八，四万八当上十里的盖骨溜，啊，你嘛是真完满呐，半当有够。好，欢迎喝瓶酒，会记得哦，把咱的身体顾好，趁一届大优待大精神，加买一挂绝对无唔对。妈妈节，祝妈妈健康，大家拢身体健康，大优待大精神，赶紧出门。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无情之梦。前几天，咱上有一个阿姐把点一首歌报报掉哈，我今。

这是桂金发，甲咱演唱花一点的老歌哈，真好听的一首《无情之梦》，为好朋友安排。他拄啊，咱有好朋友在甲文雅讲，啊，如果那是吼，要甲咱的卡头乌过好有力，啊，延缓着咱卡头乌的老化吼。啊，要做什么运动？你会当坐伫地板，还是伫蚊床顶？将你的膝盖呀、脚头乌存滴哈，将咱的脚存落滴，用面巾洗过脚底，双手呢啊，各揉一头，向身体方向落去揉。啊，一摆停留的时间十秒，一日五摆至十摆。这当春天大腿的后侧肌群后边这个肌巴骨，啊，训练大腿正确的股四头肌，你买当坐的还是倒的，将脚拍直，啊，然后压悬30度，一摆停留时间10秒，一日100摆，啊，无就是背倒脚有那拍直，将面筋卷成安尼。啊，伊伊啊，那小条啊，形坑的，咱的脚头乌的这个，脚头乌的额家，还是这个脚底家，啊，出力起这个面筋，哈、哦，一摆停留的时间10秒，一日100摆，安尼嘛是可以啦，哈、哦，这当训练大腿的正确的股四头肌，安尼当控制着关节脚头乌的这个退化。啊，补钙固骨固关节，这也是提早保养吧。30岁以前钙质补好够，30岁以后固骨头、固关节，啊，这个钙质补好够，固骨本40、50岁了，固咱的关节哈。啊，希望好朋友平常时啊，要活就要动，多多运动，重视多走一挂路，好好啊运动，这也是足重要的代志。

时间的关系，咱的节目就在这首《黄昏的故乡》优美的歌声中，甲好朋友讲一声再会了。感谢你的收听，段友带大情。

0: 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传，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秀传啊！
0: 哎，是你好，嘿。
2: 我干杯。
0: 哦，干杯，秀贤。嘿，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我是秀传。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咱的大准力杠。虽然给你服务咱的限定的固定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要跟咱朋友帮。咖喱饼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3: 秀爽，
0: 哎，
3: 我什么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请讲。
3: 你跟我
0: 啊？
3: 我什么拜托你？你的相片干？大夫的相片干？每当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脑来得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拍摄哦，无
3: 哈。无呀。
0: 嘿，是的哦。
3: 我总爱听到恁的声，我爱看到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哟，啊，我来安就是我做的哈。
0: 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哟。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大富好哈，
0: 咱在注意。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王力友，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
4: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咱在注意。
5: 我李林。
0: 嘿。
5: 陈大姐，麻烦
0: 谢长。
5: 陈大姐，二零。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啊，不给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啊、哦，
5: 嘿，
0: 等下给你吹哈。
5: 好，
0: 再见，拜
5: 拜。
0: 来，你好。
6: 喂，你好。
0: 难得几位？
6: 哦，专门去我姓蔡。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狗。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酒醉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
0: 你电话，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于。
6: 好，好，那个台语要变化的心情，那个
0: 我在，我在，因为你电话，你等下等，你也等音来来，好了，谢谢，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咱这酒
7: 意。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
7: 哎、欸，
0: 破住王小姐哦，
7: 哎、欸，
0: 哦，你没听，没听什么歌，嘿，
7: 哎、欸，望川河，
0: 哎、欸，这是台语的嘛，哈，
7: 台语台语，
0: 蛋姐请哈。
7: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没点光，先听见，咱就要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向我道光的气象之类，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铁器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咱明仔是伫东部家落雨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若是讲拜五、拜六的话吼，就是台中以北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吼，所以这方面是拜五来哦，水气拜六嘛是真多吼，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会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吼，所以东部哦，伫花莲台东的山区遮拢会落雨哦，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的时间应该是伫拜六哈、啊，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啊，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 就是安尼热解停解热解停解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哈啊，南风最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小降小块，好，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落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阿龙爱炸只好耍哦。
0: 哎，来，今麦跟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气的是咱这个，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了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讲你有发烧，大家听的酸痛，专业科的酸痛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那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提起的就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個流感相像。因为咱这个现代做嘴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啊，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症啊，较袂当症了，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哈，伊小看病毒会让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吼，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個水，还是讲这個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哦，你啊，像这个落巴肚，哦，落个拢是水的时阵啊，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他个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去竞争哦，咱爱给提起咱五岁以下的囡仔，也甲咱的长辈变系统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哈、哦，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点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说咱的啊啦吼，咱出门的时阵，咱也让炸家的滴个跟咱这里腾起啊啦吼，片面个有感染有种感染的人吼，这会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该接听的蚕豆症吼，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六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一对而已，所以呢，讲哦，女性就有两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按你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起码当筛选了哈。每一百名内底差不多2至3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东西别不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呢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樟脑丸加各种的化学物质的物件。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都无介明显竞争。那么所以恁若是恁有许多人若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恁得爱注意哈，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不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你好，
8: 你好，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 Only 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快乐嘿。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豆子嘞，好，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我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在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我外公就那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就讲到这啵，何妈妈谢谢您，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爽，
0: 嘿是嘿，你好，
2: 嘿是嘿，我本身我是有咧食三片鲜鲍啦，
0: 三片好不接，谢谢你嘿，
2: 啊是拢我啦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哦，
2: 嘿，啊个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讲，有一个阿嬷吼，因我拢有帮伊咧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洗澡？
2: 哦，因为是他看护一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我拢会扎，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三片
2: 完结。阿公的皮肤那有打那些啦。
0: 哦。
2: 啊，我拢会买夹抹。
0: 哎呦，恁来这么好。
2: 啊，那很紧嘿。
0: 有。
2: 啊，就是讲，
0: 我当作恁当
2: 是阿嬷，有些阿嬷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伊迄、那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要甲问，伊讲初二三十单啊。
0: 啊。
2: 啊，伊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哦、一直甲抹，逐天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好好好。
2: 嘿，啊，结果你也看二三十单的牛皮线，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呀、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欸，你
2: 真
0: 大大姐，你真正有耐心嘞。
2: 无啊，我搁甲讲，我甲讲，因为你有钱吼。
0: 嗯。
2: 啊。
0: 啊，请进进个旁观，请人去观。哎，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哦，来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倌到上啊，皮肤问题拢起来加薄啊，
3: 喏、嗯，皮痒。
0: 全阶段是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组，哎，要薄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头发上先哈，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一件给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来逛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吼，那慢慢啊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吼，哦，拢受到足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融起啊吼。所以讲，做者这个伫极圈的动物吼，伫就是另一个所在。在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最惨了，
3: 愈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冷的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因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水熊啊，这水熊，它这名较特别哈。那熊嘛，哎、啊，一看起来较熊，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会当，可以当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啊，也有这个海豹。咱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有看到海豹，吼，哦，哎，啊，伊做大只吼，啊，拢全身躯拢油质的，迄种拢是肥肉，迄种吼，那是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吼，北极、南极都有吼，啊，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吼100多，啊，北极熊。专心窟窿摸吼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足歹吼，世界十只吼，应该讲前十名吼，伊啊是上歹动物之哦，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伫南半球吼。 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的所在，
3: 咧生活。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伊咧种啥？一大
0: 取暖，
3: 咧取暖。
0: 嗯。
3: 啊，因为你看哦，因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唔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人拢小碎步的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寒哦啊！但是呢，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要个入去啊！啊，就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什么要出来？因为每只人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徛咧徛，上内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死命想要往外跑啊，啊上外口人足冷，会往里面挤，所以讲这企鹅取暖的是集社会啊，就群聚的啊。啊啦，这个有只狐狸，伫北极狐狸，北极狐也摸啊，买这样好滴，买那是50度诶，这个所在当生活啊，兔啊嘛是休想啊，北极兔，所以讲，在北极生活最少都能够在50度零下的环境下生活。
0: 啊那人呢变结冰？
3: 哎呀，无法度
0: 哦。哦，结有呢，有一个不知道哪个地方我看的忘记了，迄50几度呢，零下50几度呢。哇，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吼，迄种诶水得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落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吼。来，咱今麦去请单位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3: 嘿，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诶起来个水，咱今呢这结婚的人吼，人口。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即个戒烟，即个该加强。英国唔是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烟啊，伊咪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咱有讲过吼，上恐怖的是2手烟甲3手烟啊，2手、3手烟呐。你看食烟的人，迄种无代志。这个东西边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第三，第这个不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哦，弄会就很 care 哈、哦。咱边厝边去结婚在吵哦，弄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哈，结婚弄会早起摸一个所在避开哈。啊，但是伫这个不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增卡吼，那、有可能直接的伫这个客厅内底结婚。啊，你结婚，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吼。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结婚的2手烟哦，就是一般的增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推广啥？推广未使得爱结婚哦，上少爱推广爱结婚，啊，若无法多的时阵呢，叫吼要结婚的人吼，你避开。
0: 找个边啊，找个边啊。
3: 哎，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0: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啊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呢和平呢，其实咱在尊重别人，结婚的人爱尊重无结婚的人啦、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啦哈。来，咱就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来你好，你好，
4: 秀贤美女，
0: 我跟你妈是伊万奈嘞，嗨。
4: 哎呀，
0: 我跟你妈说的， 因为叶妈妈讲英文的，讲英文的来了，该介该共姐，该叶大户共姐来。
4: 是谁？
0: 大户啦，讲英文啦，讲英文的。行啦行啦，啊，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一下来。
4: 哦，我不会讲英文啦，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0: Thank you， 沙克那边马起啊，那 Thank you 边马起。
4: Thank you 那边起耶。
0: 好 ，OK。
4: 哦，好好，拜拜。
0: OK，
4: 哎呀，好多你，ありがとうね。
0: い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た。
4: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はい、
0: 谢谢。はい、Thank you。拜拜。
4: 好，拜拜，谢谢。
0: 来，今晚请到了唱歌的贾桂枝拜球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请到唱歌，谢谢。

0: 你啊，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啊。哎，唔忙，迄个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诶，食水果不要拜树头的人啊，哈。哎，这首歌主唱人是洪永红啊，对着是
1: 大富姐，
0: 谢谢。来呀，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在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呀，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呀，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夹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牵拖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行，后脚爱绑。咱就是要倒掉倒架，嘿，忙咧行条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卡，哎，啊你啊树根啊掰去，哎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同款呢，咱哦只想卡过好，就是讲咱只想卡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食了要靠啥？大家都嘛行路拢靠啥？靠只想卡呢？啊，你也别惊咯嘞！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哎，爱留咧啥？爱来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价有惊气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了啥？诶，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来，是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经济吧这部分爱怎样相惜？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诶，骨头关节个经济吧，绝对拢会跟你讲了一点，叫做。千万卖不得哈，哎，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不得，你得保家己哈，哎，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一定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肉较无力，不时哦，那这个脚都无力就弯落去，对不对哈？啊，是讲有这踢到物件，反应也不遮紧啊，对不对啊？随着跌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内底哈啊，其中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长辈啊，这就是最重要一个原因。每六个长辈内底都有一人跌倒，啊，这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腱子吧。强调啊，强调多一点，爱饮用爱嚼文，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要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区活动啦，啊还是讲交朋友，哎，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你脚头夹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骨，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弄个骑四脚拐啊，是讲坐轮椅，你更加袂使去爬山哦，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那么听人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可以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你但是你也不用运动的习惯，要不然咱经济把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做些代志的开始严重啊，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好啦，咱走路走袂远，对不对？开始喘，坐的嘛喘。啊，甚至讲连啉物件、食物件拢会隔着窒着，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隔落去就是失能啊，爱互人照顾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信号， 以前讲倒新冠倒球三公分，即卖吼，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倒球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后壁只吼会较酸，对不对？哎，这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扭者扭骨头比多体质，好，依个马来西亚是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纪了后，因为欠缺着即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整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讲，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啉酒，甚至讲哦，拢无食着即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mg，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慢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这个补充的，一般食材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纯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哦，咱一张买袂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也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食物习惯吼，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若是要补充哦，咱的骨头，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也过来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主要是安尼话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成了孔阿弥陀安尼啦，孔阿弥陀无最是变那孔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个是40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根基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一万步啦。咱日本即卖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一万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最重要的啥，勿跋倒，或者跋倒真正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个减逆卡位。你脚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子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了？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哎，
1: 秀爽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家公好。
1: 哦，我两点跟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星健保。
0: 三品好不姐，谢谢你。
1: 哎，啊，该过节，我落去太平东新来看。
0: 哦，啊，那什么技术系？你讲。
1: 食得真好。
0: 哦，食得那好。
1: 是，我听说讲卡救筋吼，滚滚人咧救啊，几球，我剩咧，哇，痛到要死。哦。啊，我落去食食，即摆吼，各大拢忘记，我拢冇在行在健走。
0: 哦，安尼我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啦，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哥你好。
2: 先
0: 生
2: 你好，
0: 还是你好。哎呦，夜店哦，哎呦，你电脑赢啊！
2: 是在那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那个过钙剂啦。
0: 三片都不吃嘞，
2: 想叫你食过钙剂啦。
0: 钙过剂啦哈。
2: 嘿啦，伊我身卡之前我连续拢一我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然后我看你食到钙好诶。
2: 嘿啦，叫叫三顿食啊，食食较好诶时阵，看你看你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酒精诶。
0: 好的对嘛。
2: 都袂可能，半暝拢酒精诶。
0: 啊。
2: 啊，都无晒啦，嘿啦，你家迄个。
0: 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们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你好，
3: 一雄
0: 你好。
3: 哎，秀华哦。
0: 哎是嘿。
3: 过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吃公正店，嘿。
3: 食得很好啊，足好个。
0: 好，
3: 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你
0: 食。你是食什么？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住伫高雄，啊，就是屏东啦。
0: 好好好。
3: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买哦。
0: 哎呦，阿桑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我来对对对对，阿姊妹阿姐盖好，感谢你哈，阿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商品收到啊，
0: 好好，谢谢你，
4: 哎，阿哥改做是见解，
0: 我来一下。跟我加油，谢谢。来，
4: 我讲吼，
0: 好好好，
4: 我本地是碰意外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倒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医生药啊，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4: 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4: 系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食药药啊，不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哎，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几个月，哎，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哎，我脚拢未酸呢。
0: 哎呦，够好啦！
4: 哎，这个很棒的产品，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安尼就讲到小波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忙，万里哈，好，谢谢。来哟，不好讲，该吃的没吃干两，没吃干两就嘛，没吃干两罐。讲到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剂。
0: 讲到这罐钙过剂的好啊，咱这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那水哦，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给你包括伫来底面啦吼。咱的骨头跟关节，所以呢，咱联合边，咱进来得够，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够，咱钙质吧吸收好酶。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最阳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过剂，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的期间呢，领导阿孙的手一上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有咧，刚刚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挂，所以留起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那里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爱给食好的，给咱
5: 倒些吧。
0: 一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的讲，
0: 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丽，好。
6: 你好。我这我想问咧哦。
0: 哦。
6: 我这吼，五十斤诶，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接哈，来先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7: 哎，谢谢，谢谢，你好
0: 哈。你好，嘿。
7: 哎，我很辛苦的。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阿姨迄个就讲哦，有只骨了吼，
0: 妈妈
7: 有成骨刺，啊正
0: 啊，这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这个 前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们没请那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我们继续看空吧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咧，谢谢。

0: 那么继续关注权应该是张龙龙哈，这是咱的应景，哎，咱的应景徐大姐说对没有？潘水啊，我无请国庆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龙哥，你好不容易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是啥呀？
0: 哎，你好。
2: 欸、我请问一下吼，
0: 好
2: 呗。我是乙肝呐吼，啊，拢爱长期性吃药啊。
0: 对啊，爱吃呢，爱吃。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安尼标准啊，免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是
0: 什
3: 么？还是我做见证一下。
0: 哦，来生病都不记得，感谢大姐来
3: 请。我以前那个，我冇你来卡，我以前哦，那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哦。
3: 嘿，那个拍个有关系？
0: 有会戆诶。
3: 哦，啊戆到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到天，那天棚拢安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未知啊，嘿。
3: 啊徛未使，啊困也未使，坐也未使。
0: 哎呦哎呦，
3: 啊怎么？拢未使，真正够严重诶啦。
0: 好好好好好。
3: 啊，我就听讲恁咧三线进步吼。
0: 好好好，三线都不接嘿。
3: 诶，迄个效果很济吼。
0: 嗯。
3: 啊，我就当作四百做外卖去啊。我就甲买迄个只食两罐呢。
0: 好。
3: 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戒落掉
0: 啊！食一顿哦，嘿！
3: 我真正讲到，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法当。
0: 啊，今晚喝无啦？今晚喝无？
3: 啊，食两食无甲两罐，只要食两缸就好去啊！
0: 哎呦，
3: 真正有够好用诶！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产品是无这么神奇诶！
0: 哦，啊，无你这种做艰苦呢？
3: 哦，真正有艰苦。
0: 这种徛未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呢？
3: 嘿，
0: 哦，安尼好。
3: 徛也未使，困也未使，当中无好坐落掉。
0: 哦，迄样倒咧嘛戆咧嘿。
3: 还是跟他跟那有关系吗？
0: 无，哎，无，迄跟健康、
3: 健康嘛，哎，
0: 健康的关系哈。
3: 啊，无这感觉会发生。
0: 我感觉建议你看嘞，看嘞，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吃两顿安尼啦，哎啦，会好看要紧啦，啊，继续个看嘞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哪有咱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罐
1: 三鲜金箔，
0: 你都免怀疑，今仔大家拢吃了无？大家吃好拢无感冒因的，就是因为咱这罐三鲜金箔是贵县姑娘给有给你过透透，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嘛吃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贵县姑给你照顾是吃
1: 三鲜金箔，
0: 那骨头关节筋都给你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激，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爱广东个食哈，爱去食好的给咱
1: 倒血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的讲，
0: 哎，对不起，哎，徐大姐那个电话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忙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个讲有真济原因呐、啊，当然内有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哈，因为迄个阿亚德纳，
0: 哦，来等解一下喏，对不起，我今麦袂咧讲过哈，所以呢，咱这头个讲有出济，稍等，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喂，
0: 是，
4: 嗨，
0: 你好，
4: 秀才啊！
0: 我秀才，你好嘿。
4: 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接。嗨，谢谢。虽然咱都叫讲过啊，咱这讲啊，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什么呢？这个高血压、低血压、心脏不好啦、啊，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今晚要讲的困啊，轻功干嘛是头盖功，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咪透个戆，所以咱这困眠无买因呢。虽然一定要困眠，甲困了，把这介重要，我来即马请到了，讲到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咧，来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安怎讲？咱人有照着日头啊，咱全身可以感觉哇，好棒，足舒服。啊，那种一滴滴这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那你较无精神啊、哦，这是一定的。我就得这资料来点我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来借着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个、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加拍你的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 哦，好咱有精神，买当喝困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叫做皮质醇，伊唔是无好。伊天天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那咧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哈、哦，叫做皮质醇。啊，那是讲暗时啊哈，哎、欸，就是褪黑激素，就是好你喝困。所以讲，那是讲咱那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荷兰这两种荷尔蒙吼，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哦，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关风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是、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就爱困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哈、哦，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哦，就是爱加晒日，啊、哦，所以为什么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健康的时间啊做健康的代志，啊、哦，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示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哦，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哦，这是一定会的哈、哦，因为咱有最近近两三当然资料拢是写这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定气哦，虽然这类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诶这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体啊，比较粘稠，咱咧心脏啊、这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血管问题咧增加，爱甲贵提醒。
0: 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秀耍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5: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
1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感谢谢那就点关的心情。那么这里黄以琳说请问现在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哦秀爽。
0: 哎。
1: 哦你也三你也那个困你。
0: 三遍了不见。
1: 哎呀多那 哦我来吃一礼拜呢该先做这个。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啊我家三天进步都会吃的啦。
0: 啊你我的这个能够做这个如何爹爹。
1: 哎呀这礼拜都该先了呢。
0: 啊你哦好
1: 谢谢你哦。
0: 好这里给你。哎继续看你看你。我进哈，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我的节目，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讲我做多啊，不简单哦。
0: 我，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节目咧，嘿。
2: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麦三片萝卜节，今麦好困呢。
2: 啊，
0: 有吃了有好困呢。
2: 吃半罐了，你啊啦。
0: 吃半罐都感觉。
2: 顶个你时候，人见人讲吃半罐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吃半罐就好。
0: 哦。
2: 你就算卡袂入去。
0: 好卡，冇紧冇紧，安尼大哥你我那继续看嘞哈。好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Hey,
3: 我叫阿里德纳还好，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啊哦，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哎，平常时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安尼。
0: 安尼哦，安尼就好呢，阿姐嘛有较好困呢。
3: 阿姐嘛有较好困。
0: 好，
3: 阿姐未当掉。
0: 啊，今麦白光白美了啊！何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如果现在派过名、派了名、签名、金额帮啊、帮天、帮地，都归波龙库美奇的那个朋友来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假假库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库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甜甜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还有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冇让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呢会特别黏 T 黏 T 的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冇天然的 B 大便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即刻要啤酒哈。啊，你呢阿达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家三成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好安尼的对啊吼，阿妈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理来捞起来，真好，一个跟咱倒小博一箱。公格当然就问丁丹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为着？
0: 嗨，蛋姐，甲跳姐有意见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众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啊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阿庆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至高，谢谢。好、啊、来，咱来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讲妈妈哈，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的我，那这么糊涂，那这么糊涂。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一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卡哦，突然间哦，正归完啦。听啊，刚好一直哭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无法度啊， 因为因兜都无钱啊，伊伫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安尼，无互伊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甲按咧哦，按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兜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阁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的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这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下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就是讲严重啦，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也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这早就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个治疗卡呢，啊，也要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们知？因为到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我们爸。我迄阵无健保的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济钱，阮兜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个无钱，佮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卡唔知医好袂？这医生就佮答应讲哦，袂啦，会佮你医药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呢，听完了总变好天啊，总较安心就对啦。啊，这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贴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兼食，啊，过两天呢，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嘞，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真红起来，怎么惨啊？要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因囝卡个无都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之后呢，等因兜个摕八粒鸡卵和这疗医书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呢，几仙钱呢呢？啊，这疗医书唔肯收呢，这妈妈的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赌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给你收了，啊，后来钱的代志哦，麦个安，今晚冇去讲啊哈。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知影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今晚来过去廖，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和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有廖一只老鸡母呢，都笑。啊，这廖医生呢，唔爱收啊！伊家讲啊，这个领导咧生产咧，伫生卵咧赚钱的鸡，我来当个你啊！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到种啊村，种啊村的嘛，甲这只老鸡母呢，你一定要甲我收落啊！无我来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该好讲，安尼好啦，算我甲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总甲钱甲赚10块银呢，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还佫另外佫10块银予伊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当卖偌钱啊？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兜时阵，因兜的门旁哦，发现着啥呢？中药有中药啊！伫药啊，佫减10块呢，塌伫因兜的门旁内底。哇，无收煞袂使啦吼！经过两天来，佫去换药啊。唔过因妈妈哦，当想要去呢，佫讲。